0: 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就是在这里陈铎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
1: 是吧？就是这个教室。
2: 对，
1: 你看现在
2: 那时候我坐的位置在哪个位置？面对讲台，应该是中殿靠右一边。
0: 岁月荏苒间，校舍早就不是原来的模样，曾经稚嫩的孩童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长者，但学生时代的烙印却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1: 想想你那时候可能不捣乱。
2: 学校教育并不是死板的让你就只能这样不能那样，而是有些老师比较开创性的让你要创。
0: 开放式的教学让陈铎有了充分展示的舞台，也为他成为中国第一批电视工作者打下了基础。这次回到母校，他带着珍藏多年的成绩单，泛黄的纸张记录着当年的成长。70年后回头再看，字里行间似乎也预示了未来。
2: 小学评语里已经说了，喜欢琢磨新事物，到了工作单位里，所以我也愿意琢磨。你如果不创新，老是跟着人家后头走，那走，人家一刹车，你还不知道蹦就撞了。所以必须要有自己的路走。
0: 老城乡面积不大，却培育出一颗颗向往广阔天地的心。越过高高的围墙，陈铎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到了五湖四海，而对于家乡的文化，他也有自己的理解。
2: 所以我说，上海为什么有时候可以说走在全国的很多城市的前边，不是偶然的。尽管这么小的一条弄堂，远不是大草原，这个大海边上，但这也有这儿的海洋啊。你有好的，你有你的长处，我都吸取。不管是你是南方的、北方的，还是哪儿的，甚至于国外的，我都拿来。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前进的脚步会慢。
0: 数百年时光中，有人留下，也有人离开，还有人归来。老城乡始终是他们人生开始的坐标原点。在时代的发展中，这里从不曾被人们遗忘，新一轮的保护和改造正在加速进行，为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留住历史的根脉。
3: 如同一位慈祥的母亲，老城乡孕育了这座城市最初的文化底蕴，给予了它不断前行的活力。漫步在巷弄深处，我们会感叹这位母亲老了，但抬头看到拔地而起的高楼，我想他是欣慰的。如今的上海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着世界，曾经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如今这里是人们追逐梦想的舞台。
0: 时间消弭了老城乡的边界，崛起的上海有了更加开阔的眼界。身处其中的人们从不会拒绝新的事物，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包容着各种新奇的想法。
4: 其实我爸爸还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人，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啊，让我去有这样的一个胆量，我去试未来我想去做的事情。
0: 父亲的开明让郑建林从小就不缺乏探索世界的勇气。高中毕业后，他开始了在加拿大的留学生活。
4: 我觉得中国可能不缺一个大学生，他可能缺的就是一个更加愿意这个大胆去尝试创新，可以去吸收一些海外的知识再回来。
0: 当飞机高铁缩短了城市间的距离，越来越多的老城乡人奔赴远方，而当时代给予这座城市新的机遇，他们又怀揣梦想回到故乡。2008年，郑建林辞去海外的工作，回到上海，打造了中国首家联合办公空间。不同于传统的写字楼，联合办公空间有着共享的公共区域、会议室

开放交流的工作氛围吸引着很多创业团队，他们从事各行各业，来自世界各地。这种现代的办公模式就像老城乡的生活，虽略显拥挤，但共享便利，人与人之间友好包容，如同过去的老城乡，先民们怀揣憧憬沿河而来，催生出一座城市的繁荣。今天的上海承载着2400万人的梦想，海纳百川，大气谦和，不辜负每一个人的奋斗和坚持。当异乡人站在灯火阑珊处遥望故土，上海人的乡愁就隐匿在巷弄深处。老城乡的房子没有高楼大厦宽敞，却为一代代人遮风避雨。它是这座城市的根脉，记录岁月的变迁，深藏繁华背后的奥秘，并和今天的大上海一起拥抱着一个崭新的时代。

王宗福在昌吉美食街做饭店生意。今天给孩子们准备的晚餐就是店里的特色野蘑菇汤饭。这些蔬菜都是用来制作汤料的，青萝卜、胡萝卜、羊肉，这些都是制作汤饭的基本食材，野蘑菇才是这道汤饭的风味所在。王宗福是店里的大厨，回到家里拿手的野蘑菇汤饭还是要他亲自操作。羊肉下油锅炒熟，加入野蘑菇及土豆、胡萝卜等各种蔬菜。新疆人把这个过程叫做懒汤。一锅汤粉的味道好不好，看的就是这锅汤懒得好不好。把醒好的面饼割成一指半宽的面条，担在手上，用拇指掐成片状，迅速落入锅中。这种形状的汤饭在新疆也被叫做揪片子。汤饭一定不能将面煮得太多，锅中的汤要宽，否则饭太稠。做汤饭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只要汤味鲜美，可选择不同的蔬菜进行搭配，不需拘泥。对于王宗福一家人来说，野蘑菇汤饭既是生意，又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常味。好吃啊。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5: 停车！停车！
1: 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

0: 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明的千叶林。哎
1: 哎哎，等等我。哎哎啊！我怎么看到树叶自己在走路啊？完了，我脑袋被足球撞坏了，都产生幻觉了。

那可惜我来住魔窟的，千万别动手。

0: 应该属于蚂蚁的一种。
1: 蚂蚁个头那么小，看来这次我们得去地面好好找了。
2: 小小护卫队，出发！
0: 出发！
2: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3: 谢谢，
2: 不客气。
1: 小野猪，你干嘛呢？怎么会被石头压住啊？
3: 我在锻炼力量呢，因为我想像千叶蚁一样拥有巨大的力量。
1: 千叶蚁那么小的个子，力量能大到哪儿去啊？
0: 我们正好也要找千叶蚁，你知道它在哪儿吗？
2: 今天天气好，我正好多运几趟叶子。小野猪说他看到千叶蚁就在这附近，大家好好找找。好。
1: 千叶蚁在这儿！他说什么呢？我完全听不到。
0: 看来我们得变得和他一样大小，才能正常沟通。
1: 大圣，麻烦把我们三个变得和千叶蚁一样小。
4: 俺老孙来也！变！这几辆破车卷起了风，把我的榕树叶都吹不见了，都是树用来种蘑菇的呀！
2: 对不起，
1: 对不起没用，你们赔。
0: 说不定榕树叶掉在这附近了，咱们找找。
1: 现在怎么办？
0: 不远处有一棵榕树，我们去重新摘一片吧。
1: 这些叶子比我之前摘的那些更健康。
0: 千叶蚁的药物真锋利呀！
1: 难怪叫千叶蚁，原来真的会切树叶。
2: 让我试试，看能不能举起这片叶子。
4: 这也不行。那这样呢？
1: 这样呢？这样呢？这样呢？这样呢？
2: 我成功了！
0: 没想到风暴和千叶蚁的力量竟然相差这么大。
1: 别看我这么小的个子，我可是能举起比自己体重重数十倍的物体呢。
2: 看来不能光凭外表就判断他人。
1: 你们帮我找到了新鲜的叶子，那这次就算扯平了。再见。
5: 再见。
3: 哎呀，一不小心玩太晚了，得赶紧回家，不然妈妈会担心的。

0: 谢谢你们救了我。
1: 不用客气，之前吹走了你的树叶，这次就算扯平了。
0: 不行，你们帮我找到新鲜的叶子就已经扯平了，现在又救了我一次，我必须得报答你们，我得恩怨分明。这样，你们跟我回家吧，我请你们吃蘑菇。好，
2: 不过咱们也不能空手去。
0: 我们背回来的树叶就是作为肥料来种植这些蘑菇的。给，请你们吃。
3: 好，谢谢。
4: 已经准备好接受切叶蚁的数据。
5: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1: 出战神套装，

0: 别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千叶蚁。
1: 少说大话，汉章，丑牛战士，蛮牛冲撞。
0: 你们的攻击我都接下了，接下来该你们尝尝我的厉害了。重灭压顶，
1: 也太重了，
2: 大家一起使劲，风暴力量，闪电飞风，
3: 彩虹能量。
1: 真是大！这口气也太猛了！
4: 别乱，得阻止敌人出招，你们才有反攻的机会。
3: 我有办法，谁想笑？
1: 先齐王，白虎战神出击！
5: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1: 一起上！
4: 白虎战神，
3: 玉兔战神，
4: 猴王战神出击！

白虎战神，暴风

0: 萤火虫，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1: 快找到萤火虫，补齐它的信息吧。大名鼎鼎的萤火虫，我长这么大一次都没见过。
0: 我也是，这次可要好好欣赏。
1: 在黑夜里发光的就是萤火虫。找到了！嘿嘿，
2: 这是我的眼睛。
0: 这是我的眼睛。
1: 这是风暴的眼睛，这是彩虹的眼睛，那这两个发光的一定就是萤火虫了。
3: 我是狼，这是我的眼睛，你见过这么大的萤火虫吗？
1: 这也不是萤火虫，那萤火虫到底在哪儿呢？好强的光，这次一定是萤火虫。
3: 是熊大叔，这是我的矿灯，我要去挖矿，等一下。
1: 萤火虫到底在哪儿啊？
4: 不要再追了！救命啊！不要再追了！
2: 别担心，你现在是安全的。
0: 你们是谁？我萤火虫的闲事也敢管？快把我的大餐放下来！你是萤火虫？为什么没有翅膀？
4: 有没有听我说话呀？快把我的大餐放下来！
2: 放过这只蜗牛吧，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护卫队特制营养餐。
4: 拿出来让我尝尝，好吃我就放过它。
5: 真香！
6: 谢谢你们了。我可不想再见到你了。
4: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我们确实在找萤火虫，不过你怎么长得不像萤火虫啊？
4: 我是萤火虫幼虫，我叫亮亮，我还没进化呢，我进化后才是能飞的样子。你们帮我护卫一下，我要开始。

0: 白虎能量、
1: 玉兔能量、
2: 猴王能量，
0: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1: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0: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嗨！
1: 嘿嘿！哇！你们这么厉害，我就放心啦。
3: 你尽管进化吧，护卫的任务就交给我们。

0: 萤火虫幼虫也过来了。
1: 越来越多的萤火虫幼虫来这里化蛹了。
2: 真期待他们计划完成的样子。不好，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这里有风。
0: 保护好这些蛹。风暴力量。
3: 风越来越大了，大家要加倍小心，保护萤火虫幼虫。
1: 不好，飓风形成的旋风吹过来了。危险！
2: 彩虹能量！彩虹能量！
1: 不好！
4: 风暴，我来帮你。
5: 这样的场合怎么能少拦了？
1: 大圣，
2: 大家团结一致，我也来帮你。
0: 飓风总算离开了。
2: 看，萤火虫出来了。好美。
1: 我是亮亮，谢谢你们的守护。你进化后的样子真是太美了。
0: 怎么还有些萤火虫没有翅膀？
1: 那是雌性萤火虫，我们约定好了在高处相见。
2: 太美了。一只萤火虫的光虽然微弱，但是萤火微光聚集在一起也可以照亮夜空。
0: 快把萤火虫的信息收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
1: 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2: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玉兔战神套装。
6: 这一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混沌幻化，化身萤火虫。

五马战士出击！

战神，玉兔战神，猴王战神，出击！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2: 强。

0: 学战队出事了，
1: 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
2: 这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3: 你们在黑市上卖了120张藏羚羊皮子，
4: 不可能！
5: 为了筹钱，多杰队长把自家草场都抵押了。
6: 那是第一次卖，
7: 黑野队在无人机等待救援，你们第三次卖皮子的钱，还用来购买了枪支弹药。
8: 有没有这回事？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

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雪了吗？是不是？
1: 嗯，去。
0: 好，
2: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张叔叔，
4: 怎么了？
2: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5: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子每都送去。
6: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殿堂，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4: 既然登场，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

0: 来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真的是少爷，我去告诉夫人。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1: 当然了。哎，哎，哎，哎，哎，这什么样啊？成何体统！快下来，快下来！
2: 我不。
1: 咱娘她还好吗？
2: 娘还好，就是特别想你。走，我带你去见娘。
1: 嗯，
2: 走。快呀！
1: 孩子，
2: 孩子，
1: 娘。
2: 娘，我看出来了，这真是我儿薛丁山。
1: 孩儿薛丁山拜见母亲。
2: 这是你二娘。薛丁山拜见二娘。起来，孩子。娘。二月，你这些年跑到哪儿去了？
1: 娘，孩儿回来了。这些酒菜是薛元帅特地吩咐给你送来的。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就放开你。不必费心了，我但求一死。看来你是不愿意配合我们了。我已经说了，但求一死。嗯，我告诉你，死是很轻松的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让你死。 如果你要不配合我们，我们就让你比死还难受。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我看不见得。你想试试吗？嗯，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吧。
3: 不必了，来吧。哼，
1: 小四，这位朋友等不及了，那就让他试一试吧。
3: 你们想干什么？
1: 你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个筷子做什么？
3: 你们想动刑？哼，
1: 飞行，这是刑典上没有的，所以叫飞行。不过这滋味嘛，哼，你试试就知道了啊！
3: 你
2: 没事，就给你的鼻子通通气儿。
3: 不要，
2: 你们要做什么？我照做就是了。
4: 多亏老祖救了我儿一命，还教得如此有出息。
5: 孩子，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是啊，孩儿这些年跟随师父学文习武。
4: 师父，师父，等等我啊，师父，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
5: 嗯，到了这里，你不但能见到很多的师叔和师伯。
4: 你还可以认识许多师兄弟姐妹们。
6: 那太好了，那么多人上缥缈峰来干什么啊？是不是要比武？
5: 来到这里的都是一些得道高人，几乎与仙道无异。比武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次来是应了玄武天尊之约，和这些得道高人一起参加10年一回的论道大会。
7: 各位道友，大家好。
8: 拜见各位前辈。
9: 王敖老祖，你们今天携儿带女儿来，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家人出门赶集呀？哈哈哈哈哈！
10: 仙翁对赶集都那么了解，可见是见多识广。有句俗话，我至今还没弄明白，请教仙翁了。
11: 什么俗话？说来听听。
12: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哈哈哈哈哈！
13: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3遍，不抄完不可吃饭。
14: 徒儿遵命。
13: 那好吧，诸位，我们回大殿继续论道。
15: 兵法学的如何呀？
16: 《孙子兵法》所言“带兵之法，为将之道”，我很感兴趣。
17: 师父，我觉得带兵打仗要学会攻心。
0: 攻心是为了不生灵涂炭。
1: 师父，难道打仗可以不杀生吗？
0: 不杀生而能降服，才是取胜上策。攻心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杀生。
1: 徒儿一定谨遵师父的叮嘱和教诲。

0: 丁山呐、啊，下棋就如同领兵打仗，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要稳准果断，才能步步为营。你懂吗？
1: 弟子谨记师父的教诲。
2: 老祖啊，真是我们薛家的大恩人呐、啊！丁山啊，这些年你娘想你想的，眼泪都快哭干了。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些时日，好好陪陪你娘才是。
3: 二娘，恐怕不行啊。嗯。我军征西，已经伤亡3员大将，父亲重伤在身，皇上和大军被困锁阳城，形势危急，亟待救援。师父叫我速速下山，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征西救驾平叛。孩儿明日就得动身，
2: 这让你娘如何舍得呀？
3: 自古忠孝难两全，娘，请恕孩儿不孝。
2: 姐姐，好了，这事儿以后慢慢再商量吧。
3: 救兵如救火，这容不得商量。二娘，
4: 刚一见面就要离开，况且西凉路途遥远，听说对方敌军高人怪手如云，连他父亲都不是对手。我儿刚刚成人，临阵经验又不足，让娘怎么放心得下？
2: 姐姐，你可不如这样。王伯，把我的双刀拿来。
5: 是，二夫人。
2: 丁山啊，二娘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娘对你此次西征并不放心，一会儿二娘会跟你比试武功。倘若你能打得过二娘，明日就让你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如果你连二娘都打不过，京城你也没必要去了。
3: 二娘，万万不可。
2: 为何？
3: 您是我二娘，我岂能以下犯上啊？
2: 二娘只是跟你比试武功，哪有那么多讲究？
5: 二夫人，您的刀。
2: 来吧，你若不跟二娘比试一番，明日就别想进京。
3: 孩儿实在不敢造次。

0: 你何不还手？你瞧不起二娘吗？当年二娘这把双刀曾经抵挡过铁士文，还救过你爹呢。二娘，我知道了，哥学的是臂打功。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打他，他也只懂得躲，不懂进攻。
1: 那老娘看你躲到何时？

0: 妹妹，丁山功夫如何？姐姐，你就放心吧。丁山的武功虽不敢说天下第一，但天下能敌者也是寥寥无几，您就放心吧。进京可以，但得过些时日。
1: 为什么呀，娘？
0: 你平时在云梦山吃斋菜，以后在军旅中膳食不会太好。今晨在家好好调理一下膳食，再走也不迟啊。
2: 这怎么可以啊，娘？
0: 你就不用多说了，这点事啊，娘做主了。
3: 哥，你就多留几天吧，好不好嘛？嗯，哥，军师，王回山终于屈服了，愿意配合我们。
4: 是不是非行所致？
3: 正是。
4: 好，我们要好好的利用他一下。你先让他与舒宝同保持联系，不要让舒宝同对他有任何怀疑。
3: 你让他按上面的内容发封信给舒宝同。好，末将立即去。那个王奎山有多久没有消息了？差不多有10天了吧。该不会有什么事吧？也许他们出境艰难。你看，他们是强行去烧粮仓，敌人肯定知道城里有奸细，还不拼命去搜查，所以他们现在只能潜伏起来。
5: 有道理，我们再等等看吧。只要不出事就好。报，
6: 元帅，飞鸽传书。
5: 下去吧。是。他们没事吧？哼哼。你说的没错，敌人对待烧粮仓一事追查甚严。
6: 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有没有新的消息？啊，他们说程咬金实属诈降，这个不用他说，我们早有察觉。
7: 你们两位说一说，我们要让他们配合一次，我们再搞一次行动，怎么样？这要看我们搞什么行动了。如果我们明火执仗的去攻城，
6: 尽管他们死了3名主将，可他们的弓弩防御威力还是很大的。哼，
7: 道长的意思是不能明攻，偷袭可以。
6: 对呀，我们怎么不搞一次偷袭呢？这就要看王奎山他们了。如果他们能够积极配合，我想还是可以的。
7: 怎么配合？
6: 打开城门。
7: 是的，只要他们有十足的把握。 把城门打开，就可以。<笑>
5: 此事不用太急啊，我们要从长计议。禅师，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一点时间，等他们说可以了，我们再全力以赴，积极配合。禅师，速速修书一封，通知他们。
6: 是。

小心点。我也想通了，那二奶志在四方，让他出去闯一闯也好。再说了，他去了以后能跟他父亲在一起，互相也有个照应。你要是能这样想那就好了，只是这孩子一直就是这么清苦，你说这马上就要到军中吃苦了。

0: 我希望他在家多陪我住几日，多吃几顿好的再走。你说我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他们年轻人可不会这么想。是啊，他们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要这么想那就糟了。妹妹你怎么这么说？
1: 姐姐，一个年轻人如果只想吃好的、歇好的，你说这个年轻人还有出息吗？好在呀。 咱们丁山呐，不是这种人，你没看出来吗？他是一个满怀抱负、立志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他呀，将来才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栋梁。姐姐，作为他的母亲，您不支持他，还有谁支持他呢？
2: 哎，哎呦哥，你别走来走去了，走得我头晕。哎呀，这事关重大。 程老千岁现在都已经进宫招帅了，你说我现在还窝在家里面能不着急吗？哎呀，
0: 娘只是让你多陪他一些日子，真是好事吗？
2: 你就知道在旁边说风凉话，你也不帮我想想办法。第一
0: 呢，此事与本小姐无关，本小姐不想管；第二呢，本小姐也没有办法。<笑>
2: 哎呀，拜托我的好妹妹，要不你再去帮我跟娘好好说说啊！
0: 哎呀，我才不去呢。
2: 要是我去的话，娘不骂死我才怪呢。哎，这不过我刚才看见二娘在娘的屋子里，
0: 所以还是你自己去吧。哎，二娘倒是个开通的人，可她要是说不通娘怎么办啊？那你只能干等喽。这怎么能等呢？这可是国家大事。哎，如果你真的着急走的话，我倒是有个办法。
2: 啊？什么好办法？说说看。
0: 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过呢，风险会有点大。
2: 你要是
0: 有我帮忙呢，你的风险会小一点；如果没有我帮忙呢，风险就会大。
2: 哎呦，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什么办法？
0: 偷跑啊！
2: 那怎么行？娘会伤心的。
0: 娘是会伤心，她只会一时难过，因为娘不是不愿让你走，她只是想多留你几天。你走了，娘会舍不得的。不过过几天就好了。
2: 这可是唯一的办法了，你要是再犹豫不决，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哎，照你这么说，也只能这样了。
0: 哼，现在啊，我犹豫了。
2: 哎，你犹豫什么呀？
0: 你想，我要是被娘知道了是帮你逃跑的，她不骂死我，我才不干呢。
2: 哎呀，我的好妹妹，这可是国家大事，你就受点委屈，帮帮我啊！
0: 害我白白受委屈，我可不干。
2: 那你想怎么样啊？
0: 要我帮忙也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嗯，
2: 行，你说吧，什么条件？嗯，现在我还没想好，先存
0: 起来啊。等我想好了，你得无条件答应我。
2: 哎，行，我答应你。
0: 三次。
2: 三次啊？
0: 你不答应我就算了。
2: 别，三次就三次。 什么时候走啊？
0: 天快亮的时候。好了，我先回去睡一觉。你把东西收拾好，你也睡一会儿吧。到时候我来叫你。

0: 马呢？
1: 奇怪，马不见了。
0: 哎呀，那怎么办啊？
1: 哎，没有马就没有马吧，走吧。
0: 哦。
2: 丁山。
1: 娘，二娘。
2: 你要去哪里？
1: 嗯。
2: 今天的事儿，你觉得对还是不对？你如果觉得不对，就不应该去做。你要是认为对的话，就应该理直气壮。如此偷偷摸摸，叫什么男子汉？
1: 二娘说的是。
2: 我和你娘虽然年纪都挺大了，
3: 境界没有你们年轻人高，
2: 但是国与家孰轻孰重，难道我们连这个都分不出来了吗？定山，你娘为了能让你早点进京，连夜为你赶缝衣裳，通宵达旦，难道你就这么……

0: 这么忍心不辞而别吗？儿啊，我和你二娘为了给你赶制衣服，一起熬了个通宵。她胃疼了好几次，都没去歇息。
1: 娘，二娘，孩儿知错了。
0: 王伯，拿过来。哎，
1: 儿啊，这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件你二娘特意为你赶制出来的护甲。
0: 多谢娘，多谢二娘。
1: 二娘还有一句话要说。
0: 二娘，请讲。
1: 如果这次你挂不了帅，救不了你父亲和皇上。 就永远不要进薛家之门。
0: 孩儿一定不辜负二娘对我的期望。你起来吧。王伯，牵马过来。是，二夫人。
1: 儿啊，马上面有一些干粮和银两，你留着路上用。
0: 金莲，娘和二娘就拜托你来照顾了。放心吧，
1: 哥，我会的。
0: 娘，二娘，孩儿先走了。叫！
1: 丽莎。
0: 叫。
2: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3: 贤侄啊。
4: 老夫刚刚回京，你为何在此啊？
5: 我正在等候太子殿下呢。
6: 老夫也有急事要见太子殿下呀。
5: 千岁，前方战事如何？
7: 哎呀，情况是十分紧急，老夫就是回来搬救兵的呀。
8: 末将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皇后娘娘，
9: 两位爱卿年礼。
10: 程老千岁是从西凉回来的吧？
3: 回皇后娘娘，正是。
11: 怎么？
3: 罗将军也在此。回母后，罗将军是儿臣传来的。哦，程老千岁是何时回来的？老臣刚刚进京，都没有回府，就赶进宫来了。
11: 发生何事，如此着急？
3: 太子殿下，前方战事十分紧急，皇上和几十万大军被困锁阳城，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三位将军为国捐躯啊！
0: 薛仁贵元帅身负重伤，卧床不起，
11: 太子殿下，如今军中既无帅又无将，情况万分危急。
0: 皇上特派微臣突破重围，赶回长安，传达旨意，选帅招兵，火速率兵前往西凉，速救锁阳城之危呀！
11: 太子殿下，末将越率兵前往锁阳城，救圣驾回朝。
3: 母后，您看呢？太子殿下，皇上的旨意是。
9: 张榜招贤，比武选帅。既然如此，那就按照皇上的旨意办吧。
12: 好，那就遵从父皇旨意，即刻操练三军，皇榜招贤，比武选帅，率二路大军解锁阳城之困，救圣驾，进剿西凉。
3: 臣遵旨。

0: 宣之啊啊，我有个事差点忘了，你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1: 是。
2: 程老千岁还有何事？
3: 皇后娘娘，微臣离开锁阳城时，皇上曾吩咐微臣顺便看一眼王皇后，还请皇后娘娘恩准。
2: 程老千岁，王皇后是谁？难不成皇上又封了一个皇后吗？
3: 微臣罪该万死，是王氏妇人，老臣一时口误，请皇后娘娘恕罪。
2: 你可是三朝元老，我怎敢降罪于你？起来吧。你不是要见王氏吗？跟我来吧。
3: 谢皇后娘娘。

0: 参见娘娘。
1: 起来吧。干什么去呀？
0: 给娘娘送餐。
1: 送的什么？拿来看看。哦，快给她送去吧。如果把她饿坏了，皇上会心疼的。
0: 是。娘娘吃饭了。

0: 程老千岁，要不要替皇上进去问候问候他呀？
1: 不必了，皇后娘娘若没什么吩咐，微臣就告退了。
0: 慢。
1: 不知皇后娘娘还有什么旨意？
0: 哼，看到这一幕，不知道程老千岁有何感想啊？
1: 皇后娘娘，此乃是皇上的家事，外臣岂敢干预啊？
0: 说得好，皇上家事。我看程老千岁不糊涂，比那些昏官聪明多了。
1: 皇后娘娘过奖了，微臣告辞了。

0: 程伯伯，哎呀，罗通啊，你想吓死我呀？
1: 程伯伯，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没事吧？
0: 我今天害死人了，
1: 害死人，害死谁了？
0: 贤侄，我离开锁阳城时，皇上特地嘱咐我回到长安探望王皇后。呸！怎么又说王皇后了呢？是王氏夫人，结果惹怒了武皇后，这回武皇后一定要她的命。哎，不说她了，要怪呀。 只能怪他的命不好。这种事，你我都管不了。是啊，贤侄啊，我看你快去息粮吧，在长安呐很危险。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挂帅呢？哎呀，是皇上的旨意，太子与武皇后都说比武招帅，我能不比武就让你挂帅啊？再说，你若大遍天下无敌手，还怕什么比武招帅吗？啊，倘若有更高的人出现，你也应该心甘情愿的让给人家嘛。
2: 是，程伯伯言之有理。皇后娘娘传召微臣，不知有何懿旨？
3: 皇上被困锁阳城，生死未卜，却还惦记着那个王氏，还特差程咬金前来探视。
2: 啊，可见皇上对那婆娘还真是情真意切呀。 看来得让皇上断了这个念想才行。那你去办吧。臣遵旨。
3: 记着，我可不想让他死得太轻松啊。
2: 皇后娘娘，请放心，微臣最拿手的就是不轻松。
3: 去吧。
2: 对那多事的程咬金，不知皇后娘娘想如何处置？要不给他罗织一些谋反的罪名，一起除掉。
3: 不，他是。

0: 三朝元老，又是先皇的近臣，眼下又在前方剿贼，他为了救驾出生入死，你说他谋反谁信？我发现你最近的脑子是越来越不好使了吧。
1: 娘娘教训的事微臣明白。
0: 再说了，他是奉旨前来探视的，错不在他。况且他还在舆论上帮了我一个大忙。
1: 哦，他帮了皇后娘娘的忙？
0: 是啊，他说皇上的家事外臣不得干涉。
1: 说得好，要是朝野上下的人都这么看，那王室的事人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0: 你尽量将程咬金这些话在朝廷上下传得沸沸扬扬才是。
1: 臣遵旨。
0: 嗯，
1: 微臣告退。

0: 太子到。一鞠躬，二鞠躬，家属还礼。
1: 谢太子恩典。
2: 请姑姑节哀顺变。
3: 太子表哥，我也要去西凉上阵杀敌，为家父报仇。
4: 根据皇上的旨意，这次是张榜招贤，比武选帅。秦英啊，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争取夺得帅印嘛。
3: 那罗叔叔，你也参加吗？
5: 梳妆。
6: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7: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8: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9: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10: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11: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10: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11: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10: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

0: 味悠长，打个嗝呀、啊、都是酒香味呢。
1: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

0: 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1: 这可是茅台镇春娘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把枪放下！
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俺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就会走不下去。
6: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别走！
6: 别走！别走！
1: 别走！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为国效力，义不容辞。
1: 有罗叔叔参加，我恐怕多帅无望了。
0: 年轻人要有信心，要尽力。只要尽力了，能不能夺帅，并不重要。叔叔尽力去争取。如果没有人能打败我的话，那我心里就接受。要是被人打败的话，我就甘于居后。
1: 多谢罗叔叔教诲。

0: 两位夫人，节哀顺变吧。谢太子，在下恩典。我尉迟一家满门英烈，今有两位将军血洒疆场，为国捐躯。两位将军私得其所，我们虽深感难受，却也自豪。尉迟两位将军为国为民忠肝义胆，天地可见呐。
1: 国之兴旺，乃需后继有人。尤其眼下前方战事危急，好怀儿已在西凉，我们再将青山孙儿交于程老千岁，带去前方，让他继承其父遗志，报效朝廷。哎，
2: 尉迟一家满门英烈，令我自叹不如啊！青山之事，待比武夺帅以后再做妥善安排吧。
3: 两位夫人，为国效力。
4: 高风亮节，实乃天下之楷模。老爷是否有心事？老爷是否因为明日的比武招帅心烦？是啊，现在国家有难，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
3: 那是当然，老爷去比武就是了，又何来心事？
4: 夫人，我罗通年纪已经不小了，已不是当年扫北的罗通了。
3: 老爷是怕比不上别人，夺不了帅吗？恰恰相反。难道老爷不想挂帅？
4: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作为一名武将，我当然希望能够继续驰骋沙场，上阵杀敌。但是，如果比武时只有我罗通一个胜出，那就等于是说大唐江山已经没有杰出的人才，后继无人了。夫人，你说。
3: 在这英雄辈出的年代，如果还要靠我罗通一个人去上阵杀敌，那就是国家的不幸。
4: 老爷所虑极是，不过像张二这帮年轻人，
3: 哎呀，
4: 别提他们了。他们这帮年轻人从小养尊处优，就知道吃喝玩乐，难成大器。
3: 其实张二他们一帮世子，
5: 我知道了。
3: 那老爷，我先下去看一下。
4: 嗯。

0: 去，偷袭本将军！爹，是我。你想试你爹的武功？爹，我就想试试武功。嘿，你看韩武功怎么样？哼，这一出手就知道火候不够。不过基础还是不错的。
1: 是啊。
0: 别忘了，那是你爹从小教的。
1: 是啊，爹。爹，现在朝廷正在比武选帅。
0: 孩儿也想参加，你看如何？有这种志气，当爹的是认同的。不过，比武这个事情，你了解自己的实力吗？
1: 爹不是说有信心就好。
0: 信心固然重要，但是你要了解自己的实际能力，你了解吗？
1: 哎，刚才我们不是试过了吗？

0: 咱们再来试试，来，当爹的还不了解你啊，再练个10年8年吧。
1: 爹，咱们再练练吧，爹。哈哈，
0: 我的孙儿对朝廷招帅比武之事有什么想法吗？哈，
1: 爷爷，其实我也想去试一试，也不一定没希望嘛。
0: 好，只要有信心就好啊。
1: 嗯，老爷，少爷有信，啊。
0: 那我先走了啊！快走！哎，钱主，爷爷还没跟你说完话呢。
2: 这个小畜生！少爷又跑哪儿去了？
3: 和几个世子在朝阳酒楼喝酒。
2: 喝酒，没出息。今天他们好像是要商量什么事情吧？哎，真是丢人！我今天又跟我爹比了一场，
1: 结果如何？
2: 真丢人，十几个回合我就被打败了。<笑>
1: 看来你爹真是勇猛不减当年呐！
2: 看来这次二路元帅非你爹莫属啊！话是这么说。
1: 可是那要等最后比完才算数啊！我告诉你们，当元帅可是我爹多年的夙愿，我一定要帮我爹完成这个夙愿。嗯，
2: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他爹的武功比咱们都厉害，所以这一点根本不用放在心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怕万一杀出高手来把我爹打败了怎么办？哎，到时候哥几个你们可要帮我，这个绝对没问题。
4: 好，
2: 有兄弟们这番话我就放心了。
4: 来来来，
2: 干杯，干杯，干杯。

0: 你们这是说命吗？这不是要干什么呀？他住手！你看清楚了，那可是皇榜。我当然知道，这是张二路元帅的皇榜。我接下来是要去参加比武的。 我看你乳臭未干，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就你也想争二路元帅？且不说这中原，就说这京城高手如云，恐怕你连参加比武的资格都争不到。哼，有没有资格，比一比才能知道吧？你知道当年扫北的罗通吗？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想当年罗通扫北的时候，那可是所向无敌呀。那你认为他的武功如何？武功是了得，可现如今。
1: 人才辈出，他还是不是所向无敌，那可就很难说了。大胆！哎，小伙子，这话说的没错。
0: 我只是有话直说。你是何人？来自何方？在下无名小辈，不值一提。
1: 你既然敢来夺帅，也应该还有些本事吧？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下只是想试一试。
1: 这样吧，我们就在这里先比试一下。你要是能赢我的话，那明天的比试也许你能胜出；如果你连我都赢不了的话，那就赶快回家，免得你的爹娘挂念你。哎，别害怕，我不会真的伤了你。但是明天你在擂台上的话，那就生死未卜了。

0: 他的兵器竟和我薛大哥的一样，请恕晚辈无礼了。此人来历不明。
1: 武功却极高，再打下去将军恐怕会吃亏，快去通知少爷马上过来，以防不测。
2: 是。
1: 来，再来。报，罗将军正与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比武，那个人武功十分高强，罗将军已处下风。
0: 什么？
1: 竟有这种事？
0: 兄弟们，
1: 我们去看看。
0: 好，走。

0: 各位多有得罪了，小伙子的武功实属罕见，世上能敌之人恐怕屈指可数，我自愧不如，实不相瞒，我就是罗通。
1: 啊，在下不知是罗将军，多有得罪。
0: 不过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你既然前来夺帅比武，为什么还要隐姓埋名？
1: 比武重在本领，不在名讳，望罗将军见谅。
0: 那在下先告辞了，改日擂台上见。

0: 娘，你怎么了？姐姐，你得想开点儿。丁山如此有出息，将来必定前途无量，你应该天天高兴才是，怎么竟如此忧心呢？丁山要是知道你这个样子，既不担忧，既不分心呢。
1: 自从哥走了以后，娘就这样千般牵挂，万众忧思，不能自拔。
0: 金莲，你看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啊？
1: 那还不好办，叫他回来呗，回来守着娘，不要去夺什么帅，争什么西了。
0: 你那张嘴啊，就会胡说八道。
1: 那有什么了？叫他回来守着你，等你百岁之后再为国效力。不过那个时候恐怕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想效力也力不从心了。
0: 你给我闭嘴。
1: 二娘，你看嘛，我说的是最好的办法，娘又不干。哎，不过我还有个更好的办法，我们去长安找他，反正他要西周也没那么快，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待一段时间，这样娘你就可以天天的见到哥了。
0: 你还别说，金莲说的也是个好办法，反正我们也很久没去长安了，出去走走也好啊。
2: 妹妹说的倒也是啊，
1: 我正好也想去京城玩玩，
0: 要是丁山夺了帅呀，我们还可以送送他，
1: 他要是挂了帅，我还要他带我一起上战场呢。
0: 你呀就别添乱了行不行？
1: 本来嘛，我又不是没

0: 本事。这个呀，到时候要由你哥安排，我们两个可管不了。
1: 哎，你说，丁山他要是挂不了帅呢？
0: 挂不了帅，丁山呢，我看他八九不离十。
1: 那就这么定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0: 看您急的，家里总得安排一下吧。
1: 去晚了，要是军队啊走了就麻烦了。我们呢，这家就交给王伯了，他会打理好的。
2: 罗将军，你是不是找我们家老爷啊？
3: 程伯伯呢？
2: 在，快请进吧。
3: 嗯。
2: 老爷，罗将军来了。
3: 程伯伯，罗通，快坐下。哎，什么事这么着急啊？那比武招帅的事安排的如何？
4: 我看这比武啊，就别比了。多帅，我就没希望了。
3: 哦，此话怎讲？
4: 我刚才啊，遇到了一个奇人。
3: 奇人？什么样的奇人？
4: 论年纪，十八九岁；论武功，不说是天下第一，恐怕也得和第一排在一起。
3: 长安竟有这种奇人？
4: 没错，此人的武功啊，真的是世上少有。他手中一条方天画戟，和我薛大哥使的是一模一样。
3: 嘿嘿，你也太夸张了吧！
4: 绝对不夸张。刚才啊，我跟他交过手，我和五六个世子联手，只和他打个平手。
3: 什么？你们动过手？那究竟怎么回事？
4: 啊，我跟你说，当时我们正好在巡城。

0: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
1: 他们的武功都不弱，只不过需要点化心智。
2: 贤侄啊，此人姓甚名谁呀？
3: 哎呀，我也纳闷，他就是一直不愿报出名来。
2: 对了，我在云梦山也遇到了一个少年高手，难道是同一个人吗？
3: 哦，
2: 贤侄，你去给我把他找来啊，带来府中见我。
3: 是，程伯伯。
4: 哎，客官，有人找你。好像没人。
3: 啊、年轻人，
4: 对，
3: 哎，我找你好久了，罗将军，你怎么来了？程老千岁他要你到府一叙。
4: 哦，找我何事啊？
3: 去了就知道了。走，哎。
5: 娘，二娘，我们到了。
6: 严环呐，这上天真是有好生之德呀！丁山失踪了这么多年，他竟然好端端的又回来了。

0: 定不来呀！哈哈哈，严欢呐，你说丁山要参加比武选帅，那真是志向可嘉。不过眼下参加比武选帅的高手众多呀，丁山能否胜出，就看他的造化了。
1: 程老千岁，在山西王府，我跟丁山比试过，他的武功啊，绝非一般。
0: 但愿他能够胜出啊！
2: 程伯伯，程伯伯，程伯伯，那个年轻人我带来了，
0: 快带他来见我。
2: 程伯伯，
0: 啊，
2: 就是他。
0: 你就是云梦山那个小道士？
2: 正是在下。
1: 丁山
3: 哥，
2: 哎，娘、二娘、金莲，
4: 娘，
2: 哎，你们怎么来这儿了？
1: 我们赶过来看看你。
3: 是，
0: 慢着慢着，你们都把我搞乱了，让我来。你就是云梦山的小道士，
2: 是，
0: 好，严华，他就是你儿子薛丁山。
1: 对，
4: 嗨，
0: 罗通，那么说你昨天遇到的奇人就是他？
2: 没错，就是他。
0: 哦，是同一个人呐，这个人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呐！老夫终于搞清楚了，贤侄，你搞清楚了吗？
2: 我搞清楚了。
1: 丁山呐，还不快来拜见你程老千岁、程爷爷，还有罗伯伯！
2: 哎，
1: 快呀！
5: 晚辈薛丁山拜见程爷爷，那日在云梦山多有得罪，请程爷爷恕罪。晚辈薛丁山拜见罗伯伯，昨日多有冒犯，请罗伯伯恕罪。
2: 哎，贤侄，请起。
0: 如此看来，锁阳城有救了，皇上有救了，国家有希望了，老夫没白跑啊！
2: 程伯伯。
5: 晚辈还有一事要言明，在我下山之前，师父一再叮嘱不可暴露身份，在夺帅之前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以免有裙带关系之嫌。可现在母亲和二娘已经来到此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隐瞒下去，有违师意，实在惭愧。
2: 丁山贤侄，不必多虑，这二路元帅是非你莫属，就算是亮明出身，也不算是违背师意啊。
0: 依老夫之见，这比武也不用再比了。丁山的武功，老夫见识过，罗将军也见识过，无人能比啊！我现在就去禀报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2: 好。
0: 由此可见，薛丁山的确武功盖世，无人能及。恳请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6: 既然程老千岁这样认为，罗通将军也这么认为，我看明日就不用比武了。直接封帅吧，母后，您看呢？
1: 不可。程老千岁，薛世子今年多大了？
0: 回皇后娘娘，19岁。
1: 一个19岁的娃娃，不比不是，就封他为帅。就算你服我服，可满朝文武大臣能服吗？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他这个元帅也不好当啊。这样对别人对他自己都不利呀。
0: 还是皇后娘娘考虑的周全呐。
6: 母后说的对，那明天还是比武吧。
1: 比武也不必了，明天就来个殿试吧，既是文也是武。
0: 臣遵旨。启禀殿下，我皇御驾亲征，被困锁阳城，招帅救驾已刻不容缓，微臣保荐一人，定可担当此任，恳请殿下殿试封帅，火速前往西凉解锁阳城之危。
6: 程老千岁所见何人？
0: 并肩王薛仁贵之子薛丁山，他自幼从师习文练武，老臣已多方考试，实属武功盖世，无人能敌。
6: 好，宣薛世子带兵器进殿。
7: 宣世子薛丁山带兵器进殿。

0: 草民薛丁山叩见太子殿下，薛世子平身，谢太子殿下。薛世子，你欲挂二路元帅征西旧圣驾吗？
1: 我乃堂堂无耻男儿，应该热血报国，岂能容己之匹夫来撼动我大唐江山？
0: 你究竟有何本领能挂二路元帅？小人自幼和王二老祖学文习武，任凭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来考试。好。 现有大内四大高手，你若战胜他们，方可挂帅。不过他们个个武功高强，你若遭遇不测，可怨不得别人。你看是否还要比试？但是无妨，开始吧。
2: 是。电视开始。

0: 苍了，清苍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苍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

0: 银耳羹
1: 清仓了，
0: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欢迎大家多多的拍，这也是给我们星海做宣传嘛。
6: 星海煤矿的发展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既能抓好生产，这个环保治理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市里煤炭产业优化升级就看你们星海了。
7: 集中资源对产业进行优化升级，这是好事。我们是不是也要预防一家独大对当地产业形成垄断的局面？
8: 这次星海完全是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出于社会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情。如果信不过我们，领导也可以多找几家企业参与整合，星海甘居人后。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0: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4: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建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0

六第二十五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
5: 老谷，我记得当时你们俩最大呀。
4: 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5: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6: 20年都不止了。
4: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7: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4: 你以前是最爱吃。
5: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生气，发了火。吃。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只回来30多个。
8: 吃饱不想家，
5: 不想家，不想家。现在只剩了7个。
4: 吃啊，吃饱不想家，
5: 不想家。
4: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都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达摩朋友，快现身吧！看来你的金钟铜铃已经练到了至高境界，但请不要惊扰了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啊！

你的武功不好，我早就听说过，大魔人的金钟统灵十分厉害，不管你武功多高，如果二十招真理你无法破解，就会魂飞魄散，束手待毙。

0: 你这是何苦？你为何不让我去死？我练了几十年的金钟铜铃，整个中原无人可敌。今朝被你所破，我以后有何颜面见人？你错了，你真的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吗？我现在服了，我算不上天下第一，你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
1: 你又错了，
0: 正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比我们武功更高强的呢。
1: 佩服，佩服。
2: 我算是长见识了，看来我太自高自大了。阿弥陀佛，你先退下吧，又有人要来了。太子，我看就不用再试了吧。天世子的武功大家都有目共睹，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幕后
3: 言之有理，停止武事，准备文事。
4: 停止武士，准备文事。
5: 遵旨。

0: 薛世子，看来你的武功已经让人无话可说了。可你要做元帅呀！作为一个元帅，你说说，光有高超的武功行不行？
1: 当然不行了。
0: 那还需要什么呢？
1: 还要懂得怎样带兵打仗，用人之道，将众将士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
0: 那怎样发挥众将士的作用？能不能简单说几句，让我们听听？
1: 知人者智，知己。

0: 义者明，知己方能知人，知人方能善用。我们要善于发现众将士的特点和长处，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但如果是放错了位置的话，他们的能力就很难施展出来。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发挥他们的长处，不要处处抑制他们的短处。优点明显的人，他的缺点也更加突出，发挥好他们的长处，事实上也就是掩盖了他们的短处。
1: 说得好，那你能不能再谈谈你的带兵打仗之法呢？
0: 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带兵打仗之上上策。

0: 薛世子，门市已闭，请跟我来吧。是。
1: 参见太子，太子殿下。文氏已毕，微臣认为薛世子文能领袖群臣，武能统帅三军，是个全才呀。好，此乃朝廷之福，国家之幸。薛丁山，今日就封你为征西二路元帅，由你点兵30万，火速前往锁阳城解救圣驾，消灭逆贼叔宝同。谢太子殿下恩典，微臣将率兵救驾回朝，手刃殊贼。 荡平西凉之乱，保我大唐社稷之万古长青。好，你若得胜回朝，你的功劳将非同一般。来人，赐印。
2: 遵旨。
1: 谢太子殿下。

0: 启禀殿下，救兵如救火，请殿下速降至各路人马，明日会议教场训练数日，由薛元帅点兵点将进发西凉。
1: 准奏，
0: 微臣遵旨。
1: 哎，我爹从不上酒楼，也反对我们上酒楼的，今天却叫我们来这里叫好酒菜等他，不知何事啊？可能你爹想找我们商量如何配合他争夺帅印吧。
2: 其实啊，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用不着他这么客气。
1: 爹，
3: 罗伯伯，
4: 哎，你
1: 怎么是你啊？
5: 怎么是你啊？
6: 好了，别冲动，别冲动，
7: 怎么回事？
6: 别冲动。今天伯伯约这个饭局，就是想让你们认识一下。
1: 他
6: 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嗯，
1: 啊，他就是薛丁山，
7: 薛丁山，
2: 你就是薛丁山。
6: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大块头就是我儿子罗章，这是秦怀玉的儿子秦英，
2: 尉迟恭的孙子尉迟青山，
1: 程咬金之孙程千钟。
8: 哎，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呀。
6: 是啊是啊，
1: 就是
8: 不打不相识。你们几个的功夫可是也不错。哎呀，
9: 还是你的功夫啊。
8: 哎呀，那天我们是侥幸。
6: 好了，
8: 是你武功就是好啊，你是赢了我们四个嘛。
9: 就是啊，你不是王子都打不过我们吗？
8: 就
9: 是
8: 我们，
9: 其
8: 实
9: 我们是侥幸。
8: 别客气了，
6: 你们别在这儿。
9: 看你啊，
8: 就是太谦虚了，
9: 太谦虚了。
6: 好了，到里面去说吧。
8: 走走走，里面咱们去喝酒，一醉方休啊。
9: 先喝酒，
8: 不许客气啊。
6: 你们几个，
9: 这下可好了啊。
8: 对，有了，就是。各位兄弟，今天罗伯伯设此宴席，就是为了让我和大家认识一下，将我们父辈的感情延续下去。来，干杯！
9: 来，
8: 干杯！
9: 干杯！
8: 哎，诸位兄弟，咱们都是一家人了，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不知道各位对将来有何打算啊？
2: 要说生计，我们几个不用做事也够吃两辈子的，可我们谁都不想碌碌无为的过一辈子呀。
1: 谁想碌碌无为过一辈子啊？但是也得有机会啊。哎，丁山哥，要不你带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去征西怎么样？
10: 对啊，带我们一起去杀敌吧。
1: 说实话，这是我一直都向往的。
2: 我也是。
8: 我何尝不想和各位兄弟们一起上战场杀敌呢？可恕我直言，就各位的武功，怎样去杀敌？
1: 这
8: 如果想和我一起去征西，首先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哎，只要你带我们去征西，什么条件都答应。
10: 对呀，
2: 对对，
8: 好。

0: 你就按照此法勤加苦练，一定能做到。你们三位也一样。既然大哥这么说，那我就有信心了。我们一定日日苦练，绝对不会让大哥失望。
1: 对，
0: 绝不让大哥失望。好，来，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0: 程伯伯，明日丁山教场点将，不知有没有我的份儿啊？
1: 贤侄啊，当然有份儿。
0: 你没见他电视时所讲的“用人之道”吗？别说你有了，连老夫都有份儿。不信你看，嘿嘿。
3: 老爷，少爷，我跟您说，
0: 好。程伯，从明天开始，每天早晨三更叫我起床。
3: 那么早，少爷你起得来吗？
0: 这个你不用管，只管叫我就行了。
1: 好，三更起床，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0: 哈，没什么，爷爷，罗伯伯，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休息了，告辞。
4: 哎，我
1: 同他父亲常年征战在外，这小畜生实在是缺乏管教。
0: 我家的张二也一样。哎，现在年轻人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他们在外面学坏了。
4: 哥，
0: 嗯，
4: 哥。啊
0: 听说你明天要教场点将了，是不是？是不是啊？是啊，怎么了？
4: 到时候别把我给忘了啊！我也要上战场杀敌。
0: 哎呀，你就别闹了，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啊？
4: 谁说女孩子就不能上战场了？古往今来哪个军队里没女孩子啊？
0: 你就别闹了啊！女孩子家就别闹了，赶快去好好照顾母亲还有二娘，我还得早点休息，明天要教场点将了，去去去去去。
4: 娘。

0: 老爷，轿子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快去叫千种起床，以后不许他睡懒觉。年纪轻轻的，成何体统啊！
0: 少爷不在房间，三更以后，他屋子里就没人了。
1: 哦，这个小畜生又搞什么鬼呀、啊？看我回来不收拾他！哼，
0: 老爷您上轿吧，慢走啊。老爷慢点。

0: 爹，孩儿见过父亲母亲。长儿，你这要去哪儿啊？
1: 爹，我要去教场啊，看丁商跟点将。爹，你不是也要去吗？
0: 我是要去那里，那你去干嘛？看热闹啊。
1: 爹，我看什么热闹啊？我是想去教场参加点将，上战场杀敌。
0: 哼，连爹都没有把握。
1: 元帅他会点你吗？
2: 爹，爹，爹，我们几个跟丁山哥都说好了，要向他学习，发愤图强，将来做国家的栋梁之才。
3: 是啊，张二这几天三更起床练功，大有长进，就让他去磨练磨练吧。
1: 是啊，爹，
0: 张二若真有这个想法，倒是好事。若丁山真的点他的话，我也高兴。<笑>
2: 好，咱们一起走吧。好。金莲，既然你哥不让你去，你就别去捣乱了。
4: 他凭什么不让我去？你哥是个孝子，他怎么会把你带走，让你娘和我留下呢？
2: 哎，二娘说的也是，那怎么办啊，二娘？ 除非我和你娘也随军征西。哎，这是个好办法。这样的话，我娘就不用再担心哥了。嗯，
4: 这样做可以吗？
2: 怎么不可以呀？丁山是元帅，家属随军也是正常的。再说了，我们到那边又不会拖累他，还可以照顾他爹呢。
4: 要是真能这样，那就好了。嗯，娘，没事儿。

0: 我去跟哥商量。哎，这个猴急的样儿。哎呦！
1: 大唐征西二路大军点将开始。
2: 是。牵牛卫大将军罗通听令。
3: 末将在，
2: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3: 得令。
2: 罗章、秦英听令。
4: 末将在，
2: 本帅命你们二人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5: 得令。
2: 程千中听令。
6: 末将在，
2: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先锋。
6: 得令。
2: 尉迟青山听令。
7: 末将在，
2: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粮草都运官。
7: 得令。
2: 罗章、秦英、程千中、尉迟青山，今天你们四个人就成为将军了，但是绝对不能松懈，要日日勤加苦练，这样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将军。
8: 是。
0: 哥，哥，本女薛金莲师从云莲圣母，练成六丁六甲，武艺精通，特来听从元帅调遣。
6: 哎呀，你来这儿胡闹什么？快回去！
0: 我没有胡闹，我要上战场杀敌，为国效力。
6: 哎呀，你一个女孩子家上什么战场啊？
9: 程老千岁，下面究竟发生何事？
10: 下边为何吵闹啊？
11: 回禀程老千岁，薛元帅的妹妹她从小习武，也要上战场杀敌。薛元帅不准说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
12: 女孩子为什么不可以？依我看，凡是男人能做的事，女人呢，一样能做好。
10: 那带老夫下去看看。根山呐，发生什么事了？
6: 程老千岁，我妹金莲她非吵着要从军。
10: 哟，好啊，那就让她去吧。
6: 哎，不是我不让，是因为家里面我娘还有我二娘年岁已经高了，得让她在家里面照顾他们。
0: 丁山，你就答应你妹妹吧，我跟你娘商量过了，我们也一块儿去，到了那边照顾你们的人就多了，再说你别重伤在床，我们到了那边也可以照顾她。
10: 嗯，丁山啊，我看这办法好，就这么定了吧。嗯，啊，
6: 那就依程老千岁所言。薛金莲听令。
0: 末将在，
2: 本帅命你在家好生伺候母亲，暂时听候差遣，不得有误。
0: 得令。
13: 自己人快让开。
14: 报告大元帅，长安800里加急快报，朝廷又派出了30万二路大军前来征剿西凉，现向我西凉进军。
15: 二路军元帅是谁？是不是罗通啊？
14: 不是，罗通是前路先锋。
15: 哦，那么这二路军元帅到底是谁呢？
14: 薛仁贵之子薛丁山。
15: 薛丁山何许人也啊？罗通骁勇善战，怎么会是他手下的一个先锋呢？
16: 还不是因为薛仁贵是他父亲。
15: 哎，我总说你们分析事情一定要多动动脑子。哼，你们也知道，大唐一直是任人唯贤，而且是比武招帅。这个薛丁山要没有真本事，是当不了这个元帅的。
14: 元帅英明，长安传来消息说他们见到了比武招帅的黄榜，不过后来没有见到射擂比武。
15: 你看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你记住，有任何的消息一定要速报告本帅。下去吧。
14: 是。
17: 贫道曾听过薛丁山其人，他是十多年前被父亲射箭误伤，被云梦山王敖老祖救上山并收为徒的。据说他是一个武功奇才，跟他父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5: 当初我故意把这个程咬金放回长安让他去搬救兵的时候，我以为朝廷里面没有人，只有罗通一人，没想到现在又冒出个薛丁山来。此人是不可小视啊，真是天助大唐啊。

0: 传我的令，今晚我与杨帆、樊宏两位将军共同前往界牌关，一起商议对敌之策。
1: 老爷，杨帆将军来了，想要见你。
2: 哦，带我去看看。
1: 是，老爷。樊老将军到。
3: 樊老将军一向可好？
2: 哎呀，多谢杨将军惦记。杨将军今日前来我们敝府，不知道有何见教啊？
3: 不敢谈见教，我这里有一件稀罕宝物，特意拿来让您鉴赏鉴赏。
2: 不知道这是何宝物啊？哎呀，罕见罕见。哎呀，哼，如此罕见的宝物，请问杨将军是哪里得来的？
3: 实不相瞒，是我的好友黑莲渡将军生前送给我的。得知樊老将军您最爱收藏宝物，特地拿过来孝敬您的。
2: 哎呀，如此罕见的宝物，老夫实不敢占为己有啊。
3: 樊老将军此话差矣，我们两家人迟早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2: 好好好，
3: 为何要分彼此？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杨将军请。来人，快给杨将军备茶。
1: 是。
3: 樊老将军
2: 啊，
3: 我和梨花已到婚配年纪，不知樊老将军有何打算呢？
2: 哎呀，是啊是啊，都不小了，该选择一个吉日结婚了。
3: 那么梨花意下如何？
2: 这事是我和令尊生前定下的，由不得他。再说当我和夫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之意啊。
3: 小婿在此先拜过岳父大人。
2: 哎呀，快起快起，快起来快起来。这件事待老夫与夫人商定之后选择佳期即可。
3: 小婿静候佳音
2: 啊。
3: 岳父大人，只要我们两家联姻，恐怕这西凉之地唯有我们两家势力最为强盛
2: 啊。是啊是啊，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为元帅之大业尽力了。
3: 岳父大人，您所言极是，只是
4: 报启禀樊将军，元帅让将军明日去界牌关议事。
2: 知道了。哎，怎么就我一人吗？
4: 还有杨将军，元帅已派人去杨府传令了。

赵二，爹，看你每天怎么勤奋练功，有进步了吗？哼，不知道。爹，要不要试一下？哼，好，来吧。爹，要比试就使全力吧，不要像样。哼，好。

0: 你们在这儿等我。是。张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没想到你的武功进步那么快。
1: 爹，夸奖了。好，丁山哥。丁山哥，今日几时了？距离我们上次饮酒得有一个月之久了。本来呢，我今天是想过来检验你一下，没想到罗伯伯先试了。嗯，不错，你已经做到了。
0: 原来你们早有约定啊！
1: 是的，一个月前，丁山哥要我按他的方法苦练，说担保我一个月之内与爹打成平手。刚开始我还不太相信，没想到今天实现了。
0: 还是先知丁。

0: 山，你教导有方啊！哎，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这都是我师父教的。看来老祖的武学已经达到无人能及的地步了。哎，对了，罗章兄弟，你就按照此法再苦练一个月，到时候就可以更上一层楼，打败你爹了。
1: 真的？嘿，
2: 爹爹，你看如何？
1: 果真如此，为父求之不得啊！哈哈哈哈哈！
3: 皇上，我军粮草快要出现危机了。
4: 为何？不是说足够半年食用的吗？
1: 不错，但现在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再加上上次给城中百姓赈粮所用去的一部分，现在所剩下的粮草仅能是维持2个月了。
3: 如果继续再给百姓赈粮的话，恐怕是连2个月都难以维持了。
1: 徐爱卿。
5: 你看这将如何是好啊，
6: 皇上，您看是否可以暂停向百姓放粮呢？
1: 徐爱卿，你说呢？
5: 皇上，启禀皇上，外面有一校尉要找徐军师。
7: 哦，皇上，微臣去去就来。
1: 嗯。

0: 恭喜皇上，恭喜皇上！
1: 喜从何来？
0: 皇上，这是程老千岁设法送来的飞鸽传书。哦，
1: 以薛丁山为帅，罗通为先锋的三十万二路大军正开赴锁阳。哈哈哈哈哈哈！
0: 这乃是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啊！
2: 是啊，哈哈哈哈哈！
0: 哎，这薛丁山。
1: 究竟是何人呢？回皇上，薛丁山乃薛仁贵之子。不过据老臣所知，十多年前他被他父亲射箭误伤致死。怎么会是他呢？皇上，此事末将略知一二。当年末将陪同薛元帅回山西老家，快到家门时，元帅见一男孩正在射大雁，此时突然一只斑虎扑向了男孩，元帅立刻拔箭射向斑虎。 不料此箭却误中了男孩，这时一阵狂风刮过，斑虎与男孩同时飞走，不见了踪影。回到家才得知，这男孩正是薛元帅之子薛丁山。我等立刻召集百余人马上山寻找，不料却是踪迹全无啊！
0: 想必当时薛丁山遇到了高人所救，并授予武功，所以他这次下山是为国效力来了。
1: 嗯。
0: 但他又是如何夺取帅印的呢？
3: 那一定是太子殿下遵照皇上旨意，张皇榜比武招帅。他在比赛中夺魁，被太子所封。看来他的武功在罗通之上。
0: 原来如此啊！如此说来，不但锁阳城之困可解，征西平叛也不在话下呀。
1: 皇上，
0: 那关于粮草一事，将有如何旨意呢？
1: 皇上。
0: 关于粮草一事，微臣觉得，朕粮乃是皇上体现对万民之殷责，不可中断，可以稍微削减。而我军中每日口粮也可以稍微削减，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那二路大军几时能抵达？
0: 据微臣推算，只要途中无阻，大概一个月左右。
1: 那粮草一事，就按徐爱卿的意见去办吧。
0: 遵旨。

0: 程老千岁，我感觉这行军速度也太慢了点吧？哎，
1: 丁山呐，没办法，大部队行军就是这样，而且咱们走的是官道，官道好走，绕了弯路，所以就慢呐。
2: 难道没有小道吗？
0: 小道倒是有，那得问问探子。
2: 传探子。

0: 整天坐马车真无聊，多久才能到啊？
1: 恐怕呀，还得两个多月呢。
0: 我的天哪，还有那么久啊！
1: 金莲啊，你是不是后悔了？当初啊，大破头都要来，现在后悔了是吧？
0: 我暂时还不后悔，不过谁知道以后呢？娘，我不想坐车了，我想下去走走。
1: 别乱跑，金莲，小心掉队。
0: 放心吧，二娘，没事的。
2: 薛元帅有何吩咐？
3: 我来问你，去锁阳城的路，除了这条官道之外，还有别的路吗？
2: 有，有一条小路。
3: 走小路的话，需几日啊？
2: 半个月。走这条官道，大概需要两个月才能到达。若走小道，一个半月即可到达锁阳城。
3: 小路你会走吗？
2: 回将军会走，从棋盘山穿过去，还要近几日的路程。
3: 好，传令给前锋罗将军，从明日开始，我们走小路，从棋盘山穿过。
2: 是。

0: 乡亲们，大家听我说，为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军的口粮配给将会进行削减，老百姓的口粮也会适当的削减。但是，皇上说了，只要我们还有一碗米，就有老百姓的半碗。所以，大家不要恐慌，现在开始排好队，领粮。
1: 谢皇上。
0: 放粮，来，大家一个一个来，不要急。
2: 谢谢军爷。

0: 姐姐，你病得不轻，再这么熬下去会不行的。找医官来看看吧。妹妹，你千万不要告诉定山，影响了军队的行军。祥儿，听话，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生病了。
1: 是夫人。
0: 姐姐，不告诉别人可以，但是你这病得治，不然会出事儿的。妹妹，我不要紧的，我。
2: 死不了。到棋牌山还要多久？像这样的速度，大概还有四日。到锁阳城呢，还要半个月。传令下去，全军加紧速度，尽量在月底前抵达锁阳城。是。
0: 不好了，星儿。
2: 夫人高烧昏迷了，快去传医官。好的，把小姐也叫来。程老千岁，要不您还是回到马车上去歇息吧。
3: 哎，没事儿，我好得很呐。<笑>
2: 我知道您身体好，可您也得让那马歇一歇吧。
3: 哎，你说的也是，这马也该歇歇了。
2: 来人，扶程老千岁下马。
4: 是，
3: 不用。
4: 我自己来。
5: 程老千岁，程老千岁，摔着了吗？我有什么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真是的，这地不平。娘，怎么了？金莲，你娘病得不轻，快去传医官。香儿，我娘生病了，你怎么不报告啊？
0: 夫人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
5: 金莲，我们在这照顾你，快去吧。
6: 报告元帅，老夫人病了。
2: 什么？拿着。

0: 入睡了，此刻可不能让老夫人受风着凉啊！元帅还是不要打扰为好。
1: 那是不是需要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2: 能静养几日最好，可如今恐怕是没有这个条件。传令下去，大军原地扎营两日。
1: 是。丁山，你娘交代了，别误了大局，还是继续赶路吧。就听哥的意思，休息两天再出发吧。你这死丫头，这大军赶往锁阳城救驾，十万火急。
2: 要是因为你娘这病耽误了大局，这后果谁担当得起呀？
0: 二娘，
1: 我娘她身体经不起颠簸啊。说你妹糊涂，你也糊涂。你娘这病头疼脑热不算什么，就算病得再重，也不能耽误了大局。丁山，要不是你娘交代的话，二娘也不会让大军继续行军的。
0: 好吧，大军继续前进。

0: 师父，徒儿拜见师父。
1: 徒儿，你的武功又进步不少啊。
0: 多谢师父夸奖。
1: 你爹让你这次回去是有什么事吗？
0: 爹娘张罗我的婚约，这次我回来特地征求师父的意见。
1: 那是你的婚姻大事，还是要靠自己做主，我们回禅房再说吧。

0: 对这门亲事，徒儿有何看法？徒儿全凭师父做主，做主还要你自己。为师的只能提些意见，供你参考。你了解杨帆吗？
1: 我只知道他是白虎关主将。
0: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要志同道合。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眼下杨帆正追随叔宝同，兴兵与朝廷分庭抗礼，争霸中原。其中是非，我们且不用去理会。这是两虎相争，祸及黎民。为师对挑起战争者颇有看法。
1: 我讨厌战争。
0: 战争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其实这场战争就是叔宝同率先挑起的，他为了一己私仇而不顾黎民百姓的死活，实在是太不应该
1: 师傅，您言之有理。
0: 了。为师这些年来一直在教徒儿的武功，武功只是武修，还有一半是德修。对你的德修这一半，师傅还是教导的不够。
1: 师傅，是徒儿愚拙。
0: 仁与义乃德修之根本，我们一定要为天下苍生着想，为黎民百姓着想。眼下这场战争，我们一定要阻止它，不能让它发生，让黎民百姓享受太平。
1: 徒儿明白，徒儿谨遵师傅教诲。
0: 你父兄那儿，你要劝劝他们，最好不要追随叔宝同参与这场战争。
1: 徒儿明白。可是他们跟随叔宝同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已经根深蒂固了，恐怕难以劝导。
0: 为师也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至于你的婚事，为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最终由你自己选择。
1: 可是现在徒儿很难做出选择。
0: 为师建议你，如果有机会深入到双方的圈子里，实际考察一下，这样你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对了，我爹明日要和杨帆、叔宝同去界牌关议事，我看我能不能去一趟。
0: 如果可以，就更好了。你可以听其言，观其行。唐军那边你也最好进去一下，有了了解才有鉴别。
1: 行，徒儿尽量争取。
0: 好，等你这次回来，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1: 什么事啊，师傅？
0: 等你回来再说吧。

0: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俗话说，膳食均衡，百病不生。多吃五谷杂粮，身体越来越棒。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人体缺乏各种必需的多元营养，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态，比如缺乏膳食纤维会影响肠胃蠕动功能，引起便秘；缺铁会引起贫血；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筋骨疼痛；缺叶黄素会引起眼花、视力模糊；缺维生素会引起皮肤老化、皱纹滋生；缺黑色素会导致须发早白等等。要想人体健康，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药食同源，含有人体所需的锌、铁、钙、锰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核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亚油酸、亚麻酸、磷，中老年人的营养宝库；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药食同源，大补全身；燕麦含有大量天然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富含甜菜碱、枸杞多糖、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

0: 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啊，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连五十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多年呢、我的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

0: 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八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4: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3: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八种杂粮吗？
4: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八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前几天刚去过超市，顺便买了一点黑米、黑豆，花了70-80呢。里面这满满的一大盒，还是8种食材，还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优惠活动。
4: 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3: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杂粮补。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

0: 滋补食材。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1: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2: 这么多年呢，我的肠胃呀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3: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5: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停手！
3: 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4: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5: 往对角上踩。
4: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带你下去看看。
5: 疼的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0: 你帮俩赶紧撤。
1: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就会走不下去。
2: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你的脸跟我的脸哪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波兰的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4: 停车！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都值200万。
5: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6: 正在播出。

0: 李华，出门要听你爹的话。我知道了，娘。不要惹是生非，啊！我知道了，娘，您就放心吧，啊。
1: 李华呀，明天你就不要跟我去揭牌官了。
0: 为什么呀？昨天您不是都答应我了吗？
1: 昨天呢，是我考虑欠周，你还是回了一山吧。你跟杨凡的婚事还没有跟你师父说呢，这件事尽快的去办吧。
0: 这婚。

0: 这件事也不在乎这一天半天的，等我从界派关回来以后，就立即回骊山，还不行吗？
1: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2: 那我不嫁了，还行。你敢？一个做将军的，出尔反尔，怎么能服众？
0: 你真是放肆！你怎么可以和父亲这样说话？
2: 再说我是去办公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一个女孩子去干什么？
1: 女儿啊，你就听爹的话，不要娶了，先回骊山吧。
3: 白龙，把你妹妹押回骊山。走吧，快去，那我走了，娘。
2: 走吧。
3: 岳父大人，梨花和他师父商量好了吗？
0: 暂时还没有。
3: 小婿觉得此事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0: 这你放心。
3: 既然答应的事情，就不会有变的。
0: 驾。
3: 是。梨花，快点走好不好？还要休息啊。
2: 哥，我都累死了。再说了，你看马都累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0: 林花，
1: 各位，今日把大家聚集于此，是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薛丁山率朝廷的二路大军，正赶往我西凉。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到底是先破锁阳城，还是先灭薛丁山？我还想听听各位的建议。
2: 元帅，末将看来，这薛丁山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不足为惧。单保我一个人，就能将他拒之界牌关外。杨将军、樊将军，你们还是协助元帅消灭锁阳城之敌吧。围攻锁阳城的兵力，我觉得已经足够了。而薛丁山绝不可轻视。樊杨两位将军还是和王步超将军一起攻打薛丁山。
3: 大唐天子和薛仁贵均在锁阳城，让元帅一人前去，我们怎么能够放心得下呢？
4: 老夫的建议是，让王步超王将军前去对付薛丁山，其他人协助元帅才是。
5: 上次我们想让王回山配合偷袭攻城的，但薛仁贵防守严密，他们无从下手，看来攻打锁阳城时机尚未成熟。不过，接到王魁山的探报，锁阳城内粮草即将耗尽，贫僧以为锁阳城不用攻，只要围，用不了多久，此城将不攻自破。
1: 大家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本帅决定，先由王步超去迎战薛丁山，其余几位将军随我一起随时增援。我倒是比较赞成飞伯禅师的建议，对于锁阳城只围不攻，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谁呀？
6: 爹，是我。
3: 啊，梨花，不是让你哥送你回骊山了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昨天爹爹还答应让我来的，今天早晨却又反悔了，我偏要来看看。
3: 你，元帅，这是老夫的小女梨花，年幼无知，请元帅恕罪。
1: 哎，樊老将军，这女孩子有好奇心，想出来溜达溜达，看看究竟是何事。嘿，这也不足为奇嘛。小姑娘，我看你一身好武功，想必是受到高人的指点，请问师从何人呢？
6: 骊山老母。
1: 哦，哈，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既然来了，就请坐吧。

0: 谢元帅，各位都坐下吧。樊老将军，现在朝廷大军压境，正是用人之际啊。我看令千金武功如此高强，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啊，
1: 谢元帅，小女尚小，且从事未满。
0: 请元帅让他回了依山学艺。樊老将军，你客气了。我看令千金武功炉火纯青，在座的各位，恐怕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2: 承蒙元帅的厚爱，那就请元帅派他去助王部超一臂之力吧。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一个女孩子能帮什么忙？留在身边还是个负担。我看，还是让他帮元帅吧。哈哈哈。哎。 那就按王将军所说，把樊梨花留在我身边吧。
2: 元帅，可是我与他……
0: 你与他怎样？你想说什么？我看杨将军不必再多说了。本帅已经决定了，把樊梨花留在本帅身边。王将军，你要好好的。 严守界牌关，千万不要像对程咬金那样，让人轻而易举的骗了。那
3: 个老匹夫，要是让我见着他，我非剥了他的皮不可。
0: 好，杨将军、樊将军，有劳二位随机行事。今日就到此为止吧。各位，你们也都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4: 谢元帅，
5: 范将军，你觉得这事情合适吗？
4: 哎呀，你别乱想了，元帅可不是那种人。我与梨花是定了亲的，他不是那种人最好，否则大家都不好看。
6: 你个男子汉大丈夫，要以事业为重，可不能乱来呀！
7: 他不乱来，我也不会乱来。不要以为他是元帅，所有人都会怕他。我杨帆才不会怕他。哼！哎，没想到樊老将军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儿。启禀元帅，我打算先进一趟锁阳城，了解一下朝廷军队的情况。
0: 这样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姑娘果然是冰雪聪明啊。你可以进城顺便搞一点离间计之类的，不过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你会有性命之忧。哼。
6: 我不伤害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来伤害我呢？这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真有此事？这样的朝廷早就应该被推翻了。
0: 姑娘所言极是啊，不过你一切都要小心谨慎。我回锁阳城的营帐等你。
8: 那我先走了，回来再向你禀报。站住！你是何人？要干什么？
9: 这位军爷，我叫妖姑，是来给你们送解药的。送解药的？好吧，放他进去。
8: 进出的人一定要严加盘查。
10: 两位将军，啊，陈伯，嘿嘿，又送豆腐来了。是啊，陈伯，听说你每次领口粮只领黄豆不领别的，然后把黄豆做成豆腐，再送到这儿来。那你们一家都吃什么呀？嘿嘿呀，小伙子，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这个豆腐里头最有营养的就是豆腐渣。我呀，把豆腐送给你们吃，最有营养的豆腐渣。 留给自己吃了。哎呀，
8: 来，陈伯，快进来。
10: 哎，好，
8: 请进。

0: 来，陈某，请进。将军，慢点，陈某。哎，
1: 这是舒宝同给王辉山发来的传书。
0: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不要走开。
2: 嗯。
0: 走。将军，
3: 那是什么人呢？
0: 是个药女，叫妖姑。她说她有解药给元帅，
4: 是你把她带进来的。
0: 我看他是一个弱女子，又有解药，所以就放他进来了。人家说什么你都信，谁说元帅需要解药了？元帅又没有中毒，你不请示报告就随随便便将一个陌生人带到这里来，你懂不懂规矩？
3: 将军息怒，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我马上把他送出去。
4: 不用了。
0: 军师好。
3: 军师好。
4: 周将军，你不用发火。 人家有心送药，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应当欢迎才是。姑娘是药女？
5: 正是，我叫妖姑。
4: 哦，妖姑姑娘，是哪里人？我是韩江人。你这么远为我们送药，真是感激不尽。你这。
5: 是什么解药啊？这个药什么毒都能解。
4: 哦，好解药。姑娘，看来你是长期在外采药，不然不会对药有如此研究啊。
5: 正是。请问老人家您是何人啊？
4: 哦，老夫叫徐茂公。您就是那位会神机妙算的大军师徐茂公？哈哈哈哈哈！老夫是军师。 但神机妙算不敢当，姑娘，你远道而来，要不在城里多歇几天再走，如何？也好。好，周将军，劳驾你给安排安排。
0: 妖姑姑娘，这儿还有一位您的老乡呢。
5: 哦，是吗？老伯，你也是韩江人啊？
6: 是，不过来锁阳20几年了。
0: 好怀，带妖姑姑娘去客栈休息。是。
5: 姑娘要不嫌弃的话，不如去我家住。那最好了，不过他们都已经做好安排了。
4: 没关系，客栈我们为你准备好了，到时候你想住哪儿都行。
5: 那这样吧，老伯，我先去客栈歇息，晚上再去你家看你，您看行吗？好，好。各位告辞，
0: 请。
4: 我看不像是药女，军师何以看出？她常年在外采药，日晒雨淋，哪会有这么好的皮肤啊？
0: 对呀，我们怎么就没看出来呢？那她会是什么人呢？
3: 她是练武之人，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她的双手内指都是长了后茧，肯定是练功所致。
4: 那这个人会不会是刺客呢？
0: 不一定。
4: 好，为了安全起见，江湖。
0: 在，这几天你要在新宫周围多派几个游哨。
7: 是，
0: 既然这样，干脆把他抓起来算了。不，万万不可。我看他面目成善，而且心地不恶，即便是刺客或者是奸细，也不足为患，说不定他还可能为我们所用呢。
7: 来，军爷，您的菜啊，来，好吃好喝啊。
8: 来，军爷，您的菜。
0: 姑娘，请稍等。
9: 好，尝尝。哎，您也吃啊。
0: 好，别客气。哎，来，喝，赶紧吃吧。来来来，喝茶。姑娘，请那边。
9: 好。
0: 姑娘，里面请。
9: 嗯。
0: 姑娘，有事叫我。
9: 谢谢你。
0: 啊。

0: 老伯，给你。谢谢君爷，谢谢谢谢。
1: 太厉害了！
2: 下一个。
3: 姑娘。
1: 君爷，您的菜。哎，今天的菜还行吧？
2: 小李，那个房子姑娘呢？
1: 不知道啊。
4: 贾二，贾二，
1: 哎，来了，来嘞。
5: 后边请，排队啊！老伯，你们全家人就吃这么一点米够吗？为什么不多领一点啊？哎呀，我们家呀，就我老汉一个人，这些米我两天都吃不完，你还要我多领？我好意思吗？我为了不让我们老百姓挨饿，你们这些军人呐，把口粮都减了一半了。你们这些年轻人。
6: 能够吃的吗？你们啊，真是一支好军队，我们肯定好好谢谢你们。
1: 别谢，别谢了，赶紧回去吧，啊！
2: 好好好，哎呦！
6: 至于锁阳城，只为不攻，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
2: 来，老伯。
5: 给你，哎，好，谢谢。这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呀？你们这些军人呢，都把口粮减少了一半啊！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
1: 进来。哎，姑娘。
3: 饭备好了，请您去吃饭吧。哦，
1: 来，姑娘，今天做的菜可多了，我们这几天菜做的呀，比之前好多了。哎，姑娘，慢点啊！来，姑娘，这边请，这边请，尝尝我们今天做的菜吧。啊？
3: 啊？就让我吃这些啊？
1: 哦，
3: 那位军爷呢？
1: 哦，他们也在吃饭呢。
3: 哦。
1: 原来他们自己开小灶，就让我吃这些。啊，是啊，他们在那边吃呢。啊，来，姑娘请慢用。好啊，原来你们在这吃小灶呢啊！啊，你们怎么就喝这些米汤吃咸菜啊？我们一直吃这些东西。
3: 可是吃这些东西，打仗能有士气吗？
1: 我们薛元帅说了，为了对抗叔宝同的围困，我们要细水长流。再说，现在也没有打仗，这些也够吃了。
3: 既然你们已经粮草不足了，为什么还要发粮食给老百姓呢？薛
1: 元帅说了，这里的老百姓也是大唐的子民，我们哪怕只剩下一口粮食，也要分给他们一半。
3: 真是仁义之师啊！
1: 姑娘过奖了。
7: 这里就是陈伯家。哦，陈伯，开门啊，陈伯。哎呀，江将军呐，
8: 陈伯，
7: 这是姚姑姑娘，带她来看看。好啊，江将军，姑娘，来，两位快请进。走，来，吴婶，快弄点吃的去。
8: 哎，
7: 快去，快去啊！哎，姑娘，坐。哎呀，姑娘，我们这地方现在可好了，又不愁吃，又不愁穿的。
8: 多亏了这些当官的。哎，对了，姑娘，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3: 哦，我是从韩江关来的。
1: 他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心情不太好，吃饭时看我们的伙食不好，他说了一句“仁义之师”啊。
7: 看来他是一个特殊人物啊。一会儿我们一起看看他。
1: 是。
8: 你们两个快去备车。
7: 是，姑娘，你说说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呀？
1: 陈伯，你不知道，妖姑姑娘是咱们东林人，是咱们的老乡啊。
8: 哦，真的呀？
7: 是啊。嘿呀，太好了！
3: 太陈伯，饭菜准备好了。
8: 哎，姑娘，饭都来了，你们两位就在这儿吃点吧。
3: 不用了。

0: 我们提前回去了。
1: 好了，吃点吧。啊，
2: 不不不，不客气，我们还有事。那，姑娘执意要走，那我就不挽留你了。等哪天有机会，你再过来。
1: 行。
0: 好了，陈伯无事，我们走了。
1: 哎，两位慢走。
3: 再见。
1: 慢走，慢走啊。
2: 姑娘慢走。
1: 回去吧，陈伯。
0: 回去吧。
1: 再见啊，无神。
0: 慢走啊。
1: 再见。
0: 啊，回去吧。
1: 再见。
0: 下次有空常来。 你真的是东林人吗？这还能有假？那你是怎么当上朝廷将军的呢？这还不是拜叔宝同所赐。叔宝同，舒大元帅。就是他。当时，他派黑莲渡去东林图镇，杀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也包括我娘。我去找他们报仇，但是后来。
4: 因为寡不敌众，被他们抓到了城里。之后的一切，真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哎呦，哎呀，不知国公驾到，有失远迎，请多多见谅。
5: 那位药女呢？
4: 哦，她出去了，还没回来。
0: 你说什么？舒宝同拿活人当靶子练飞刀？是啊，而且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太没人性了。说起来，正是他这毫无人性之为，我才得以逃脱。
6: 军师，你们是在等我吗？
5: 你给我们送来解药，徐军师和周将军，特意来面谢。区区小事，何以致谢？嗯，你们下去吧。
0: 是。
5: 请坐。姑娘，老夫冒昧的问一句，你真是药女吗？难道我不像吗？
0: 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像。您还说您自己不是神机妙算的，不是算出来的，是看出来的。既然如此，在大军师面前我也不敢再隐瞒了。那么我就实话实说吧。我并非药女，我是韩江关的守将樊宏之女，我叫樊梨花。
5: 姑娘此次为何事而来？
0: 为刺探情报而来。哼，姑娘能自报身份和实情，可见胆识过人，令老夫佩服。难道你就不怕我们会抓你、杀你吗？你们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是主动说出实情，不算是自首，也可说是坦诚相见了。对于这种人。
5: 你们是不会杀的。哦，何以见得？
0: 因为我发现你们是一支仁义之师。
5: 嗯，你说的对。姑娘刚才说是为了刺探情报的，那么现在呢？
0: 现在已经被你们感化了。
5: 哎，感化是要看人的，不是任何人都能感化的。可见姑娘心地善良。 不知姑娘这次回去有何打算？
0: 我打算劝说大元帅和我爹放弃战争，还天下太平。嗯，
5: 我们此次征西，是为了铲除叔宝同等几个密谋叛乱、挑起战祸、涂炭生灵的罪魁祸首。即使这样，只要他们能放下屠刀，痛改前非，朝廷定能网开一面。
0: 不计前嫌，
5: 姑娘能这样做，实乃是百姓之福啊。
0: 这样做其实很难，不过我也想试试。实在不行，我也只能保证我自己不会同流合污的。
5: 姑娘也是大仁大义之人呐。
0: 哎，
5: 姑娘，听说你武功超群，不知师承何人？
0: 骊山老母。
5: 哦，果不其然。

0: 骊山老母德高望重，不但她的武功造诣高深莫测，更是一生注重修德。她所授之徒，个个都是德艺兼备，樊姑娘也不例外啊。
1: 徐军师，您过奖了。
0: 来，喝茶。
1: 好。
2: 两位军师，

0: 我真的被抓到了，会不会？
1: 报，启禀元帅，樊姑娘求见，快快传。是。
0: 元帅，不知道这樊姑娘有没有打探到对我们有用的线索？
2: 拜见大元帅。
1: 啊，你们快下去吧。
3: 是。
1: 梨花，你终于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2: 我这不好好的回来了吗？
1: 啊，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呀，梨花，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是吃不下，睡不着。
2: 你想干什么？
1: 没什么，我想什么你应该清楚。
2: 我当然看出来了，从我看到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过，我想你是看错了吧，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女人，请你放尊重点。
1: 樊姑娘，我告诉你，只要你跟了我，你这一辈子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2: 我觉得你太可笑了，我的荣华富贵还用你来给？我看你真的是没长眼睛。你不是要听我汇报吗？不听我就走了。
1: 好，我们今天只谈公事。你说，
2: 进城之后，我不仅见到了他们周青将军，还有大军师徐茂公。
1: 哦，他们没有发现你的身份？
2: 后来才发现的。
1: 他们有没有怀疑你？
2: 他们说了，他们的敌人是那几个企图叛乱、谋反朝廷的人，并不是与所有的西凉人为敌。对了，你不是跟我说，他们把锁阳城的西凉人全都杀光了吗？
1: 对呀，怎么了？
2: 他们不仅没有杀死一个西凉人，而且把自己的口粮减半，天天发给老百姓粮食吃。
1: 樊姑娘，你不要随便相信他们的谣言。
2: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1: 你有没有联系王奎山？
2: 没有，他们行踪神出鬼没，根本就没有时间找他们。
1: 那你到底探到什么情况了？
2: 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你说的敌情。
1: 什么实情？
2: 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他们与老百姓鱼水相融，将帅之间亲如手足，全军上下团结一致，他们真的是一支仁义之师啊！大元帅，我劝你尽快醒悟，停止战争，还老百姓一个太平盛世。我想朝廷是会不计前嫌的。
1: 你说什么？我看你是反了！你信不信我把你军法处置？
2: 哼，就凭你？
1: 梨花，只要你跟了我，我不计较你这些。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女孩真是武功绝世啊！我看她将是我们完成大业的障碍。
2: 元帅多虑了，武功再高也不过是个女流之辈，不足为患。
1: 再说他的父兄对他总会有所制约，我们可以责成樊老将军严加管教他。
3: 梳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

0: 积利润，让老百姓现实贫贱。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

0: 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0: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

0: 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儿呢？你们在黑市上卖了120张脏粮皮子，
1: 不可能！
2: 为了筹钱，多杰队长把自家草场都抵押了。
3: 第一次卖，
1: 黑野队在无人机等待救援。
3: 你们第三次卖皮子的钱，还用来购买了枪支弹药，有没有这回事？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6: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7: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短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5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隆重开幕。
1: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发来贺信，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洪作主旨演讲。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信、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发言。杨震表示，习近平主席始终心系青海发展，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强调要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杨震强调，青海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者，不断拓展青洽会的平台效应，全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立足15五开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增强现代产业支撑力、科技创新策源力、制度变革牵引力，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诚邀四海宾朋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共同参与青海建设，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

0: 驻华使节、外宾和国际组织嘉宾、港澳台嘉宾、国家部委和兄弟省区市领导、院士专家、国内外企业家代表、青海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出席。当天，相关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洽会展馆。本届青洽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安排三大类、17场特色活动，设置绿色发展、合作交流、地区发展三大展馆，首次设置福建、山东双主宾省，邀请智利为本届主宾国，智利、哈萨克斯坦等两个国家及多个省份参加本届青洽会并设立展馆。会期间还将举办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人才项目对接会、港澳台经贸交流会等专场活动。
1: 7月15号，第27届青洽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并作推介。
2: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从三个方面做推荐。第一，投资青海具有新优势，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无限潜力，矿产资源得天独厚，可长期稳定供给开发，清洁能源潜力巨大，是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产业的天然良港。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具备高原观光、生态研学、康养休闲、民俗体验等多元旅游开发价值。农畜产品绿色有机是全国高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第二，投资青海拥有新机遇。当前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正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共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新机遇，使青海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持久盛世，共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新机遇，推动盐湖资源开发利用增值，共享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新机遇，构建绿色电力、绿色算力、绿色价值体系，共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新机遇，实现价值倍增与持续发展，共享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新机遇，实现国家顶级绿色有机品牌溢价。第三，投资青海呈现新气象。十五五时期，青海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举全省之力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最优服务助商暖商，以最惠政策利商富商，以最严法治护商安商，让来青投资者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投资青海就是投资国家战略，选择青海就是选择确定性增长。欢迎各位企业家走进青海，投资青海，深耕青海，共谋绿色产业，共拓发展空间，共享十五五发展红利。副省长刘超主持，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特努尔、四川省副省长张东云、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做推介。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公司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活动现场集中签订投资总额达373亿元的24个重点项目合作协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出席。匈牙利等5个国家驻华使领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政府代表团、6个兄弟省市代表团、238家国内外知名企业、35个社会团体、商协会、经济组织、金融机构参加。
1: 盛夏时节，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如约启幕，以生态为底色，以产业为纽带，一场聚焦开放合作、绿色发展的经贸盛会就此展开。
2: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重量级经贸盛会，第27届青洽会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东西部协作、双碳发展等国家重大部署，开放规格再创新高。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

0: 20余个省区市、60余家央企组团参展，打造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具影响力的绿色经贸合作平台。
1: 深切感受到这个交流合作平台能级持续提升，产业对接的务实性、开放性不断增强，既见证了青海聚力推动产业四地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也深刻体会到全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邀各方合作的集大诚意。公司将用好青夏会对接成果，深化与行业头部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矿山、盐湖、旅游三大资源增储与高效开发，全力以赴稳增长、强创新，提质效，以产业发展助力地方经济增长。
0: 今年展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以打造国际平台、深化省际协同、激活绿色动能为宗旨，着力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全面升级展会能级，重点围绕产业四地建设和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领域，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 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配套央企展区、兄弟省区市展区、国际经贸综合展区，以展会为纽带，推动技术互通、产能互补、项目落地，把青海资源禀赋转化为稳定产业竞争力，夯实绿色产业根基，拓宽高原对外开放的务实路径。
2: 青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配套政策完善。
3: 要素保障有力，政务服务、高效省心，企业稳健投资的优质沃土，依托我们的优势，商会下一步将组织会员企业，深属青海新能源配套等项目，深化两地产业互补共赢。
4: 立足青海的这种资源发展禀赋和发展需求，利用我们的这种技术优势，对接青海的这个本地需求，为青海提供这种新进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 和技术成果的这个落地，为本地提供技术研发和科技的这个服务。
5: 聚产业之力，行共赢之路。青海将以开放合作的行动共襄盛举，以互利共赢的举措共谋发展。未来5天，四海宾朋将在这里共赴一场绿色之约，在开放合作中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6: 青夏会是青海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
7: 我们将继续坚守金融为民初心，紧扣青海产业转型的民生需求，持续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和乡村振兴提供更精准的金融支持。
8: 我们对青海数字经济的发展呢充满了信心。青海省内的绿电资源啊优势非常突出，后续啊我们将持续的加大本地的投入。 完善算链一体化的产业的生态，以算力与连接的核心的能力呢，助力青海把清洁能源优势啊转化为产业优势，携手打造西部高原绿色的算力标杆。
0: 7月14号，第27届青夏会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开馆。 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席尔瓦、青海省副省长王海虹出席并先后致辞，随后一同为智利国家馆启幕开馆。本届青夏会，智利受邀担任主宾国，既是中智传统友谊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也是青海深化中拉地方合作、拓展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契机。本次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的开馆亮相。 为近距离领略安第斯山脉的自然风光，感受智利多元人文魅力，挖掘双向产业合作机遇，搭建起互通共赢的桥梁，同时也为本届青夏会增添了浓厚的国际化色彩。智利地处南美洲西南部，依托独特山海地貌，形成特色农林、海洋经济与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在盐湖里资源开发、低碳能源转型、高端农产品出口等领域。 积累了成熟产业经验与全球市场渠道。青海与智利虽然山海相隔，但两地发展理念相通，产业优势互补，人文风情相近，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双方将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全力支持两。

0: 等地企业开展交流合作、项目对接、投资兴业。7月15号，中国青海智利共和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在西宁举办，智利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安德烈斯·格鲍尔·米利亚斯、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出席并先后致辞，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中外企业及商协会代表参会。本场交流会设置双向产业推介环节，智利企业推介肉类、三文鱼、坚果、红酒等优势产品，省内企业集中展示新能源、盐湖化工、高原文旅资源，参会客商现场洽谈对接。会上，青海省招商局与智利出口促进总局互换合作框架协议。青洽会是青海对外开放重要平台，智利作为本届青洽会主宾国，与青海绿色发展理念相通，产业资源高度互补。智利优质农畜水产、红酒产品与青海盐湖清洁能源、高原有机农牧、文旅资源形成良好互补，两地经贸往来基础扎实，潜力巨大。
1: 七月十五号，第25届环青赛迎来第5赛段的激烈角逐。本赛段起点为贵德黄河谷地，终点设在青藏咽喉共和县。
2: 赛程全长136公里，赛段设置3个冲刺点，并出现连续的2个爬坡点。爬坡难度不是特别大，但因为前期的长距离高海拔爬坡赛段消耗车手的精力，此赛段累计爬升2210米，让本赛段的骑行更为艰难。上午11时15分，比赛开始，主车群出发后20公里一路平缓，各车队集中释放突围车手，争夺途中冲刺积分。第一冲刺点积分由111号、21号、136号车手获得。在连绵的小雨中，车手们继续向前，开始爬坡。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今天赛段的一级爬坡点云上巴卡台。云上巴卡台是贵德县巴卡台草原的代称，因为云雾缭绕，视野开阔，也被称为云端草原。从贵德县城出发到这里，海拔在短短几十公里内提升了超过1000米。这种持续爬升对于车手来讲，每蹬一圈都在消耗不小的体力。而从这里向前不到5公里，还有一处三级爬坡点。两个爬坡点设置的如此紧密，不仅考验车手在高海拔下的耐力和爆发力，对于爬坡手来说也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机会。
2: 车手们通过三级爬坡点后，雨势减弱，但横风增强，车群出现分化，形成十几人的小车群。通过日月山收尾站后，5号车手与3号车手进行突围，与后方车队拉开较大差距。最终，经过3个多小时的艰苦比拼，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61号车手克里斯蒂安·巴加廷夺得赛段第一，轮风 Rot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李宁之星车队181号车手爱德华多·塞普尔维达分别获得2、3名。领旗山方面，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车手赛义德·萨法尔扎德获得蓝山，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车手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马丁获得原点山，轮风 Rot 成都车队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获得绿山和黄山。
4: 今天我没有半途退缩，顶住了恶劣环境的考验，我浑身发冷，精疲力尽，但我们全队配合默契，发挥得非常出色。
0: 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海南州共和县是青藏高原的东门户，素有青藏咽喉之称。共和县历史悠久，民族风情淳朴，草原景色优美，有草原门户和西海屏风之称，文成公主进藏途经的巍巍日月山，有高原明珠之称的青海湖，有雄伟壮观的龙阳峡水电站，以及龙阳峡库区人工湖、曲沟地下温泉等旅游景点。倒淌河自东向西蜿蜒流淌，孕育着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全球最大装机容量的光伏发电园区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展现城市气质的绝佳窗口。从古老的文明印记到现代的发展图景，从壮美的自然奇观到蓬勃的绿色产业，共和正踏着时代的节拍，以其独有的魅力向世人展示着这片土地的无限可能与璀璨风采。
1: 今天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6赛段共和至钢察的比赛。

0: 近日，由海东市乐都区政协牵头组织编撰，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专著《唐代陇右史略》正式出版发行。该书聚焦唐代陇右地区历史文脉与边疆治理，为河湟文化溯源传承、西北边疆史研究、唐伯民族关系研究提供了系统详实、权威可靠的文献支撑。
1: 盛夏时节，海北州门源县田野翠绿，溪流潺潺，山林静谧，草木繁茂，一派静谧清幽、绿意清凉的高原风光。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走人吧！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俩老大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5: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6: 这是无人区，不是500米。
7: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

0: 10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4: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5: 往对角上踩。
6: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7: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8: 你帮俩赶紧撤。
9: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就会走不下去。
10: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今天呢，应该是比赛来到了第6赛段，但是我们在赛前呢，已经是得到了一个消息啊。今天的赛段由于这个恶劣天气的原因呢，在通过第2个爬坡点之后，已经是确认取消。那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在这个演播室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情况，包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比赛。我们今天在演播室依然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用培，用培你好。
1: 坤爷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我们请来了朱正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朱指导你好。
2: 坤爷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对，我们说回刚才啊，就是今天这个比赛应该是今年8个赛段当中线路长度最长的一个赛段，将会对比赛的整体格局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天气原因呢，今天比赛在总成绩方面并没有变化，但是呢，之前已经通过的2个爬坡的积分还是有所保留。朱指导，其实想先问你一下，像这样的规则上的变化，对于这种多日赛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这种规则上的变化呢，实际上它跟这个公路自行车赛的这个特点呢，还是非常关联性比较强的啊。那像昨天的这个比赛，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比赛信息当中得到啊，昨天的比赛呢是一个高海拔低温的这样一个气候，对所有的车手的这种体能啊，包括他的体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特别是像今天这个比赛呢，从组委会的考虑上来说，取消比赛，那也是为了保护运动员的这种身体健康。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个举措。
0: 是，其实这种情况在这种难度极高的多日赛当中呢，也不能说少见。
2: 用
0: 培，其实想问问你的一个主观感受。其实你像咱们俩今年都是环青赛的新人，今天遇到了这样赛段取消，对你来说比较直接的一种冲击，比较直接的一种感受是什么？
1: 其实我最想表达的一种感受就是对参加这个环青赛的所有车手和车队，包括我们的转播的工作人员，表示一个深深的敬意。因为这种呈现出来的体育精神，包括这种感觉，也是公路自行车赛才有的独特的一种魅力，这也是咱们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强大魅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对，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在这样一种极难的赛段当中还是能够征服自然，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是通过这种敬畏的，通过严谨的规则来去更好的去突破人类的极限。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早些时候发生的情况啊，这是今天的第6赛段的一个基本情况。今天是8个赛段当中的第6赛段，共和到钢查总长度达到233公里。
2: 今天也是今年环青赛啊，这个赛段距离最长的一个赛段。
0: 这是早些时候啊，昨天的第5赛段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昨天的比赛长度不长，但是难度真的极大。这种难度主要还是体现在了天气上。
2: 是的，昨天的这个高海拔低温气候呢，对于车手来说，压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0: 51号乔恩·阿基雷，我们将。

0: 不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再次见到这位车手，因为昨天在比赛结束后，他在拥有着大量原点山积分的情况下，因为八车违例被取消了比赛资格。所以这也就使得现在原点山，也就是爬坡王的积分争夺变得异常的扑朔迷离。
1: 是的，
0: 五名车手的积分都很接近。
1: 目前排在原点山积分第一位的是一号车手，罗德里格斯。
0: 对，罗德里格斯之前很多时候都是给穆鲁布兰来做代冲，但是昨天的穆鲁布兰和范贝克姆两个人衔接的是比较近的。
2: 昨天比赛的赛况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到最后四件荣誉衫的归属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你像现在看到了这个巴加廷啊，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啊。
1: 巴加廷这名车手呢，我们看到他在赛后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在讲到，我昨天最后能坚持到终点呢，可能跟我这种身材啊，包括体脂率比较高，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0: 对，
1: 因为他说到这个爬坡型的这个车手呢，基本上体脂率都是非常低啊，在这种高海拔低寒的这个低温天气下，对于这种抗寒的能力呢，相比较来说要弱一些。
0: 昨天比赛这个出发的温度也就是10摄氏度、13摄氏度左右，加上爬升，加上这种雨水带走身体的热量，这种体感上可能是在冰点附近的。
1: 昨天比赛的一级爬坡点是在云上巴卡台，到达这个爬坡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啊，车手包括我们路边的工作人员啊，真的是气候非常非常的冷啊，不光是雨，甚至就好像有这个雨夹雪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今天比赛早些时候的一些画面。
0: 对，今天比赛呢，从共和发车，其实您看现在这个天光上就没有特别的亮啊，其实天气当时就是乌云密布的，但是选手们呢，目前表情上还是比较轻松。这是巴加廷昨天的赛段冠军。昨天的这个168公里之后，在这个昨天比赛开始前，有129名车手还是能够参与到整体的积分成绩上的。但是昨天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啊，整整30人没有办法继续接下来
1: 退出了比赛。是的，今天的比赛只有97名车手啊来参加第六赛段的这个比赛。
0: 2022号黄山乔纳森凯塞多，应该是截至目前我们认为综合表现最为突出的车手。
1: 我们看到今天出发前的这个天气呢，也只有13度。
0: 对
1: 啊，这样一个温度，所以对于车手连续雨战的这样一个考验呢，体能的储备包括对身体状况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0: 原点山罗德里格斯，刚才看到了202号黄山乔纳森凯塞多，
1: 穆鲁布兰
0: 身着绿衫。
1: 穆鲁布兰在昨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在经过一级爬坡点之后呢，就跟自己的队友五号车手发起了一个进攻呢，两个人呢基本上在前方领骑将近有5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领骑，
0: 最后还是被主集团吃回啊。刚才呢也看到了蓝山啊，在从第二天开始
1: 214号，对，
0: 终于发生了蓝山上的变化。
1: 赛义德是来自于我们本土车队青海天佑德车队的这个老将，214号赛义德，在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他也是从这个133号车手巴特塞汉身上夺得了这个代表亚洲最佳车手的蓝衫。
0: 这位来自于伊朗的车手呢，已经是40岁的高龄了，非常非常了不起。
2: 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呢，也继续保持了亚洲最佳团体第一名的成绩。
0: 比赛按照计划如期发车，画面左下就是给到这个荣誉衫的一个基本情况。今天比赛线路的设置和之前又有几个赛段比较类似，一上来这个爬坡呢就很快的就出现了。今天总共设计了2个爬坡，一个是2级坡，一个是3级坡。
1: 应该是车手们在经过这个2级坡之后啊，这个天气啊，因为高海拔的原因啊，依然是在下雨，对车手的这个体能啊和身体的这种热量考验呢是非常之大。
0: 我们现在关注一下第二位通过这个2级爬坡点的车手啊，乔纳斯拉普。乔纳斯拉普在今天比赛开始的时候拥有12分的原点山积分，他是排在所有的原点山这条战线上的第4位的，但是距离这个第一位啊也就只差3分。再然后经过这个第二个爬坡点是一个3级坡，您能看到乔纳斯拉普是又拿到了第二名的这个奖励分数，再拿2分，也就是今天一个3分一个2分，又给自己多加了5分。

0: 这样的话呢，乔纳斯拉普目前在原点山总积分上就达到了17分，超过了罗德里格斯的15分。而在经过第二个爬坡点之后，比赛呢也是被组委会叫停了。朱指导想请问你一下，像这样的情况，组委会通过什么样的依据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做出了这样叫停比赛之后，可能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
1: 像这种情况的话，组委会会采取，他首先是要根据 UCI 对于公路自行车比赛的这些规则去做一些判断和决定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总裁，他主要是还要从保护运动员这个身体健康的状态去出发去考量，一个是低温啊，高海拔长时间的这种在雨天骑行的话，可能对于运动员的这个身体呢出现一个失温的这样一个状况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考虑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呢，还是要根据 UCI 的这个规则，在前面进行过的这个已经比赛完的这个赛段，他会采取一个呢，就是叫停之后之前的比赛的这个成绩还算
0: 对
1: 啊，那也可能在经过后面的这个这段这个恶劣天气之后呢，会重新再出发啊，他会根据天气的这样一个变化，实时的来做出一些这个竞赛的这个规则的解释。
0: 对，也就是说，暂停比赛之后，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多种可能性的。
1: 是的，
0: 暂停之后就彻底熔断今天的比赛，其实就像今天这样是发生了，或者说暂停之后的话呢，再重新二次发车也有可能。
1: 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看到，车手到这儿的时候呢，确实是这个天气非常的寒冷啊，所以今天的这个比赛整体的这个赛事取消呢，也是从运动员身体健康的这个角度出发。
0: 咱车手脸都冻白了，但是还是加油给自己鼓劲。
1: 所以就像刚才云培所讲的，这也是我们环青赛的一个最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和它的这个赛事的魅力所在啊。
0: 对，
1: 高海拔高难度，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是对车手们啊，就送上我们的祝福吧，一定要好好的去来把自己的这个身体调整好。明天的话来到第七赛段，有今年环青赛的第二个 HC 级的爬坡，其实距离比赛最终的结束也是越来越近了。我们通过刚才的这一段视频，其实能够简单的回溯一下今天发生的这种情况。那其实刚才我觉得朱指导已经是解释得非常清楚了，像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公路自行车赛当中呢，不能说是少见，但它确实又是会对多日赛最终的赛果带来这种大量的影响。明天赛段将会来到第七赛段啊，刚查到西海镇，并且拥有着今年八个赛段当中唯二的HC 级爬坡点的第二个，明天的比赛，朱指导认为会发生什么？
1: 通过今天这种组委会的这个决定啊，我觉得今天呢，对于所有的车手来说会有一个休整啊，所以对于明天的比赛来说的话，车手们在经过今天的休整之后呢，我相信这个各个荣誉山上面呢也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现在完全还不能说我们现在四件荣誉山已经是花了谁家了，
0: 对、
1: 啊、都已经确定了，还是有不确定性。
0: 应该说从昨天的比赛，包括有这个原点山车手退出，包括很多车队的副将退出比赛，再到今天整体的赛段因为天气的原因取消，其实给很多车队想要去按照计划排兵布阵时间其实是变短了，窗口期变窄了，
2: 是的，
0: 也就是比赛一定会在明天和后天的比赛当中变得更加激烈。
1: 是的，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环青赛的一个基本上的报道，请大家继续锁定体育频道的其他精彩节目，以及请大家关注青海卫视为您带来的精彩转播。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我们下一个赛段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欢迎大家多多的排，这也是给我们新海做宣传嘛。
1: 新海煤矿的发展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既能抓好生产，这个环保治理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市里煤炭产业优化升级，就看你们新海了。
2: 集中资源，对产业进行优化升级，这是好事。我们是不是也要预防一家独大，对当地产业形成垄断的局面呢？
3: 这次新海完全是响应市政府的号召。 出于社会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情，如果信不过我们，领导也可以多找几家企业参与整合。新海，甘居人厚。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0: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连心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5: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1: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建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3: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7: 停车！停车！
1: 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啊。

0: 我担心他这次进锁阳城，不知道他有没有向对方透露我们的情报。这种事儿他应该不会干，我看他还算是个光明磊落之人。
1: 禅师，你速速修书一封，马上送给王魁山，告诉他尽快寻找机会，让他们配合我们打开城门偷袭。
2: 是。你说把一个还不懂世事的女孩子放在那里，这不说出什么事，这起码是不方便呢。
3: 本来是让她回骊山的，她自己跑过去的。元帅要留她，我有什么办法？哎，
4: 龙儿，你也真是的，连一个妹妹你都看不住。
3: 母亲。
2: 这不能怨我。梨花诡计多端，而且刁蛮任性，谁也看不住她。小姐回来了！啊，梨花娘，梨花，没事吧？我没事。
3: 梨花，你怎么回来了？
5: 再不回来，小命都没了。
2: 啊？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快说给我听听。
5: 那天你们刚一走，舒大元帅就派我去锁阳城打探情报。
6: 原来说只为不公的舒宝同，现在想要偷袭攻城，还要王魁山他们配合打开城门。这个书贼怎么又改变了主意呢？
5: 不清楚，也许他们内部有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先不管他，我们正好将计就计，狠狠地打击他们一下。于是我就规劝他放弃战争，归顺朝廷，这样使天下苍生免遭涂炭。
2: 我想朝廷会饶恕他的。你给我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你这是背叛西凉，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有点太不知天高地厚了，那元帅岂能饶你？
5: 所以他想杀我，我就逃回来了。
2: 爹，我回来就是想劝一下您，还有两位兄长，不要再跟这种人同流合污了。我身为西凉的大将，就应该尽忠职守，服从元帅的命令。你今天加害为父于不仁。
5: 反了反我，把他给我绑了，
2: 交由元帅处置。
5: 爹，
2: 我看你们谁敢动手！别怕，娘在这儿呢啊！爹，既然您不听我的规劝，那我就回骊山去了。
5: 梨花，娘，您自己多保重啊！哎，梨花，
2: 这个不忠不孝的孽障！
5: 梨。
2: 爹爹，这妹妹越来越不像话了，这都是你平时娇惯的结果。
3: 爹爹，梨花自小就随骊山老母，我看是骊山老母把她给教坏了。
2: 我看也是，看来我真得去找骊山老母论理。
1: 你让王魁山按上面内容写封信给舒宝同。
7: 周将军，
1: 西门的陷阱和埋伏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按您的吩咐，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1: 好，今天晚上在仔细检查一下，绝不能有半点遗漏。如果让敌人越过两道城门冲进行宫，后果将不堪设想。
7: 末将明白，军师请放心。
1: 为保险起见，江湖，
8: 在，
1: 你带领全体飞虎营战士，明晚到行宫外围设防，协助御总兵。
9: 和宫廷侍卫保护好皇上。是。徒儿这几天遇到这么多变故，但是徒儿竟能承受下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这一次也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折。前几日在山下。 为师测试了你的武功，你的武功已经达到了上乘，在当今武林之中，真正的敌手没有几个了。这一点，为师感到很放心。为师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德修。但是听了你今天所讲的经历，为师已经放心。

0: 了，足见你的德修已经非浅了。多谢师父夸奖，徒儿还以为师父会责骂徒儿呢。徒儿能够以民为本，为师感到欣慰。唉，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该如何面对我的父兄啊。
1: 自古忠孝难两全，到时候靠你自己选择了。
0: 可是徒儿担心，到时候会迷失方向，选择错误。 还请师父您能指点迷津。
1: 智者不惑，为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师父，何为智者不惑？徒儿笨拙，还请师父明示。今夜不早了，改日再说吧。
2: 皇上，明天淑贼要来攻城，特向皇上禀报。
3: 逆贼要攻城了，可二路大军还没到啊！
4: 请皇上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周密的部署。
5: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逆贼破城，
3: 城门会万无一失。
6: 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
3: 呈上来。你，
7: 二路大军日夜兼程，已快到棋盘山。
3: 徐爱卿，棋盘山离这有多远？
2: 启禀皇上，最多半个月的路程。
3: 那朕可以睡个好觉了。

0: 怎么回事？
1: 元帅，我们中计了！
2: 这

0: 周将军，
1: 末将在。
0: 该启动我们的大型弩机和绞股弩了。
2: 是。

0: 大元帅，你不是要来攻城吗？我徐某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个功法。
1: 徐老蛮子，好汉不吃眼前亏，早晚有一日，我要取你项上人头。
0: 哼，老夫的人头就在这里，就看你有什么本事来取。至于你的人头，我们势在必得，所以老夫奉劝你一句：大逆不道，必遭天谴。
2: 你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3: 撤！
4: 战！军师，要不我带人冲杀过去？
3: 不可。现在被动挨打的是他们，不是我们。如果我们出去了，那就是我们被动挨打了。现在只是给他一点教训，还不到消灭他的时候。对了。 你今天晚上叫王奎山写一封信给舒宝通，我们不能让舒宝通怀疑他。
2: 是。

0: 到底伤亡多少？
1: 我军损兵25000余人，
2: 敌军可是毫发未损呐、
3: 啊！滚！
0: 我要用朝廷皇帝的头和徐茂公的性命来祭奠我25000将士的性命，我要给他们报仇！
4: 元帅不必气恼，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0: 难道这个徐茂公真的是神吗？
2: 敌人这一次明显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才做了周密的防备。徐茂公他不可能算得出来。
4: 这个情报他们是怎么得到的？难道是王奎山投敌了？
0: 不可能，他是我的家人，他是个宁死不屈的汉子，不可能是他背叛我。
4: 那肯定是内奸。
2: 那内奸是谁呢？
1: 王奎山密信道，
4: 王奎山说什么了？果真有内奸
5: 啊！这些都是内奸，
6: 谁呀？会是谁呢？
4: 这内奸会是谁？
5: 难怪我们今天……
4: 难道是他？
2: 道长的意思是樊姑娘，她已明显站在朝廷一边了，而且只有她跟王奎山有联系的暗号。不是他还会是谁呢？
0: 樊梨花，可能就是他。传本帅的命令，速到寒江关去把樊梨花给我带回来，尽量给我带回活的，如果活的带不回来，死的我也要。
4: 那樊将军不用管他，
0: 樊将军跟随我多年，他一定会大义灭亲的。快去！
4: 是。

0: 娘，这个给你，祝你永远都不生病。快拿着，娘，这样你就永远都不会生病了。
1: 你呀，就会逗你老娘。
0: 不是逗你的，是真的。
1: 好，我拿着，真是个疯丫头。
0: 哎，二娘，我再去一趟，给你也摘一束来。
2: 莲儿不用了，有你娘这束啊就够了。我与你娘啊共享芬芳，都不生病。
0: 还是二娘说的对，真好。
3: 快开门！来者何人？
4: 我找樊老将军有急事。
3: 你是什么人？
4: 我是军师铁板道人。
3: 你是军师李大人吗？
4: 正是。你是樊虎将军吧？快让我进去。
3: 开门。
5: 李大人辛苦了。
4: 樊老将军不用客气，贫道这次是为你女儿的事而来。
5: 小女梨花？
4: 正是。请她马上过来见我。
5: 小女已返回骊山多日，不知军师你找她有何事啊？
4: 实不相瞒，昨夜元帅与城里的密探制定了一些秘密计划，理应外合攻城，没想到此计划被敌人所获，导致我军将士损失惨重。元帅怀疑此事与军中的内奸有关，而你家女儿那天在元帅面前公开倒向朝廷，元帅怀疑这个事情肯定跟她有关，让贫道过来找他，问个清楚，弄个明白。
5: 原来是这样啊！啊，请李大人转告元帅，若真是逆女所为，老夫定将逆女绑了，交由元帅处置，绝不姑息。不过，小女最近一直在骊山呢。
4: 那就请樊老将军随贫道一起往骊山走一趟。
5: 好，老夫愿意同李大人一同前往。
3: 来者何人？敢挡朝廷大军之路？
6: 从我山前过，十个人头留下九个。不过今天我不要金也不要银，只要你军中的一个少女，给我做压寨夫人。
3: 哈哈哈！大胆山贼，天兵到此，竟敢口出狂言！这，
6: 呀！

0: 爹，刚才发生何事啊？
1: 刚才有伙山贼前来拦路，为首的武功怪异，我正要捉他的时候，他却逃走了。
0: 要不我带兵去搜一搜吧？
1: 不必了，大军行军要紧，几个毛贼不足为惧。你还是带着大军去赶路吧，我留在这里看看。
0: 是。

0: 就是他，武功非同一般。哼，我看你也不过是平平之辈嘛。哥哥，看我如何拿下他！哈哈哈哈，
1: 你这贼婆，有何本事竟敢口出狂言？我看你眉清目秀，颇有姿色，怎么不去嫁一个好人家过安分的日子，却在这里干起强盗的勾当？
2: 你这狗男蛮子，竟敢口出狂言，恐怕你还不知道本小姐的刀法有多厉害吧？砍刀！来吧！啊！你个男蛮子，我下回再取你的狗命！哥，撤！
3: 走！
0: 这。
4: 罗先锋被一个女的抓走了。
5: 什么？竟有此事！千中，你带大队人马原地休息，我去看看。
6: 是。

0: 果然是气度不凡，英俊潇洒，如能与其长相厮守，倒不失为一桩美事。
1: 是不是你们抓走了罗先锋？快快将他放了，我们相安无事，否则我将你们的贼巢夷为平地。
2: 来将可否留下姓名？
1: 我乃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快快将罗先锋放了，我们还要去征西平叛呢。
2: 薛元帅暂且息怒，奴家有话要说。
1: 有话快说。
2: 我乃九龙山黄花圣母的徒弟，我叫窦仙童，今年16岁，父母早亡，只有我这位哥哥，他更是武功高强。我窦仙童愿与薛元帅乘凤鸾之交，一同前往西凉救驾，不知元帅意下如何？
1: 若是我不同意呢？
2: 那我们就只好杀了你的先锋，祭奠山神。
1: 哼，我乃堂堂大元帅，怎能与你这草莽匹配？真是不知羞耻。看齐，嗨！

0: 哥，没事吧？
1: 没事。好功夫啊，可惜却用在打家劫舍上了。
2: 你错了，我们从不打家劫舍。
1: 你们兄妹两人武功高强，为何不投靠朝廷，却甘当山贼给祖先抹黑呢？
0: 我们正有此意，只要你娶我，你娶我的话，我们兄妹就跟你一同西征，为国效力。
1: 你的条件既荒谬又无耻，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看招！呀！
0: 快走！啊！

0: 程老千岁，您看这如何是好啊？
1: 这女呆王长相如何呀？报，
2: 长得如花似玉，并且武功高强，打了三十个回合佯败逃走，设计抓了罗先锋。嗯，那你先退下吧。是。<笑>看来我这侄孙子艳福不浅呐。
1: 哎呀，老千岁，我们这都急死了，您还开玩笑？
0: 哎，赵阳，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2: 玉，元帅。
0: 丁山，什么情况啊？他兄妹两人武功极高，我不敢贸然行动，怕对罗先锋不利啊。他是不是说要你娶他为妻呀？
1: 这贼凶贼妹，我怎么可能娶个山贼为妻呢？
0: 你要不娶他，他就要杀罗通是吧？他是这么说的。哈哈哈哈，丁山呐，依我看，这事儿说不难就一点都不难，说难呐，比登天还难呐。
1: 程老千岁，此话怎讲？
0: 眼下只有两条路供元帅选择了：一条，我们绝不可在此耽误，继续行军，大军速往锁阳城救驾；
2: 那罗先锋呢？
0: 哎，只好不管他了。是生是死，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2: 那怎么行呢？不能不管他呀。
0: 那还有第二条路，那就是你马上与窦姑娘成亲，放出罗通，带着窦氏兄妹这两员虎将，一同去救圣驾。
1: 征西平叛，
3: 万万不可！这临阵招妻本来就是违反军规的。我觉得第二条挺好啊，既救了罗叔叔，又壮大了我们的队伍，还可以多个嫂子呢。<笑>
2: 胡说什么呢？这都一虎还要娶你呢？
1: 那个丑八怪，我才不干呢！
2: 丁山，要不然你们继续行军，我留下来找他们谈判。不管他们来文的还是来武的，我都能应付一下。
3: 嗯，
2: 我一定想办法救出罗大哥。 这不行，二娘，你留下来，我们都不放心，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0: 丁山呐，我看这也是一种选择，算是第三条吧。

0: 此乃不孝之道，万万不可。
1: 那程爷爷还有什么办法吗？
2: 哎呀，我已老迈，这头脑也不太清醒了，这谁重谁轻我也看不准确了。丁山是谁呀？啊，他会明白的，还是让他自己拿拿主意吧。
3: 丁山啊，我觉得还是按第二种方法吧，以大局为重。不过这临阵招妻，
2: 这有何难呢？啊，有令堂做主，老夫为媒，名正言顺，此乃为国为皇上之举，到时候出了任何问题由老夫担当，与丁山无关呢。
1: 那个窦一虎呢？那个事情怎么办？
2: 金莲呐，我看不行就一块办了吧。啊，
1: 程爷爷你别开玩笑了，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要是让我嫁给那个混蛋，我宁死不从。
2: 哎，说的也是啊，金莲，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哥哥答应了，你的事儿爷爷替你摆平。
1: 谢谢陈爷爷。
0: 丁山哥，你平时常对我们说为国为民，哪怕让我们死我们也愿意，现在正是为国为民的时候，难道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你都不能接受吗？
3: 孩子，救父救家大过天，正息平乱才是最重要的。
0: 好吧，儿女私事全凭母亲做主。
2: 还是丁山吃大体顾大局啊，那老夫我就去说媒了啊。钱钟，给爷爷备马。
0: 是。
4: 哥，看来你我的婚事是没什么希望了，你看那罗通怎么处置啊？
5: 既然如此，还留得何用？
1: 来人，带罗通！
6: 带罗通！
5: 走走，老实点。
4: 罗将军，只要你肯说服你的元帅成全我们兄妹的婚事，我们就放了你，就看你愿不愿意。
6: 你们痴心妄想，天朝元帅怎么会娶你这个贼婆娘？你死了这条心吗？
4: 那我们就只好拿你开刀了。
6: 哼，为国捐躯，男儿本色，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别啰嗦了。
4: 好一个英雄气概，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
7: 是，
5: 起来走，快走。
8: 妹妹，我出去看看，以免有什么意外。
4: 嗯。
2: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9: 你这老头是何人？竟敢叫我刀下留人！
2: 我乃大唐鲁国公程咬军，有要事面见你们代王，快去禀报。你们不要动他，待我见过你们代王以后再定夺。谁要是乱动，我灭他九族！快去禀报！
9: 不要松绑。
2: 玄之啊，
6: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2: 为了救你，为了顾大局，丁山同意娶她为妻，老夫是来说媒的。
6: 这，
2: 玄之啊，你先委屈一下啊，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9: 大王有请。
2: 我先去了。

0: 来者可是朝廷的鲁国公？
1: 正是老夫。
0: 程老千岁，请坐。
1: 为小姐说媒而来。不知老千岁到本寨为了何事而来？为小姐说媒而来。不知说与何人？就是平凉王世子，而今官封二路元帅的薛丁山。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呀？小姐不必害羞。此乃终身大事，我看你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啊，特来促成姻缘，小姐切不可错过机会呀。
0: 程老千岁所言极是，我父母虽早去，但兄长还在，所谓长兄为父。

0: 快请老千岁能跟我兄商量，只要我兄答应，此事方能成。
1: 嗯，既然如此，那就请令兄出来相见吧。
0: 大王在后山，赶紧请他回来。
2: 是，不用了，我早就回来了，你们的话我听得可是明明白白。
1: 既然如此，你对你妹妹的婚事是有何见教啊？
2: 妹妹的心思我能理解，没有异议。不过我与军中薛小姐的婚事要一起办了才是，否则妹妹的婚事也不能办。
1: 你说的薛小姐不是别人，正是薛元帅的胞妹，这事容老夫慢慢撮合才行啊。
2: 那好，那就等老千岁撮合好了之后再与妹妹一起办。
1: 这恐怕不行，你妹妹与薛元帅那是两厢情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而你这边呢，只是一厢情愿，我看还得等我慢慢撮合才行，不能因为你把你妹妹的婚事给耽误了。
0: 程老千岁说的对，哥，我看你的日子就往后一些吧。
2: 哼，不行，妹妹的婚事不能耽搁，我的婚事就能耽搁了吗？我不同意。
1: 哼，我看你是得寸进尺，我本来以为你妹妹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才来促成这桩姻缘。别以为我们是怕了你，我们的30万大军就在山下，只要老夫一声令下，别说你这一个小小的山寨啊，就是10个8个也会夷为平地的，知道吗？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看你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先把你妹妹喜事办了，怎么就不行呢？再说你妹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如意郎君，你这做兄长的都不肯成全的，你还配做兄长吗？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老千岁所言极是，哥，等我们到了军营里面有的是机会，你何必在乎这一朝一夕呢？哥，
2: 好，那就按妹妹的意思先把婚事办了，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帮我促成跟薛姑娘的婚事。
0: 你是我哥，你还不相信我吗？
1: 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们大家都会努力促成的。
2: 好吧，那就劳烦你了。程老千岁，那我妹妹的喜事何时办？
1: 我们还要赶往锁阳城去救驾，我看此事是宜早不宜迟啊。今天呢是个黄道吉日，今日就拜堂成亲吧。
0: 快去放罗将军。
3: 罗章、秦英，命你两人率先锋部队即刻出发，不得耽误。
4: 是。
3: 罗通将军，你和兜一虎一道，负责收编棋盘山人马，明日随大队一起前去。
4: 是。
5: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6: 真是天生一对啊。啊。
5: 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7: 哎，好
1: 令山呐，你还在这干什么？还不赶快入洞房干什么呀你？来来来来，做婆婆的，做大妞的，还不急，快快快快！
8: 哎，你怎么坐这儿啊？你应该坐程爷爷那边的。啊，
2: 这不都是一家人了吗？坐哪儿都一样啊。
1: 对对对，一家人坐哪儿都一样啊。
8: 谁跟你一家人啊，程爷爷？哎，程爷爷，我跟你换个位置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好好好，
8: 坐过去。
1: 我去我去。哎呀，哎，好好表现，慢慢来。
8: 程爷爷，你说什么呢？
1: 我没说什么。来来来，大家喝酒啊，喝酒喝酒，
2: 喝酒，
8: 来来来
1: 来来来，哎。

0: 一切听从相公的。来来来来，
1: 徐姑娘，
2: 大千岁。
0: 一虎啊，你们兄妹两人年轻力壮，武功超群，为何不想着报效朝廷，光宗耀祖，造福于民，却来这里占山为王呢？说来惭愧。
2: 还是不说为好。不肯说自己的身世，那一定是不太光彩啊。说不定啊，是好逸恶劳，祸害一方，才被逼到这儿来的。金林，你总是胡说八道的，一点礼貌都没有。
0: 既然薛姑娘这么说，那我就要说说了。
2: 孩子不懂事，别见怪啊。
0: 没事。既然你们兄妹能走到今天。
2: 必然是有难言之隐呐。其实我们家之前也是大户人家，夏明王窦建德，就是我爷爷。
3: 哦，
2: 看来你们也是名人之后啊。我爷爷死后，我父亲从商，为人一生忠厚老实。在我七岁那年，我们那儿有一个恶霸，害死了我爹娘，霸占了我家家产。当时我妹妹只有5岁。
0: 我带着妹妹由我伯父收养，可那个恶霸不肯善罢甘休，三番两次的找我们麻烦。伯父实在没有办法，把我和妹妹分别送给了王禅老祖和黄花圣母。哦，这么说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
2: 说得不错，我跟秦汉是师兄弟。
0: 原来如此，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啊，难怪你们兄妹武功如此高强啊。那你为什么不跟随师父？
3: 却来到这里呀！哎，
2: 我伯父有个女儿叫琼花，前些年那个恶霸的儿子得了一个怪病要死了，他逼着琼花嫁给他儿子冲喜。就在过门的前一天，他儿子死了，那个恶霸就让琼花以身殉夫，说是要给他立什么贞节牌坊。
3: 啊，那恶霸也太坏了吧！
2: 当时伯父不敢跟我说，怕我惹事。
3: 琼花死了以后，伯父伯母伤心过度，不久也相继去世。真可怜，那为什么你不去报仇呢？
2: 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发誓，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我背着师父偷偷下山，没想到妹妹仙童跟我一起下山，我们两个杀了那个恶霸，把他的尸体在牌坊前挂了3天3夜。
3: 好，罪有应得。
0: 这么说，你们兄妹是为了躲避官府的追缉？
2: 又怕连累师父，才到这里来的。您说的不错，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当山贼的。哎，
3: 看来你们兄妹俩的身世挺可怜的，总算报仇了，有男子气概。梳妆。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起风了，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向夏威夷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回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回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大，
4: 刘代旭，
5: 到。
0: 逆风矗立，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9: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别走！
5: 别走！别走！
1: 别走！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8: 正在播出。

0: 哈哈哈哈哈！这么说，这回终于走上正路了啊！你妹妹又有了个好的归宿，这真是可喜可贺。来，老夫为你们干一杯！
1: 好，
2: 来，
0: 我也没想到我们能有今天，高兴，来，干杯！
3: 好，但愿你能早日成家立业。
2: 干杯！来，
0: 啊！
2: 但是话又说回来，以我这个条件，谁肯要我呀？
1: 哎，俗话说，郎才女貌。
0: 男子啊，有才就行。像你这么一身好功夫啊，人又正直善良，怎么会没人要呢？<笑>
1: 说的也是啊，这回终于走回正路了。只要你好好的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将来定可封侯拜将，封妻荫子啊。
0: 至于成婚之事嘛，那可要看你今后好好表现了。
2: 好，老千虽一番话，晚辈铭记于心。<笑>
1: 我看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歇歇了。
0: 是呀，
4: 那好，你们先回去歇息，金莲呐，照顾好你的双亲。
2: 知道了，程爷爷。
0: 老千岁，那我也告辞了。
1: 啊，
2: 好
1: 啊，
0: 来，姐姐，
4: 慢点娘。
1: 爷爷，
4: 我们也回去吧。
1: 哎，你先回去吧，爷爷还没喝够呢。
0: 那好，我陪爷爷一起喝。
1: 哎，嘿嘿嘿嘿，哎。

0: 爷爷，今天太晚了，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明天还要行军呢。
1: 你就放心吧，啊，明日行军是不会太早的。
0: 这是为什么？
1: 天中啊，你知道这人生有四件喜事，哪四件为大喜事吗？
0: 这个孙儿真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啊，是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元帅今晚逢大喜，那明日行军还能起早吗？你小子就给我放心的喝吧。
0: 好，爷爷，那我就敬你一杯。陈老千岁，千中。
1: 丁山啊，你和新娘子没事吧？
2: 哎，没事儿，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啊？
1: 那新婚之夜，你怎么跑到这儿？

0: 实不相瞒，程老千岁，现在皇上还有我父亲，被困在锁阳城内。你说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思呢？元帅，明日何时出发？三更造饭，五更出发。是。 爷爷，你刚才说的"天下四喜"是哪四喜来着？
1: 哼，你个小兔崽！

0: 仙童，起床了。
1: 我还想再睡会儿。
0: 这行军打仗就是要有铁的纪律，你嫁给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啊。
1: 哎呀，
0: 在军中就要守规矩。你，哎，要不这样吧，我知道你一时难以适应，你先在这儿等着，等我打完仗之后再回来接你。
1: 我适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一定要适应。

0: 许爱卿，二路大军到底何日能到啊？
1: 依老臣推算，五天之内。
2: 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到。
0: 念，二路大军的先锋部队已抵达界牌关，并于界牌关20里处扎营，等候明日与大军会合。
1: 啊，看来我军终于有出头之日了。许爱卿说说，我们将如何配合二路大军呢？
3: 二路大军要破三关才能到达锁阳城，不过，对于二路大军来说，这并不是难事，三五天的功夫。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全体将士敞开肚皮吃饱饭、睡好觉，养精蓄锐。三天之后，必有一场恶战。
0: 就按照徐爱卿的意思传旨下去。
2: 遵旨。
4: 朝廷天兵到此，请王将军看清形势，不要为虎作伥，弃暗投明，皇上绝对不会亏待于你的。
5: 看来朝廷真是人才枯竭，连你个童子军都上来了，你这小毛孩子是何人呢？
4: 我乃二路元帅薛丁山麾下前部先锋罗通之子，前部副先锋罗章是也。
5: 我不跟你小孩子说话，你把程咬金给我找来，我有话跟他说。
6: 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拿下界牌关，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7: 如今之计只有强攻，虽然王不超非常英勇，倒是我们兵多将广，只要速战速决，并且要尽快拿下界牌关。
6: 程老千岁意下如何？
4: 报。
8: 爹，程老千岁。元帅。
6: 罗章，前方情况如何？
8: 啊，我们已经叫过阵了，王不超不理睬我们，说非要见程老千岁，有话跟他讲。
9: 你不说我还差点给忘了呢。

0: 我跟他打过交道，这一次啊，我再去一趟叙叙旧，说不定还能劝他现官投降呢。啊，<笑>
1: 此事万万不可。当初您偷牌骗官，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他们必定恨您入骨。您若前去的话，岂不是自投罗网？
0: 没错，尤其那个王步超，你之前对他玩弄不堪，这次你自己送上门去，他肯定会报仇雪恨。这千万不可以上当。<笑>
1: 你兵不了解王步超，他是一个莽夫十足的一个，他哪里会想那么多呀？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一定要去试试。如果成功了，兵不血刃，拿下界牌关，岂不妙哉呀？啊，<笑>
0: 此事性命攸关，不可去试。再说了，拿下此关又不是什么难事，何必让您只身去冒险呢？哈哈，
1: 要说冒险，老夫一生冒险何止千万呢？依然无事。哈哈，你们别忘了。
0: 老夫是福将一个呀，保准没事儿。元帅，要不我替我爷爷去一趟，那更不可以了。
2: 哎，你们都不要去了，要不我们直接攻城算了。
0: 好了好了，都别争了，这事儿我看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先走一趟再说，如果不成，你们再攻城也不迟。
1: 啊，
0: 千岁若执意如此，晚辈也无法劝止。
3: 那不如这样吧，
4: 程先生，你和爷爷一起去，遇事的话也好有个照应。
3: 是。还有，一定要小心啊。是。相公。来来来，
4: 大家喝。
3: 嫂子亲手做的莲子羹。
4: 来来，我来帮你，我来拿。来，您喝点啊。
3: 相公。
4: 哎呀，都洒了。
3: 哎哎。
4: 来，你喝吧。哟，
3: 哥，你什么时候变那么细心了？嫂子，你说什么呢？切，来，喝吧。你到底懂不懂规矩啊？没大没小的，应该先给长辈喝。
4: 哦，哎，来来来，老千岁，
1: 你又错了，把皇冠职先给元帅啊！你看，
4: 哎，
0: 论辈分还是先给千岁喝。
4: 哎，怎么样？这可不行！哎呦，你们这推来推去的都不喝，我还是给薛姑娘喝吧。
3: 别总是拍马屁，论武功应该给罗将军喝。
4: 那罗将军还是您喝吧。
3: 论亲戚，
4: 还是薛姑娘喝吧。
3: 哎呦，你们就别论来论去的了，你们都不喝是不是？好不好吧？你们都不喝，我自己喝行了吧？不，
4: 太差了。

0: 这些活就让我们来干了。没关系，我总是要学会做饭的吧？你笑什么？
1: 你看你的脸，我的脸，我的脸怎么了？上面全都是灰。啊，是吗？
0: 你看鼻子上面也是灰。不要笑了，我的脸到底怎么了？
2: 饭团，
1: 合适这么好笑呀？娘，
0: 您看他。
1: 心彤，你这是怎么了？娘，我再给丁山做早饭呢。对了，饭头，你一会儿把这些做好的早饭给元帅送过去啊。
3: 好的。
1: 心彤啊，快跟娘回去，以后这种事儿不用你干，军营里有的是厨师。娘，没关系的，我现在啊有机会就跟他们好好学习，以后啊我要好好的伺候相公，还有您老人家，你呀想得真周到，真是个好媳妇儿。
3: 薛元帅，您的早餐。嗯。哎，等等，啊，过来。哦，什么事儿啊？这馒头没蒸熟啊。士兵们吃了之后拉肚子怎么办啊？报告元帅，士兵们的早饭都没问题，就您这份才这样的。你这份不是我们做的。这不是你们做的，那是谁做的？
1: 是我做的。
3: 仙童，二娘。
1: 我还没学会，做的不好。
4: 没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0: 丁山啊，你媳妇儿为了能够学好做饭的手艺，以后能让你吃到好的东西，这天还没亮就去了火头营，忙了一早上就为了这些。没想到，倒真贤惠。
1: 好吃。
2: 真的。
1: 嗯。
3: 咦，嗯，开城门！
4: 哈哈，国公，你回来了！
5: 哈哈哈哈，王将军，老夫回来了！
4: 太好了，请稍等啊！来人，
6: 在
4: 开城门迎接国公。
6: 是。
4: 哎呀，国公，你终于回来了，可把我想死了，我还真怕你不回来了呢。
5: 王将军，老夫说好了能不回来吗？
4: 回来就好，回来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今天我要好好招待一下国公，请。
5: 王将军太客气了。
4: 请国公。国公一路车马劳顿，辛苦了。
5: 哎，不客气不客气。
4: 国公请上座。
5: 王将军你太客气了啊。王不周，你想干什么？
4: 干什么？你个老匹夫，你骗得我好苦啊！你说你骗吃骗喝，骗点东西也就罢了，还骗得我给你赔礼道歉，弄得我还差点给你跪地磕头。今天，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5: 哎，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让我回去搬救兵，你为何要抓我？
4: 搬兵？你搬兵是帮我吗？粮草是给我们的吗？
5: 是啊。
4: 那先把粮草给我。
5: 没问题，你把城门打开，我把粮食运进来呀。
4: 那救兵呢？
5: 救兵和粮草一起运进来，由你和元帅统一调遣嘛。
4: 哎呀，你个程咬金，到现在你还骗我呀？你的这点阴谋我们元帅早就看出来了，你还拿我当三岁孩子，我看你是找死。
5: 王将军，既然你这么说话，那我就奉劝你一句，朝廷这300000二路大军已兵临城下，你知道元帅是谁吗？薛丁山，他武功盖世，文武双全。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界牌官，就你王不超能抵挡得了吗？老夫是念咱们还有点旧情，我是特来规劝你的，归顺朝廷吧，皇上会既往不咎，好好优待你的。
4: 呸！嗯，程咬金，你是怎么想的？你想让我跟你们一起反对我们元帅？元帅对我恩重如山，你是打错算盘了。来人，给我拿下！
5: 群众，快跑！
7: 快跑！
8: 爷爷，这边。
4: 前面就是机关，我倒要看看他们往哪儿跑。
5: 群众，快跑！快跑！群众！
8: 哎，停下！
5: 群众啊，你小子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谁学的？爷爷都不知道啊。
8: 都是丁山哥教的，还有他那本书。
5: 哦，看来我这侄孙子不简单呐。
8: 爷爷，我每天三更起床，可不是去玩的。
5: 我的孙子有出息了。
8: 走走。爷爷，你没事吧？
5: 没事。王不超，老子是三朝元老程咬金，看我出去不杀了你！
8: 爷爷，这个王不超太狡诈了，怎么我们的心思都被他看穿了呢？
5: 哼，孙子，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丁山他们一定会来救咱们的。再说了，你爷爷是有名的福将，你怕什么啊？
8: 对，
5: 该吃吃，该喝喝。
8: 爷爷，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5: 想什么啊？我想有个收。

0: 再来一壶酒，王不愁真不是个东西，该让我们吃完了再动手。来呀，给老子拿酒拿菜来，老子要喝酒，
1: 拿酒来。
0: 王不愁，你给我出来！快把程老千岁和他孙子给我放了！你们听好了，程咬金和他孙子在我手上，你们要想救他，可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马上退兵。如若不然，我立刻处死他们。
2: 你们千万不能听他的，我们爷孙俩就是死，你们绝不能退兵啊！
1: 绝不能投降！
2: 王不愁，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夫，快来呀！
0: 想死，那我就成全你。
1: 别动我爷爷！
0: 来人，把手给我剁了。
3: 是，
0: 住手！
4: 王不少，你给我听好了，你胆敢再动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键盘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你是何人？这么大口气！
4: 我乃大唐薛大元帅之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
0: 原来你就是薛丁山，人家把你说的神乎其神，依我看，你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老夫正想会会你，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三头六臂。你等着，
5: 王将军，还是不要下去为好。
0: 怕什么？他们要敢动我一下，就把他们俩给我杀了。
3: 是。爷爷，你没事吧？
2: 没事。
6: 哎呀。

0: 哎呦，哎，有丫头啊，你都把你娘的头都转晕了，歇会儿行不行啊？嘿，
1: 二娘，你去跟我哥说嘛，我又不是没本事，为什么总不让我上阵杀敌呢？
0: 好好好，我去跟他说。
1: 二娘，那你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嘛。
0: 好好好，你哥他们啊，现在在教官，我怎么跟他说呀？
2: 等他回来了，我一定跟他好好说啊！<笑>二娘真好。你这死丫头啊，都快嫁人的人了，孩子性格一点都不改。<笑>为何拦我？你不配与我元帅交手，我怕。 元帅一不留神把你脑袋给摘了，
3: 小毛孩子，好，我先杀了你，再取你们元帅人头不迟。
2: 这样。

0: 这本书还真管用，张二的武功进步得飞快，这全都要靠他自己的悟性和苦练。这王不超是如此的凶猛，张二却一点都不怕他。
1: 老匹夫，今天让小爷送你上西天。哼哼，朝廷的将领怎么一个都比一个小啊？我看你连马都跑不上去，还来与我斗，分明是来送死。
2: 你放屁！不出40招，小爷砍下你人头。
1: 哼，我看你连人形都没长成，竟敢口出狂言。接招！驾！嗨！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我们一伙退下，元帅。
1: 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
2: 为什么？我还没跟你交手呢。
1: 刚才我手下两位小将给你一番折腾，我相信你。

0: 现在已经体力不支了，若是与我再战的话，恐怕胜之不武。我们还是择日再战吧，我不想乘人之危。
1: 你瞧不起我？告诉你，我征战沙场几十年，还从来没怕过谁。
0: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你还是面对现实吧。
1: 哼，我就不信你能有多大本事。接招！叫！
0: 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今日我不想与你再战。
2: 薛丁山，你确实武功盖世，老夫不是你的对手，
0: 请你回城照顾好程老千岁他们吧。你再吩咐我。刚才你已经看到了，踏平界牌关，对我们来说并非难事。 要取你性命，刚才我就已经做到了，这个请你可以不领，但是程老千岁他们在你手里面，若是他们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们必定踏平界牌关，杀你个片甲不留，请王老将军三思啊！
1: 你这是在威胁我？
0: 我不是威胁，这就是我的态度。
1: 告诉你，我既不听你吩咐，更不怕你威胁，叫！

0: 这佛祖保佑程咬金爷俩早日回来，保佑薛仁贵、薛丁山、薛金莲平安归来，一家团圆。二娘，我该回来了，你快去跟他说吧。
1: 好，我这就去。
2: 快，
1: 走。
0: 请菩萨保佑他们早日回来，平平安安的。哎呦，早点平安归来吧，保佑他。
2: 刚才你怎么不杀了他呢？程咬千岁和程千钟在他们手上。 如果要是杀了他的话，恐怕他们两人必死无疑。不过这个王捕超是个老顽固，是软硬不吃啊。不过据我分析，他们现在还不会有危险，只是怕夜长梦多，得尽快想办法。
3: 要是民工的话，倒是不会，那样拿下界牌关还是可以的，就怕会危及到程老千岁，还有千钟的安危。
0: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2: 说来听听。
0: 我们趁着天黑啊，进城去把他们营救出来。
2: 没错，这算是一个办法。这么做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可这个办法很危险，你有把握吗？
3: 能不能救出来我没有把握，但我自己肯定不会有危险。
0: 我相信我哥。
2: 好，那就让他试试吧。
0: 这样吧，
2: 这件事情很危险，你不能一个人去。
0: 得再派一个人。哎呀，不用，我一个人就行，人多了目标大。
2: 元帅说的没错，我看至少得两个人去。这样吧，我跟你一同去。你不可以。这件事情得找一个心细的才行。心细？
4: 那女人心细，我。
2: 丁山啊。
0: 二娘。
2: 丁山。啊，二娘，您怎么来了？
4: 还不是你那宝贝妹妹，她吵着要上阵杀敌，说你呀不给她派任务，这不，托我来跟你说说，非得让你呀给她派个任务。
0: 罗将军，您看，这最合适的人选都找上门来了。哎，
4: 你们笑什么呀？
2: 二娘，那就麻烦您告诉金莲，我即刻派给她任务，让她准备好了就过来。
4: 真的呀？那好，那我回去跟她说了啊。<笑>
5: 来人，把他们两个押金大牢。是，稍等。王捕超，我想求你件事情，你能不能答应我？那要看看什么事了。说说吧，我请你杀了我。
6: 爷爷，你怎么了？
5: 奇怪，我只见过求生的，还没听说过求死的。我没听错吧？你为什么要求死？
6: 不要我那么多，
5: 你只要把老夫杀了，老夫就非常感谢你。不过。
6: 我孙子还小，你要放了他？不要，他是老糊涂了，你不要听他说的话。
5: 他没有老糊涂，你真的想死？
6: 千真万确。
5: 好，那我就成全你，
6: 多谢了。不要，不要啊！

0: 你老夫来个痛快的！你不后悔？只要放了我孙子，我绝不后悔。
1: 老头子们，你们千万不要你再说的话！王府上，你给我听好了，你胆敢再碰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键盘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反悔了？啊！老滑头，你一定是跟我玩什么新花样呢？我才不上你的当呢！你是死是活，由我们元帅来定。来人，带走！
2: 是，走，
1: 起来。
2: 快走！
3: 是，走。嗯，起来，快走。哎，哎，二娘，怎么样了？说好了，说好了，你哥说今晚就有行动，让你快过去，还给你派了任务呢。啊，
4: 真的？谢谢二娘，我这就过去。
3: 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好好表现啊！
5: 我知道，你们放心吧。
3: 就算是我的命不要了，我也会保护他的。
2: 哥，你可不能欺负人家，要好好保护人家。我知道，
3: 但是别忘了你的重要使命。
2: 哦，我知道。
3: 哥，哥，要派我上阵杀敌了。
2: 嗯，此次任务重大，而且十分危险，你敢不敢去？
3: 有什么不敢的？上阵杀敌，为国效力，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啊。
2: 好，命你今晚潜入界牌关。 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
3: 好，好啊，就一个人吗？
2: 两个人。
3: 啊，还有谁啊？
2: 你认为谁更合适呢？
3: 我不知道，你是元帅，由你派遣。
2: 好，那我说出来可就是军令了。哈哈，
3: 那是当然了。
2: 都依虎听令。末将在，命你和薛金莲。
3: 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不得有误。
2: 得令。
3: 好了，你们下去准备一下。今晚子时出发。
2: 哥，能不能换个人啊？
3: 换谁啊？是换你还是换他？
2: 当然是换他啊。
3: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为什么？
2: 我很讨厌他。
3: 你要识大体顾大局。
2: 不能因个人好恶而贻误军机，而且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还可以互相照顾一下，他可以保护你的。
3: 对对对，薛姑娘，你放心吧，我肯定会保护你的。
2: 走开！我宁死也不要你保护。哥，可不可以这次不要去啊？
3: 难道你想违抗军令？
2: 不敢。
3: 嗯，军令如山，我谅你也不敢。快快下去吧。
6: 哥，我跟你说，我哥这个人其实挺不错的，这要是让别人跟你一起去，我还不放心呢。啊，
3: 好吧，好吧，那我就听元帅的命令就是了。嗯，哎呀，哎呀，爷爷，
6: 哎呀，天都黑了啊！
3: 爷爷，你休息好了吗？
6: 休息好了。
3: 哎呀，爷爷，你今天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寻死，你平常不总是说好死不如赖活吗？哈哈，
6: 活得好好的，谁想去死啊？现在你爷爷呀是生不如死啊！你想啊，前往锁阳城救驾是十万火急的事，二路大军到了，却因为我们过不去，小小的界牌关本可一天就拿下。 可是丁山他们强攻又顾及到我们的安全，劝降不管用，我们影响了大局啊！万一锁阳城那边出点事儿，你爷爷的罪孽那可就大了呀！
3: 爷爷，
6: 哎呀，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6: 怎么办？所以你爷爷就想到了死，只要一死，他们就可以放心的攻城了。
3: 爷爷，你不能死！如果你要死，我跟你一起死！
6: 你别胡说，你千万不能死！我不是跟王步超说好了吗？ 只要放了你，我才去死的。
3: 爷爷，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想想，就算你死了，还有我啊！
1: 我照样会成为他们阻碍大军向锁阳推进的筹码。
0: 是啊，孙儿，你说的对呀。那只有咱们俩都死了，他们才能放心攻城。哎呦，我的孙儿啊，你这么年轻，爷爷怎么会舍得你呀？
1: 爷爷，我不怕死，我是你们老英雄的后代，只要国家利益的需要，我死而无憾。
0: 孙子，都是爷爷连累了你，都是爷爷一意孤行害了你呀。
1: 爷爷，你不要太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不想让战士们流血才这样做的。
0: 松儿，原来你那么玩世不恭，现在变得这么懂事，将来必定大有所为，爷爷一定不能让你死啊。
1: 爷爷，我不怕死，只不过这样死我不甘心，要死我也要战死疆场，绝不坐以待毙。嗯，
0: 哎，你想怎么样？
1: 反正横竖都是个死，我看不如这样。

0: 哟，疼死老夫！我爷爷不行了，我爷爷不行了，
1: 老夫疼！
0: 救命啊！救命啊！我爷爷生病了，他不行了！救命啊！
1: 疼死老夫了！
0: 爷，找到了，
1: 快走！
0: 应该就是这儿，到里面看看。嗯，走。这边。
2: 站住！站住！
0: 爷，怎么办？
1: 打吧！
0: 好，走。
3: 奇怪，怎么没人呢？再找找看看。

累死老夫了。我孙子也不错吧？啊！

0: 一壶。
1: 啊，
0: 快看！
1: 看来程老千岁他们已经逃走了，去外面找。
0: 好。

0: 臭小子，再动我就杀了这个老东西。
1: 秦钟，你快走啊，不要管爷爷啊。
2: 爷爷，我不能丢下你啊。
1: 哎呀，你听爷爷的话，要顾大局，你快逃走啊。
2: 爷爷，
1: 你别叫我爷爷，你是程家的不孝子孙。
2: 爷爷，请恕孙儿不孝。
1: 哎呀，羞死老夫了。
0: 带走。
3: 是，
0: 都给我带走。

0: 全山队出事了，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这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儿呢？
1: 你们在黑市上卖了120张藏羚皮子，
2: 不可能！
3: 为了筹钱，多杰队长把自家草场都抵押了。
4: 那是第一次卖，
5: 黑野队再不认借等待救援。
4: 你们第三次卖皮子的钱，还用来购买了枪支弹药。 有没有这回事？
6: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了，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 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 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迎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5: 停手！
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建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等等，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去东边看看吧。
1: 好，东边没有的话，说明他们已经走了。
0: 嗯，
1: 有人，
2: 老实点，我看你们还敢往哪儿跑，走，快走，
3: 站起。嗯，爷爷，你没事吧？
2: 没事。

0: 流氓！
1: 你捣鬼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1: 我占你便宜？我是怕你有危险。
0: 离我远点！
1: 喂，喂，小心点！
2: 把这封信交给舒元帅，让他明天务必来一趟节拍官。
3: 是。

0: 贤侄，
1: 啊，罗伯伯，那么晚还没睡啊？嗨，睡不着，你不是也没睡吗？
0: 我跟你一样，
1: 锁阳城救驾在即。

0: 尽量回来再说吧。现在着急也没用啊！嗯。大胆，竟敢夜闯金地！
1: 薛姑娘，你先走，我来对付他们。
2: 先把他们一起收拾了再说。
0: 你们什么人？
3: 老匹夫，你不认识我了？
0: 哼，又是你这个小畜生！今天你可没那么幸运了。来呀，给我拿下！

0: 你什么人？你这么玩命救他？老匹夫，你问这个干嘛？关你什么事？
1: 我只是好奇而已。
0: 我告诉你，她是我最心爱的女人。
1: 你现在要为她送命了，值得吗？啊！
0: 只要我最爱的人逃脱了，我死十次、100次都值。

0: 青莲，人救出来了吗？
1: 程老千岁没有回来吗？
0: 这没有啊，怎么了？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们到了大牢，牢门打开，地上躺着两个士兵，显然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就到处找，到了东门，我们发现一些死伤的敌兵，却没有找到他们，我们就以为他们已经逃回来了。
1: 或许他们又被抓回去了。一虎呢？他去哪儿了？
0: 可能回不来了。
1: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
0: 我们被王部长发现了，他为了救我被包围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帮我跳出了城墙，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或许他回不来了，生死未卜。

0: 妹妹，你回来了，可否顺利啊？
1: 嫂子，我对不起你。金莲，有话好好说。起来吧。
0: 嫂子，一虎为了救我，被敌军包围了，凶多吉少，现在生死未卜。
1: 你说什么？
0: 我哥，不行，
2: 我要救我哥，我要救我哥！嫂子，你一个人去很危险的。先别着急，一切要从长计议。这样吧，我带一些精兵去找找一虎。
3: 报！
2: 报告元帅，我们在城边巡逻时发现窦将军重伤昏迷在城脚下，他人呢？已经送回营帐了，快去看看。

0: 大夫，他怎么样了？
1: 他失血太多，刚才要不是朝阳老夫人为他及时止血，恐怕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已无大碍，他身上受的都是外伤，主要就是失血过多才导致昏迷。
0: 哎，他醒了。
1: 啊，
0: 哥，
1: 元帅。 我没能完成任务。哎，
0: 哥，
1: 大夫，这是怎么了？现在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要是再醒，就熬些米汤给他喝。传火投军，
0: 不用了，我去吧。相公，你回去歇着吧，这儿交给我就行了。

0: 菩萨保佑，千芝，今天我想以我们的私情，以我们叔侄的情谊，跟你好好商量一件事。
1: 罗伯伯，请讲，侄儿在这听着呢。
0: 今日的界牌关，已经成为我们军队的心腹大患，劝降不成，营救。 无效，就连强攻也是投鼠忌器。人所阳城之急，已是不能再拖下去了。
1: 罗伯伯所言极是，侄儿现在正在为此事焦急万分。
0: 唉，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唯一可以解救的方法，就是用我来换程老千岁，来解决军中的困境。
1: 罗伯伯，这万万不可！我知道你一向大义凛然，为了国家之利益，不顾个人的安危。可俗话说得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就算是程老千岁，也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0: 贤侄，你能听伯伯把话说完吗？我跟程老千岁可不一样。当年扫北的时候，我把逆贼叔宝同他爷爷给杀了，他一直怀恨在心。若知道我去换人的话，他肯定会一口答应的。
1: 那就更不可以了。如果您去的话，会十分危险。
0: 您有没有想过，他一定会加害于您，为他爷爷报仇啊！这个我清楚。我是有备而去，我会见机行事，绝对不会像程老千岁那样被动。
1: 这分明就是羊入虎口，我绝不答应。
0: 所以我今天以叔侄关系来跟你好好商量，你就听长辈一次吧，时间不等人，别无选择。好了。
2: 你就听我的吧，就这么定了。还有，这次我出去之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你给我好好照顾张儿，好好培养他，那我就放心了。嫂子，妹妹，嫂子，你先回去吧，我哥这几天心情不好。 你回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在。
3: 那辛苦你了，妹妹，我先回去了。

0: 小心啊！小心啊！先喝点米汤吧。要你亲自喂我，我怎么好意思呢？
1: 你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了，我喂你喝点米汤又算什么呢？
0: 薛姑娘，我救你，是因为我喜欢你，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真的是不想让你报答我什么。
1: 你别乱想了。
0: 趁热喝吧，薛姑娘，你千万不要有什么负担。我承认我真的喜欢你，但喜欢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得到，你千万不要把恩和感情混为一谈。让我们还像原来那样，好吗？

0: 王将军，在，你和这个薛丁山交过手没有？交过。那此人的武功到底如何？武功到什么程度，我也说不准。不过，我只能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见过武功这么高的人。看来朝廷果然是人才辈出啊！
1: 真是天助他们！
2: 报，启禀元帅，薛丁山正在关前叫阵。
1: 好，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本帅正想会会他呢，传本帅的令，出城迎战，顺便带上程咬金他爷孙俩。
3: 是。

0: 你们谁是薛丁山？
1: 本人便是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你是何人？
0: 原来你就是薛丁山啊。我就是西凉之大元帅叔宝同。薛丁山，今日一见果然看你是乳臭未干。我实在是很奇怪，你这样年纪轻轻，为何朝廷会委任你为大元帅一职呢？
1: 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更何况朝廷广纳人才不拘一格，如果舒元帅不信的话，可以下来比试一下。
0: 哼，本帅今天没有心情跟你比，我要告诉你，既然来到我们西凉之地，我一定会让你有来无回。
1: 既然如此，本人倒有一事想要请教一下舒元帅。
0: 哼，究竟何事，但说无妨。
1: 既然你已是西凉元帅，高官厚禄，为何还要兴兵造反？
0: 冲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是个胸无大志之人。这一时半会儿，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1: 难道说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于战争苦难之中，才叫胸有大志吗？
0: 果然是年少轻狂啊！说得好，薛丁山，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爷爷就是被朝廷所杀，所以我一定要推翻朝廷。
2: 叔宝同，当年取你爷爷手机的人，你知不知道是谁？就是我。
0: 你是何人？
2: 我是当年扫北取你爷爷手机的人罗通。
0: 罗通，果然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我告诉你，今天我不把你的人头拿下，我就誓不为人。
2: 你爷爷多行不义，祸国殃民，我只不过是顺天意应民心，替天行道，我有没有做错？
0: 好，终有一日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2: 叔宝同，你想要了断这段恩怨也行，但你敢不敢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你将程老千岁爷孙俩全部都放了，我一个人留下来，将我们之间的恩怨做个了结。好，如果我要答应你的条件，你不仅一个人要留下来，这里的粮草一并留下。
1: 罗仙芷，万万不可呀！
2: 罗伯伯，万万不可呀！
1: 仙芷，我们就是一死，也不同意你这样做呀！
3: 住嘴！来人，把嘴给我堵上！
4: 不行，此举实在太过冒险，万万不可。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5: 丁山，现实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就相信我一次吧。就当是伯伯求你一次。
0: 舒宝同，我可以留下，粮草不可以留。你要是愿意的话，就把程老千岁他们俩人给放了，我留下来。
1: 好，那你让你们大军撤退50里，我方可放人。
0: 20里之外。
1: 好，20里就20里吧。
5: 丁山，赶紧撤兵，我们再迟的话，他就会后悔了。快撤！
4: 我也留下来。
5: 不行，张二，你和元帅一起撤离。你要是留下的话，第一，叔贼肯定不会放过你；第二，你现在还年轻，国家需要你，朝廷需要你。将来你要和元帅一样，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不要给我们罗家丢脸。爹爹的教诲还是记住了。爹爹，你千万要小心呐。丁山，你们快撤吧。
4: 罗伯伯，千万要小心，我们等您安全回来。大军后退20里。
5: 众将听令，后退20里。
6: 是，后退20里。

0: 你们不要再冒充我的保镖了。
1: 保镖，保镖，保镖！
2: 我已遵守承诺，你为何还不放了他们？
1: 罗通，你放心，我不是一个食言的人。把他们给我放了。
3: 是，给我走，走。
4: 老实点，快走。
2: 罗通，看好了，我们苏军是很讲信用的，我们这就放了程咬金。
5: 罗宣旨，千万小心呐！
6: 罗伯伯，苏杰和王木超都是奸诈小人，你一定要小心呐！
2: 给我闭嘴！程咬金，这次算你运气好，如果你再敢踏进界牌关半步，小心我要你狗命！
5: 哼，滚！罗通，现在你满意了吧？想你罗家也是一世英名，谅你也是个英雄人物，你要是真有本事，可否与本帅前来？

停！元帅，怎么了？我实在放心不下你爹。怎么办？要不这样吧，你传令秦英，让他率军在这里等候。你带1000精兵，我再带1000人马，我们一起在箭盘关隐蔽。遵命。

果然是罗通吗？难道有假的不成？好，不错。今天你敢一人前来，证明你还很有胆识。今天就让你血溅当场。我知道你想杀我，但是你有这个本事吗？ 罗通，今日你必死无疑！我要用你的项上人头，来祭奠我爷爷的在天之灵。小人够胆，不知廉耻，枉为元帅。

0: 不知道龙木们怎么样了，
1: 咱们回去看看。
0: 好，
1: 驾驾
0: 驾。

0: 报告薛元帅，罗将军与舒宝同在关前大战，跟我来。
1: 是。

0: 罗童真非凡人也。
1: 罗童，
2: 娘。

0: 为国捐躯，男儿本色。程伯伯，不必伤心。
1: 罗通父啊，
2: 罗伯伯，罗伯伯
1: 啊，罗通。
3: 谢

你速与程千中拿下此关，不得有误。是。

0: 请大人在此稍候，老夫去唤小女出来。
1: 不必了，我们直接找他去就行了。

0: 你是何人？请容我通报。
1: 闪开！
0: 哎，哎呀！
1: 你竟用太极护雷架杀我！
0: 我根本就不想杀你，我只用了三成的功力，只是为了我的徒儿讨回一个公道。
1: 你想怎样讨公道？
0: 要么你向我的徒弟跪着道歉，要么我将你打翻在地，两者由你选择。
2: 这李大人是有急事来找梨花的。
0: 找梨花？找梨花为什么无故伤我的徒儿？我看他像是来找茬的。
1: 你，他不让我进去。
0: 哼，亏你还在道中修炼过，你连做人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今天就让我来教教你。徒儿，你进去。
2: 可不管怎么说，这李大人他也是舒元帅的一个军师吧，你不能因为一个道童跟他翻脸呐。
0: 哼，樊将军，错你们就错在这儿了。依我看，人都是平等的，你们却把为官的人当人，把黎民百姓不当人。如果说人有高贵下贱之分的话，我这善良无辜的道童要比他高贵得多。
2: 你，
1: 樊将军，不要跟这个贼婆啰嗦，让我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啊！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

0: 你没事吧？不碍事。
1: 你看看这个，爹，你们怎么来了？找你吗？是啊，最近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这里？是啊，自从上次从锁阳城回来之后，我一直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既然是这样，就什么都不说了。不过，丽花姑娘，元帅对你一直都很信任，对你的错误也能宽宏大量，希望你能回去为元帅效力。
2: 跟着元帅就是前途无量嘛。人各有志，我希望你们不要强人所难。那你也不能跟元帅对着干嘛。这一点，眼下我可以答应爹。那好，既然你保持中立，也是一件好事。就这么说定了。那好，大人，你慢走，我有事跟小女说。
0: 你请便吧。
2: 请。你这孽障，竟胡作非为！ 惹是生非，
3: 爹，我怎么胡作非为惹是生非了？你怎么还嘴硬呢？上次你对元帅如此大不敬，这次又是因为你使咱们的元帅受伤蒙辱，你知道吗？你这是惹大祸了。祸莫过于不知足。
2: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吗？
3: 当然是你，尤其是你们的元帅，永远不知足，挑起这场战争，将来必引火烧身。
2: 我说我的女儿怎么这么为非作歹？原来是你教的呀！樊将军错了，
0: 我从来不教徒儿尘世之事，只教徒儿修德修身，明白事理，这难道有错吗？
2: 我想跟我的女儿借一步说话，
0: 请便。
2: 哎，别的事说服不了你，也就算了，可你的婚姻大事，我必须过问。这件事跟你师父说了吗？
0: 还没有，
2: 尽快跟你师父说一声。
0: 把这件事情定下来。爹，这件事情我还不想这么着急，我还小，再说了，我又不喜欢他。
2: 这怎么能反悔呢？你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0: 爹，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和师父商量商量再说。

0: 你爹走了，
1: 嗯，走了。你怎么不高兴了？我爹他老是追问我的婚事，问我同师傅商量了没有，好早点定下来，把事情给办了。嗯，
0: 上次你去界牌关之前，为师曾说过有件事等你回来再告诉你。
1: 什么事啊，师傅？
0: 现在可以告诉你了，那就是你的婚事。
2: 你还记得你的师兄薛丁山吗？
3: 当然记得了，十年前在缥缈峰上，他为大家受罚。
4: 快点！
5: 你们，
6: 好，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
5: 摔坏宝灯是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7: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
8: 当时我的手还破了，他还用他的白手帕替我包扎呢。哎呀！
9: 师兄保重，我会想你的。
5: 梨花。
9: 保重啊，
5: 梨花，我们也走吧。你的手怎么了？
1: 丁山哥哥的手帕我忘了还给他了，我现在去还给他。
5: 算了，以后再还他吧。
1: 以后，师傅，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
5: 不仅是见面，
1: 那还能怎样？
5: 天机不可泄露。
0: 师傅，
5: 你怎么会提起他呢？
0: 十年前。
10: 我见你跟他很投缘，才与王敖议论过你们的婚姻，并且还算了你们的八字和命格，非常匹配。四娘，我们此生说遗憾也好，说悔恨也罢，已经过去。可我们这两个天真可爱的弟子，他们的将来。 可不能和我们一样。
5: 你想怎么样呢？
10: 我看他们两个挺投缘的，不如把他们的婚事给定下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何不可以为他们做主呢？到时候再与他们父母商议就是了，免得将来遇人不淑，岂不遗憾呢？
5: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先把他们定下来，等他们俩长大了，再告诉他们。
1: 好，如此甚好。
0: 所以我们就想着等你们长大了，再撮合你俩的婚事。
1: 所以为师认为你的姻缘不是杨帆，而是他。可是，都十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何处。

0: 点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玛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6: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1: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2: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3: 往对角上踩。
14: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15: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上呗。
16: 起风了，赶紧撤。
17: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18: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19: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 电话。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成本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他现在也到西凉了，而且还是朝廷的二路军的元帅。现在大家都已经长成大人了，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1: 这个我也不清楚。总之，两个有缘分的人，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他是做什么的，最后都会走到一起。

0: 兄弟们，大唐二路大军前部先锋罗通将军，为了大唐江山的统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我们的使命，才能告慰罗将军在天之英灵。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
0: 众将士听令！罗章，末将在，本帅现在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2: 是元帅，请应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现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3: 谢元帅。
0: 命你两人率10万人马，明日三更攻打金霞关，限两日之内攻下此关，并直取锁阳城20里处扎营。有没有信心？
2: 有，
4: 有，
2: 绝不让元帅失望。3日后，锁阳城外与元帅会师。
0: 好。程千中、邓一虎听令。
3: 末将在。
0: 程千中继续担任二路大军后部先锋，邓一虎，本帅先任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副先锋。
5: 得令。
0: 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
6: 来，各位，咱们喝一杯。元帅
7: 请。
6: 元帅的家仇已报，真是可喜可贺呀。不过目前的形势对我军不利，二路大军来势迅猛，不知元帅有何打算呢？
8: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道，你怎么越来越胆小呢？啊，什么情况对我们不利呀？你不就是担心那人之将死的皇帝老儿和那所谓天下无敌的薛仁贵吗？我告诉你们，他们早就成为瓮中之鳖。更何况你所担心的二路兵马那些领头的，只不过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而已，何足为惧啊！
6: 元帅，你可不能小看那几个小孩儿。

0: 我觉得他们的谋略、功夫都不比薛仁贵差多少，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1: 是啊，说的没错。
2: 对，哎呀，
0: 那几个小孩还没到，怎么就把军师吓成这样了？啊，
2: 元帅，道长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0: 重视一下应该也没什么坏处吧？好，那你们说，到底怎么个重视法？
2: 不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吗？你们说说看。
3: 一贫道之间，要在他们二路大军来之前拿下锁阳城，若能生擒高宗皇帝，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0: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2: 到时候薛仁贵也好，薛丁山也好，他们本事再大，也得听我们摆布。
0: 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你们说说看，到底何时攻城？事不宜迟。
2: 明天布阵，后天攻城，
0: 趁二路大军未来之前，一鼓作气拿下锁阳城。
2: 是的，否则我们腹背受敌，麻烦可就大了。
0: 可是你们两位的兵器还没有练成哦，虽然贫道的铁板禅师的飞帛还没有练成，但对付城里的那些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4: 没错，贫僧的飞帛和道长的铁板，就当普通兵器也不在话下。
2: 估计他们何时能到锁阳城呢？他们现在还有金霞、接天两关未破，就算他们明天开始，也得五天才能到这里。如果我们后天攻城，两天拿下，那么我们就主动的多了。
0: 就看两日内能否拿下锁阳城。
2: 两日？不用吧，我看没准一日就够了。
0: 那最好。 元帅，要不要我联络一下王奎山？
2: 我看不必了，万一再跟上次一样，我们就很被动了。
0: 哎，不会，上一次是偷袭，这一次是全面进攻，意图是公开的，无秘密可言。如果王奎山能帮到我们最好，那不是事半功倍吗？
2: 好，禅师说的果然有理啊。
5: 那就请禅师修书一封，通知王奎山吧。是。徐爱卿，你曾说过二路大军三五日之内便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6: 皇上无需担心，微臣推算，三天之内二路大军。
5: 必到无疑。那就好，那就好啊！到时候我们如何策应二路大军？徐爱卿有何高见呢？微臣估计，叛贼疏军在两天内一定会进攻锁阳城。
2: 何以见得？
5: 疏贼比我们更清楚二路大军到了哪里，他们会趁二路大军到来之前进攻锁阳城，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腹背受敌。
2: 所以，周将军，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无论敌人如何进攻，我们只能坚守不出，绝不要轻举妄动。末将明白。启禀皇上，王奎山刚刚收到叔宝同传书一封。您，
7: 我军定于明日辰时攻城，望你们从东门配合。
2: 徐爱卿，果然不出你所料，逆贼开始攻城了。
5: 皇上不必担心，此乃事等好事。
2: 逆贼都要攻城了，你还说是好事？好从何来啊？
5: 这说明，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了，也许比微臣估计的还要快。
2: 如果逆贼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攻城，那又该如何是好啊？
5: 皇上放心，城内有我们二十多万大军。
2: 还有全城的
5: 老百姓，一个月之内，敌人是攻不破锁阳城的。
2: 那就好，徐爱卿，应该如何应对？你就安排吧。
5: 遵旨。江湖，你叫王奎山写封信给叔宝同，就说他们一定会在东门配合的。
8: 是。
5: 周将军，末将在。你速派人在东南北三门用石砖封死，西门不要封，但这西门要加强防守。 东门是防守的重点。记住，不论敌人采取任何方式，
0: 我们只能四个字，坚守不出，遵命。
1: 快把东门堵住，快把南门也堵住，快点，快快点，快快快快快，把北门也堵住，

0: 守金峡关主将巴尔赤是也。你这娃娃又是何人？
1: 我乃大唐二路大军先锋罗章是也，奉元帅之命可来攻破此关。界牌关已破，识时务者快献关投降，否则你难逃一死。
0: 你这娃娃竟口出狂言，今日我不杀你，枉为西凉大将。杀！驾！
1: 来得好！驾！
2: 枪关
3: 下
4: 下
5: 巴尔赤将军他是如何应对的？竟在三招之内被一个毛孩子所杀，简直不可思议。
6: 据说二路元帅薛丁山更是武功盖世，无人能敌，连我们舒大元帅都惧他三分。
7: 你们所言都是实力上的事情，本将认为该拼的时候就是神仙下凡，也要拼个你死我活，绝不退缩。
5: 跟他们硬拼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7: 死有何惧，问题是看死得值不值得。前两天界牌关发生的事情两位恐怕也知道了，我想问问两位，为什么程咬金被王不超抓了？那罗通为什么要主动去换程咬金呢？
6: 不明白。
5: 我觉得也不可思议啊。
7: 程咬金在王不超手中，二路大军就不敢攻关，不攻关他们将被阻挡在关外，就去不了锁阳城解救皇上和被困的大军。
6: 怎么也要先破关再说，救锁阳城才是大局。
7: 薛丁山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这就是朝廷军队的仁义之处。
5: 那罗通的做法太不明智了，明知道舒元帅要找他报仇，他还要去换别人。
7: 这不是愚蠢，这是朝廷军队的一种精神，一种为了国家为了大局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
6: 黑将军，你这是在赞扬敌之主将。
7: 罗将军他们这种精神确实令黑某佩服。
5: 将军你。
7: 两位都是跟我黑某多年的兄弟，我也不瞒你们说，对朝廷军队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们的将与帅像兄弟，官与兵如手足，这样的军队天下无敌。
6: 难道将军想投降？
7: 不是投降，我们原本就是朝廷的臣民，原本就是朝廷的军队，怎么能叫投降呢？我只是不想反叛朝廷罢了，属仁义之举。其实上次程咬金程老千岁路过本关的时候，我就私下与他商量过，之所以当时没有跟你们商量，是怕走漏了风声影响大局。今天对你们讲了，本将军主意已定，绝不改变，但你们可以选择，如果你们反对我的话，可以将我绑了交给舒元帅。
5: 将军，我们不是这种人。
7: 你们也可以放弃，各走各的路，不管怎么样我绝不会勉强。
6: 我觉得黑将军的选择是对的，这样还能让城中的百姓免受战争的灾难。将军，我们已经跟随你多年，

0: 还是让我们继续跟着你干吧。
1: 谢谢两位对我的信任。
2: 报！报告将军，朝廷二路大军正向我们的接天关进发。
1: 知道了，来啊，命你们两位速速集合军队，准备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3: 是。

0: 早在程老千岁回长安时，黑将军就巧妙配合，程老千岁才得以顺利通过界牌关，早已立下功劳。而现如今，黑将军有些众将领回归朝廷，实乃仁义之举，真是朝廷之幸，百姓之福，实在功不可没。薛元帅过奖了，末将不敢言功，末将只是为了百姓兄弟们着想，守一份臣子之本分罢了。说得好。 有黑将军和众将士，我军乃如虎添翼啊！末将本来就是大唐天子之臣民，蒙元帅不弃，末将定当为国效力，为朝廷效命。嗯，众将士请起。
1: 谢元帅。
0: 黑城星听令，末将在。本帅现封你为二路大军，与都一虎将军同为候部副先锋。明日一早同往锁阳城。
1: 就圣驾杀叔贼，
2: 得令。
3: 胡辣花，智捕花听令。
4: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为副将，继续为朝廷效力。到时本帅一并奏明皇上，论功行赏。
1: 谢元帅，知遇之恩。末将
3: 将
1: 定当奋勇杀敌，为国家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3: 拿过来。
0: 元帅，下去。
5: 是。

0: 太好了。哎呀，
1: 报！启禀皇上，探子急报，汉军正在准备人马，准备强攻锁阳城。
0: 再探。
1: 是。
2: 周将军，
0: 末将在。
2: 按计划行事，高阶将士们不要惊慌。
0: 明白。
2: 薛将军，
3: 末将在。
2: 你仍然负责保护皇上的安全，不得有误。
3: 遵命。
2: 请皇上回寝宫休息。周将军，
0: 末将在。
2: 我们去城头看看。
0: 是。
4: 师父，您找我有何吩咐啊？
5: 你坐下吧。

0: 为师得知，叔宝同明日就要强攻锁阳城了。薛丁山率领的朝廷二路大军，以连客、界牌、金匣、接天三关，整日以继夜地向锁阳城进发。看来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了。不知有多少生灵要遭涂炭，有多少百姓要遭殃。
1: 师父所虑极是，可是我们修道之人也无能为力啊。
0: 话虽这么说，可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呢。丽花，你看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1: 徒儿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听师父的。
0: 为师在西凉王面前尚有几分薄面，我想明天去面见西凉王，请他立即收兵。
1: 徒儿愿意跟师父一同前去。
0: 不，你火速去输营，劝舒元帅暂缓进攻锁阳城，一切等西凉王定夺。另外，你还要去朝廷二路大军，劝他们暂缓进逼锁阳城，等待西凉王决定了再说。
1: 可是徒儿人微言轻，他等岂会听徒儿一句便罢兵呢？
0: 为了免遭生灵涂炭，唯有此路可寻。你和薛丁山也算是师兄妹了，

你们俩从小就投缘，他应该会听你劝。至于叔宝同那里，也只能一试了。其实，为师的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西凉王能否纳我谏言，或是成功，或是失败，你我尽人事，顺天意吧。徒儿明白了，明早我们一同出发吧。你同舒元帅言明原委。 如果他暂停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有成；如果他明天继续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失败；或是他拒接王命，你也只好作罢。

0: 大王，这是我新做的一种点心，很好吃的，您尝尝。
1: 哎呀，爱妃呀，你看这场战争胜算它有几成啊？能不能继续打下去啊？
0: 现在都已经胜券在望了，大王又何出此言呢？
1: 哎，我看呐，胜负难料啊。
0: 怎么又会是胜负难料呢？皇帝跟主帅已经被围锁阳城，已经是瓮中之鳖了。
1: 我弟弟明天就要开始攻城，锁阳城一破，狗皇帝手到擒来。大王，您就别担心了，好好吃饭吧。爱妃，别忘了，这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那元帅薛丁山可是文武双全，不可小视。
0: 大王怎么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 难道我弟弟叔宝同大元帅，他就不是文武双全吗？再说那二路大军最快三五日才能到达锁阳城，我军两日便可破城，活捉皇帝李治。只要皇帝在我们手上，别说他三十万二路大军，就是他三百万二路大军，他也没有用。大王，好好吃饭，养好身体。 等着当大唐的皇帝吧。
1: 哎呀，爱妃，
0: 这要是败了，皇帝当不成，这王也当不成了，甚至性命都难保啊！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不反都反了。大王既然这么说，就更应该振作精神，来个他鱼死网破，不要再优柔寡断了。
2: 报告元帅，攻城人马已经就绪。
3: 好，抬刀备马，准备攻城。
4: 是。
5: 报，禀报元帅，樊将军之女樊梨花求见。
2: 传她进来。
4: 是。
3: 这个时候她来是何意啊？难道她是来助阵的吗？哼，樊梨花来，她不捣乱，就烧高香了。
4: 樊姑娘，请。
3: 拜见大元帅。哟，樊姑娘来了。此时战事吃紧，不知道樊姑娘来找本帅意欲何为呀？
4: 本姑娘正是为了战事而来。
3: 哦，难道樊姑娘是想助本帅一臂之力？
4: 我来请求大元帅暂停攻城。
3: 暂停攻城？为何？
4: 未免生灵涂炭。
3: 师父已赶往西凉王府面见大王罢兵。<笑>你们师徒两人还真是多管闲事啊！简直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樊姑娘难道不清楚朝廷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
4: 只要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我马上去规劝二路大军暂停逼近。
3: 哼，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谁，就凭你！ 就能劝阻朝廷二路大军延缓进军，哼，笑话！
4: 如果。

0: 元帅能够暂停攻城，而二路大军不听我劝的话，我愿意为大元帅助阵攻城，捉拿皇上。
1: 此话当真？
0: 绝无戏言。
1: 好，樊姑娘，我就信你一次。我下令暂停三日攻城，不过你要速去阻挡朝廷大军，让他们停行三日。是战是和，均由大王圣断。
0: 好，一言为定，我即刻前往，告辞。
1: 送樊姑娘。
2: 是。
3: 哼，
1: 一个疯婆子带着一个疯丫头来劝阻这场战争，简直就是不自量力，笑话。来人，在传我的令，明日攻城。
2: 是。
4: 如果骊山老母真的说动大王罢兵，
1: 不管大王决意如何，我意已决，依计行事。
4: 难道元帅不怕违抗王令？
1: 哼，现在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正如他所说的，只要把皇帝拿住，有什么不好解决的？
5: 那倒是。不过若是樊姑娘真的劝阻了二路大军的进军呢？
1: 哼，正合我意。只要他能劝朝廷大军缓进三日，我必大功告成。
5: 那么樊姑娘可就难做了。
1: 哟，飞波禅师如何变得菩萨心肠了？一个小丫头管她那么多干嘛？让她知道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吧，给她长长见识。
6: 元帅高明。
1: 这就叫做天助我也。
4: 道长，久违了，别来无恙吧。
7: 李侍卫长，久违了，不知大王可在宫里？
4: 啊，大王正在用膳。
7: 贫道有事要求见大王，
4: 请容下官去禀报一下。
7: 有劳了。
4: 道长，请稍后。

0: 见过王妃娘娘。李副官有什么事吗？
1: 骊山老母在宫外要求见大王。等等，娘娘有何吩咐？
2: 爱妃，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1: 大王没什么事儿，您先歇着，我去就来。你跟我来。
0: 是。
1: 大王本来就摇摆不定，再听他一番话，大王一定会动摇的。而且大王一向都很尊重他，非常欣赏他的见解，所以一定不能让他与大王见面。
3: 可是道长他还在外面等着，我去打发他，你就不要管了。是。骊山老母今日有闲下山，贫道有要事要见大王，请娘娘行个方便。
1: 老母为专心修道之人，不知有何要事？哼，是不是又缺了香火钱？要多少，我叫人送去。
3: 娘娘误会了，贫道不为财来。
1: 那老母有何要事？如果信得过我，可否告诉我，让我去禀报？
3: 请娘娘见谅，此事务必要见大王。
1: 老母是信不过我了，
3: 贫道不敢。
1: 只是事关重大，无需见大王定夺。不信我也没办法，不过不巧的是，大王受了风寒，正卧榻休息，不宜见客，请回吧。
3: 君子不打妄语。昨天大王还在西南山狩猎，怎么说他中了风寒呢？
1: 什么妄语不妄语的？我说他病了就是病了，难道我堂堂一个王妃？
3: 还要你这个老道婆来教训。请娘娘自重。怎么了？我叫你老道婆，你不高兴了是吗？叫我什么并不重要，只是以娘娘的身份出言与市井无异，让人瞠目。
1: 你个黄脸道婆，竟敢骂我是市井无赖！
3: 贫道今日赶来，并不是与娘娘吵架的，只是重事在身，请娘娘。
1: 一定要顾全大局，行个方便。你是在求我吗？
3: 我是在劝你。我已说过，不见。其实我知道你见大王想要说些什么。我告诉你，
1: 我们马上就要进宫锁阳城了。只是紧要关头，我是不会让你的影响而破坏了我们整个的大计。
3: 原来如此，我送你几个字。
1: 什么字？
3: 祸莫过于不知足，
1: 井底之蛙，妇人之见。
3: 如此说来，我是见不着大王了。但我有一句话，请你转告大王，你能转告吗？
1: 你说吧。
3: 小人在侧，是君王之不幸，国家之不幸也。
1: 来人！

0: 这是置贫道于死地吗？正是，看来你从小就跟无影道人练无影剑了。你何以得知独臂老人的无影剑独步天下，江湖中谁人不知？我六岁便拜师学剑，为的就是今天。看来你姐弟俩从小就有野心。哼，那又如何？所以你姐弟俩就挑起这场血流成河的战争。 妇人之仁，为玉成大事者之所不耻。看来贫道是徒劳了，只是可惜呀。可惜什么？我为两个人可惜。
1: 你说谁？
0: 一来为独臂老人可惜，他收徒儿从来只看天赋异禀，不看为人师道。可惜呀，到头来一世英名，为猎徒所辱没。
1: 你，
0: 第二个可惜。
1: 我为大王可惜，他被人当棋子耍，为虎作伥，却浑然不知，懵懵懂懂。你说他们岂不可惜、可叹、可悲？亏你还是修道之人，竟然信口雌黄！你骂元帅辱王妃也就算了，今天还要辱我师父，还敢辱骂大王！如果不让你横尸此地，难消我心头之恨。看剑！

0: 停下！前面是谁啊？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看一下。好。这。原来是位姑娘，不知姑娘为何要拦住我大军？你是朝廷的二路大军吗？正是，我乃前部先锋罗章，不知姑娘是何人？
1: 我叫樊梨花，是韩将官守将樊宏之女。
0: 久仰樊老将军大名，不知姑娘到此有何事？
1: 我要见你们元帅薛丁山。
0: 你有何事要见我们元帅？
1: 我有重要的战事与他商量。
0: 你是受家父之托？
1: 不是。
0: 那是受叔宝同之托？
1: 也不是。
0: 那我们元帅不可见你。
1: 看来你们元帅架子不小啊。
0: 恕我直言，樊姑娘乃叛将之女。
1: 现在双方又在进行激战，我能随便让你见我们元帅吗？我自幼习武，从未参与战事，我是受师父之托才要去拜见你们元帅的。
0: 敢问樊姑娘师从何人？
1: 骊山老母。骊山老母德高望重，晚辈仰慕之极。姑娘，请回吧。既然你不可引荐，那我自己去找。
0: 慢着！
1: 你要做什么？我实话告诉你。 今天我非要见到你们元帅不可。
0: 那就要看我手中的提罗枪答不答应了。

0: 驾！
1: 吁，停！
2: 吁，
0: 启禀薛元帅，前面有个女子阻拦大军行进，罗将军正与其交锋，那女子武功极高，恐怕罗将军不是其对手。
1: 大军原地休息，我去看看。驾！驾！

0: 凡姑娘的确是武功盖世，在下甘拜下风。罗将军小小年纪就如此神勇，本姑娘佩服至极。看来朝廷真是人才辈出，此乃国之大幸啊！请问罗将军，罗通将军是你何人啊？
1: 正是家父。
0: 既是令尊，受小女一拜。
1: 你这是为何？
0: 罗将军当年扫北，威震天下，这次为国捐躯，视死如归，实乃本姑娘之楷模啊！
2: 驾！
1: 驾！

0: 谢谢大侠了，
1: 陆谦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
2: 是他。
3: 报告元帅，这位就是樊姑娘。
2: 你就是师兄薛丁山
3: 啊？你是？
2: 我是樊梨花呀。
3: 梨花，
4: 你看这个地方写的多精彩啊。你叫什么？几岁了？
5: 我八岁，我叫樊梨花。
3: 梨花，怎么会是你啊？
2: 有一次我路经南陀山，见一少侠路见不平，惩罚抢夺民女的恶霸，原来就是你啊。
3: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2: 师兄的侠义行为真是令人佩服啊。
3: 哦，对了，你找我何事啊？
2: 哦，是我师父让我来找你的。
3: 你师父还好吗？
2: 师父很好啊，前两天还跟我说起过你呢。
3: 说起过我？
2: 是啊，说淑军即将攻打锁阳城，你的二路军也要前往会战，未免生灵涂炭，家师已前往西凉王府规劝西凉王罢兵休战，并且让我劝叔宝同元帅暂停攻城，等待大王的定夺，并且让我来通知你暂缓进军，这样化干戈为玉帛，造福黎民百姓。
3: 嗯，原来如此。师妹应该知道，这西凉不过是大唐其中一个藩邦，自从先帝提倡贞观之治至今，一直是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可谁知这西凉王受殊贼蛊惑，想要称霸中原，挑起战争。皇上下旨出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但如果要是西凉王能够痛改前非，自然是好事啊，我想皇上也会对其从轻发落的。
2: 嗯，师哥之言，至情至理。
3: 那西凉王他答应了吗？
2: 师父前往西凉王府，情况尚且不知。
3: 那叔宝同呢？
2: 叔元帅答应将攻城之日推后三日，等待大王的传令，所以我才来通知你暂缓进兵。
3: 若真是如此，我是没有问题，只怕他会出尔反尔。
2: 他可是亲口答应我的。
3: 据我所知，他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啊。
2: 那师哥意欲如何呢？
3: 这样吧，我先答应你。
2: 真的？此话当真？
3: 嗯，军中无戏言。不过我军还要先开往离锁阳城还有半日路程的花瓣庄村安营扎寨。
2: 你是？
3: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万一他不守诺言的话，我也不至于被动。师妹别忘了，我还身负救驾之重任。
2: 嗯，可以理解，也算公平。
3: 嗯，传令下去，全军火速前往花瓣庄村安营扎寨，不得离开营盘半步，违令者斩。遵命。再派出得力探子一日十二个时辰，紧盯锁阳城动向，时刻向我报告。
6: 是。
2: 多谢师哥，那我先告辞了。
3: 嗯，师妹一路保重。
2: 你也是。

0: 众将听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攻城，回令者斩！军师，敌军又开始攻城了。
1: 好啊，攻的次数越多，越猛越好。
0: 军师的意思是，他们攻的次数越多越猛，兵力损耗也就越大了。对。
1: 二路大军来的时候，我就更想力气了。末将明白。但是你要妥善调配兵力，绝不能让敌人有任何突破口。东门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
0: 正在抓紧时间施工，估计今晚即可完成。
1: 好，今晚必须完工，说不定明天就能派上用场。
2: 是，
0: 让他们来吧。

0: 这个小女子竟敢直呼元帅名讳，哎，范姑娘，何事生这么大气呀？人家二路大军为了天下苍生着想，听我一劝，已经按兵不动了。你倒好，出尔反尔，真是个卑鄙小人！哈哈哈哈哈！啊，原来你已经劝阻了二路大军了。好，看来你立下了一大功啊。放心吧。
1: 本帅会向大王禀报实情，奖赏你。
2: 舒把头，你言而无信，卑鄙无耻，怎么配得上一个元帅身份？拿命来！哼，
0: 范姑娘，你的脾气还真大呀。听着，谁想跟范姑娘交交手啊？只要
3: 末将就不客气了。
0: 哼，飞龙将军，你替我出战吧。如果你把他拿下，他就是你的。
3: 是。 末将遵命。姑娘既然元帅把你赏给了我，见你这般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打你我舍不得，杀你我更不忍心。刚好我的八姨太刚刚去世，你就乖乖跟我回去算了。
4: 哼，这么说你家里已经有七房姨太太了？
3: 对，说的不错，你就做我的八姨太，我保你一辈子穿金戴银、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从今天开始，你这姬房姨太太就要守寡了。
1: 好一个不识好歹的贱妇，休怪我无情！
0: 我看你是找死！
2: 刚才军师已经交代了，今天晚上必须完工，有问题吗？
3: 没问题，周将军，今天晚上一定能完工。
2: 好，
3: 兄弟们，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走走
3: 报告罗将军，已到花瓣庄村。
2: 传令下去，就地扎营。
3: 是。
6: 帅，恕本道直言，按今天的攻城打法，十天也攻不陷城池。即使攻陷了，我军将士也将死伤过半。
7: 那你们说怎么办？
8: 元帅，我们能否找到另一个突破口，全力攻之？
7: 突破口？行，那你说说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8: 东门。您忘了，我们让王奎山在东门配合。
7: 东门，好，那你们就速速通知王奎山，明天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让他拼死也要把东门给我打开。
9: 树桩，
1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

0: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

0: 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欢迎大家多多的排，这也是给我们新海做宣传嘛。
1: 新海煤矿的发展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既能抓好生产，这个环保治理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市里煤炭产业优化升级就看你们新海了。
2: 集中资源对产业进行优化升级，这是好事。我们是不是也要预防一家独大，对当地产业形成垄断的局面？
3: 这次新海完全是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出于社会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情。如果信不过我们，领导也可以多找几家企业参与整合。新海甘居人后。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6: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4: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5: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迅速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7: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报告元帅，朝廷二路大军昨日下午已开到花瓣庄村扎营。
1: 哦，这么快？现在离这里还有多远？
0: 还有半日路程。
2: 昨天下午他们就在那个村庄扎营，为什么不往前推进呢？
0: 听说他们答应一女子，这个女子叫叫什么樊梨花，只要我军不攻城，他们就不再往前推进。
1: 好，再探。
0: 是。
3: 薛丁山，此人可畏也。
1: 哦，军师这是何意啊？
3: 薛丁山此举可谓是有理有利有节。
1: 怎么讲？
3: 樊姑娘请求罢兵停战，她满口答应，并信守承诺，赢得了民心。如果我方真的罢兵停战，他已有姿态在先，与他无可挑剔，这是理。如果我方不守信而攻城的话，那花瓣庄村离此地只有半日路程，抬脚即到，并不影响大局，这是利。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大局向我们进攻，师出有名啊，实属仁义之事。薛丁山小小年纪又刚刚出道，就有如此深谋远虑，岂不可畏？
2: 大师所言极是。
1: 哎呀，行了，总像你们两个人这样夸夸其谈，这仗还怎么打呀？执掌别人的威风，灭我自家的志气。我告诉你们，不要把他们夸成神兵天将，就算本帅只剩一个人，我也要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4: 元帅息怒，我们只是分析一下敌情，并无他意。
1: 我告诉你们两个，最好是说点我爱听的，我不爱听的就少给我说啊。说说吧，该怎么办？说点我爱听的。
3: 以贫僧之见，眼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明早提前攻城，让王奎山极力配合，一举拿下，在薛丁山到来之前攻进城去，便被动为主动，若捉了狗皇帝，那便大功告成了。
1: 哼，此话我可爱听。那第二呢？
3: 若不能一举拿下，那我们就在中午前撤回营区，防守二路军的攻击。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攻城了，必然会火速赶来锁阳城。如果不退回营区防守，那势必腹背受敌。
1: 嗯，此计甚好。那还劳烦大师速速通知王奎山吧。
2: 是。
5: 站住！请问这位姑娘有什么事吗？
6: 我是樊姑娘要见薛元帅。
5: 请稍等，容我禀报一下。
7: 舒宝同，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传令下去，让将士们好好歇息，做好准备。明天可能会有一场硬仗要打。
8: 是。
5: 报。报告元帅，站外有一名姓樊的女子求见。
7: 啊。快快请进。
5: 是。
7: 你们下去吧。
9: 是。
10: 元帅，他怎么又来了？
5: 樊姑娘到。
7: 你先下去吧。
10: 是。
7: 师妹，又有何事？
6: 师哥，我是来向你请罪的。
7: 请罪？何罪之有？
6: 我真没想到，舒宝同原来真是个卑鄙小人。今天早上我一走，他就立即攻城，还要我劝你们停止进军，让你贻误了战机，当然有罪了。师哥，我愿意受罚。
7: 嗯，舒宝同本不是什么善类，他失信也是我意料中之事。你和你师父救命于水火，来回奔波，已是仁至义尽，我薛丁山十分敬佩。至于我军现在提前扎营，也是以逸待劳之举，并无贻误战机，你不必自责。
6: 师哥真是胸襟如海啊，令师妹汗颜。
0: 军师，王奎山刚才收到飞魔禅师的飞信。
11: 现在看来，二路大军距离锁阳城还不到一天的路程，蜀军急于攻城，是想赶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一举拿下锁阳城。

0: 报！
1: 军师，刚刚收到二路大军的飞鸽传书。
2: 好啊，全歼敌军的时候到了。
0: 军师，你看下一步我们将如何布防为好呢？
2: 二路大军明天中午就会到，如果敌军明日中午攻不下锁阳城，他们必然会退回营区迎战二路大军。周将军，东门的工程进展如何？
0: 已经全部完工。
2: 好，明天先在东门给敌军以重创，等二路大军一到，我们出城夹击。两位听好了，传令各位将领，宿岛大厅听候调遣。
3: 是。

0: 击了，快撤退，全军撤退。下，
1: 报告大元帅，朝廷的二路大军离左阳城只有20里了。
2: 什么？传我的令，全体撤回营区。
3: 是，
2: 走。
3: 下，
1: 下。
4: 众将听令。
5: 是。
4: 主将罗章。
6: 末将在。
4: 副将秦英。
7: 末将在。
4: 命你两人率50000人马。可自其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一响，杀入西营，不得有误。
8: 得令。
4: 主将窦一虎、黑成兴、程前忠，
9: 末将在。
4: 命你3人率50000人马，可自其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响起，杀入南营，不得有误。
5: 得令。
4: 其余将领和我一起攻打东营。
5: 是。
10: 徐爱卿，你就发令吧。
11: 微臣遵旨。我30万二路大军已经到达锁阳城之外，悍匪诸军已经退回营地固守，估计中午时分我二路大军将发起进攻，我们将兵分4路策应。程铁牛、王成
5: 在。
11: 命你两人率20000人马在二路大军发起进攻时冲出南门接应。
6: 得令。
11: 江虎、陈小四，
9: 末将在。
11: 令你两人率20000人马冲出西门，杀向敌营接应。
6: 得令。
11: 御史浩怀、王鹏，
6: 末将在。
11: 令你两人率20000人马冲出东门接应。
6: 得令。
5: 得令。
11: 周青，
12: 末将在。
11: 你率领8大御总兵刘成护驾。
12: 得令。
11: 皇上，未时请登上东门城楼。
10: 登城楼？为何？
11: 难道皇上不想亲眼看看我军痛杀敌人的情景吗？
10: 让朕想想。
13: 你说的可否属实？
14: 女儿所言句句属实。
13: 你骂了元帅还想杀了他？
14: 是的，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爹爹，我想你一世英明，就不要再追随叔宝同这个卑鄙小人了。
13: 混账东西，你竟敢对我大元帅刀剑相向，还加以辱骂，我樊家怎出了你这不孝逆女，实属我家门不幸。
14: 爹爹，你怎么是非不分，黑白不变呢？
13: 住口！你不要叫我爹爹，我没你这个女儿。本了范虎，把他给我赶出去。
14: 老爷，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你就饶他一次吧。
13: 你也给我住口！这个逆女都是你惯出来的。本了范虎，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赶出去？我一辈子都不想见他。
15: 走吧，妹妹，别惹爹爹生气了。走吧。
14: 女儿不孝，还请爹爹多多保重。梨花，梨花。两位兄长，小妹就拜托你们帮爹爹多认清形势，不要再跟叔宝同同流合污了。
15: 你还在这胡说八道，你个女孩子家懂什么？你还是回骊山好好修炼吧，以后这种事儿你少管。
14: 罢了，看来你们三个人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娘，女儿不孝，不能在娘身边侍候你，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啊。女儿啊，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了，娘。你们都回去吧。
15: 妹妹，你要去哪里？
14: 锁阳城。
15: 爹不是让你回骊山吗？你去锁阳城干什么？

我们已经开始进攻。驾！启禀皇上，二路大军开始进攻了。皇上，你看，徐爱卿，这两员小将，他们是何人呢？二路大军在飞鸽信中说过，罗通为国捐躯以后，他的儿子罗章接替了副职。你看，手握提罗枪者。 应该是罗章，内园小将应该就是秦英。

0: 徐爱卿，那个手拿黄金棍的矮个子小将又是何人呢？
1: 启禀皇上，信中说啊，二路大军在行进棋盘山的时候，收服了兄妹两员战将，女的叫窦仙童，她是如花似玉，已跟薛丁山成婚了，而男的叫窦一虎，他个子啊却是武功超群。
0: 想必就是此人呐！呀，怎么了，徐爱卿？
2: 窦一虎身后那位副将，好像是敌军接天官的守将黑成星啊！
0: 莫非他也归顺朝廷了？哈哈哈哈哈哈！
2: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0: 这是程千宗，就是程老千岁的孙子。听说啊，他的武功长进飞速，难道比程老千岁还要强？论武功，那不知强多少倍呢？程老千岁，你再次略阵，我等奔东营去了。
3: 灵山呐，小心去吧。
0: 驾！

0: 孙德，
1: 孙将军，末将在。时候已到，传令打开四门，让各路将士出门接应。
2: 得令。

0: 这罗章小小年纪竟如此神勇，怕是胜过其父了。
1: 皇上，两年前他还过不了其父十招呢，想不到他长进如此神速。哎，皇上，快看那边。
0: 这就是那斗衣虎吗？
1: 正是他。
2: 叛将，速速报上名来，让本将军知道杀死的是谁。
3: 雄虎将军葛天定，威狼将军杨芳。
2: 你说说你们这群人啊，一个个没什么真材实料，这名字倒是挺好听的。来，让小爷看看你们进不进杀。
3: 慢，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2: 我就是专杀你们这些虎啊狼啊的主将斗衣虎。
3: 哦，原来是棋盘山上的山匪斗衣虎啊。
2: 我呸，我吐你呢，别看别人。山贼怎么了？山贼也比你们这些叛贼强。再说了，现在老子改邪归正，
4: 这不是黑成星黑将军吗？怎么一夜之间变成叛徒了？
5: 请问杨将军，一个叛字怎讲？
6: 这还用问？像你这样背叛大王、背叛元帅，这就是叛徒。
5: 那我请问，舒元帅和大王以前也是大唐的臣民，现在却兴兵造反，攻打朝廷，这算什么？答不上来了吧？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背叛，最大的叛徒。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3: 少跟他啰嗦，杀！
7: 杀！
0: 是一员难得的猛将啊！
1: 长江后浪推前浪，大唐人才辈出，实乃是天赐鸿福啊！
0: 徐爱卿，那个手持金鞘刀的究竟是何人呢？
1: 哦，他就是接天关守将黑成星。据说，这次是他献关归降的。
0: 好，太好了！西凉要是多一些这样的识时务者，那就更好了。
8: 来者可是薛丁山？
9: 正是本帅。
8: 哼，果然是你。我看你。

0: 年纪轻轻，何必前来找死呢？你知道，你爹薛仁贵已经被我打得卧床不起。怎么，你也想来找死吗？
1: 叔贼，你给我听着，本来太平盛世，你却不安分守己，兴兵造反，祸国殃民。今天我等奉天子之命，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你速速受俘，我禀告皇上，或能免你一死，否则你难逃活命。
0: 放肆！乳臭未干的小孩竟敢口出狂言，要是不怕死，就放马过来！
1: 杀！
2: 杀！
0: 杀！
3: 这就是二路元帅薛丁山，
1: 对，正是薛丁山。
3: 好啊！
4: 这叔宝同不是号称天下无敌的吗？
1: 叔宝同确实武功高强，却比不上我们的薛丁山。
4: 有此等英雄，这乃是朝廷之福啊！
1: 啊！

0: 刚才说，这女子就是棋盘山的窦仙童。
1: 正是，她现在是薛丁山的妻子。
0: 有这样的女豪杰归顺朝廷，这乃是国家之幸啊。
1: 是啊，想不到这锁阳城一困，竟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豪杰，真乃大唐之鸿福啊。
0: 爱卿所言极是，这些年轻人都是将来的国家之栋梁啊，朕一定要好好的犒赏他们。
1: 皇上英明。

0: 绝灵山，你到底是人还是鬼？我当然不是鬼了，不过你马上就要变成鬼了。哪里跑？
1: 别追了！
0: 为何不追？
1: 皇上和父亲还被困城中，救驾救父要紧，快走！

0: 到，众将皆止。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谕旨薛丁山劳苦功高，特令其先回帅府，令其父子团圆。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将军，我走的这两天有什么变化吗？
1: 没有，这几天一直是这个样子。
2: 恭迎老千岁，恭迎二路元帅。
0: 娘，二娘，
3: 银环呢？
0: 我们到了，
3: 终于到了。银环呢？你们回后堂歇息吧。啊，我和丁山先进去。
4: 好。
0: 见过程老千岁。
3: 嗯。
0: 周将军，我爹怎么样了？这些天一直昏迷不醒。
3: 周将军，我走之前不是用刀把毒肉割去，说是慢慢会好吗？啊，怎么又昏迷了？
0: 后来医官发现这毒性已经走散了，不过把最毒的部分已经割了，现在还不至于致命。
3: 这么说这昏迷还算是轻的。
0: 是啊，不过前几天曾经醒过一次，这眼睛也微微睁了一睁，手脚也动了一动，后来就又昏了过去。
3: 既然有醒的时候，那应该是个好兆头。丁山呐，你不是说你师父的药能治你父亲的伤吗？那不妨就试一试吧。
5: 嗯，可是师父说这药是刚刚受伤中毒的时候适合，效果会好一些，可现在毒性已经扩散，不知道还有没有效，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试一试吧。
3: 好。
0: 嗯，开门。
5: 父亲，孩儿来了，孩儿给您带来了仙丹药。

0: 丁山呐、啊，你师父说过这药的效力了吗？
1: 师父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内就能醒来。
2: 哎呀，向天保佑吧，贤侄，快快醒来吧！哎呀，撤！

0: 我是决定山，为什么老天总是帮助你，而不帮助我？
1: 锁阳城一仗乃元帅至关重要的一仗，也不知胜负如何，真是叫人焦急呀！这探子怎么还没有回来？
2: 父亲，不用着急，锁阳城内已没有勇将。再说元帅手握雄兵，应该可以稳操胜券。
3: 是啊，我想那皇帝老儿现在已经被。

0: 元帅擒拿到手了吧？但愿如此。按常理说，两方兵力相比，元帅打赢锁阳城这一仗，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小姐回府。
2: 爹。
0: 妹妹，你从何而来？
2: 锁阳城。
0: 那儿战况如何？
1: 全军覆没。
0: 你说谁全军覆没？
1: 当然是你们的元帅了。
0: 哎，难道还是朝廷不成？这不可能！你在胡说！
1: 爹，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由不得您不相信。
0: 那元帅呢？
1: 他差点被薛丁山的神鞭打死，口吐鲜血，孤身逃跑。
0: 爹，
1: 你是不是帮了朝廷？
2: 我没有。
0: 也根本用不着我帮。朝廷的二路元帅薛丁山武功盖世，舒元帅的毒镖和飞刀两样宝物被他轻松的收入囊中。他手下战将如云，个个都是罕见的高手。叔宝同不败才怪呢！我的老天呐！老爹，
3: 不要我西凉啊！不要我西凉啊！
0: 爹爹，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1: 老天不佑失道之师啊！
0: 你给我住口！再说我就杀了你！
1: 妹妹，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这种时候还欺爹爹？樊虎，
0: 你速点5000人马，与我前去接应元帅。樊龙，你留守关口。
1: 哼！爹爹，爹爹。
4: 报告元帅，樊将军和两位军士来了。
5: 见过元帅。樊将军免礼，
4: 可惜老夫帮不上元帅，让元帅受惊了，实乃是罪过呀。唉，此乃天意呀，这怎么能怪将军呢？
5: 请元帅到我汉江关休养生息，疗伤如何？
4: 胜败乃兵家常事，元帅无需这样丧气。
5: 是啊。
4: 我们还可以重整旗鼓，再与朝廷一决死战。哼，我们百万大军都没了，拿什么重整旗鼓？这还有我们
0: 呢，元帅。哼，
4: 樊老将军，就你那点人马，能顶何用啊？你还是好好看护你的韩江关吧。难道元帅？ 就这样甘心失败吗？我是真的不甘心呐！那，
0: 元帅你就该振作起来，大家可都看着你呢。
6: 元帅，我与禅师有一个计划，不知你觉得行不行？
4: 说出来听听。
6: 我们这次失败主要是败在轻敌上，没想到薛丁山的武功那么高。 连元帅的法宝都被他收走了，所以我们三个先把兵器练好，然后再下山。
4: 元帅可以再到邻国借得百万雄兵，再与朝廷一决高下，想必稳操胜券。说得好，我一定要回山苦练绝技，重新夺回锁阳城。
1: 把薛丁山碎尸万段。那天晚上，你问智者不惑是什么意思？惑就是选择的意思。人生面临着太多的选择，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你不知道哪儿是对，哪儿是错。
0: 担心自己选错。

0: 将会悔恨终生。
1: 师父，那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0: 只有一种人才能避免选择错误，这种人就是智者。智者胸怀坦荡，视野宽阔，心中有判断，有定力，所以他在选择的时候心中充满力量，比常人要强得多。为师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智者，这是孔子的话。他前面还有一句叫仁者不忧，说的是在这人世百态之中，只有那种有博大仁义胸怀的人才能做到胸怀坦荡，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伤和担忧。他后面还有一句叫勇者不惧，就是说只要你心中有足够的勇敢，你就会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就不会有恐惧和害怕。徒儿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一定要注意修炼，在内心做到仁智勇，这样你就能够所向无敌，无往而不胜。
1: 徒儿明白了，徒儿绝不会辜负师父的厚望。上天啊，求你保佑，保佑我相公早点醒来吧。娘，我去看看爹吧。
2: 金莲呐，这里不比自己家，不要到处乱跑。
1: 我知道了，二娘。那我出去走走啊。

0: 快进来。
1: 怎么样了？已经服下我师父的药，应该半个时辰就会醒的。
2: 那现在多久了？
3: 哎呀，已过半个时辰了。
1: 再等等吧。老千岁，皇上传我们过去。
3: 丁山呐，你在这守着，我们去就回。

0: 都过了半个时辰，这仁贵怎么还不醒啊？是不是丁山师傅的药也不管用了？
1: 王敖老祖的药是好药，但是仁贵身上的毒已经走散，恐怕一时难以治了。
0: 那可怎么办呢？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别的办法是有，但是找不到，所以等于没有办法。
0: 什么东西？仁贵
1: 中的是极寒之毒。
0: 而九阳神珠是驱寒之宝，要是有九阳神珠做药引，仁贵身上的毒就会药到病除。九阳神珠乃稀罕之物，上哪儿能弄得到呢？所以我说，有办法也等于没办法。哎，走，见皇上去。哎。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
2: 灰色以及蓝色，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 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 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呢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 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 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 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 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0: 对，
3: 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
1: 柴呀、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哎，
1: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

0: 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0: 儒雅的
0: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2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2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

0: 来100块钱，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3: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3: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3: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

0: 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其实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

0: 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

0: 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雪山队出事了，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
1: 这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儿呢？
2: 你们在黑市上卖了120张藏羚皮子，
3: 不可能！
4: 为了筹钱，多杰队长把自家草场都抵押了。
5: 那是第一次卖，
6: 黑野队在无人机等待救援，
7: 你们第三次卖皮子的钱，还用来购买了枪支弹药。 有没有这回事？
8: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小时候，阿爸跟我说，火车能听见人的心事，你对着铁轨说话，火车经过的时候，就能把你的话带到远方去。我叫扎西旺姆，是中铁十二局铁路养护公司女子探伤班的一名铁路探伤工。现在呢，我不用对着铁轨说话了，我能听他说话了。
1: 15:59，古龙镇拉萨西区间两班来车。
0: 2019年大学毕业，我来到了这里，坐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可是我总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那天我看男同胞们拖着那个仪器，滴滴答答的声音一下子吸引了我。我问他们这是干什么，他们说给干鬼做 B 超的。当时我挺惊讶的，还能给干鬼做 B 超，我也想学这个。我是文科生，又是探伤班里唯一的一个女生。当我第一次看见仪器面板上的波形图时，我根本看不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吧，我心里十分难过，心情也很低落。后来阿爸跟我说了，旺姆呀，我们拉萨的姑娘翻过唐古拉山都不怕，还怕几本书。当时我就觉得不能让他们看扁，我要励志一些。白天我们就在阳光棚里组织业务学习，到下午之后吧，在这个实训基地里面做个实操实训，提升我们的业务技能。到晚上了，我们有个铁路空窗时期，我们就带着仪器去完成探伤任务。
2: 今天是2026年4月14日，女子探伤工区准备在古榕至拉萨西区间进行焊缝探伤作业。
3: 职工五人。
0: 那一刻，我突然懂了，那些密密麻麻的波形，是干鬼在跟我说话。他哪疼，哪不舒服，都在这滴滴声里面，也是对铁路安全运行做一个保障吧。每一趟列车在我们探伤过的路段，他们就这样运行的时候，感觉心里比较骄傲。

0: 现在我们有8个姐妹，基本每天晚上我们推着35公斤重的仪器上道，凌晨1、2点的拉萨我们最熟了。阿爸说，格桑花看着弱，风再大也吹不倒，我们就是长在铁轨旁的格桑花。我好些日子没见到这小家伙了，有点想他了。
1: 阿珍，你抱得比我还好。
0: 那当然了，我天天都推着35公斤的摊上仪器呢，这小家伙才几斤呢，是吧？
1: 今年我当大姨了，每次我看到她熟睡的样子，我就想等她长大了，去上学、去工作、去看世界，走的都是我检查过的铁路。我们这份工作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所有坐火车的人能平安到家。能见到自己想见的人吗？2006年第一趟火车进拉萨那天，阿爸带我去看了。当时我趴在栏杆上，远远地看着那个绿色的大家伙，一眼就记到了现在。火车会一直开下去，那个滴滴声我会一直听下去，和我的姐妹们一起。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4: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5: 往对角上踩。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再下去看看。
3: 坑的受不了，我就拿着拐棍往上搬。
6: 李班长，赶紧撤！
7: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8: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做我们的快就会走不下去。
9: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

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在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的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建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在未来3天，我省的北部地区降水范围将会进一步的缩小，而我省的偏北以及东部多地的对流性天气明显，将会以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而南部多地将会以过程性的降水为主，南部偏南地区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小到中雨。虽然降水范围是进一步的缩小了，但是地质灾害呢仍然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如果看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流突然增大，这极有可能就是泥石流的前兆，一定要立即远离。在发生山洪时，千万不能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去跑，而是要向沟岸的两侧的高处去跑，这样才能够避险。明天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呢将会进入到第7赛段。钢察至西海镇赛段，那么我们预计在赛事期间，部分路段呢可能还会伴有阵雨出现。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北大部、海西大部、玉树大部以及大通、黄忠、互助的部分地区呢。

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全省大部都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呢，在海北大部、天峻、大通、黄中、黄原、互助、星海、铜仁、杂多、玉树市、囊谦、郴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另外呢，在祁连的部分地区，甚至可能还会出现大雨。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11到23摄氏度；黄原多云转小雨，11到18度。海东晴转小雨，13到28度；乐都区晴转小雨，13到28度；德令哈多云转小雨，13到19度；共和多云转小雨，12到20度；海晏小雨转中雨，7到16度；玉树多云转中雨，9到19度；马庆多云，5到14度。铜仁晴转小雨，13到21度；格尔木小雨，13到22度；宁河晴转小雨，15到29度；芒崖小雨转晴，12到23度；都兰多云转小雨，8到17度；乌兰多云转小雨，10到17度；大柴旦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贵德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九至多云转小雨，6到15度；尖扎晴转小雨，14到26度；河南晴转小雨，3到16度；金陵市区多云转小雨，11到23摄氏度。中国富力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七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恒，建设无止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0: 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农工党中央调研组莱钦开展调研。
1: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出席青洽会的国内外嘉宾。
0: 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举行，罗东川致辞。
1: 我省交通运输部门铺就绿色赛道，全力护航第25届环青赛安全有序举办。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月13号至1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调研组来青，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开展专题调研。
2: 调研组一行深入西宁市青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青海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市综合保税区、青海省引大济环工程水资源调度服务中心、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等实地调研，与干部职工、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青海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中的实践成效、存在短板及发展诉求。调研组认为，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接续地、稳江固藏关键节点，在西部大开发全局中地位特殊、责任重大。近年来，青海立足资源禀赋，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民族团结、民生改善，走出了一条具有高原特色的发展路子，为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实践。建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155”规划战略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算电协同赋能绿色发展，做强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优势产业，对内加速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持续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着力补齐内需动能、基础设施、创新人才、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副主席匡勇、农工党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7月14号至1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或分别会见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内外嘉宾。
2: 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立足“155”新起点，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牵引，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充分发挥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推进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深化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丰富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深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发展潜力，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 为各类市场主体在清投资兴业做好服务保障。智利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特努尔、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侯启军、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燕军、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陈德信、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新华三集团总裁王洪涛、明阳集团董事长张传卫、海博思创董事长张建辉、宁德时代副总裁孟祥峰分别在会见时主谈。各位嘉宾对第27届清洽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大家认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协作等领域发展成效突出，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新型储能等赛道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进一步坚定了大家投资青海、深耕青海的信心。参会企业将紧扣青海发展需求，加大项目布局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实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杨逢春、刘涛、刘超、王海红、王振昌参加有关会见。
0: 7月16号上午，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在西宁举行，以“光聚青海，热启新城”为主题，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和青海“十五五”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共推技术创新、共商产业突破、共谋合作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
2: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在能源强国建设和双碳目标引领下，青海清洁能源和光热产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迈向“十五五”发展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开放试验场景、示范项目、运行数据，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低成本、全工矿可落地的技术验证平台，诚邀大家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光热高效集热、长时储热、系统集成、智能调控等核心短板集中攻坚，合力推动光热技术创新。我们将在技术示范、市场机制、产业协同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全省光热发电在建在运规模实现新突破，诚邀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布局风光大基地、光热发电、风光制氢、岩溶储能、装备制造、绿电应用等产业，与青海携手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合力推进光热产业集群发展，打造全绿电电源试验基地。我们将全面深化能源领域改革，推动绿电直连、就地利用、跨省外送能力进一步提升，诚邀各方积极参与青海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和技术研发，为全国双碳目标落地、能源结构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支撑，合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松涛、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先后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何雅玲、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一伦、国家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王志峰、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唐中峰做主旨演讲。本次论坛还举行了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发布了青海省风电和光伏资源普查成果。论坛开始前，与会领导嘉宾一同观看了青海清洁能源与光热产业发展成果展。张景刚主持，刘大业出席，全国科研院所、能源企业、行业协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
1: 7月16号，青海省能源局主办的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在西宁举行，全面呈现青海积极建设中国光热之都的实践成果，共绘高原绿色能源发展蓝图。
2: 活动现场，来自全国能源领域的专家、清洁能源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赴盛会，紧扣国

0: 加双碳战略目标，锚定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以思想碰撞凝聚共识，以精准对接促成合作，为全国能源结构转型赋能聚力。
1: 能够齐聚青海，共话清洁能源发展机遇，我们收获满满，信心十足。这不仅是一场行业盛会，更是成果发布、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协同共建的交流平台，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青海的诚意与魄力。
2: 我觉得这个会啊非常高端，从几个维度都阐述光热发电的意义、重要性以及青海的一些发展战略，很鼓舞人心。我也看咱们还有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些政策，跟他声讨的全力以赴的支持这些研发还有技术的推进，对我们的光热技术发展的研发和产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0: 会场内主旨分享真知灼见频频迸发，产业合作意向不断落地。立足新起点，青海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广纳行业智慧，广聚产业动能，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让深耕青海、投资青海的企业对未来充满期待。
3: 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在这个海西州德令哈在开工建设第一期的这个集热管的项目，主要是为后续啊海西州的这个光热项目这个发展啊提供核心装备这样的一个支撑。后续呢，我们在青海整体的包括在光热装备制造服务业以及在检测检验认证各个方面，我们引导一些合作伙伴啊共同在青海落地，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贡献我们龙腾光热的力量。
4: 可升技术是15年前就来到青海，也是立足于扎根青海发展。那么可升技术在后续也会持续的投入研发创新，那么也是聚焦我们的光热发电和熔岩储能的主业，来支持青海省建设光热之都这么一个定位。
5: 青海呢有这样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又有这样的政策支持啊，那么未来的发展应该是非常可期的。那么现在目标已经提出来，30年后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前景，这样能够为我们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会引领全球的光热发电的技术发展。
6: 今天第27届青夏会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在西宁召开。
0: 本次大会紧扣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重大部署，搭建政策对接、技术攻关、产业融合的高端交流合作平台。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炯天、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等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做主旨演讲，从科研前沿、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等角度建言献策，为青海盐湖产业转型升级注入科技创新动能。
7: 盐湖呢是除了我们正常的这个钾呀、锂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关键的一些重金属，包括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镁。那么这些就是在实际上要一个系统的要研究，把它提取出来。镁的位置也显示越来越重要，可能是几乎要攻克的一个重要方面。
0: 参会企业立足盐湖资源开发实际，以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技术持续完善盐湖碳采一体化体系，助推盐田生产工艺迭代升级。
8: 主要是在盐湖资源的碳和采两个方面助力，利用航空多光谱对我们盐田工艺还有盐田卤水的这个浓度的一个变化做出监测和一个预测，用我们公司在新能源、风光、储热等方面的这个集成的一个优势，助力盐湖卤水的一个采取以及盐田工艺的一个结晶。
0: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等为青海盐湖研究所海外钾盐绿色开发创新中心揭牌。该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畅通国际盐湖科技交流渠道，拓宽我国钾盐战略资源保障空间，全面提升盐湖科研领域对外开放水平与全球影响力。同时，大会集中开展青海盐湖研究所成果推介，加速优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完善盐湖产业创新链条，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9: 海外钾盐绿色开发创新中心的成立将有利于研究所发挥60多年来在钾盐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积累，也有利于统筹研究所在成矿、地质、化学、化工、环境的学科的优势。 将青海的科研成果呢推。

0: 港到世界，为建设世界级的盐湖产业基地，为呢国家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我国钾资源和钾肥短缺提供技术支撑。
1: 为深化重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盐湖产业创新发展，青海省科学技术厅、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场签订青海省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以专项基金持续助力盐湖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同时，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聚力打通盐湖锂电全产业链，推动盐湖资源从原料输出向高附加值多元化产业应用全面跃升。
2: 中国盐湖集团大力推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立足青海，深化锂产业供链集群发展，推动中汽新能、宁德时代、泰丰先行等企业的战略合作，面向全国培育镁材料高质化产业集群，与中国稀土、比亚迪、鸿飞航空等产业合作，在新能源汽车、低空飞行器、人形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场景。
1: 大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凝聚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合力，完善了盐湖产业上下游联动发展格局，为高标准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服务国家战略资源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3: 7月15号，第27届青价会投资青海台企重点产业推介会在西宁举办。此次推介会依托我省生态资源、清洁能源、特色农牧、文旅康养等产业优势，结合台湾食品精深加工、生物医药等特色产业资源，开展精准对接交流，引进优质台资企业，推动两地合作从短期展销交流转向产业深耕、项目落地、长效共赢。本次推介会签署5项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近2亿元，合作覆盖连锁商贸、食品精深加工、外贸综合服务、高原特色产业园建设等多个领域。
1: 7月15号，第27届青价会青海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座谈会上，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分别围绕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做专题推介。西宁市介绍了西宁与香港合作有关情况。香港新华集团、小黄鸭德盈控股国际有限公司等香港企业代表先后做交流发言，分享先进理念、优质资源与合作构想。同时，青海相关部门、本地企业与香港有关部门和企业代表围绕金融、文旅、农产等领域开展交流洽谈，旨在依托青价会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青港两地经贸对接、产业联动、资源共享，推动青港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
4: 我们的青海的非遗的这些文创产品，在咱们香港的艺术馆、香港机场，我们前后对接了有1000余个是单品，我们销售的也非常好。我希望认识更多的新朋友，把我们的产品，走向世界，推得更远。
5: 我们觉得这里的商机非常的深厚，另外呢，也是一个投资发展的一个热土。我们的团员都非常的期待在下一步进行合作，为我们的青海企业走出去提供一些切实的服务。
6: 7月15号，在第27届青洽会上，海东市以河湟福地最美海东为整体视觉基调，精彩亮相。800平方米的展馆创新设置7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产业转型升级、城市能级跃升与民生福祉提质的最新成果。
1: 海东展区通过场景化营造、实物化呈现、数字化互动、精准化推介，统筹传统优势、新兴动能、未来赛道、民生特色、文化内核5大维度，重点凸显海东未来高质量发展、高能级开放、高水平赋能全省发展的新思路、新布局、新机遇。
7: 今年重点突出了3个新：传统产业的新转型、新兴产业的新动能、未来产业的新布局。希望通过精准的项目和产品展示，让大家直观看到海东工业正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加速迈进。
1: 在文脉河湟乐游海东展区，黄河风光、民俗风情通过数字大屏生动呈现，清秀、非遗文创等特色展品集中亮相，沉浸式互动体验让人们沉浸式感受河湟文化的

0: 独特魅力。
1: 这里展示的特别丰富，不仅能了解海东的历史文化，还有很多的互动体验，很有意思，也特别想去实地走一走，看一看。
0: 在展区直播间内，带货主播正在向全国网友推介高原特色产品，打破展会地域局限，拓宽本土特色产品销售渠道。
2: 第一次参加这个青椒会，主要产品呢有我们的雄化鲜辣椒。
3: 玩转海东直播间，带货农特产品，联动本土网红线上引流，策划直播嗨购海东专场直播推介活动，宣传海东清秀冷凉蔬菜等特色产品。
0: 商贸展区汇集了海东40余家优质企业，90余种本土特色好物，全方位展现海东市现代商贸体系建设成效。
4: 本届青洽会，海东集中呈现了七大产业链最新成果，85家企业，381种展品，全面展示了海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步伐。
0: 7月16号，第27届青洽会黄南州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签约仪式上，黄南州围绕清洁能源、生态文旅、有机农牧、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集中签约15个项目，总投资额达46.27亿元。黄南立足青甘川交界区位优势，积极融入全省产业四季建设，拥有有机农牧、热供非遗、水电光伏等独特资源，正全力打造全省第三大清洁能源基地。
5: 本届青洽会，我们尖扎县成功签约了产业发展及文旅配套建设等4个项目，总投资9亿元。这些项目既夯实了绿色工业基础，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力。
0: 黄南州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生命线，精准择优引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下一步，黄南州将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诚邀各界企业家深耕黄南，携手实现地企共赢，助力泉州绿色高质量发展。
6: 7月15号，青哈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青哈省新闻学会举办全省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
0: 本次比赛聚焦新闻工作者一线履职故事，集中展示我省年轻新闻工作者践行初心使命、深耕舆论阵地的实践成果。经过各新闻单位层层选拔、择优推荐，最终19名优秀新闻工作者晋级决赛。参赛选手均是长期扎根新闻一线、业务能力突出、实际优异的行业骨干，充分彰显青海新闻队伍的专业素养与青春活力。此次比赛既是全省新闻战线4例教育实践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青年新闻工作者淬炼本领、展示风采、交流共进的重要平台。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将从演讲活动中选拔优秀选手，参加青记讲堂、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活动，进高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军营，以优质青海故事赋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今天，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6赛段共和至冈察的比赛因恶劣天气被迫熔断，沿途高海拔山区气温骤降，风雨交加，车手们骑行40公里，在通过第二个爬坡点后，经裁判团、运动员代表与赛事组委会紧急研判，为切实保障参赛车手安全，决定终止今日比赛。目前明日赛段各项准备已就绪，比赛将按计划照常进行。
7: 目前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赛程已过半，开赛以来，青海交通运输部门全力护航赛事安全有序举办，铺就一条畅通安全的绿色赛道。
0: 本届环青赛总里程1627公里，涉赛公路共24条，涵盖高速、国省干线与县乡道路，赛事路线长、海拔落差大，对交通运行保障提出极高要求。赛事期间，青海省路网中心针对各赛段交通管制、道路解封、车辆绕行等重要通行信息，实时梳理审核，及时对外发布，精准引导群众错峰出行、绕行通行，有效平衡赛事保障与群众日常出行需求。
8: 环青赛段跨度大、路线长，赛前我们会汇总全线路况、管制信息，同步至各公路段、执法队、高速站点，实时监测突发状况，赛后及时发布解除管制信息。
0: 路网畅行，基础在养，赛事路段的各公路总段提前统筹调配各类应急养护机械设备、防汛和应急抢修物资，做到定点存放、统一调度，优化公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

0: 方为夯实赛事公路保通工作基础。
1: 第二十五届环青赛，我们黄岩工程总段共承担着五个赛段二百五十八公里的道路保障工作任务。我们共处置滨害六万八千个平方，石化标线三千平，确保赛事道路安全畅通。
2: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将设在公路交通保障作为重要任务，加强路况提升、路域治理、执法管控、应急保障。
3: 投入资金五千五百万元，实施路况提升，整治路域环境。比赛期间，在公路沿线设置应急保障点38处，各公路交通保障单位实行全天候巡查和24小时值班值守。海北州钢岔县坐落于青海湖北岸，地处环湖旅游交通核心枢纽，是环青赛重要途经地之一。 环湖主干道全域贯通，区位优势突出。县域生态禀赋独特，拥有仙女湾湿地、沙柳河黄鱼家园、盛泉湾生态体验区、普石园林科普研学教育基地等特色生态点位。每到夏季，黄鱼洄游，水鸟云集，形成独具辨识度的环湖生态景观，同时积淀了厚重的传统游牧民俗等特色人文资源，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相得益彰。 钢岔县牢牢把握环青赛宣传展示窗口，持续扩大藏城钢岔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有效将环湖区位优势、生态资源优势、民族人文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动能，以赛事经济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7月17号上午11点30分，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七赛段钢岔至西海镇的比赛。

0: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7赛段钢查至西海镇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新闻等其他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0: 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

0: 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

0: 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哎，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道。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 1.4 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

0: 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2: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

0: 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

0: 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李光远，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雀山队出事了，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这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儿呢？
1: 你们在黑市上卖了120张藏羊皮子，
2: 不可能！
3: 为了筹钱，多杰队长把自家草场都抵押了。
4: 第一次卖，
5: 黑野队在乌镇基等待救援，
6: 你们第三次卖皮子的钱。
7: 用来购买了枪支弹药，有没有这回事？即将播出《生命树》，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 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怎么了？睡不着？
1: 吵醒你了？
0: 没有，我还没睡呢。
1: 我刚才梦见卓玛了。
0: 他肯定在为你加油呢。
1: 他问我是不是不采矿了。是不是要把他用生命换来的消息，永远埋葬在勃拉姆了？我没办法回答他。
0: 你可以给他看我们做的报告，给他讲讲我们的经历。
1: 面对别人，我有无数的理由去说服。可是面对卓玛，我甚至怀疑自己。长久以来，我坚持的是对还是错？
0: 我不认识卓玛，没法替他说话。但是，他理想中的勃拉姆拉会是一个处处沟壑、生灵涂炭的地方吗？
1: 不管是卓玛，还是老林，还是县委的其他同志，每一个人对这片土地的爱都不比我少。可是为什么大家的认识会差这么多？有时候我会害怕，他错的那个人是我。
0: 如果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呢？以前的我，

0: 或许会有疑问，会动摇，但是现在我只有一个回答，我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骄傲，我为你骄傲。
1: 谢谢。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队长了。
0: 老杜，你没事吧？老韩今天是这么说我的，但他也只会说我像个副队长。再说了，在队里我的体力不算是最好的，我也没有本事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只是普通的一个小警察而已。
1: 你从来不需要当一个侦察兵式的巡山队员，你在无人区就是法律在无人区。如果当时不是你拦着小何，也许我们就会做出和盗猎分子一样的事情。我们都要感谢你。

0: 你来巡山队有一年多了吧？
1: 一年十个月了。
0: 有时候觉得巡山的日子比一辈子都长。
1: 是啊，在山里就想着早点回来，回来没几天又想着再进山。

0: 什么？不是。走吧，上去看看。
1: 常委会不合适。
0: 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决定是将林培生同志的开发区报告，还是将多杰同志的保护区报告递交到市里面。希望同志们能够客观的对待，不要带有情绪上的评判。林县长，多杰同志的这份报告对于开发区的规划有很大帮助。我结合这份报告，对开发区的规划做了一些调整。 形成了两个新的方案。下面就跟大家讨论一下啊。第一个方案，我们先引进优质的工矿企业，集中开发3到5年时间，全力发展经济，先把咱们县贫困县的帽子摘掉，县财政底子厚了，群众生活得到改善了，我们再去向上级提交这份申请自然保护区的报告。
2: 我的报告里提到过，藏羊种群已经达到了灭绝的边缘。再过3到5年，他们有可能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
0: 你这都是根据以前的情况做的估算。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博拉木拉里最大的盗采盗猎团伙已经被打掉了。还有，县林业公安马上就成立了。 警力不足的困境也能得到解决，再加上我们对于开发区规划的管理，
1: 你凭什么认为李永强集团就是最大的团伙？我在里面待了2年多，我都不敢下这个判断。进博拉姆了。

0: 有多少条路你知道吗？一个县的林业公安，他能设几个卡？
1: 郭杰同志，林培生同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理性讨论，不要带情绪。
0: 啊，我来说第二个方案啊。我们现在就向上级提交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报告，但是保护区的范围要大大缩小。 柏拉木拉地区40万多平方公里，一刀切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根据开发区报告中提到的矿产种类、矿脉分布、矿藏储量，再加上保护区报告中提到的藏羚羊的迁徙路线与气候、水文特征，找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那就是把保护区的范围限定在20000平方公里以内。当然。 这个方案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比预想的慢一些，但是考虑到青藏高原在全国特殊的生态地位，步子放慢一些，我认为值得。
2: 这个可以考虑，
3: 这个我也同意，
4: 可以同意。嗯，
5: 这可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0: 德副县长，你认为呢？
6: 一厢情愿，纸上谈兵。多杰同志，陈书记，林县长，我的这些话没有带任何的情绪。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开发和保护真的可以在柏拉木拉共存吗？我和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一样。 我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但是我不能欺骗自己。林县长一直强调，科学、细致、适度开采。以我们现有的人才和管理能力，凭什么认为我们可以做到？你又凭什么认为进驻的这些大型的工矿企业，他们能够遵守？
0: 这就是很考验我们这些管理者的能力啊！
6: 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我们担担子的。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的职责。柏拉木拉是一座宝库，这座宝库的大门一旦被打开，它考验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管理者，而是每一个走入这座宝库的人最黑暗、最贪婪的本性。 一张藏羚羊的皮子，在1090国道流动交易者手里，能卖600元；走私贩运到南亚地区，就暴涨到3000元。做成沙图什披肩，在欧美市场，一条可以炒到40000美元。可是剥一张皮子的成本，仅仅需要7到10元。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某个生意的利润达到300%， 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践踏一切法律，甚至敢冒被绞死的风险。而暴利的利润，何止300%啊！我恳请同志们慎重考虑，不要去做那个。

0: 关于人性的讨论，无休无止。兴善论、兴恶论，孟子、荀子都争论了几千年了，也没有个结果。马知县到底该往哪里走？我建议，还是民主投票决定吧。
1: 好，支持向市里递交开发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4票。支持递交自然保护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

0: 多杰同志，你的决定是什么？
1: 我弃权。
0: 什么意思啊？保护区不是你提议的吗？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这一步一旦迈出，想要再恢复回来，至少要付出上百年的代价。这个代价，不是我们在座的这几个人可以承担的。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 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也会带上开发区的报告，去找环境专家、地质专家，让他们一起来做评估。林先生对开发区的构想提出3年了，我们3年都等了。
2: 这一两个月，值得等。
3: 书记、主任、林叔叔、林先长，
4: 开秧的结果不错吗？怎么样啊？
2: 你还是党员呢，想打听什么？哦，陆军，一路平安，早点回来。王爷，再见。
4: 林先生，再见。
5: 杜部长，
2: 哎。

0: 这倒挺精致的，新买的。
1: 啊，还是卓曼的吧。扎西找人新做了刀鞘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带着它上飞机不合适，先放这儿吧。
0: 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2: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1: 刚日子借，想学上班稳固。
0: 走吧。
1: 走。

在座的有人也许之前听说过我，对我有一些想象，我很忐忑，因为我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我和我们的巡山队员都是普通人，我们不是什么传奇英雄，也不是要三头六臂。 打不死的神仙，不然今天坐在这里的就不会只是我一个人了。我们的副队长贺清远同志，在前不久的一次战斗中刚刚牺牲。我们之所以可以坚持到今天， 是因为我们更能吃苦，我们更加热爱这片土地。在无人区看到遍地的藏羚羊的尸体，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0: 你赶紧进去吧。慌什么？陈书记召集一个紧急会议，让您抓紧过去。
1: 一只小藏羚羊出生30天后，可以跑得比浪还快，但是它依然跑不过盗猎分子的吉普车和子弹。几年的时间，藏羚羊从20万只被杀到只剩3万只。 这些照片，还有这个，都是我们在现场拍到的盗猎分子大药、杀羊的证据。但是马志县是一个贫困县，发工资都有困难，拿不出很多钱来让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县里面能够支持我们成立巡山队，已经很了不起了。 很多时候，我和队员们都是吃着冻硬的炒面和肉干，喝着雪水，在里面追捕盗猎分子。
2: 市纪委刚刚转过来一封人民来信，大家都看一下吧。

0: 局长，
1: 熄火，都下车。局长，出什么事了？我的有些做法，也许有的人认为是激进，那我也没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就这么干，这么工作下来，将来对人类、对社会有一点贡献，我认为是值得的。

0: 群山的成员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所有人跟我回局里接受调查。
1: 局长，这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0: 服从命令，都带走。

0: 带走。好。
1: 主要是
0: 好好好，我知道了啊。
1: 所以我也希望，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到我的家乡来看看。你们可以看到那个。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我想跟多杰队长说几句话。啊，巡山队出事了。
2: 去年十一月，你们在黑市上卖了120张藏羚皮子，有没有这个事儿？
3: 不可能！为了筹钱，多杰队长把自家草场都抵押了，我们怎么可能卖皮子呢？
4: 卖过，那是第一次卖。当时我们副队长何清源在无人区中弹了。急需钱做手术，
5: 还有队员在无人区等待救援，我们需要卖物资，抓紧进去。实在是没钱了。
2: 一共是卖了几次皮子？
4: 四次。
2: 谁支持的？

0: 根据举报，你们第三次卖皮子的钱，还用来购买了枪支弹药，有没有这回事？用都用来干什么？
1: 金毛镇到最近逛的人和枪很多，公安局给我们的枪弹多不够，我们也不得不做点准备。
2: 这次是谁联系的？是我。
0: 这些情况你都知道吗？
2: 不知道。

0: 你怎么来了？队长呢？也被抓了吗？说话呀！说呀！
1: 你们出事之后啊，他第一时间就从北京往回赶。下飞机回来的路上。
2: 失踪了！县里还有人说，他畏罪潜逃了。
3: 林县长正在忙，
4: 你让我进去。
5: 小白同志，他正在忙，
3: 我就说几句话。
2: 小白同志，
3: 让进。
2: 小白同志正在忙。小白同志，小白。
3: 林县长，我想跟您说几句话。
2: 小张，你先出去吧。哎，
3: 林县长，为什么说夺妾是畏罪潜逃？
2: 这些事情还在调查中，我们也在找他。
3: 他不可能逃。情况被查封了，巡山队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他还计划着要建立保护区。
2: 刚刚从北京那儿得到了那么多的支持，他不可能就这样丢下我们巡山队不管的。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县里这几天几乎发动了所有的人，把他的亲朋好友都过了一遍。县公安局也在从机场到县里的路上做排查。
6: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知道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多杰都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就躲起来。你们不想，我更不想多杰落成现在这样的结果。可是贩卖藏羚羊皮子、非法购买枪支。
3: 这些也是事实啊，那全是我们的责任吗？一个人工资200块，3-4个月发不下来，大家平时就喝没菜没肉的面汤，进山面对盗猎分子，他们拿着几十公斤的子弹对付我们，我们队员受伤了差点截肢，手术费都是好不容易凑齐的，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连油钱都是多杰抵押了自家的草场借来的，给我们的拨款说划走就划走，牧民的牛羊重要，难道我们就不重要了吗？畏罪潜逃，他为什么逃？他有什么罪？

0: 叔叔，你帮帮我们吧！
1: 我明白你的心情，我跟你们一样着急。可是现在迟迟找不到人，有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啊。我希望你能理解。
0: 不理解。
2: 经中共马志县公安局机关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局党委批准，决定给予白菊同志党内警告处分。白菊同志要正确对待。

我的建议是，两份一起交。我同意。

0: 你说这次报社会怎么处理我呢？不管了，爱谁谁吧。
1: 你说，假如当时我真的看见他们卖皮子，我会阻止他们吗？
0: 假如是我，我做不到。我估计啊，这次不管是调岗还是停职，最多10天半个月也就能处理完了。大不了就丢工作了呗，无所谓了。我尽快赶回来。
1: 你不用回来了，巡山队没了，队长失踪了，这条路断了。你原本就不属于这儿，不用再回来了。
0: 白菊，我不在乎，我一点都不在乎。队长都没找到呢，而且你还在，我肯定不能。
1: 队长的事情你帮不上忙。至于我，我自己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你又能做些什么呢？别说傻话了。再回想你自己吧。

一介一环，情分也就这样结下了。谢谢你。你说过，这本书对你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它不该属于这里。 更不该属于我，是时候还你了。

可有些东西我是不会还你的，我会记在我的心里。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记在心里就好了。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这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欢迎大家多多的拍，这也是给我们青海做宣传嘛。
2: 青海煤矿的发展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既能抓好生产，这个环保治理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市里煤炭产业优化升级就看你们青海了。
3: 集中资源对产业进行优化升级，这是好事。我们是不是也要预防一家独大，对当地产业形成垄断的局面呢？
4: 这次青海完全是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出于社会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情。如果信不过我们，领导也可以多找几家企业参与整合，青海甘居人后。
0: 即将播出《生命树》。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志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羊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 青海的神山圣湖都不在了， 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青山队的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是我不想醒过来。妈妈说，在这个世上，那些心地纯良、行事正直的好人未必都有好的结果，但是那些人，他们只遵从良知，固执地做着正确的事，哪怕被人误解、遭人唾弃，哪怕被伤害，他们也从不计较，从来都不会在意结果。而时间会在泥沙当中筛出那个金子一般的结果，即便你没能看到，以后的人们也总会看到的。

0: 博拉姆拉自然保护区建成后，青海省境内陆续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格尔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克鲁克湖、托素湖自然保护区等七个省级、国家级保护区，保护区总数达到11个，总面积2177万公顷，每年环保方面的投入达100亿级，众多环保志愿者与党和政府一道，共同守护着这片有着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我们家也从马志县搬到了天多市区，家人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各自找到了新的事业。近些年，天多市大力发展煤炭产业，市区周边陆续建成了7个煤矿。随着越堆越高的渣山和愈发繁华的街道，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
1: 白队长，白队长，请问你们是否需要支援？是否需要支援？
2: 不需要支援，不需要支援，
3: 我和副队长两个人能解决。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是啊，你不是已经袭警了，知道吗？我们队长都流血了。
1: 谁袭警了？急什么警啊？就是你着急的我。
0: 警察同志，我这个呀可是实打实被这个阿佳给打的，都破相了。
1: 他跟我开价开了半天，一千块钱的药直接给我对半砍。我说没有这样卖的，最后说好了嘛，1500块钱两只羊全部带走。 最后他又说不要了嘛！哎，别着急，买卖自由，问问还不行了？你们看看这羊，越看越恶心，根本就没法吃啊！我就不想要了。你买卖自由要讲究诚信吧？啊，你不想要还砍半天价，你出的价人家阿佳最后也接受了，你又不要了，你个大男人，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当然，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动手打人。阿佳。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好好说，有任何纠纷你就拨110，或者找市场管理人员，这都好解决的啊！就不能再动手了，知道吗？
2: 同志，要不你先接电话吧。
3: 啊，对，你先去，你回来的时候我俩再继续吵。
2: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警察在这呢。
3: 别动啊！
2: 不好意思，让一下。
3: 白总，有什么指示？我的姐啊，打通你电话实在是太难了。
2: 是啊，手机最近不好用了。你给我换一个新的呗。
3: 行了，下午3点啊，准时集合。搬家公司。
4: 那车要是运大件，我们两个小车运那个细软啊。
2: 妈哪有什么细软呀？她那些破烂，
4: 她用了多少钱了？早该扔了。
2: 那她舍不得扔，能咋办？你得给我准时到家啊，别磨蹭到天黑，
4: 白总，
2: 知道吧？ 到时候妈该不高兴了。
4: 行，我知道了，我跟你俩这样回去。
2: 行，我去忙了啊，挂吧。

0: 到了，怎么停这儿了？
1: 你呼噜太响了。
0: 队长，我开会儿啊。
1: 睡你的吧。

0: 稍等他。
1: 你省环保厅发的，最近几个市煤矿企业环保检查的汇总情况，你把重点给我挑出来，然后打印了搁我桌上啊。
2: 还打印了搁你桌上？你个跑环保的调查记者，不知道无纸化办公啊？
1: 啊，对，您批评的对。那这样，您整理好了之后发我邮箱呗，行不？
2: 你呀，抓紧培养点新人吧，别什么活都往我这儿塞。怎么了？你揭了人家天多事的盖子，人家还高规格的请你回去做后续报道，怎么也不见着你开心呢？不乐意去啊？
1: 你真觉得我那篇报道是揭盖子吗？
2: 你曝光了那么多小煤矿违规乱采，这还不是揭盖子呀？
1: 那你是没看我的原稿。我原稿里面揭露的可不止这些小煤矿，真实情况比这严重的多了。
3: 辛苦啊，师傅。
4: 这个抓在这边。上面扶好，扶好。
3: 不。你有给我连打三个电话的功夫，你就不知道给妈打个电话呀？
4: 啊，
3: 今天她搬家，还就她迟到。
5: 妈在医院开会呢，走不开。
3: 绝对是撒谎。
4: 不是姐，小样没事撒这种谎干什么？
3: 哎呀，我是说咱妈。
4: 你这职业病又犯了，动不动就怀疑别人说谎。那小医院是私立的，人家就看中咱妈，临床经验丰富，给安排的事儿多。
3: 不是。每次都用这个借口，哪有那么多会要开呀、啊？要不是林叔叔，
4: 老太太闲不住呗，退了休接她来，那是让她享福的。谁知道自己又找了份工作？
3: 过于热爱工作也是种病，得治。
4: 嗯，这病还遗传呢。
5: 放在屋子里边
4: 吧。咋了？
3: 觉得你厉害呗？全款给妈买了房，说话都硬气了啊？
4: 哥也掏钱了，我自己可买不起。再就多亏了飞哥去跟中介砍价，价格降了不少，要不我们钱都不够。
3: 别摔着啊！这些可都是咱妈的细软，都是最宝贵的东西。
4: 啥细软？它这么沉。
3: 书。
4: 哎，这些东西，收废品都值不了几个钱。不行不行，姐，你帮我去，帮我拿一个。
3: 你呀，平时就是不运动，欠锻炼。
4: 你行吗？
3: 行啊，怎么都行、啊。
4: 真不像你，一天鸡飞狗跳。
3: 走，
4: 拳打脚踢的。你不行，你就调特警队去吧。
3: 调特警队我也不是不行啊，就我这个身手，我，哎，乖，
4: 怎么了？
3: 乖，
4: 怎么了？
3: 乖，
4: 咋了？
3: 腰伤了，快、
4: 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靠上，靠上。

0: 王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王局。
0: 哎，你好你好。
2: 王局长。
0: 欢迎黄局长和各位记者朋友莅临星海，来指导我们的煤矿整改工作。
1: 孟总谦虚了，指导谈不上，你们才是行家呀！啊，
0: 黄局，真正的行家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一号矿的白川白矿长，一号矿也是我们的标杆矿。啊，这是我们二号矿的吴矿长。大家好，
1: 好好好，孟总啊。这次来的可都是咱们省里头的重点媒体啊！你们星海要是有什么商业秘密，提前跟咱们记者朋友都商量好啊！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能拍啊，都能拍，欢迎大家多多的拍，这也是给我们星海做宣传嘛！来，白矿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孟总，王局，这里就是我们星海的一号矿，年产量已经突破百万吨。
4: 这儿我们之前来过呀。
3: 对，之前也是我携带的，你仔细看看，这里有什么变化吗？可能现在还看不太出来，那边山上颜色不一样的地块，是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进行了小规模的草皮种植，播撒了草种，这都是我们矿工自发的行为。一号矿之所以能成为星海的标杆，不只是技术先进，意识也先进。
0: 对，产能高。

0: 效益好，工人多，才有搞环保的条件嘛。
1: 未来这是我们星海整改工作下一个着力点，不光是生产力的整合升级，同时也是管理经验的整合和生产模式的优化。
2: 这个星海煤矿的发展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能够统筹的考虑生产和环保之间的关系，既能抓好生产，这个环保治理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是吧？这才是一个企业它应该有的综合竞争力。下一步，市里煤炭产业优化升级，就看你们星海了啊！
3: 环保不能只靠喊口号，更不能只看做得好的大企业。为了彻底解决咱们天多市小煤矿的环保困境，市煤炭局联合星海集团提出了一个针对小煤矿的整合计划。下面就由星海集团的董事长冯克清先生来介绍一下情况。
4: 针对整改不到位的中小煤矿，星海计划通过收购重组把它们并入到集团内部，目的是化散为整，改变过去无序开发的局面，形成规模效应，走向有序发展的轨道。
5: 对这些煤矿，我们坚持执行。
6: 企业的会议主题不是环保吗？怎么整整合了？什么意思？
5: 在矿区整改期间，
6: 整合就是让星海有更多的胆子吗？
5: 并发放火石，
6: 确保把小煤矿都吞灭了。
4: 具体的文字汇报已经放到各位面前了，请大家审阅。
0: 对中小煤炭企业整合重组，集中资源，对产业进行优化升级，这是好事。但在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要预防一家独大，对当地产业形成垄断的局面呢？
4: 林副市长可能不清楚，从年初开始，煤炭价格持续走低，中煤集团给的季度长协价，较上个周期跌了6.5%，5500大卡动力煤已经跌到590一吨了。这个时候让我们新海牵头搞收购、扩产能，我们可不是占了便宜，而是背上一个大包袱。
0: 既然觉得压力这么大，那这个亏不能让星海一家企业吃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一停，多请几家有实力的企业一起参与？
4: 这次星海完全是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出于社会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信不过我们，领导也可以多找几家企业参与整合，星海甘居人后。
3: 煤炭局，你那有什么意见？
2: 哦，关于这次整改，省环保厅给出的指导意见是3个月内完成整改，各项指标达标。现在已经过去1个月了，据我们跟市里还有几家外地大型煤矿企业的沟通结果来看，他们都没有表示出要参与的意向。
4: 至于林副市长提到的垄断问题，我觉得未免是高看我们星海了。煤炭资源都是国家的嘛，星海再大，也要按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办事啊。
3: 探讨是得不到实际进展的，有企业愿意迈出第一步，我们还是应该支持。环保局马局长，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马局长，马局。小宋，小宋，
7: 到，
3: 快看看什么情况。
7: 啊，刚才设备故障，马局长掉线了，我怕打扰到大家，就一直没调。
3: 好，我知道了，回头我把会议记录发给他。
7: 好的，市长。
3: 来，咱们继续。

0: 们回来啦！
1: 回来了，
2: 我们回来了，
0: 他们都搬完了。
1: 搬完了，哎呦，文员不错，知道帮奶奶干活了。什么东西啊？这是？
2: 不知道，
0: 你大姐订的，说是净化空气的。
3: 回来了，
4: 妈，你干嘛呢？怎么大白天要睡觉啊？
3: 我看看我大闺女。
2: 二姑，
0: 你出什么洋相呢？嗯，起来。
1: 二姐把腰闪了。
4: 腰闪啊？
0: 严重吗？我看看。
3: 不严重，就是一个寸劲闪了一下。
5: 妈，我看过了。腰底韧带扭伤，贴个膏药恢复训练一下就行，没大碍啊。哦，哎
0: 呀，你都这个岁数了，以后那种冲锋陷阵的事儿，你让年轻人干去。
3: 是是是，你说的对，以后听你的。
2: 可我觉得我二姑最苦，我以后也要当警察。
3: 是吧？那你可就是咱们家第三代警察了。文彪，我跟你说啊。你二姑，我年轻时候那个身手，那
1: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别听你二姑搁这吹，好汉还不提当年。哎，
3: 我怎么吹了？你现在过来，咱俩比试比试，
0: 别不服老。不要说打架了，再过两年打个喷嚏，你都能把腰闪了。
3: 哪有那么夸张？
0: 你别不信。你爸呢？嗯，
3: 那儿呢，就等着你回来给摆上了。哎，玲玲，文远，扶我起来。咦，那慢着点啊，别又把我给闪了。

0: 你俩洗手啊，一会儿准备吃饭。哎，你去哪儿啊？
1: 外面。
0: 外边是哪儿啊？
2: 外面就是外面呗，
0: 还能是哪儿啊？
3: 二姑，你慢点。
2: 啊，知道了。
0: 哎哎，哎呦，
4: 你觉得你二姑挺酷？
0: 洗手，一会儿吃饭了。
4: 好，
0: 洗手。
5: 走啊，走。
0: 怎么回事？
5: 走啊！我刚刚你同事来送药，正好遇上了。
0: 我问你呢。
6: 啊，这乔迁礼物，玲玲爱吃，我前两天特意订的。
0: 哦，
4: 我爸也真是的，饭都不吃一口就走。
7: 我感觉他头发都变少了。
4: 姥姥，你发现没？
0: 啊，你爸工作忙，经常熬夜，累的。
5: 找了一张桌子，
0: 那放这儿吧。
8: 姐，你有心买这个羊，怎么就不留人家飞哥一起吃饭了？人特意从省城赶过来的。
0: 我没找你算账呢，是不是你跟他说咱们今天搬家的？
4: 我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么找？
5: 哎，你俩差不多得了。
0: 你看他装的，我压根没使劲。
8: 装什么？下午搬东西搬的不动都疼。人家飞哥再怎么说也算我半个哥，怎么就成外人了？
0: 这才是你亲哥。我跟他都离婚几年了，你以后少什么事都带着他，赶紧干活吧。
5: 赶紧干活吧，哈，
8: 来，干活吧。看，看我干什么？

0: 去我家，不用管，去吧去吧去。
1: 好好弄啊！哎呀，我这腰……
2: 不是你，
1: 这事让你顺着我的手。
2: 你坐，我好好给你揉揉。就这儿，就这儿。啊！哎呀，
1: 怎么样？
2: 好点儿。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和孟总多聊了几句，矿上又是检查。 又是裁员，鸡飞狗跳的。
1: 单位裁员这种事情，你少说话。这种事儿最容易得罪人了，搞不好上下两头都对你有意见。嗯，
2: 好几个跟我从营长来的老战友，都这个年纪了，真要给裁了，再就业那就难了。他们找来找去，还是我的事。 说实话，邵云飞那个报道影响力不小，弄得市里的领导跟我们新海都挺紧张的。你要不……
1: 我不去说啊，要说你去说。
3: 姐，
1: 咋了？
3: 你快来看看，
2: 怎么了？
3: 你慢点，怎么了？
2: 看看这肚子，
3: 这里面都是煤渣，这羊还能吃吗？
1: 就别吃了，
4: 恭喜马小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干杯！马小健，谢谢。少喝点，多吃点菜啊，玲玲，多帮吃肉。
3: 哎，要不一会儿我给后厨打个电话，我把那羊直接拉我饭店去呗。
1: 你是白总吗？ 我看你都快成黑总了，那馅儿怎么那么黑呢？咱家不吃的东西，你还想让别人吃啊？那羊肚子里啊，都是煤灰，体内重金属含量高，你们包好了扔远点啊，别让别人捡着给吃了。
2: 知道。
1: 嗯、
4: 咱天多周边开的矿多了，这风里飘的恨不得都是煤粉，
1: 最近羊肉都涨价了，我们饭店里那羊肉都是从外地进的。
2: 来，喝点饮料，冰的。
1: 现在有些小煤矿，真的太不像话了。降尘也不做，洒水掺满了，放在那儿，从来也不用。买了买了，干嘛不用啊？
2: 应付检查呗，检查来了装上水，开出去做做样子。
1: 要我说，就应该把这些不规范的小煤矿都给关了。
2: 这不现实，一个矿多少人靠着它吃饭呢？不是说关就关的。
3: 哎，要我说，我姐就当不了领导。
2: 当队长呢，你只能当个副的。看问题太片面了。咱们市里7个煤矿，那都是林叔叔引入的，这些年发展全靠他们了。他说关就关。妈，来，现在环保理念进步了是好事，但是有的人容易矫枉过正，只看到事情的一面，甚至是一个角，就开始借题发挥。这些羊啊。
1: 要是给那些人看见了，又得说经济发展破坏环境。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白军，多吃点啊，嗯，吃
5: 点菜，你俩。
6: 哎，你的，什么味儿啊？这么臭！哎，让人给扔的。啊？怎么回事？袭警了？
7: 也不是，就是当时场面太乱了，什么煤粉啊、羊肠、羊肚的都往外扔，这弄了一身。
6: 我说怎么那么膻呢？下班以后再好好洗洗吧。
7: 哎，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回回都有你，每次还都领着不同的牧民。 你们堵在人家煤矿门口干什么？有诉求，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表达。你们现在这样，就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而且，这些牧场里
0: 好像也没有你们家的。

0: 你的诉求是希望他们停止开采，你这诉求也太极端了吧？正好，这事交给你。
1: 啊，怎么回事啊？老韩？
0: 你们认识？
2: 不认识。
0: 哎呦，那你这得回避了。
2: 他是得回避，我打的那个是他亲戚。
1: 你打谁了？疼不疼啊？
3: 疼啊！
1: 你要不找个地儿缝两针吧？
3: 找谁啊？找咱妈缝啊？没事儿。
1: 这个韩学超也真是，下手没个轻重。
3: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当时场面乱，他也不是故意的，说不定都没认出我来。
1: 哥，谢谢你啊。
3: 啊？
1: 你选择和解，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他200块钱，这事儿也就过去了。还好他打的人是你。
3: 最后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怪呢？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你守住一点啊。
0: 好。
2: 老韩，老韩，你以后别这么干了。如果被定为寻衅滋事，就不是交罚款这么简单了，是要拘留你的。
3: 拘就拘呗，怕啥？又不是没进去过。就是坐牢啊，也比坐个白眼狼强。
2: 何明超，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自己干了什么事情，你自己清楚。
2: 我干什么了？
0: 对，你干什么了？从前咱们巡山队干的是什么？你现在穿的这身警服干的是什么？你替你哥，
4: 替煤矿的人说话，罚我们的款。
2: 我是警察，我在工作。
3: 还不如我这个穿保安服的。
0: 喂，哦，我马上回去。开除？你凭什么开除我？我出来的时候跟主管请过假了，你知道吧？打人咋了？我打的是坏人，你知道吧？

0: 吃吧，面里没给你加肉。如果你想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我可以帮着问问。不需要，
1: 我还没说完呢。
0: 不用听都知道。不就是去矿上给白川打工吗？
1: 打工也比打人强啊。
2: 新海集团在市里有公司，也有酒店，可以去当个保安什么的。有区别吗？离了新海，我还吃不上饭了。
1: 韩学超，环保不是抗议出来的。 我只是在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你这么做不仅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会触犯法律。到头来，人家企业该生产生产，你帮不了那些牧民，也救不了那些病了死了的羊，你只是在给自己找麻烦。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可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3: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今天腿疼不疼？等忙完之后带着家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着拐棍我上呗。
4: 李光亮，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6: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你这个人，为什么要我的头疼？
1: 新海集团呢？把合同签了，马上打钱给你。
2: 你们把曹正阳的和安别秀，我要报警了。盟主已经答应我不收了，你们这么说话不算话呀？
1: 现在是我说了算，你把合同签了。
2: 我不跟你谈了，我要跟盟主谈。
1: 带上你那些牛，今天就给我滚！
2: 你在这用闹钟？
3: 不是你的，你说胳膊什么？
1: 打电话，找管事的过来。
2: 我就是管事的。
4: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4: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5: 往对角上踩。
6: 你这腿疼不疼？等忙完之后带你下去看看。
5: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7: 李光啊，赶紧撤！
8: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9: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10: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碧色之下游动着坚毅勇者，雪域之上奔走着不屈族群。世界屋脊上有太多挑战，
1: 起风了，赶紧撤。
0: 但有人从不畏难，以风为鼓，以雨为弦。河流是剧场，草地做舞台，用无悔年华谱写成一曲绿色变奏。
2: 这个才叫狮子脚，犬子脚。
0: 五月下旬，高原的季节仍然没有规律，也没有柔情。
2: 这个要是持续的话，还是有些牦牛因为表情太差了，所以还是会引起死亡。
0: 天一亮，宋仁德就来到山坡查看这场半夜开始降临的大雪。平均海拔4493米，冷季长达8个月，大部分农作物都无法挑战玉树低至40摄氏度的年平均温。居住在这里的40多万人，生活几乎都维系在158万头牦牛身上。
3: 是，就。
1: 今天下来的呢，都两个，但是农村这个吃破牙味就乌羊腿，得个大，得个素肉弄来。
4: 那我吃个我吃的地方少，你这里的单单没得这个人说家家我吃的。
2: 哦，这个。
5: 三
2: 个。三个。哦，拉肚子的嘛。
5: 啊，拉肚子的。
2: 那拉哈子那个分啥颜色啊？
5: 黑颜色的。
2: 黑颜色嘛。
5: 嗯。
2: 那就好，那个腰你没吃噻。
5: 药材
2: 还只有了。
5: 哦，那把药材上就好。
0: 投身畜牧工作37年，宋仁德被认为是玉树藏族自治州最懂牦牛的人。他牛博士的称谓知名度甚至大过本名。
2: 装车了。上够了，
6: 好了，
2: 这个衣服穿了大概8、9年了吧，不穿不行啊，冷啊。好了，
0: 现在是5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早已进入了蒸笼模式。宋仁德的路途四季仍然在随机播放，一些嫩芽在枯草间艰难地探出头来。挨饿受冻了一整个冬天的牦牛，到了最虚弱的时候，不到2厘米高的浅浅牧草，牛能看见的很多，能啃食的却十分有限。有时一场冰雹还会把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1: 今天那节工作大了，看到口哥哥哥哥的运动都也没想到的，我们就压低了。
0: 秃鹫学会了守株待兔，他们势在必得。宋仁德和全州1000多名畜牧工作人员要做的，是对这158万头牦牛的生存负起责任。
7: 看他们开车，真的，
8: 土比较少，说明这牧草比较足，牛健康。
2: 看这的这排粪这个状况的话，都比较好。这支持你去。
9: 喂，
10: 喂，你好，你好，你好，哪个？
9: 你好。
10: 啊，你好，你好。
6: 你好，
9: 来了吗？
6: 你好。
0: 尽管和牦牛主人已经是30多年的旧相识，牦牛们却不给宋仁德多少面子。对体检充满抗拒。
1: 喂，他就是叫。
2: 西昌185，
1: 南富里
2: 105。131。
1: 人还没上，
2: 现在还没开始换牙。
1: 正常。
0: 疫苗注射看似兵荒马乱，不过兽医们早就成竹在胸。未注射过的牦牛抹上牛粪，是最因地制宜的标记妙招。
2: 哇，这么近的，
1: 这是破一点。
0: 在跨度上千千米的牧区，对牛群这个季节的数据进行测定，这是为了验证上一年放牧制度可行性，在这一年度针对性的进行调整，为秋季的出栏打好基础。
2: 你出尽全国了，啊，知道吧？好了，再不吃了啊，吃饱了啊，你就开始回家了啊。应该闺女都有这样养鱼的话，再长大的话乖呗。
9: 啊，就是。
0: 好在一切数据都很喜人。30多年前，宋仁德和所有畜牧工作者还不敢想象这样的场景。那个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增多的人口，加速了畜牧业规模的扩大。自然放牧的传统方式使脆弱的高原生态陷入极大危机。玉树土地荒漠化的面积不断扩大。1997年，宋仁德和妻子李国梅一同赴日留学，寻求答案。
2: 当时草地监测、草地生产这一块，我是牦牛的生产。
10: 像牦牛的这一块上，我完全认可他的。草这一块上的话，那他比我稍微弱一点。
11: 矮生松草，三，小松草。高山紫菀，
10: 二，
2: 慢点呗。
10: 我也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
2: 两个都互相离不开，当然你离不开草地，但草地，尤其是高寒草甸的这个保护，他离不开市区的放牧。
0: 留任10年归来，他们共同携手核查牧业人口、草地的类型和面积，摸清了每一寸草地的负载信息。逐渐制定出一系列科学养殖的措施。
2: 大家都知道，这两天都上面的按下面牛都死得多得很嘛。一个是草没有，再一个就是虫没去，死了5个这个大牛，小牛的话3个，再一个就是捕食。好呀，好，好好好。小牛嘴上就这么。抹盖，就这么抹上，然后都抹上几次之后，它就自己开始吃了。它就你这样放给它，就自己吃了。现在还想试一下？
12: 我这。
0: 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概念，逐渐替代靠天养畜的传统，像一粒粒种子，慢慢在高原生根发芽。
13: 别人那穷人我做的大可穷人我的那所有的这个呢要修那种机子的穷的那捏出来的捏出来的
0: 现在宋仁德培养起来的示范户也成了畜牧专家，而宋仁德也越来越像高原上的原住民。
2: 住在帐篷吧。 进去到你们家喝喝茶。我们要到哪去？现在肚子饿了，去你们家吃饭。看我们要往哪边走，就这么简单。
10: 看一下下面的字，
6: 沙参分毛菊。
10: 对，这个一般长在，水比较少、干旱的地方。
0: 无数次出发，无数个深夜，被茫茫草原的一顶顶帐篷接纳。
9: 住宿，一宿住宿才18块钱。
10: 香。
9: 你怎么才在冬季？80年就是18块钱一宿。
2: 哎呀，谢谢啊。
13: 那他进来的三块是不是？
9: 几个人呀？
0: 家乡远在千里之外，但宋仁德早已习惯安住在每一顶帐篷的微光里，享受着如家般的温暖。宋仁德也曾是放牧的孩子，
2: 不上学到初三都在放牧。就是我们队里面有比较喜欢那头牛，它产奶量特别高，粮食不足的时候能喝牛奶都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0: 现在这个放牛娃仍然理解每一头牦牛对于每一个家庭的重要性。牦牛们总算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黎明前的暗夜。另一群人的战役才刚刚打响。顶着风浪前行，为了湖中一种小生物，齐红芳要带领团队随船漂摇4天，对分布在青海湖的12个监测点进行湖水取样。
10: 主要的监测项目，就是它的水体的一个 pH 溶于接氧呀，还有它一些氨氮呀、盐度呀，
0: 各种指数的细微变化，都关系着这种小生物的生存。青海湖，中国最大的高原咸水湖，湖水盐度高达1.25%左右，只有这种无鳞鱼。青海湖裸鲤可以用裸露的皮肤排出盐和碱，成为这里数量最多的鱼类。因为一尾鱼，青海湖才有了生机。因为一汪碧水，青海省才有了名字。
10: 青海湖里有鱼的话，它就会有鸟，是个鱼鸟共生生态系统的一个核心物种。
0: 齐红芳所在的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正是为保护这份生机而设立的。湖边的居民也珍视这些高原精灵，总在初夏用簪把为裸鲤装型。这是裸鲤一生最重要的起航。成年裸鲤们背负使命，跋涉数百千米，回到淡水河道繁衍后代。为此，他们蓄力了近1500个日夜，体重达到400克，才有了起航的资本。一场暴雨会让他们上溯的旅途阻力倍增。连续几天的晴日 可能使他们搁浅。棕头鸥也在繁殖期，上宿的萝莉是它们最佳的营养补充剂。为了各自的种群延续，鱼和鸟都卯足了劲儿，稍有懈怠，付出的都将是生命的代价。20世纪60-70年代，由于气候恶化，萝莉产卵场被破坏，种群数量锐减。人工采集鱼卵孵化是提高萝莉成活率、恢复萝莉资源最有效的手段。整个繁殖季，祁红芳和同伴们都在各个河道迎接着这些勇者。
12: 你不觉得现在我们很有魅力吗？虽然说我们在河道当中把自己全部包裹起来采卵，一天坐在水里，但是通过自己的亲手的孵化，一步步的这个资源有在恢复，那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我就觉得。
14: 哎呀，好多，找到鱼窝了。
15: 终于都不要了，终于不要了。来，走，走，走，鱼太多了，好点。

0: 从河道引过来的河水经过净化过滤，24小时不停地流动，为鱼卵模拟自然环境。一个星期后，小螺鲤将破膜而出。西宁市里，螺鲤救护中心正忙着清洗池塘，翻开底泥暴晒消毒，迎接今年新生小鱼的到来。每年，小螺鲤在河道边的孵化站长到1厘米长时，就会被运送到这里，专人定时投喂，让他们不必为觅食忧心。一些夭折的小鱼在每个清晨被安顿在院里的沙枣树下。沙枣树开花结果时，中心的工作人员总是记得小鱼们的功劳。
1: 这个带鱼还好。
2: 苹果也已经结了。这可是樱桃树，好像还可以再给你吃，给你吃，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块是种的是苜蓿，人也可以吃，羊也可以吃，鱼也可以吃。
0: 一群羊完成了院子里的除草工作，池塘里的肥水滋养了果树和菜地。这座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循环着。

0: 经过一年照料，小鱼苗已经拥有了觅食和躲避天敌的能力，即将被放归故乡青海湖。为了避免日夜温差对萝莉带来的伤害，准备工作总是从头天夜里开始。凌晨三点，归途启程。
1: 也很开心，也很悲伤。开心呢，因为安回到自己的家园了；悲伤呢，因为养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心里面有点不舍嘛，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小心翼翼地缓慢行驶，是为了减少颠簸，还要不断停车查看各项指标是否正常。200千米，平时只要3小时车程，运送车却要从夜半走到天明。
2: 我这个助理啊，左腿三后头软啊，但是他左腿三后头很难。
0: 附近的居民都乐于为小鱼回家助力。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回到自然环境的萝莉要靠自己直面风浪了。
3: 基本上大的都跑完了，就这个小的就这个旅游大车。
0: 30多年，齐红芳和伙伴们无数次站在河岸，看着小鱼逐渐消失在激流中，而小鱼沉默的背影似乎在说，不必追。

草原上，人们趁着好天气撒下牧草种子。一个半月后，这片干涩的大地将被绿色铺满，成为牦牛们下一次安然过冬的底气。整个洄游季，运鱼车几乎每天都在黑夜里出发，将2000多万尾小鱼陆续送归。在这期间，新出生的小鱼苗已经学会进食了。

0: 在地里头怎么办的？干了我们的草头，这个现在公平度就嘛。
1: 干了些该干的活，走了该走的路，建了该建的这个生产力程，自己也从这个毛头小子成了这个老年人嘛。这是绝对无愧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
2: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说后人受益，我们现在就在受益。短短的这20年，它环境好了以后，鸟好了以后，生态环境好了以后，我们都在受益。我们有很多希望在这里头，对吧？这几年当中，可能也许陆陆续续在实现，我们并不觉得孤单在路上。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老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个才叫绳子脚，钳子脚。
4: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5: 往对角上踩。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再下去看看。
3: 坑的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往上搬。
6: 李光亮，赶紧撤！
7: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8: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建筑，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9: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

0: 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第一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0: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哪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

0: 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我来到哪里？
4: 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0: 停车！
6: 停车！停车！
0: 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13号至1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调研组来清，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开展专题调研。
1: 调研组一行深入西宁市青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青海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市综合保税区、青海省引大计划工程水资源调度服务中心、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等实地调研，与干部职工、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青海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中的实践成效、存在短板及发展诉求。调研组认为，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接续地、稳江固藏关键节点，在西部大开发全局中地位特殊、责任重大。近年来，青海立足资源禀赋，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民族团结、民生改善，走出了一条具有高原特色的发展路子，为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实践。建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算电协同赋能绿色发展，做强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优势产业。对内加速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持续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着力补齐内需动能、基础设施、创新人才、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副主席匡勇、农工党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7月14号至1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或分别会见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内外嘉宾。
1: 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立足十五五新起点，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牵引，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充分发挥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

推进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深化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丰富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深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发展潜力，实现共同发展互利。

0: 长王金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侯启军、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彦军、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陈德信、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新华三集团总裁王洪涛、民扬集团董事长张传卫、海博思创董事长张建辉、宁德时代副总裁孟祥峰分别在会见时主谈。各位嘉宾对第27届青洽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大家认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协作等领域发展成效突出，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新型储能等赛道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进一步坚定了大家投资青海、深耕青海的信心。参会企业将紧扣青海发展需求，加大项目布局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实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发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杨逢春、刘涛、刘超、王海红、王振昌参加有关会见。
1: 7月16号上午，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在济宁举行，以“光聚青海，热启新城”为主题，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和青海“十五五”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共推技术创新、共商产业突破、共谋合作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
0: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在能源强国建设和双碳目标引领下，青海清洁能源和光热产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迈向“十五五”发展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开放试验场景、示范项目、运行数据，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低成本、全工况可落地的技术验证平台，诚邀大家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光热高效集热、长时储热、系统集成、智能调控等核心短板集中攻坚，合力推动光热技术创新。我们将在技术示范、市场机制、产业协同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全省光热发电在建在运规模实现新突破，诚邀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布局风光大基地、光热发电、风光制氢、盐溶储能、装备制造、绿电应用等产业，与青海携手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合力推进光热产业集群发展，打造全绿电电源试验基地。我们将全面深化能源领域改革，推动绿电直连、就地利用、跨省外送能力进一步提升，诚邀各方积极参与青海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和技术研发，为全国双碳目标落地、能源结构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支撑，合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松涛、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先后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何雅玲、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义伦、国家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王志峰、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唐中峰做主旨演讲。本次论坛还举行了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发布了青海省风电和光伏资源普查成果。论坛开始前，与会领导嘉宾一同观看了青海清洁能源与光热产业发展成果展。张景刚主持，刘大业出席，全国科研院所、能源企业、行业协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7月15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玉树州玉树市举办。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青海省委宣传部等单位承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郭艳红、青海省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并致辞。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青海省推动“十五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的战略任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农牧区一线。 活动现场来自宣传、文旅、科技、卫生健康。

0: 教育等16个部门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为农牧民群众提供科普宣传、法律咨询、医疗义诊等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等15家省直单位分别向杂多县和玉树市赠送物资。
1: 今天第27届青洽会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在西宁召开。
0: 本次大会紧扣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重大部署，搭建政策对接、技术攻关、产业融合的高端交流合作平台。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炯天、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等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做主旨演讲，从科研前沿、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等角度建言献策，为青海盐湖产业转型升级注入科技创新动能。
2: 盐湖呢，是除了我们正常的这个钾呀、锂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关键的一些重金属，包括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镁。那么这些就是在实际上要一个系统的要研究，把它提取出来。镁的位置也显示越来越重要，可能是几乎要攻克的一个重要方面。
0: 参会企业立足盐湖资源开发实际，以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技术持续完善盐湖碳采一体化体系，助推盐田生产工艺迭代升级。
3: 主要是在盐湖资源的碳和采两个方面助力，利用航空多光谱对我们盐田工艺还有盐田卤水的这个浓度的一个变化做出监测和一个预测，用我们公司在新能源、风光、储热等方面的这个集成的一个优势，助力盐湖卤水的一个采取以及盐田工艺的一个结晶。
0: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方祥敏等为青海盐湖研究所海外钾盐绿色开发创新中心揭牌。该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畅通国际盐湖科技交流渠道，拓宽我国钾盐战略资源保障空间，全面提升盐湖科研领域对外开放水平与全球影响力。同时，大会集中开展青海盐湖研究所成果推介，加速优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完善盐湖产业创新链条，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4: 海外钾盐绿色开发创新中心的成立将有利于研究所发挥60多年来在钾盐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积累，也有利于统筹研究所在成矿、地质、化学、化工、环境的学科的优势，将青海的科研成果呢推广到世界，为建设世界级的盐湖产业基地，为呢国家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我国钾资源和钾肥短缺提供技术支撑。
0: 为深化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盐湖产业创新发展，青海省科学技术厅、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场签订青海省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以专项基金持续助力盐湖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同时，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聚力打通盐湖锂电全产业链，推动盐湖资源从原料输出向高附加值多元化产业应用全面跃升。
5: 中国盐湖集团大力推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立足青海深化锂产业供链集群发展，推动中汽新能、宁德时代、泰丰先行等企业的战略合作，面向全国培育镁材料高质化产业集群，与中国稀土、比亚迪、风飞航空等产业合作，在新能源汽车、低空飞行器、人形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场景。
0: 大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凝聚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合力，完善了盐湖产业上下游联动发展格局，为高标准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服务国家战略资源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1: 7月15号，第27届青洽会投资青海台企重点产业推介会在西宁举办。此次推介会依托我省生态资源、清洁能源、特色农牧、文旅康养等产业优势，结合台湾食品精深加工、生物医药等特色产业资源，开展精准对接交流，引进优质台资企业，推动两地合作从短期展销交流转向产业深耕、项目落地、长效共赢。本次推介会签署5项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近2亿元，合作覆盖连锁商贸、食品精深加工、外贸综合服务、高原特色产业园建设等多个领域。
0: 7月15号，

0: 27届青夏会青海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座谈会上，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分别围绕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做专题推介。西宁市介绍了西宁与香港合作有关情况。香港新华集团、小黄鸭德盈控股国际有限公司等香港企业代表先后做交流发言，分享先进理念、优质资源与合作构想。同时，青海相关部门、本地企业与香港有关部门和企业代表围绕金融、文旅、农产等领域开展交流洽谈，旨在依托青洽会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青港两地经贸对接、产业联动、资源共享，推动青港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
1: 我们的青海的非遗的这些文创产品，在咱们香港的艺术馆、香港机场，我们前后对接了有1000余个是单品，我们销售的也非常好。我希望认识更多的新朋友，把我们的产品，走向世界，推得更远。
2: 我们觉得这里的商机非常的深厚，另外呢，也是一个投资发展的一个热土。我们的团员都非常的期待在下一步进行合作，为我们的青海企业走出去提供一些切实的服务。
3: 7月15号，在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海东市以“和黄福地最美海东”为整体视觉基调，精彩亮相。800平方米的展馆创新设置7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产业转型升级、城市能级跃升与民生福祉提质的最新成果。
0: 海东展区通过场景化营造、实物化呈现、数字化互动、精准化推介，统筹传统优势、新兴动能、未来赛道、民生特色、文化内核5大维度，重点凸显海东未来高质量发展、高能级开放、高水平赋能全省发展的新思路、新布局、新机遇。
4: 今年重点突出了3个新：传统产业的新转型、新兴产业的新动能、未来产业的新布局。希望通过精准的项目和产品展示，让大家直观看到海东工业正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加速迈进。
0: 在文脉和黄乐游海东展区，黄河风光、民俗风情通过数字大屏生动呈现，清秀、非遗文创等特色展品集中亮相，沉浸式互动体验让人们沉浸式感受和黄文化的独特魅力。
5: 这里展示的特别丰富，不仅能了解海东的历史文化，还有很多的互动体验，很有意思，也特别想去实地走一走，看一看。
0: 在展区直播间内，带货主播正在向全国网友推介高原特色产品，打破展会地域局限，拓宽本土特色产品销售渠道。
6: 第一次参加这个青洽会，主要产品呢有我们的熊化鲜辣椒。
7: 依托玩转海东直播间，带货农特产品，联动本土网红线上引流，策划直播嗨购海东专场直播推介活动，宣传海东清秀冷凉蔬菜等特色产品。
0: 商贸展区汇集了海东40余家优质企业、90余种本土特色好物，全方位展现海东市现代商贸体系建设成效。
8: 本届青洽会，海东集中呈现了7大产业链最新成果，85家企业、381种展品，全面展示了海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步伐。
0: 7月16号，第27届青洽会黄南州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签约仪式上，黄南州围绕清洁能源、生态文旅、有机农牧、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集中签约15个项目，总投资额达46.27亿元。黄南立足青甘川交界区位优势，积极融入全省产业4D建设，拥有有机农牧、热供非遗、水电光伏等独特资源，正全力打造全省3大清洁能源基地。
9: 本届青洽会，我们尖扎县成功签约了产业发展及文旅配套建设等4个项目，总投资9亿元。这些项目既夯实了绿色工业基础，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力。
0: 黄南州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生命线，精准择优引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下一步，黄南州将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诚邀各界企业家深耕黄南，携手实现地企共赢，助力全州绿色高质量发展。 今天，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六赛段共和制钢查的比赛因恶劣天气被迫熔断。沿途高海拔山区气温骤降，风雨交加，车手们骑行40公里，在通过第二个爬坡点后，经裁判团、运动员代表与赛事组委会紧急研判，为切实保障参赛车手安全，决定终止今日比赛。目前，明日赛段各项准备已就绪，比赛将按计划照常进行。
3: 目前，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赛程已过半。开赛以来，青海交通运输部门全力护航赛事安全，有序举办，铺就一条畅通安全的绿色赛道。
0: 本届环青赛总里程1627公里，涉赛公路共24条，涵盖高速、国省干线与县乡道路。赛事路线长，海拔落差大，对交通运行保障提出极高要求。赛事期间，青海省路网中心针对各赛段交通管制、道路解封、车辆绕行等重要通行信息，实时梳理审核，及时对外发布，精准引导群众错峰出行、绕行通行，有效平衡赛事保障与群众日常出行需求。
10: 环青赛段跨度大，路线长，赛前我们会汇总全线路况、管制信息，同步至各公路段、执法队、高速站点，实时监测突发状况，赛后及时发布解除管制信息。
0: 路网畅行，基础在养。赛事路段的各公路总段提前统筹调配各类应急养护机械设备、防汛和应急抢修物资，做到定点存放、统一调度，优化公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全方位夯实赛事公路保通工作基础。
11: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将涉赛公路交通保障作为重要任务，加强路况提升、路域治理、执法管控、应急保障，投入资金5500万元，实施路况提升，整治路域环境。比赛期间，在公路沿线设置应急保障点38处，各公路交通保障单位实行全天候巡查和24小时值班值守。
12: 海北州钢察县坐落于青海湖北岸，地处环湖旅游交通核心枢纽，是环青赛重要途经地之一。环湖主干道全域贯通，区位优势突出。县域生态禀赋独特，拥有仙女湾湿地、沙柳河黄鱼家园、圣泉湾生态体验区、朴实园林科普研学教育基地等特色生态点位。每到夏季，黄鱼洄游，水鸟云集，形成独具辨识度的环湖生态景观，同时积淀了厚重的传统游牧民俗等特色人文资源，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相得益彰。钢察县牢牢把握环青赛宣传展示窗口，持续扩大藏城钢察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有效将环湖区位优势、生态资源优势、民族人文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动能，以赛事经济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7月17号上午11:30，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7赛段钢察至西海镇的比赛。

0: 如果说雪域天路是青藏高原的彩虹，那么一代代铁路人的忠诚就是绘制彩虹的底色。一代代青藏铁路人情系雪域、扎根高原，以实际行动诠释着高原铁路人的奉献与担当。
1: 20载风雪天路，一代代铁路人接续坚守，老一辈筑路拓荒，中坚力量守护畅通，年轻一代接力前行。不同工种、不同年龄的铁路人扎根高原，以坚守诠释担当，用奉献书写家。

0: 国情怀。
1: 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青藏铁路蜿蜒昆仑，横贯雪域，见证20年山河巨变。退休职工郝宝军手握相机，追随高原列车20年。
2: 这部相机呢，就是我第一部相机。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时候，我用的就是这部相机啊，拍了很多照片。
1: 今年60岁的郝宝军坚守天路40年，是沿线人人熟知的好书。从线路修缮、列车开行、高原人居日新月异，好书用独属于铁路人的镜头，定格天路腾飞、高原焕新的动人图景。
2: 我从2001年开始，就用这买的相机，一直拍到了2026年。在这期间呢，我呢用8部相机，拍摄了30多万张照片。这些照片呢，不仅是日记，还是回忆，也见证了青藏铁路20年以来的变化。
1: 飞驰列车承载万千旅客的出行，也藏着铁路人独有的温情。列车长司文东组建天路格桑花文艺小分队，把歌声带上雪域天路。
3: 就是在这个工作业余时间，大家一起排练，一起演出。从起初的3个人到我们现在全班联动，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班组的一个列车文化。
1: 悠扬的歌声填满车厢，暖意融融，各地旅客纷纷拍照留念，定格美好瞬间，旅途满是暖意。
4: 现在交通也是越来越方便了，然后希望有更多人来感受我们家乡的文化，然后我们的美景。
5: 这趟拉萨之旅来得非常值，我觉得这将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事情。
1: 铁路的另一端，年轻的一代铁路养护工人接过守护天路的接力棒，在严苛的环境中打磨本领。
6: 我师傅马上要退休了，现在是我市委学艺工区工长啊，走到这个岗位上，我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1: 岁月流转，老铁路人初心不改，青年职工勇挑重担，一代代青藏铁路人以钢轨为伴，把青春留在雪域高原。
6: 把热爱献给青藏线，用青春守护千万旅客的安全旅程。
1: 20载天路征程，辛劳铁路人双向奔赴，以热爱为底色，以坚守做道钉，赤诚初心，如高原格桑花般守护着这条生命线上的旅客安全。
0: 20载雪域天路贯通南北，更有复兴号驰骋在青藏高原之上。从技术跟跑到行业领跑，青藏铁路的每一次提速都是中国科技创新最有力的心跳。
1: 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那是内燃机车的时代。然而，中国铁路人并没有停下脚步。2023年，西格段复兴号动车组正式投用，青藏铁路迈入动车时代。这不仅仅是速度的提升，更是技术的飞跃。
7: 飞压机外部状态良好。
8: 我们现在动车组配属的是高寒动车组，然后我们就是特殊的一个车型，专门架了一个就是阻挡风雪的一个设备。二级修从刚开始，我们像一般的故障都是每次5万公里要进行一个检修啊，然后现在我们逐步已经提升到6万公里了，就是在6万公里保证内，他们这个设备就是运转良好。
1: 自主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格拉段有550公里处于多年冻土区，通过采取片石保温隔热、辅助热棒降低地温等创新工艺，保证冻土地带线路稳定。
9: 现在的对于这些冻土路基的养护，我们也是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它都是需要长期根据这个时间变化才能看出具体的效果。
1: 从解决冻土施工难题，到研发适应高原的智能诊断设备，再到复兴号的定制化生产，青藏铁路用事实告诉世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的，买不来的。
10: 八二五声音，世界。
11: 八二五声音，莲湖这两道出现信号，准许发车。
10: 八二五声音，莲湖这两道出现信号，准许发车。八二五声音，世界。
1: 作为青藏铁路集团核心生产指挥机构，调度指挥中心统筹管内4000多公里线路运营， 中兴集行车组织、应急指挥、设备施工维修统筹三大职能于一体，24小时守护京藏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7: 尤其2006年京藏铁路开通以后啊，我们就已经在京藏铁路上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设备，比如说加强式的这种裂缝系统，还有这个全线覆盖的通信系统，还有我们这个全线的视频监控系统，那么还有我们的调度集中1.0版，那么这些依托这些先进的设备啊，我们可以更加安全、可靠、有效、实时的来监督我们的列车运行，来完成我们的指挥计划，这在保障京藏铁路的安全平稳运行上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1: 这是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画面之一。每年迁徙季节，成千上万只藏羚羊都会通过铁路下方的专用通道安全过河。为了保护这些高原精灵，青藏铁路专门设置了33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
12: 4月底，差不多就开始迁徙嘛。藏羚羊迁徙的时候，就是铁路上那个吾辈大桥，专门给藏羚羊迁徙留的那个通道，然后109也给他们留了那个通道，然后就是给动物方便就是迁徙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嘛，然后就是藏羚羊自然而然的就是这个留的迁徙通道，就是从那儿就是过。
1: 青藏铁路的建设初心不仅体现在对生态的敬畏，更体现在对民生的改善。走进格尔木鹿港园区，一派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依托青藏铁路枢纽区为优势，园区大宗物资仓储集散，干线物流运输、内外商贸交易等多元业态齐头并进，蓬勃兴旺。完备的产业链条持续释放高原物流枢纽强劲动能，源源不断带动区域经贸发展与群众就业增收。
13: 物流园区呢，主要定位呢是为进藏和出疆的车辆呢做驿站以及货运配载的这个服务。当前呢，每天的这个进出的这车流量呢，在这个2800辆左右。那入驻的商户呢，将近500余家。全园区的基本上的这个就业人口呢，大约有2000到3000人。
1: 今年42岁的刘玉兵在格尔木昆仑物流园开了一家修车的店铺，如今的生活安定且舒心。
14: 昆仑物流园的园区车流量也稳定，生意养家糊口各方面还比较稳定。
1: 在拉萨西站铁路货场，这里机器轰鸣，藏族小伙顿珠杰布稳稳操控叉车，来回穿梭装卸各类物资，动作娴熟利落。
15: 我以前在干装卸工，现在开叉车，然后就是我现在工资也还稳定，生活也保障了。
1: 青藏线上旅游专列直达茶卡盐湖，便捷交通吸引八方游客，让昔日偏远盐湖小镇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以茶卡为缩影，青藏铁路串联起青海湖、察尔汗盐湖等一众高原优质风光，并形成精品旅游环线，沿线各地文旅资源全面盘活，货运线路同步畅通，本地牛羊肉、青稞等特色农牧产品顺着铁轨运往全国各地。从汽车背火车的无奈，到复兴号飞驰的豪迈，再从盼火车的渴望到富起来的现实，青藏铁路用20年时间证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

0: 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多杰啊，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这合同也签了字，你们还死守着这边草场不肯撒手，又何必呢？
1: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2: 哎，老韩，
0: 别激动，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哎，老韩，
3: 我出草场，
2: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
0: 穆耀辉。
1: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小小的房间，心里面装一片。

0: 到底是深是浅，你能不能过去仔细观察过呢？小马，
1: 林姐啊，谢谢你这么看孩子。
2: 好了啊，
3: 冬至回家了。
4: 妈妈，我还想再听初南哥哥讲一会儿故事，你回去吧。
1: 这个孩子，那就让他再待会儿吧。
2: 那行
1: 啊，你进来吧。
2: 哦哟，
1: 你鞋脏。哎呀，没那么多讲究，坐会儿吧。
0: 浅，
1: 行。
0: 松树那么小，点儿。当然觉得水很深。
1: 庄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2: 我也不清楚。
0: 那个叫乌。
1: 哦，对了，林姐啊，我平时上夜班都是五峰买菜，要是庄老师不在家，你也上夜班的话，就要五峰帮你带一份回来。
2: 哎呀，排长队呢，不麻烦你们了。
1: 当你下了夜班，菜都不新鲜了，叶子老啪啪的。
0: 然后
1: 五峰反正是要买菜的，帮你带份好了。孩子们吃新鲜的不好吗？
2: 那谢谢你了。
0: 松鼠说的那样深。
4: 初南哥，我想听拉凡奇的故事。
0: 好啊。哎，
2: 给你沏杯茶。
1: 不麻烦了，林姐。
0: 对。哎，拉凡奇。
4: 这个锅这边真好有意思。你看条腿的鹅。
3: 那条腿的鹅。
4: 拉凡奇拿了一个整熟的鹅。送给了皇帝。走着走着，他饿了。那这什么马？这是他什么马？那个皇帝给吃了。
0: 啊？
4: 那鹅的腿能好吃吗？
3: 哎，你说腿？
4: 这故事真有意思。
0: 对，这个故事好有意思。
4: 实际上的我。
2: 素云，你怎么了？
4: 哪有两条腿的鹅？你们干朋友吗？
1: 没事儿，就。就是看动辄突然有人陪了。我和武峰，我平时忙，没搬来之前，动辄都是自己一个人玩。
0: 那个李娜田，鹅爸，鹅爸，鹅的爸爸，
1: 都是在家等着我们天黑了。
0: 坐下。
1: 他可会玩了，一个人什么都能玩。
0: 两条腿，
1: 对了，让他看着心疼。
0: 好，
2: 不管。那你把儿子一个人扔到张书记家里，你回家是不是也偷偷哭了？
1: 你太光荣历史翻篇了。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图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我也不客气啊。
1: 让动辄再玩一会儿吧。
2: 好呀，好呀，我给你沏了茶，你喝口水吧。哦、
1: 不用了。
2: 哎，宋爷啊，看着天气，晚上要下暴雨，记得收衣服啊。
1: 哎，
2: 哎，
4: 不要不着了，好了。
0: 王丽，
2: 我再看看。
0: 赶那群鹅和猪。这故事里竟然还有猪。

0: 啊，亮了亮了，图南。妈妈，
1: 不怕不怕，雷公爷爷身体我们不怕啊。
2: 威尔福。哎呀，
3: 我这睡衣了。哎呀，快醒醒，快醒醒！
0: 我现在睡着呢。
4: 捡东西啊！
0: 哦，林姐，什么？家里没烟吧？
5: 没有。你们家也没烟吧？
0: 没有。
5: 哎呀，谢谢你们为我。

0: 这个院子都被淹成这个样子了，
1: 保险你啊！
0: 杰，是武峰把咱们院子冲水口堵上了，啊！看这么大的雨，咱们院子都淹了，隔壁院子也淹了，咱们可能会在这个院子里住上大半辈子呢。
2: 咱们不能动不动就被水淹呀，咱们不能做你们家孩儿。哎，
3: 太冷了，你进去，你进去。哎，有我和武峰的，你放心啊。妹妹抱。我爸爸把院子淹了，隔壁院子墙上打洞，我爸爸就堵了我们院的出水管，两个院子都淹了。哦，
2: 小动者，你爸爸堵的不是你妈妈堵的？
3: 我妈妈说。 隔壁院搭错点招牌套，也不怕地震透。我爸爸还说，你天道雨地道雨人道，其乐无穷。
0: 走了，别说，那好了啊，慢点，慢点。
4: 哎，你行了，
5: 慢点，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陆科长说的呀。
1: 是吗？
0: 那天啊，我到房产科，刚好看见王勇的，住呢。
1: 不，
0: 那陆科长说这事我管不了，我可管不了一家子刺头。哎，那陆科长还说了，
2: 刺头有勇，刺头男人有谋，刺头如虎添翼，刺头儿子还会打配合，一家子刺头惹不得。
3: 林木，洗洗好。
4: 你墙上的洞得补上，要补就得需要水泥，现在水泥不好搞，等你搞到水泥，我就修下水口。
3: 好，我去房产科搞水泥，好吧，我一定去。一言为定啊。
5: 妈妈，林叔叔平日里笑眯眯的，那么和气。冒险！
3: 哎，李工，不好了，补得严丝丝的啊！

0: 我放这儿可以吗？
1: 啊，来来来。
0: 哎，好。哎呀，真没想到林工这么有法子。
1: 没办法，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不长点心，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不长点心眼子，他们孤儿寡母会很吃亏的。
0: 林工也真是不容易啊。
1: 再不容易，不也过来了吗？哎，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这么泼的锅盖。
0: 你们俩这样搭配挺好。
1: 过日子嘛，总得为自己、为自己家争取，别人是指望不上的。我帮你啊。
0: 我可以。小孩子穿得好一点，人也精神。你可以稍稍打扮一下，冬至。
1: 还要怎么精神呀？都快成了窜天猴了。
0: 那天婚礼上那么多孩子，就动辄的裤子是破的。
1: 大家都破的呀。

0: 动辄屁股后面那个洞有点大，屁股都能看见。
1: 没事的，小孩子屁股上三把火，冻不着。
0: 动辄是小学生啊，上学让老师同学看见裤子啊，内裤都不太好，你帮他补一下。
1: 我补了呀，你以为我没补过？他天天划那个土坡，我给他补好了，他就又破，破了又补，补了又破。他不怕冻屁股都要划土坡，那就让他冻着好了，不补。
0: 你把他的裤子拿过来，我帮他补，我有缝纫机，快得很。
1: 真的啊？
0: 啊。
1: 那谢谢你了，玲姐。哦，对了，家里好像还有一条破的，
0: 嗯，
1: 那你帮我一起补。
0: 你都拿过来。啊。

0: 林姐，臭美呢？来，动辄的破裤子。哦，
1: 你也上夜班啊？嗯，我也上夜班。五峰明天早上去买菜，你需要什么告诉我。
2: 哎呀，那谢谢林工，帮我带块豆腐，我给你票。
1: 林姐，我在想，咱们两个班次一样，要不要找人调一调，错开班次啊？
2: 哦，错开，咱俩轮流补觉。那院里总有一个人睡觉，用厨房也不太方便，孩子们也不好大声说话，跑跑跳跳的了。不要调吧，
1: 这不是快寒假了吗？庄老师不在家，五峰上班，中午不回来。咱们两个要是都上早班的话，就没人给孩子们做饭了。错开班次，我们可以轮流给孩子们做饭。
2: 哦，那我想想。
3: 苏阿姨，
1: 哎，童楠还没睡啊？啊，一会儿我跟你妈妈去上夜班，林叔叔在家，有什么事情你就喊他。
3: 好。
2: 哎，宋莹，没准放假超英就回来了。童楠会用炉子，咱们俩做好饭盛在饭盒里，让他蒸一下就行。咱们俩先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再想办法调班。
1: 行，那我先回去。
2: 哎呀，好
1: 好看的，
2: 哎呀。

0: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1: 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0: 注一作文，以寄之。
2: 这我老婆给我带的微药，你赶紧吃了。
3: 哎呦，谢了啊，老张。你看，你用了你的牙膏，还要用你的药，
2: 这有什么好谢的？赶紧吃了。
3: 好好好，我说老贾，你回去一定得好好的调养一下啊。你这一个月胃疼了3次了，
4: 精神压力大呀。一想到分数将会影响到学生的前途和命运，拿起卷子精神就高度紧张了。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和高考扯上关系啊！
3: 这谁能想得到啊？
5: 有了阅卷经验啊，回去教学就更能有的放矢了。虽然咱们太老，自己都没有机会再参加高考了，但是能教导学生们啊，也算是渐渐圆梦了。
6: 是呀，明天再。

0: 做一些收尾的工作，就该回去了。
1: 庄老师是苏州的呀，回家方便。我们都是县乡的，还得先去车站码头看看有没有票。也不知道快过年了，能不能买到票啊？

0: 来，你是老来团资，是的，登斯楼也，这有心旷神怡，冲入街望，八九临风，哎哎，来，快点，来，气喜洋洋，正爷，来，我这个整理一下，好，看这里，哎，正好看这里啊，一、二、三。
1: 张老师，您回来了。
2: 哟，一鸣，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家也住这儿，巷口第一家就是。哦，
2: 这么巧。
1: 您还没来过新家吧？
2: 没有，
1: 我带您过去。
2: 哎，
1: 这儿，
2: 哦，
1: 这是我家。哦，
2: 您家这个院儿。
1: 哎，
2: 我送您过去。
1: 不用不用，
2: 这看知道了，快点回去吧。
1: 行，谢谢一鸣啊。
2: 那您慢点啊。
1: 哎，好。
2: 哎呦，你怎么趴地上？地上多凉啊！
3: 你是张叔叔是吧？我是林邓哲，你赶完卷子回来了？
2: 啊，回来了。爸，小田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来来来，快把门打开。好，谢谢你啊。

0: 阿玲，
1: 啊，
0: 小巷子里谁结婚啊？
1: 二车间老吴，就是吴建国。工会看他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牵绳搭线，给他介绍了街道一位女工，也带一个女孩，两个人刚结婚。
0: 那地上又冷又脏，他妈怎么不管呀？
1: 他趴在地上弹玻璃球，他妈妈叫他起来，说着说着就打了他两巴掌，他气得不敢起，趴在院里很久了。他爸倒是出来劝了劝，他妈妈完全不管。
2: 林动辄，你就不起来是不是？你就打算在这躺着是不是？行，你个皮猴子，你就在这躺着，你感冒了我都不管你。

0: 怎么知道我去阅卷啊？他刚才问我了，他说：“董老师，你阅卷要完了。”
1: 校长在大喇叭里说的，说爸爸你去改高考卷子了，是学校的光荣。
0: 校长说的。
2: 苏州报登了阅卷消息，朱校长就不保密了。我听到消息之后就叫图南去买报纸，可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没买到。哦，朱校长说了，专门特意给你留了一份。
1: 冷死我了！哎，冷
0: 啊！阿玲，
2: 邓哲，冻坏了。一会儿让图南哥哥送你回家。
1: 我不想回家。
3: 庄老师好。我是宋莹，这是我爱人李武峰。工程师，
4: 庄老师，
5: 林工人见着您了。啊，
0: 对，
4: 董事长，哎呀，我躺上床上了，起来去。庄老师回来还没吃饭呢吧？啊，刚进家。哎呦，你说，反正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回头咱们再聊啊。有事时间聊。
3: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3: 你说你身上脏兮兮的，你爬人家床干嘛？你个花个孩子，个屁猴子！
0: 童楠，你去叫他爸妈呀。
6: 对。不然他就赖了咱家不走了。
1: 他一来咱家就不想走。
0: 是吗？
2: 新邻居挺好的，你不在的时候帮了咱家很多忙。
0: 我还一直在担心呢，我怕不好相处。
2: 就是孩子淘气了点，哎，帮我拿一下，拿一下。

0: 不多。我
1: 这又脏又恶心。
2: 小婷，不能这么说同学。
3: 对，不能这么说同学啊。
2: 林邓哲是又脏又恶心。
4: 我不爱吃萝卜，我们家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肉啊？
5: 你问我啊，我还想吃嘞。哎，你说这食堂也真是的，本来大家肚子里就没有油水，还净做萝卜这种刮油的菜，肚子一天到晚叽里咕噜的，难受得很。
6: 庄老师今天晚上要讲高考阅卷的事，我想去听听。
5: 高考恢复了，这以前大家都不愿意理的老师，现在还成了香饽饽了。等一下我也去听，搞不好以后孩子们就用得上。哎，
7: 这哪儿去了呢？
8: 什么东西？
7: 蜜饯，我藏哪儿了？
9: 哟，还有这个罐头呢！
7: 董哲看见。
9: 哎，这怎么不让吃啊？这个。
7: 快呀！
9: 这个吧，
7: 啊，对对对，啊，你藏的呀？
9: 上次你让我放在这上面呢。
2: 林同学，回来，
4: 这个啊，哇，你平时都舍不得给我吃，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7: 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去，这不还有图南哥、小婷吗？别一个人吃啊！
10: 报考的人数太多了，我表叔他们农场就有几千个知青报名，农场说这人数太多了。要先通过初试才能给准考证，他们就自己先考了一次，考了语文、数学两门，通过了才能去考。
3: 十年没有高考了，这次报名的人啊，确实非常非常多，而且好多都是一家人，就是叔侄兄弟姐妹一起报，一起进考场。
10: 我们考场就有一个女工，她考着考着，就要出门喂奶，她婆婆就抱着新生儿等在考场外呢。
3: 所有的阅卷老师，住进招待所之后啊，就再也不能出来了。不能上街，不能回家，就算你的生活用品缺了，也不能上街去买，自己想办法解决所有的困难。就说我就带了那一小节那个牙膏，每天就挤那么一点点，一直用到现在。
4: 赵叔叔，那招待所肯定有很多牙膏品，你都带回来了吗？能给我吗？
3: 庄叔叔好像是带回来了，就在厨房里，你去看，去拿。
7: 林同志，大人讲话不许乱插嘴，坐下。哎呀，
3: 没事儿，孩子。
7: 不好意思
10: 啊，你接着说。
3: 我批的那个卷子上就有人题诗，还有的人写上“全体阅卷老师，你们辛苦了”。
2: 那这样，给分吗？
3: 当然不给分了。但是总体来说呀，这次考生基础都很差，就初中的基础知识点都不清楚。嗯，
8: 也精于勤而荒于嬉啊。就是我上高中那会儿，学校抓的还挺紧的，老师呢也都一心扑在教学上。晚上熄灯之后，同学们就在路灯底下看书，老师和同学们都拧成一股绳。现在的高中好像跟那时候比是差一点啊。
3: 很多老师，尤其是乡下的那些老师，高考是什么根本就不太清楚。我听说有一个高中填志愿，因为老师不懂啊，所有的考生都填了北京大学，我就估计啊，这个学校录取悬了。
8: 那真可惜。
4: 为什么可惜？北京大学不好吗？
11: 好，谢谢。
12: 没有没有没有。
13: 好，来，
14: 早点啊。
15: 林老师，
16: 请进，早点休息。哎，
17: 好，谢谢林姐。
12: 常来坐啊，常来坐。啊，
17: 放好，这是你们家的。
12: 张老师，我改天再来。好好好。
4: 招待所一定有很多牙膏皮，庄叔叔要能把那些牙膏皮都带回来就好了。
8: 那牙膏皮能换麦芽糖啊？
4: 是拿到废品收购站卖钱，一个牙膏皮。

0: 两分钱。
1: 哎，我说家里最近这牙膏用的特别快呢，你是不是乱挤了？我跟你说，那牙膏可都是用生活用品票换的，让你妈知道了，饶不了你。听见没有？以后不许乱挤了啊！
0: 嗯。
1: 小王，赶紧睡觉。
2: 准备点。
0: 你吃药吗？
3: 啊，给我吧，我自己来。
0: 我来，我来。
3: 好，放这儿。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荷枪实弹的警备，从招待所到阅卷大楼要三道岗啊，把我给紧张的呀。哎，我这有一看掉了一个扣子，我这文人师表总不能一官不整吧，底下扣子掉了看不出来，这上面可不能掉。
0: 忙得还行，能见人。
2: 哎哎，你怎么把兔娘那毛衣给拆了？
0: 小了，我差点换个样式打给小警长。
2: 啊，麦小婷啊，刚才妈妈可表扬你们了啊，说你们这段时间爸爸不在家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好，哎，图南都能帮妈妈干家务活了，小婷特别认真地写作业。
4: 爸爸，嗯，林叔叔教了我很多东西，生炉子、打煤球。哦，林叔叔还堵了出水口。
2: 是吗？嗯，
5: 这事儿说来话长，你看妈妈跟你说。你赶紧去睡觉吧，洗脚水一会儿爸爸自己倒啊。
2: 嗯，我准备要吐了呀，考一中或十中。嗯，我们语文组的老师在批改作文的时候看见这样一句话，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所有的老师讨论这句话讨论了很久，也感慨了很久。我还听说只要是过了分数线的考生二月份就能读大学了，我真心的替他们高兴啊。国家这次啊是真的全面恢复高考了。
6: 一中十中都是重点，不好考。
2: 我知道啊，这小升初不是还有半年吗，我到时间我做的图南的思想工作

0: 没肉啦？我天天来，怎么天天店里没有肉的？
1: 喊什么？喊也没肉了。
2: 肉都被你们开后门卖给亲戚了。
3: 那位同志怎么说话的？大家都排队的，排在前面自然就买到肉了。
0: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搞什么名堂。哎，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到货？提前啊，早就通知亲戚朋友，他们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
1: 你个傻三逼，
3: 连磨上门啊，你奔着那天门去了。
4: 陈老师，走吧，今天肯定没肉了，咱先回家吧。
2: 对，我也上去。
1: 想买就早点来排队呀。

0: 勇敢地发问着，可
1: 不今天也没
2: 有
1: 啊。
2: 有吧，
0: 脚踏实地笑一笑落败。
2: 哎，你说他们今天为啥还不走？

0: 有肉吃这么高兴呢、啊？哎，林姐今天烧什么？
1: 童楠两个月前就想吃红烧排骨了，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0: 哦，对了，你们家炖肉放八角吗？林动辄老嫌我炖的肉不好吃，你说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哎，明天你炖肉的时候叫我一声呀，我过来学一学。
1: 好呀，我把炖肉的步骤写一个给你。
0: 好。哎呦。

0: 小玲，
1: 啊，
0: 我爸妈说呀，有些日子没见，突然该小婷了，而且怪想孩子的，想过来一趟。
1: 王八蛋！你们一家都是他妈的王八蛋！
2: 哟，林姐，又做什么呢？
1: 不烧排骨了。
2: 你这肉丝切的可真够细的，都能穿针了。
1: 刚买到肉，我公婆和小叔子一家就要来吃饭。
3: 年纪大了，肉吃多了不好消化，多放点胡萝卜和牛瓜子。
4: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
5: 我说这房子比原来那个大多了哈，然后还带个小院儿。
0: 现在土产有自己的房间了，以前写作业就没地方，还得把这饭桌吃完了收拾干净之后才能写作业。嗯，
6: 这朝向好，冬天能晒着太阳。邻居家那个房子朝西的不好，西晒晒着太阳，夏天热死了。
7: 是，
0: 咱们家两个孩子，他们家只有一个孩子，厂里啊把这朝向好了，给阿玲了。
5: 好，
6: 一个孩子也能分两间啊。
1: 图南小婷还小，没有加分，异性子女等孩子过了12岁就可以重新排队分大一点的房子。
6: 这个政策好哎，咱们老城管可没这个说法，花邻居之税得办听啊。是啊，这个好，这房子也大，正东正北，回头到他大伯这来放寒假啊，你帮着辅导辅导，真好，湖南也有伴了，孩子们一起玩耍，是吧？
8: 镇东镇北，
6: 是
8: 寒假的时候到大伯这儿来和哥哥妹妹们一起过，怎么样？
9: 妈妈，大伯家的厕所又严又脏，冬天冻屁股，我不想来，
10: 我也不想来。
8: 你俩吃饭吧，
1: 吃肉吃肉，
6: 吃吃萝卜丝，萝卜丝吃。
0: 懂得的吃个饭，你笑眯眯的；镇东镇北还没吃你一口饭，拉着这个脸。
1: 动辄吃他自家的米，三个孩子一起吃午饭，宋莹给动辄的饭盒准备的满满登登的，他是在借机贴补图南，还有动辄的零嘴，都是动辄悄悄拿给图南和小婷吃了的。你以为呢？
0: 镇东镇北多大点的孩子啊？那胃口能有多大？
1: 你爸一张嘴添双筷子，丁良一个字也不提，就想把他们送来过寒假。童男正在长个，丁粮压根儿不够吃，占了小天不少丁粮才勉强吃饱。忽然来两个小子，吃什么喝什么，全家人何其威风啊！
0: 王玲，你是不是庄家的大嫂啊？
1: 大嫂又怎么样？你爸妈偏心你弟弟，你结婚前的工资一分也没给你，咱俩结婚时就添了个脸盆和热水瓶，你弟弟结婚时，你妈还想拿我娘家陪嫁的缝纫机。

0: 里。
1: 那不是也没拿出去吗？
0: 你妈当时跟我怎么说的？说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体面一些。我当时都听了了。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大事儿？
1: 哎，就这么事儿，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0: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就是过不去。
2: 林董哲，
1: 董哲，
0: 去把董楠哥哥跟小婷叫过来。你别说是妈妈让你叫了，你就说咱们家烤的红薯，请他们过来吃。
3: 来，坐那儿，坐那儿，坐那儿。哎，来，小晴，你坐这儿。哎，董事长，这是您的。哎，好。啊，你看，你家红薯刚烤好的。哎，哦，稍微有点烫手，还行。来，你俩一人一半，好不好？嗯，拿着，这红薯可甜了。
4: 阿姨，谢谢你。

0: 你住嘴！你个屁猴子，给我下来！哎呦，哎，你给我回去！别在这滚了，到处都滚动，脏兮兮的。
1: 水打好了吗？
2: 打好了，打好了。
1: 快点！
2: 你先倒热水。
1: 我想图南了。
0: 你说图南不在家，皮猴子要上天。哎，过来。
3: 哎，你要这么想啊。你上早班的时候，庄老师还帮着林栋哥热午饭，这就帮我们解决很大问题了。
1: 我想图南。
0: 图南是怎么带弟弟妹妹的呀？他在家的时候，林栋哲不打架。啊，也没这么脏过，你看看呀。你是不知道，我今天看到林栋哲的时候，他简直就是土里面长出来的泥猴子。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发火，烤焦了一条鱼。
3: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0: 对，城门发火，殃及池鱼。林姐是城门，她和庄老师吵架，发火了，带着孩子们回娘家。我是鱼，林姐发火烤焦了我，看看鼻孔里都是泥巴，脏死了。
2: 哎，站住！
3: 那个，林姐不在家，你别单独找庄上说话，不好。

0: 庄老师，从林姐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那个林姐不在家，要不然咱们加个菜，请庄老师吃个便饭。
2: 哦，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1: 哎，你就别麻烦了，
0: 一起吃吧。
1: 对。

0: 吃饭。
1: 我不想吃。
2: 你不想吃饭想干什么？
1: 我想图狼哥。
3: 庄老师，图兰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动辄是真挺想图兰的。昨天买鞭炮的时候还说要等着图兰哥回来一起放二踢脚。
4: 一个院子的啊，我也就不瞒你们了。我弟弟的意思呢，想让两个孩子来这边过寒假。黄玲呢就想不通，所以带着小婷、图兰去外公外婆家了，说是住几天。
2: 那你侄子们呢？那玲姐把孩子都带回娘家了，也没见你侄子们来。
4: 前段时间来，去了一趟公厕，说太远了，冬天上厕所不行，太冷了，不敢来了。
2: 我也不装了，院子就这么大一点，我多少也听到了一些。玲姐是因为定量的事情不高兴吧？
3: 玲姐这个人啊，真是又贤惠又能干。动辄经常说，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把小婷叫过去看她的毛衣是怎么织的。
2: 哎呀，那织法可难了。玲姐教了我好几次，我都没学会。
3: 而且玲姐还能吃苦。
4: 吃苦啊？他们母子吃过什么苦啊？
2: 林姐跟你享福了吗？你看林姐把两个孩子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她自己呢，连个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做，穿图男穿小的棉衣。我那天摸了，那个棉花硬邦邦的，早就不暖和了。还有鞋，鞋帮破了，鞋底都要磨穿了，跟你享福了吗？
4: 要说吃苦是吧？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小时候那才叫一个苦呢。哎，我是我们家老大。我小时候我妈没有工作的，我们一家五口人全靠我爸一个人的工资啊，那饭根本就吃不饱，那个米饭里面还放着谷子也吃不饱。每次开学之前，我妈就所有的亲戚啊邻居去借钱，就是让我读书。在我爸妈的坚持下，我才把这个中专读完了，我弟弟妹妹才把初中读完。阿玲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我兄弟姐妹从小一起苦到大的这个情谊。
3: 那个董卓，去到自己房间吃。
4: 没事，你让他坐这吃啊，
3: 还吃不了多少。
2: 慢点，
4: 让他在这吃。
3: 哎，董老师，咱们小时候哪家不苦啊？都是苦水里泡大的。有些话可能你不爱听的，我就直说了。我是觉得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你管你的兄弟姐妹这是应该的，但是。你就别让你的孩子们再管了，你可以吃苦，但是别让你的孩子们再跟着继续吃苦。那当妈的都心疼孩子，你妈妈心疼你，那玲姐就心疼图南跟小婷啊。老吴他们家，你看再婚了，家里干干净净的呀。你表面上看着两口子和和气气，从不轰烈，可你仔细看呢，跟排队买肉，珊珊在排队吹风。小敏呢，在家躺着呀。
2: 是啊，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
3: 那天，我们家蒸馒头。小军来找动辄玩，就留下一起吃饭。一个三岁的孩子，一口气吃了三个大馒头。小军说他好久没有吃白面馒头了。玲姐不怕吃苦。他怕的是图南跟小婷跟着他吃苦，他不就是因为怕你侄子来了跟图南和小婷抢定量，他们两个吃不饱才跟你吵的吗？

0: 对呀，怎么也得让小婷吃饱啊。
1: 呀，

0: 哎，宝三了，哟，芳龄回来了，哎呦，哎呀，庄老师多疼你呀、啊，亲自到丈母娘家把你接回来，
1: 回来过年。啊，
2: 过年好啊，
3: 过年好啊，
1: 咱俩回去
3: 啊，
2: 你去吧，早点回来。
3: 好，慢点洗车啊。

0: 宋莹，宋莹，
1: 哎呀，
2: 林姐，哎，
1: 来来来，快进来，
3: 哎，过年好，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6: 过年好，
7: 过年好，
8: 亲亲们，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
11: 过年好，
12: 过年好，
13: 哎，张老师快坐，
14: 过年好，
15: 哎呦，
16: 你过年好，
15: 就咱两家，咱聚一下，这怎么还带东西呢？
17: 这是一般的东西啊，
18: 这是黄林他们老家的特产，
19: 所以带过来让大家尝尝。
15: 坐坐坐坐坐，嗯，
18: 好，来来
15: 喝茶，
18: 嗯，好嘞。
20: 你们玩你们的吧。
15: 哎哎，老吴，来快进来。
21: 过年快进来进来进来，
22: 过年好，叔叔过年好，
2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24: 过年好，
25: 过年好，过年好。
20: 来，小娟，
26: 过年，
27: 小娟你好呀。
20: 珊珊，叔叔好！
15: 哎呦，都来了！
20: 快，都坐，都坐，都坐啊！来，阿妹，坐这儿来，好好。
15: 来，老吴，哎，
20: 喝茶，
15: 小心烫啊！
20: 过年好，
28: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20: 来，阿妹，
29: 好了，
20: 谢谢。老吴啊，
30: 我怎么听说你三十儿、初一、初二都在厂里值夜班啊？你也不年轻了啊，这么拼命的挣加班费啊，身体不要了
31: 哈。你家负担重。
32: 外公给我和哥哥买了一大包零食，让我们带回来吃。
30: 你外公对你真好。
32: 外公还带我和哥哥去西餐厅吃奶油蛋糕。
33: 蛋糕？鸡蛋糕？
32: 嗯，蛋糕和鸡蛋糕很像，但是更松更软。奶油是用牛奶做的，又香又甜。哎呦，
20: 林姐，你家条件可以呀、啊。
18: 这是黄大爷他老家的特产，
20: 打开给他们吃吧。
18: 尝尝，
34: 哎，你看这个，这说各大高校这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今年这个高考分数不公布了呀？
18: 高考的分数不公布了，各大院校啊也不公布这个录取分数线了。接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就等于考上了，没接到我们都没考上。全是我
30: 的，也不知道一鸣考上没有。
20: 林姐也吃啊？啊，
30: 怎么？
20: 来，孩子们，来吃点心了，吃点心了。这是黄阿姨拿来的，来，小珊，给小军拿一个。哎呀，
30: 那个怪我啊，我是不是应该进门就给的呀？
20: 行了，孩子们发红包了。啊，来，都站好了。
30: 来，动辄的，小婷的，童楠的，客气。叔叔阿姨呢？祝你们就。新年快乐，
20: 童楠，来来来，你是哥哥，叔叔阿姨祝你新的一年里长高个，学习更上一层楼，是这样吧？啊，珊珊，来，过年好，叔叔阿姨祝你平安喜乐，
15: 哎，对，
20: 来，小金，这是你的，小敏的，小婷，你的红包，过来。越长越漂亮。
31: 要我说啊，这大家都是邻居，红包也不用给来给去的，是吧？
20: 门怎么开了吧？门关上了。
31: 就、
30: 啊、你懂什么呀？过年嘛，就是图个吉利嘛。
18: 对，阿妹说的对，就是图个吉利。来来来，来，来，我开始发红包了啊！
20: 哇，拜年了吗？
18: 一样一样，都有。
20: 说过年好。
15: 对，没拜年。
32: 叔叔过年好。
18: 过年好，过年好。这小敏的，珊珊的，
32: 谢谢。
18: 啊，过年快乐啊，学习进步。
20: 哎呀，你个皮猴子，现在拆什么拆？
32: 给我的红包又不是给你的。哎呀，
20: 我是帮你收着。
15: 过年咱不批评孩子啊。
30: 没有，那么没规矩啊。
20: 林姐，哎，你这衣服也是这次新买的呀？哎呀，
30: 我说不要，我妈硬给我买，说过年穿，
20: 好看、啊。嗯，
30: 料子很好的。
20: 肯定呀，我告诉你啊，林姐，

0: 挣钱就是要花的，女人嘛，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是吧？
1: 嗯。
2: 外公家还有什么？
3: 外公家有电视，他让我和哥哥陪他看新闻联播。
0: 你们家有电视？
2: 那是新闻联播。
0: 林姐家条件真是可以，
4: 真的是，不像我跟老吴，我们家两家老人都时不时的需要给钱。这不是过年吗？刚给完过节费，老吴的加班费加起来都不够。
2: 广州火车站又大又漂亮，还有一家现代化的扶手电梯，真的，人站在电梯上都不用自己走，电梯就能把人带上二楼，
5: 这么厉害。
2: 新闻里说，全国总共就两家扶手电梯，还有花市，花市里面有好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呢。
5: 不说张爷爷今天买了电视，我们今天晚上去他家看新闻联播好不好？
2: 嗯，好。
6: 哎，你别动，别动，我来吧，我来。

0: 呦，真是的哈！我给出去2块5毛钱红包，收回5毛人民币和1张公债，我真是大过年的，我花钱给自己添堵呢，这是。
1: 哎，你小点声，你这万一是你是……
0: 哎呀，不是不是林姐，肯定不是林姐，不用想肯定是张阿妹嘛。说互相给孩子们红包也是她提议的，我给他们家三个孩子1块5毛，她给我们家孩子1张公债。
2: 是你放的，而且还是作废的，以后谁会与他怎么相处啊？
0: 我还不是生张阿美的气，他提一个孩子给一个红包，他们家孩子最多，也不是多一个孩子的事儿，我是气他把别人都当傻子看。一个孩子一个红包，咱家孩子少，我不好反对，那人家孩子更少，宋英更不好反对，我们俩明知他想占便宜，只好捏着鼻子硬下，我气的是这个。再说了，我看不惯阿妹让珊珊去排队买肉，让自己亲生女儿在家睡觉。
2: 你操哪门子心啊？人家老吴自己都不说什么。
0: 我只报了一个公债的红包，我打算给小米，就你手快递给董哲了。
2: 你真是糊涂，那幸亏是董哲拿了，要不然老吴一家回去之后给三个孩子都打开红包，那珊珊跟小军是人民币，那小米的是这个公债，你让人家这边阿妹怎么想我们这些邻居？你这个人，
0: 我就看不得父母偏心，哭这个添那个。我这个人就这样，你有意见啊？抄完了，
3: 终于抄完了。哎呀，要不是因为不小心给了东哲一张公债，我真的不舍得给他，所以必须得抄下来，要不小军将来做题没有了。
4: 嗯，林姐，
0: 哎，
4: 林姐，
0: 来了，
4: 来，
0: 给孩子们拿擀面器。
5: 哎呀，上次拿的还没吃完呢。
0: 哎，林动辄。哎呦，
5: 让他们去玩。哎，你快点瓜子，嗑瓜子，宋英，快坐，快坐。
0: 自己炒的南瓜子啊？
5: 对，每次做南瓜，我都把瓜子洗净了存起来，过年好了吃。
6: 东哲，哎呦，东哲呢？啊，
0: 快点张叔叔叫。
6: 来来来，这个是叔叔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7: 谢谢叔叔。
6: 不客气。
8: 趣味数学，学海无涯苦作舟。祝你新的一年学习进步，好不好？
0: 谢谢张老师。
6: 没事。
0: 小婷，你要吃什么呀？阿姨给你拿。嗯。五分，快！烫死了，烫死了！
6: 哦，哎，哎呀，哎，
9: 哎，东哲，哎，等会儿，你这样可不好啊。这本书，庄老师说很难买到的，书店经常卖脱销，他好不容易才从教务处搞到的。
7: 我不喜欢。
0: 车老师真有意思，大过年的。

0: 哪个孩子愿意读书呀？邝老师也是一片好心嘛。慢点喝。不烫啊。我还要去张爷爷家看《新闻联播》呢。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谢谢大家，路上慢点，张哥。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走起 我赢了，将军。
1: 好吧。
2: 大哥哥，我明天再找你玩吧。我要去张爷爷家看新闻联播了，要和我一起去吗？
0: 我不去了，我还在看书呢。
2: 那好吧。阿姨再见。
3: 嗯。
2: 宋大哥再见，小婷再见。
4: 再见。
2: 一会儿放啥呀？
5: 电影《第二个春天》了。
6: 我冻着啊，这么点小人看新闻，你看得懂吧？
2: 看不懂，可我喜欢看。
7: 你这每天都一个人跑出来，你妈妈要担心的。
2: 没事，我妈知道我在你们家看电视。
8: 哎，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
7: 行吧，别玩了，睡觉吧。
8: 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再见。明天再来，再见。
7: 早点睡啊，
5: 小邓哲呀，你天天来，这凳子快成你的专座了。
9: 就是，
10: 人小，屁股大。
2: 你们家有电视，好稀奇，我让我妈给我买电视。
8: 伯伯嫌我屁股大，占了他家一个板凳。娘娘还嫌我话多，我都不说话了，看不懂也不说话，还嫌我屁股大。
11: 以后不许去别人家看电视。
8: 我说一个电视机能有什么稀奇？爸爸妈妈也能给我买。
11: 对，买，爸爸妈妈存钱，咱们自己买。
10: 哎，啥？
11: 下个月起，每个月存30元，存够了就买。
8: 真的，对对，到时候请图南哥哥、庄小婷、珊珊姐、小轩他们都来看电视，咱家大方，不是小气鬼。哼，
12: 咱家大方，咱家大方。
13: 哦，好，谢谢啊。哎哎，图南，图南，图南，哎，不能打架，哎哎，该谁就谁了啊。好，行，图南给糖果干，好，运动干啊，走走，跟爸爸去个地。
8: 干嘛？
13: 哦，爸爸带你去这一局，就这样。
8: 啊，你们去干。
13: 好好，一会儿玩啊！
8: 我刚穿上队啊！
13: 没事，回来再玩。听爸爸的，回来再玩啊！
14: 这市高中录取的挺多的呀，我听说好多市高中的考生都没毕业，刚上高二啊。国家说要高考，老师就让他们考一考试试，他们全都考上了。到底是老牌子的学校？
13: 你看到了吗？复旦大学、文理大学、清华大学，这么多好的学校，爸爸看得非常非常激动。爸爸年轻的时候想都不敢想，你看看，这么多好大学。同志，现在重点高中在全市，甚至在全。

0: 是的，都有招生，你应该感到庆幸才是。
1: 爸，我在班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呢。
0: 爸爸知道你不想离开附中，你不想离开那些你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同学们，但是你想想，你真的不想去这么好的大学去读书吗？你真的不想去这个新的环境去见识见识吗？童楠，年可是过完了，马上就要开学了，爸爸知道。 学习的路啊，很苦很长。你的人生，你自己做选择。

0: 好，小婷吗？包书婷呢？新书都发下来了，上学期的书没用了，让小婷，我们把它卖了换钱。
1: 去吧。
0: 咱们俩作业本都一样，卖作业本的钱一人一半。
2: 我做的作业比你多，作业本比你多。

0: 这本不卖。
1: 卖，你画的又不好看。
0: 我的画板我不卖。
1: 浪小婷，我以后不和你玩了。我让图南哥哥也不理你，不带你上学，不带你上厕所，不带你玩。
2: 她是我妹，亲妹，
3: 亲生的。
2: 她是亲生的，你不是。

0: 阿姨，我走了。
1: 图南，我们伤动着心了，太好了。
2: 没事儿，他也不是第一次欺负小婷了，再杀杀他的威风。
3: 哎，
1: 怎么了？
0: 图南哥哥是不是说小婷是亲生的？我就不是亲生的。
3: 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小婷了？
1: 你怎么那么听图南哥的话呀？我跟你爸爸的话，你这个皮猴子从来都不带听的。
0: 图南哥跟我练过武术，还带我和大孩子一起去打乒乓球、下棋。还说等游泳池修好了，暑假带我去游泳。
3: 儿子，如果你想让图南哥继续带你玩，你知道要怎么做吗？你要好好对小婷，不能欺负她呀。嗯。
0: 西奇，我不喜欢图南哥哥喜欢我，我去找珊珊姐和小军玩。
4: 动着动着，你过来，你过来，我在他们家这站一下啊。姐姐有事儿。
0: 我？哎呀，真好。
5: 这是女孩子玩的，我不想玩。
0: 哎呀，等我玩完了。
5: 真没意思。

0: 来到天上它就没有了。说小婷，我不卖你的画本了，卖作业本的钱多分你一点，
1: 一人一半。
2: 我还要复习，课本和作业本暂时都不能卖，等我考完你们可以卖我的。
0: 说小婷，你喜欢画小人，我带你去一个书摊，摊上有很多小画书。
2: 什么书摊？
0: 联防厂后面有一个黑书摊，有个老头躲墙后面偷偷摆书摊，每天下午放学后摆一个小时。他还有个木架子，架子上都是小人书，一分钱开一本。刘小婷，我明天就带你去卖课本，卖了钱去书摊看书。
3: 你们明天还要去少年宫呢。
0: 对对，赵素南哥哥，你真可怜，星期天还要学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少年宫了。
1: 我还没去过少年宫呢，哥哥也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我妈妈说少年宫第一次招生，我们要是选上了，她去买布，让你妈妈给我们做新衣服。明天上午去少年宫，下午去卖课本。
1: 林东哲，废品收购站的人会不会欺负小孩子？我们带上哥哥吧。
0: 你胆子怎么这么小？没帮你妈妈买过盐，打过酱油？
1: 我只买过东西，没卖过东西。
0: 不怕，我卖过羊羔皮和玻璃瓶，你跟着我。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接个掌。
4: 报名的孩子这么多呢。
5: 是啊，
4: 这就是报名不要钱，上课也免费。
5: 当然我们要试试，说不准就选中了。
4: 现在只有合唱班和舞蹈班，我刚刚打听了，老师说以后还会有书法班、绘画班。
6: 你要考试吗？
4: 都要考试的，老师们要挑挑拣拣的。哎，我都想好了啊，只要老师们肯说，我就让孟小孩来上。到时候星期天一大早就把孩子送来，上一个书法班、绘画班，中午嘛转他的补习房买个韭菜饼吃就算了，下午接着上舞蹈班，能上什么就上什么。
1: 好一朵茉莉花啊，
7: 非常好，坚持，活动一下，非常棒。
8: 好，回去继续复习。
9: 张老师，选上了，两个孩子都选上了。
8: 选上了，
10: 欢迎，欢迎，
11: 欢迎，
8: 太好了。
10: 哎呦，太好了，
8: 太好了，太好了。
10: 哎，好，给我吧。
12: 张老师啊，
10: 给。
12: 高考没剩几个月了，我可以平时晚上来向您请教问题吗？
8: 可以啊，没问题。
12: 谢谢张老师。没。
7: 吴楠和小婷每天晚上都要做作业，家里太小，你们来了会互相干扰，实在不行。
13: 黄阿姨，我觉得您没有分清轻重缓急，高考比小学生学习重要多了。
7: 可惜。
14: 那现在洗手。
8: 那行，你们先走吧。
13: 老师再见。
8: 哎，再见。
13: 壮士再见。
8: 哎，好。
7: 一鸣自己来不说，怎么还带社会上的人？
8: 嗨，那些孩子来，也是为了问问题。多一只羊，少一只羊，没什么区别。
7: 怎么七月份又要高考了？和图南考一中撞一块儿，家里要总是来人，图南还怎么复习啊？
8: 都是熟人的孩子，那你说怎么办？
7: 我刚才去买盐，在巷口碰到李婶，李婶当着一堆人的面说：“我家一面的教育就交给你家老庄了。”边上的邻居也都起哄。以后孩子们的教育都交给庄老师，难不成以后

0: 已经影响到图南了。
1: 那你说怎么办？不让他们上门，是咱们心冷。你总不能看着这邻居家的孩子在家待着不拉一把吧？这话要传出去，唾沫星子还不砸死你？
2: 张老师，张老师，
3: 哎，来了来了。
2: 张老师，
3: 进来。好，你们先收拾啊。
2: 张老师，
0: 哎，
4: 阿姨，
0: 哎，
4: 阿姨，

0: 别奔奔鸟哈子，
1: 别滑了，别滑了，快回家，快回家！
2: 我要滑滑梯，
1: 快回家！
3: 小兵们，告诉他，跑了吧！
4: 这什么破玩意儿？玩什么不好玩歌啊？
5: 周老师，周老师，
6: 吵什么吵啊！一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呀？啊，
5: 我们来找周老师，孙阿姨您接着睡。
6: 睡？不睡个屁呀！睡，屁大点的地方，你们在同男房间里大声说话，吵死了，怎么睡？
4: 哎呦，一大早就敲敲敲，是要吃生活斋？
7: 就是你们也来得太早了，你宋姨跟黄姨还都在补觉呢。
8: 那这孩子们都早起一周了，想多睡一下呀。
9: 对不起，小聪，要么你们这……
10: 那我们这也是为了高考嘛。
6: 一鸣，不是我说你啊，你一声招呼不打，带社会上的阿猫阿狗来庄老师家，庄老师家里还有个小姑娘呢，你们在他各个房间里一待就是大半天。啊，你爸爸妈妈倒是悠悠哉哉可以睡个午觉，人家小姑娘待的地方都没有。
11: 仲阳啊，孩子小，不懂人情世故。
6: 哼，是不懂，就住隔壁，过年都没有来给庄老师拜个年，
11: 是吧？啊，
9: 进来吧。
11: 孩子小，太小。
9: 把门带上，对。

0: 宋莹，白天我没出劝你，实在是因为街坊邻居的，有些话你能说，我不能说。今天这事儿算我欠你，欠你一份大人情。
1: 你这话怎么讲的呀？那图南天天带着动辄上下学，我愿意为图南出头。你们也真是的，那直接告诉他们图南要考一中，要保证图南的学习环境不就得了吗？
2: 哎呀，图南不让说，孩子长大了，自尊心强。
0: 心里也是没底儿，不想事先张扬，怕万一没考好，图南自尊心下不来。
1: 呸呸呸！图南肯定能考上，
3: 图南哥一定能考上的。
1: 其实你们也不用谢我，我也真是想睡觉呀。那他们咚咚咚的敲门，在图南房间那么大声说话，怎么睡呀？吵都吵死了。
4: 哎，庄老师，要不你就趁宋莹开了个头，就跟一鸣讲嘛，把那几个常来的孩子集中到一起，集中在一家，定好时间，你去大姨，各家轮流嘛，要吵轮流吵，家长总要为孩子高考做贡献呀。
0: 对呀，林光，我也这么想，就是张不开口啊。
1: 那要辅导到什么时候呀？难不成年年高考年年辅导啊？
4: 这几个人最多也就考一两年，以后都是应届高中生考，学校都会带着复习的，到时候就不用麻烦庄老师了。
1: 应届生能考，那一鸣他们就不能？

0: 再考吧。
1: 能考，但是他们基础太差了呀，没法跟正经的高中生比。
0: 你怎么知道他们基础差呀？
1: 我在动辄房间听他们讨论题目的时候听到的。他们几个确实基础太差了，也是难为庄老师了。他们中间也就一两个能考上吧。
0: 那要是今年考不上怎么办？继续在家待业啊？
2: 所以超英为难呀，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只能希望他们考上了。
0: 这高中数学是难呀，也难怪一鸣考不好。图南，给我个橡皮，还有草稿纸。
3: 阿姨，那是我。
4: 哎，图南，你喝完了吗？
5: 对，喝。
6: 妈妈，我临冬之后去找珊珊姐玩。
2: 啊，去吧。
4: 嗯。路上小心点啊。
6: 好。
4: 不准打架。
2: 宋妍，别做题了。
0: 哎，你们先吃，不用管我，我这边很快的。
1: 要不我给你点提示。
0: 哎呀，别干扰我。

0: 重要。
1: 一鸣啊，真的是忒背啊！一个高中生做不出来的题，我一个干了十多年工作的初中生做出来了。哎呀，庄老师啊，下次上课我也旁听，学好了，我也参加高考。
0: 这图难，还得看书呢，咱快走吧。
1: 啊，行，哎，来把这碗端上，端上。虽然还
2: 没……林工，你这玩意儿不会
1: 我做出来了。
0: 快走，快走。
1: 你看见了吗？我做出来了。啊？
0: 喝绿豆汤。
3: 不是高中数学题，是图南的数学题。
4: 小学五年级的题目。

0: 稍后继续，小巷人家。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瓦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这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停车！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6: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
8: 快跑！

三线建设时期的老厂房与柴达木盆地深处冷湖石油基地的遗迹，仍在无声讲述着上一代拓荒者扎根高原为国奉献的峥嵘岁月。新时代的青海人聚焦科技、文化、产业、民生等重点领域，扎根高原，无私奉献，以缺氧不缺精神的意志攀登心智生产力的高峰。光伏矩阵在戈壁滩上铺展成蓝色海洋，让清洁能源点亮半个中国的灯火。牦牛产业从传统牧养迈向精深加工，大通牦牛基因库守护着高原黑珍珠的生命密码。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碰撞新生，青海藏坛从牧区帐篷登上米兰国际家居展台。五 G 基站触地于高原之巅，大数据中心用绿电为冬暑新算注入青海动能。冻土实验室科研团队破解青藏铁路工程禁靴难题，环青赛的车轮掠过青海湖的碧波，青卡会的智慧碰撞出产业四地建设的蓝图。察尔汗盐湖煤底钾盐的综合利用技术突破，托举起国家粮食安全与能源自主的坚实基座。瓦里关气象站被称为国家名片的二氧化碳监测曲线，在全球气候议题中发出坚定的中国声音。可可西里无人区索兰达杰的牺牲鼓舞着一代代巡护员续写生命禁区的守护传奇。60年如一日，吴天医院是坚守在高原医学的先锋高地，奠定了我国高原病防治的世界坐标。西宁南北两山嘎布隆数十载躬耕植绿，将绿水青山和人民公仆的情怀埋入青海儿女的精神底色。在这里，每个平凡岗位都在书写最美高原奋斗者的传奇，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新时代的格桑花，每一段奋斗都在诠释扎根、奋斗、奉献的高原精神。在这里，教育与医疗服务润泽千家万户，交通网络纵横串联起高原山川，广袤乡村处处焕发新生。现代农牧业蓬勃生长，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援青的力量汇聚成发展的江河。在这里，国家级文艺奖项花落青海，东亚文化活动如春风化雨，全民共建的文明风尚蔚然成风。这一切如涓涓清流，滋养着青海人民的精神气质，涤荡出社会的朗朗清风。青海正以昂扬的姿态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精神史诗。文化是青海的根与魂，五个文化始终与中华文明同频共振，与时代浪潮激荡和鸣。踏上新时代，迈向新征程，以文化为舟，驶向文明的深海，让生态之美、历史之厚、红色之魂、民族之和、时代之心，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海乐章。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着拐棍我上呗。
4: 起风了，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好了？
1: 装好了。
0: 林工，
2: 哎，
0: 这水管进院了，巷子里有很多人家，都打算在院子里种菜，省点菜钱。我刚也要到了一些菜种。
3: 那什么菜啊？
0: 蛇瓜，听说很高产，沿着这墙角种几棵，就够一家人吃小半年的。所以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4: 那不是把院子弄得臭烘烘的呀？
0: 可以省菜钱。
4: 那还商量什么？
0: 种啊！你看看，
5: 五峰，
2: 哎，
5: 加油干啊！省钱买电视，哎，你就站那儿看着我们干活啊？
6: 我们家五峰干活一个顶你们两个，我就负责在这儿喊耗子加油。
2: 哎，出工不出力，
5: 最烦干活只动嘴的人了，赶紧过来帮忙搭把手。
7: 你说这个厂里同意怎么种菜吗？
1: 不会做
8: 打伞
7: 投机倒把吧？
3: 咱自己吃，又不拿出去卖，没问题的。
5: 你们想的真远，还不知道能不能种活呢。
6: 这么大的雨一定能活，
5: 种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填饱图南。
6: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我那天看你们图南吃饭把我吓得嘞。哎，他一顿饭能吃1斤多米饭吧？
5: 这还没放开吃呢，他要真敞开吃还能再吃两碗。而且吧，不管吃多少，吃完一会儿就又饿了。
7: 你知道我们俩现在在私底下叫他什么吗？
2: 啊，
7: 叫无底洞。
3: 肚子里没油水啊，那可不就是无底洞吗？哎，有了，吃多少都会饿得很快。
5: 全家的肉票都用来买肥肉熬猪油了，油水还是不够。
0: 我再下点，
9: 差不多了吗？
10: 会听音乐吗？

0: 邓哲，你把瓜给张爷爷还有吴叔叔家送去。哎，等会儿，如果只有珊珊和小军在家，你就把他们喊过来，就说妈妈蒸了包子，请他们过来吃啊。嗯。林姐，
1: 哎，
0: 你家有缝纫机？

0: 我就不跟你虚头巴闹了。我拿好几块碎布，你帮珊珊做两件胸衣吧。小姑娘发育了，这阿妹都不带管的。
1: 是啊，珊珊自己也知道，走路总含着胸。我也想过给她做两件，就是没找到合适的邮递员，我怕张阿妹脸上不好看。
0: 我去送，我怕她张阿妹啊，我又没在她老吴家锅里舀饭吃。
1: 我们家的瓜你随便吃，
0: 咱们家的瓜。
1: 好的，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在后方，你打前站，今天晚上我就做。
0: 不用剪了，够了。
1: 哎，这还有一根。
2: 嗯，味道还真不错，是吧？
1: 这瓜种对了，产量也高。
3: 太像蛇了，好吓人，我晚上都不想到院子里去了。
4: 没事儿，
1: 晚上你去院子里叫妈妈，妈妈陪你。
3: 嗯。
2: 真的。
1: 柯南，放开吃，这瓜长得快。
0: 嗯，这瓜吃着甜呢，挺好吃。
2: 嗯。下次做汤试试。
5: 宋阿姨说蛇瓜长得快，够咱们三家吃。
6: 那别人家到底是别人家的，对吧？我们家要是想吃了自己摘点，不比伸手找别人要强啊。嗯，
7: 家里还有不少呢，吃完再说吧。
1: 这他们做什么的呀？收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3: 破脸盆、玻璃瓶、废纸，废品收购站收什么，他们就收什么。
0: 是不是废品收购站的出来收废品了呀？
3: 不是，他们价格低，他们收完之后再卖给废品收购站的人。废品收购站一个牙膏皮两分，他们只给一分。
1: 这不是投机倒把吗？
8: 哎，宋哲，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3: 我和庄小婷去废品收购站卖牙膏皮和作业本，看到他们一车一车的卖。
9: 这一次大米本。
0: 哎，这人又来了，都没人买怎么还来呀？
8: 没人买、
0: 这个老乡推了个板车，然后有卖脸盆、搪瓷缸，说是集体作坊，但是大家都怕是投机倒把分子，都不敢买。张婶还说呀，没准是想偷彩点，所以他一来大家都把院门关上了。
1: 图南，你去看看，要是巷子里没其他人，偷偷问问他脸盆多少钱。
10: 阿玲，大家都不买，我们啊，你要不要出这个头啊？
1: 问问怕什么？
5: 哎，你这个脸盆多少块钱？要票吗？
11: 一块八，不要票。
0: 动辄你别把那牛弄坏了。
5: 脸盆一块八，不要工业票。
1: 不要票了。
10: 不要票也不能买啊，万一……
1: 哎，那你给我弄到票，我就不买。
0: 不是，兔男，你怎么买了个旧缸子？
5: 不是买的，我刚问完价格，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接缸水，自来水都行。他说他吆喝了一上午了，嗓子干。
1: 屋里有凉开水。你接了水去拿个脸盆，动作要快，不要让其他人看到。
5: 好。
1: 不用谢，真买。
9: 大米本妈妈。
5: 给。
0: 龙凤呈祥好，这样是比花开富贵洋气。
1: 一块八毛，还不要票，比国营商店的划算。
0: 这样式这质量，当结婚礼物送人都可以。哎，你怎么突然想要买只盆啊？车间有人结婚啊？
1: 给小婷买的，女孩子嘛，需要一个自己的盆洗，不能再跟我们混用一个盆了。
0: 哎呀，新娘说长大就长大了。我那天给小婷梳头发。哎呦，那头发抓一大把！我得问你一句，你说小婷都这么大了，你们夫妻俩跟小婷是在一个屋子里面，那晚上怎么
1: 办？不办呗。你们呢？我们已经两个孩子，老夫老妻了，早都不办了。
5: 蛇瓜馅儿，
2: 给我来碗粥吧。
0: 你说咱们两个升职工，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
4: 问对问的好，还不是因为你想攒钱买电视啊？
0: 人啊，就是不能有梦想。去了。
12: 林姐，你不用同手了，我送孩子们去就行了。去拿包去。
13: 妈，今天是不是可以吃韭菜饼了？
12: 哎，你去少年宫就是为了吃吧？走，小婷。哎呀，小婷能吃多少？有我吃的就不会饿着她。
1: 你不想早点买上电视啊？
14: 同学们，站好。神里电视台的记者呢会来拍摄你们的汇报表演，并制作成专题节目，所以你们一定要认真练习，要用最好的表演向苏州人民汇报。
13: 上电视呀！
14: 李弄哲，不许讲小话。
4: 张大爷，谢谢啊，让我们都来这儿看电视。哎呀，
15: 谢什么呢？这是好事啊，小孩子上电视在咱们巷子里是头一回，你看大家高兴着呢。
16: 歌唱得好啊，这裙子穿得也好看。
6: 哎，漂亮，
15: 小婷啊，回家好好练啊，将来这领唱的位置一定是你的。
17: 现在领唱的都是大孩子，那小婷还小呢，将来啊有的是机会。
12: 就是啊，哎，你看一眼看过去，就咱们家小婷最出头。嗯，
17: 小婷啊，将来一定可以当领唱的。
18: 对，先别说话，先听。
19: 好好好好好。下面请欣赏一群可爱。
14: 哎，仲哲的节目开始了。哎呦呦，仲哲
6: 来了来了。仲哲这舞跳的真活泼。
14: 活泼啊，跳的真活泼，
1: 非常符合儿童节的气氛。
13: 林仲哲，你是不是想把掉了的牙塞回嘴里呀？
5: 妈，我回来了啊！
6: 珊珊，哎。那个，你黄姨跟宋姨要是再来送蛇瓜，就说我们家也吃不了，不要了啊。
5: 哦，

0: 吐纳也烤完了，我都交代好了啊。这段时间我不在家呀，让他多帮你干点活。
1: 哦。
0: 等我用完尿回来，他考一中的消息也该有个结果了。
1: 你去阅卷了，你爸再提让郑东郑北来过暑假，我就说你不在家，我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带不了那么多孩子。你爸压根儿不提定量，我们全家的定量都不够贴补图南的，再来两个男孩我供不起。

0: 张叔叔，这指甲垫子真好，不用吃蛇瓜。
1: 给我吧。
2: 小双子再见。
3: 听话啊。
4: 哎，这天哪就不该穿衣服，一身的汗，穿什么粘什么。

0: 都衣冠不整的，有点斯文扫地的意思。
1: 这身体出汗也算了，这手掌心出汗笔都握不住啊。听说啊，这以后的高考就定在七月。哎，这个日子考生们遭罪，老师们也遭罪哦。
2: 来吧，中午吧，垫吧垫吧啊，垫吧垫吧，哎，垫吧垫吧啊，
0: 有点怀念韶光了。

0: 这瓜真能找，
1: 炒蛇瓜，蛇瓜汤，蛇瓜包子。我现在看见这瓜，我就想到，
2: 那还摘吗？这瓜产量太高，厨房都放不下了呀。
3: 老吴建议我们偷偷拿出去卖。厂里现在对副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巷子里就有人养鸡，偷偷去黑市卖鸡卖蛋，只要不被抓住，厂里就当不知道。
4: 黑市有风险啊，咱们都是正式工，被抓住搞不好是要丢工作的，为了个蛇花值得吗？
5: 谁家缺菜，这儿有瓜，自己过来拿。
6: 李婶儿，要蛇瓜吗？
7: 缺菜吗？
8: 哦，有瓜。
7: 阿妹，要蛇瓜吗？
5: 李婶儿，缺菜。
8: 这瓜还真有点吓人嘞，在门口乍一看还真以为几条蛇嘞。
3: 白天还好，晚上更吓人。现在我们院天一黑，大人孩子都不愿意出屋了。拿两根吧。
8: 不不不，家里还有，家里还有啊。
6: 哎呀，
1: 咱们院啊，白天像蛇窝，晚上呢，像晚上的蛇。
3: 不要，我不相信没人要。
1: 玲姐，就放这儿吧。
3: 谁要蛇瓜呀？小天睡觉了啊。哎呦，洗手。
9: 林动辄，你才吓我一跳。
3: 动辄，你在干什么？

0: 这是蛇瓜，不是蛇。
1: 等等，袁妈妈，这孩子淘气也该有个限度，带蛇瓜来学校吓人，这就太过分了。
2: 对不起，王老师，我已经严厉批评他了。
1: 幸亏张老师是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的毛病，要不然这后果是不堪设想。
2: 张老师，张老师，
1: 您说袁妈妈，请你严肃一点。
0: 张老师，对不起。
1: 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下周一班会，林同志同学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检讨。
2: 检讨一定检讨。
1: 还要向张老师和其他几位被吓哭的同学道歉。
2: 道歉，一定道歉。
1: 回去好好管教
2: 啊！你说说你，天天让我来这丢人，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1: 哎，林同志妈妈，你去操场玩会儿。林同志妈妈，既然你今天来了，那我就再多说几句。咱班各科老师之间啊，有一句话，说班级纪律好不好，一半要看林同志。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无论怎么。

0: 条座位，他都能找到人上课说话，无论他坐在哪儿，周围同学的成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林动哲妈妈，你和林动哲哪是经常来我办公室，这检讨道歉你们也都是熟练工了，所以这次我希望你们家长能够对林动哲进行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教育。哎呀
1: 你看他身上多疼，不要惹你妈生气了。
2: 看一下你儿子，老娘我只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
3: 对，我儿子。
2: 你是不知道，今天老师说我是熟练工啊，去教务处的熟练工，老娘我成了挨骂的熟练工了。
3: 那这样，再叫家长去就我去，好不好？以后都我去。
2: 你就惯着他吧，你。林东哲比头南小天差那么多，都是你惯出来的呀。
3: 对，都赖我。
2: 林动辄，你给我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到下星期，不，这个月你只能吃守瓜和白粉。
3: 这个月还有两个星期呢，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2: 就是要让他长记性，两个星期不行就三个星期，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触及灵魂，一定要触及灵魂。
3: 对，妈妈说的对，触及灵魂。我让你听到多吃蛇瓜就能长灵魂。
2: 不是我说的，是老师说的。
3: 是
2: 要不冲击灵魂。
3: 老师说的对，就是因为这个教育不能光靠他，要找到灵魂，找到灵魂他才能真正的得到被教育，能得到效果。妈妈说的是对的。好了，别哭了。
4: 林东哲，道歉。
5: 了不起、啊！
4: 你先到后边站着去。啊，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啊！来，把数学书打开，翻到第五页。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二道五的乘法，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

0: 林动辄，你为什么要抢小婷的鸡蛋啊？
1: 那不是他先甩说这是什么花，小叔就不会知道，是我放的，放箱子。嗯，林动辄，
0: 你就能吓死我！这花好吃，你打死我，我也要吃。
1: 你，
0: 别胡说了，林姐。
1: 不吃不吃，
0: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
2: 小婷，给我，叔叔再给你煮，给你这个鸡蛋，煎两个啊。
1: 我不要，你吓死我。

0: 同志，你等会儿去跟小婷道个歉。
1: 那小婷哭了好久。
2: 我今天已经在学校跟她说过对不起了。
0: 嗯，你怎么说呢？
2: 我说星期天上完少年宫的课，我们一起去看小花树好不好？她答应了。
3: 小孩子没有钱，我没有钱付押金，但是我经常来，咱们都认识了。
4: 行，那就算你便宜一点，两分钱三本，就在这儿看啊。
3: 外面热，我家里有电风扇。
4: 我看你是想把书拿回家里和这个小姑娘交换着看吧。林动哲，就你的这点小心思还能瞒得过我来？嘿嘿嘿，拿书去。

0: 白天天热，也没有什么人出来，你生意也不好做，你就让我把这两本拿回去呗。我保证，我一定按时归还。你也知道，我是附小的学生，我只要不还书，你直接就可以去告诉我们班主任。哎，他是班干部，他不敢骗人的。
1: 林同志啊，这头发谁给你理的？林同哲，你要是把书拿回家去看，那就不能便宜了。薄本的一分钱一本，厚本的两分，啊。
2: 绿豆汤凉了，可以喝了。
0: 绿豆汤，我要绿豆汤。
2: 小婷啊，你怎么不去凉席上坐着呀？那边凉快啊。
3: 阿姨，我不热。
2: 坐好。好了，
3: 谢谢阿姨。

0: 算了。
1: 庄老师过两天该回来了吧？
2: 啊。
1: 哎，林姐今天跟我说，小婷长大了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庄老师改完卷子能拿点补助，他想等到天凉快之后，给小婷在卧室里面隔出一个隔间。问你有没有门路能搞到便宜的旧木头、旧玻璃？
2: 木头和玻璃现在好买啊。
1: 这不算投机倒把吧？
3: 哎，你都没看你那个卖搪瓷盆的老乡现在生意有多好，国家现在不管这个了。
1: 那你上点心啊。
3: 嗯。
1: 红门考研中的结果该出来了吧？
4: 图南，你可真厉害呀！啊，阿姨今天给你做红烧肉吃，行不行？
5: 好
4: 啊，我去买肉。哎，你别去，我攒了肉票，我去买。
6: 我们一起去。
4: 妈，
7: 我考上一中了。
4: 哎，
8: 哎，庄老师回来了
9: 啊！啊，回来了，
8: 改完卷子了
9: 啊？啊，改完了。
8: 恭喜啊，
6: 庄叔，你回来正熟，今天有肉吃，
4: 做红烧肉。
6: 好，吴大哥考上一中了，吴大哥考上一中了，
4: 很热吃。
10: 行，吴大哥先吃，吴大哥先吃。
2: 呀，林动哲同学懂事了呀。来啊，庄老师，祝贺呀，恭喜啊。
10: 我要瘦了，瘦了失言。
1: 林动辄，你少吃点肥肉吧。你看你现在都横着长了，你要像你图南哥一样竖着长呀。
9: 动辄正好，这图南有点太瘦了。
11: 到底是林家跟庄家的关系好，两家就能关起门来一起吃。
12: 人两家是一个院上。
11: 行了，我又不瞎。来吃饭。
12: 哎，小姐，
3: 没事。
12: 珊珊，你也吃，黄阿姨红烧肉做得好。

0: 湖南考上一中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高兴，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们这次啊，四个人住一个宿舍，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就聊天。有一个老师的妹妹是在云南插队，她说这次啊，云南有几万名知青集体要求返程，事情闹得可大了。
0: 可哪有那么多工作的，现在还有好多待业青年都找不到工作呢。
1: 说的就是啊，想当年我跟怀林同时毕业，我是中专，他初中，我分配了工作，他没有，在家待了半年，后来街道让他下乡，我陪他一起去的派出所去迁户口。这里边好几个包呢。
0: 哎呦，那养死了吧？
1: 所以我说呀，这土南干小天一定得好好读书，认真的读书，书读好了，将来一辈子穿皮鞋；如果读不好，一辈子穿草鞋。我刚才回家之前呀，去了一趟学校。朱校长跟我说，学校觉得我参加了两次高考阅卷，有经验有心得，想把我调到高二毕业班。毕业班任务重，但是能涨半期工资。
0: 阅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
1: 啊？
0: 阅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我得给零工钱，零工帮咱家买了一些旧木头和一扇窗子，我想把这房间隔一下，给小婷隔个单间出来。
2: 林姐，
0: 啊，林姐，
2: 啊，
0: 这料子是新的，给小婷做个床单子。这个料子做床单子，太可惜了。
2: 不可惜，给小婷做不可惜。
0: 我也就是手头紧，不然啊，直到街上给他买套新的呢。
2: 你还差多少呀？
0: 差不多，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爸，方小婷，
3: 嗯，
2: 咱们打了这么半天了，才打了18个，一人才9分。打到什么时候才能戴上红领巾？
3: 苍蝇蚊子最爱在积水里下卵，老师会定期来家里检查，水池刷干净了也算分的。
2: 真的？
3: 嗯。
2: 哎，你头上有一别动啊？
3: 哎，真有假有？
2: 没有。
4: 爸。
1: 嗯，
4: 一中真大，还有篮球场。
1: 当然了，好的学校设施都好，大学校园又更不一样了。
2: 涂南哥，
5: 哎，
6: 嗯，
5: 哎，我们是不是来早了？你还没吃完呢，
2: 没
5: 要不我们等会儿再来。
2: 进来，进来，都是熟人。
6: 正好吃完了，来来，
2: 红酒都吃完了，你们聊。
6: 嗯，快搬了进去。
0: 还没吃呢，
5: 这对，
7: 吃完了，吃完了。啊！
0: 我帮你收吧。
2: 我来，我来。
5: 回房子给琴姐吧。
6: 让阿玲来，阿玲来。
3: 我先帮你来。
4: 对。
2: 湖南。
4: 哎。
2: 一中怎么样啊？
4: 好啊。学校有篮球场，有珍贵的4万米体育场，还有实验室、音乐教室呢。
5: 哎，那课程呢？课程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有英语课，一周有2节，今天没上。今天上的是语文、政治、数学和体育。
1: 哎，庄老师，英语课高考考吗？
2: 不考。七级啊，只要是报考这个外语系的，要加试英语；7、8级文理科都要考，但是呢，不计入总分，作为参考分。我个人觉得，不是我个人觉得，老师们都觉得英语的重要性是逐步提高了。嗯。
0: 我们学校还有个图书室，高中生可以借书，初中生还不行，只能在里面看。我今天放学特意去看了，有《10万个为什么》、儿童文学，还有《收获》、《十月》。
3: 什么是《收获》《十月》？
0: 是两本杂志，一本叫《收获》，一本叫《十月》，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说我们可能还看不懂，不过里面有很多特别好的句子，建议我们摘抄下来写作文使用。
3: 那你们图书室要钱吗？
0: 不用。
3: 一中真好。
2: 宗哲，你将来想干什么呀？要不要也考一中，将来当个科学家？
3: 我想当个副食品店的售货员，这样来肉了我就能告诉你们，图南哥、珊珊姐还有庄小婷的孩子就不用早起排队了，他们去买肉的时候我还能偷偷多给一点。
1: 鸿鹄不知燕雀之志了
4: 啊。这工作好呀，那副食店没有关系进不去的。
2: 这倒是。
1: 小婷呢？小婷，长大想做什么呀？要不要上一中？跟你哥哥一个学校。
0: 语文老师还让我们买一本成语词典，要求我们一周写2篇日记，记录最真实的经历和感受，不要套话，不要模板化。
1: 哦，日记啊。
0: 嗯。
1: 东南，日记你交给老师之前，一定要先让你爸爸检查一下。我知道你是大孩子，我这么说啊，不是不尊重你啊，就是我们，我，那你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都写过日记。那这么说吧，你林叔叔不在乎动辄的功课，也可以不在乎他的考试成绩，但是啊，他如果写了要交上去，交给老师的日记，你林叔叔一定会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检查的。

0: 我们，我，你爸爸妈妈年轻时候都写过日记，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文盲，我不认字儿，不会写日记啊。
1: 我看过你的日记，
0: 你还看过什么？
1: 这你日记上写着是什么？今天罢课了，然后你特别开心出去玩了，出去抓蜻蜓、摸泥鳅，很开心，并且表示以后希望都像这样不上课。哎，你这种日记谁能挑出刺来啊？
0: 本来就是嘛。
1: 好好这边。
0: 那时候大多数学生都是这么想的，只是他们不敢这么写。那你想想呀，学校不上课了，那还不是脱缰的野马，撒开了玩。所以后来恢复高考都考不上大学了。啊，对了，我有一次去捉泥鳅，有个男生偷袭我，把我踢到泥里，我就听着
2: 头歪歪
0: 头歪，哎呀，好让他喝了好几口污水，他哭着就回家了。哎呦，回到家以后他就发烧，他妈闹到学校来，老师把我一顿臭骂。哎呀，我小时候是真淘，哎呀，太淘气了！我跟你说，经常骂我，那老师看见我就想骂我。我检讨那套我特别熟，老师说完上半句，我就能接下半句。你笑什么？
3: 哎呀，可知道李动辄随谁了？
0: 你什么意思呀你？
4: 爸，平时又不做家务，妈这回脚又扭了，这怎么弄这个？
5: 妈晚上要起夜，得要有人照顾。我白天要工作，要做家务，还得照顾镇东镇北，实在是没精力照顾妈了。
6: 老人身体暂时不好，你们做晚辈的就应该马上围上来好好照顾老人。
4: 啊，我也没说不照顾，我们现在是没有精力照顾你们两位老人嘛。妈的意思是去大哥那儿暂住一段时间。啊哥，
0: 嗯。

0: 但是我那边只有2间房，住不下呀。
1: 那要么大哥或者大嫂住过来，和爸妈住一间，晚上照顾妈。
2: 超英这学期带毕业班，要和学生们一起上早自习，我3班倒也没法住过来。

0: 熬过这一阵。
1: 过日子哪能那么花钱？要不叫小婷来，小婷同我住一个屋子，我夜里起来沏沏水，用用痰盂，小婷小孩子睡得轻，她正好来帮帮我呀。
2: 我觉得可以，那早上起来，小婷可以坐公交车回附小上学，中午在家吃饭，下午我下了班再骑车把她送过来。辛苦嘛，肯定是辛苦一点，但都是暂时的，一两个月快得很。
1: 小婷过来，正好帮她婶婶忙忙家务，挺好的。
0: 大冷天的，两家离得又远。小婷来回上学路上太辛苦，也不安全。伤筋动骨100天，来回这样跑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商量啥呀？还商量？
0: 长英，我们把妈接回去。妈住里间，我们住外间，我们一起照顾妈。

0: 哎呦，浦南放学了！
1: 奶奶回来了。
0: 哎呦，乖乖，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儿？快跟奶奶说说。屋里边的人，我闷了一天了。
1: 好。
2: 阿婆，我说要做作业。
0: 学了一天了，让她同我说说话。学累了吧？今天上的什么课？
1: 历史和地理。
0: 哦，历史好哎。哦哟，看见了，脏的，挥挥几手。
1: 妈，我一会中午回家吃饭。
3: 哎，你说什么？妈不是跟你买了一中的饭票吗？
4: 你买了多少斤啊？
3: 28斤啊！图南所有的定量都拿去买饭票了。我还想着图南在学校只吃个中午饭，怎么也够吃一个月的。这怎么才2个星期就用完了？
0: 一顿2天。
1: 妈，我比较过，一斤粮票换一斤食堂饭票，打一斤米饭。一斤粮票买一斤米，能做出2斤米饭呢，差一倍。晚上回家吃午饭，
3: 食堂的饭没油水，回家吃也好。
0: 现在的孩子嘴都掉了，没得肉吃就说没得油水。我们的老城广哪有这个条件
3: 啊？妈，你喜欢吃蛇瓜，你就多吃点啊。图南，妈一会儿给你车钱。
1: 妈，今天这么多还没做。明天还有扫分呢，我们做功课。
4: 你下午没写作业啊？
2: 妈不要我们陪他聊天。
0: 小孩子家家的，管话乱说。我一个人闷到窝里头，心头熬着。我陪我孙子孙女说说话怎么了？
2: 我没乱说。

0: 轻柔的、轻柔的轻轻轻，
1: 捏脚的、捏脚的、捏捏捏。哎，
2: 艾琳啊，我要用痰盂。
1: 麻雀，麻雀。
2: 艾琳，快点！
1: 来了，来了。洗完赶紧刷牙洗脸睡觉啊。嗯嗯嗯，
2: 安琳娜，帮我吃口水。林
3: 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篇文章主要通过渔夫和魔鬼的故事歌颂了什么呀？歌颂了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形象。那其实我们看到渔夫是什么，他是很正能量而且很积极的，对吗？但是看一下我们这一篇文章一共是分了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讲述从头到他觉得
4: 张永婷今天在课上睡着了，他还被老师批评了，他还哭说今天阿婆晚一起耽误了我，根本睡不好啊。
5: 哎，玲姐。
6: 哎，
5: 玲姐，我掉

0: 燕姐，阿婆晚上从企业影响孩子们休息，这段时间让图南搬过来跟杜哲一起住吧。思明，这可是帮我大忙。尽管，不，一会儿我就让图南。 给图南买辆自行车吧，武峰已经在留意自行车票了，你和庄老师也找人问问。图南心疼爸妈不舍得花钱坐车，初中、高中要5年，他上学、放学都要走路，回来吃个午饭，这一天来来回回就要4趟，不是个事儿，早买早用。宋英。 这是你吃傻瓜省下来买电视机的钱，动辄天天盼着买个电视机呢。这电视机要500块，这钱差得远呢。再说了，钱怎么花，还轮不到林动辄做主。林姐，图南是动辄的哥哥，为了动辄的哥哥，再吃1年傻瓜。
1: 姐，把钱放好了，别让阿婆看见。我看看有多少。
2: 小婷，你把哥哥的被子送到动辄的房间啊！
3: 好，
4: 图南睡在邻居家。
2: 对呀、啊，非要麻烦。图南就在这写作业，我陪着他。
4: 图南学习任务中午不能分心。图南，你把书本、课本、作业本都收拾好，底裤、袜子妈都给你放过去了啊！
2: 你把那个小床拿过来搭到这儿，小婷陪我。夜里有了事情，小婷在这儿，省得打扰你们休息。
3: 湖南睡小婷那个阁楼，
5: 妈，小婷白天要上学，晚上要休息好。你白天能补觉，小婷不能。
3: 老了，人老了，儿女都闲了，儿女闲了，啊，嗯。
6: 啊，妈，走了。去去去。林动辄，该起床了。啊。起床了，起床了。该上学了，起来。
7: 干嘛？干嘛？
6: 快点，上学了，迟到了。
1: 不够吃啊！
8: 不行，
1: 奶奶说她嘴不刁，吃啥都不挑，那就多嚼点水。
6: 林东哲，该刷牙了。

0: 幸福啊，我觉得好幸福啊。早上不用喊动辄起床，晚上我们哄他睡觉。哎呀，不用管动辄就是幸福。哎，嗯，昨天老吴还说呢，好久没听过吼动辄，还用了句词叫母慈子孝。对，母慈子孝。张氏还开玩笑说，庄老师把他们拉进来照顾，咱们家族能平复好家庭。我说非我意思，我孕期后和林姐住一个院，幸福。图南要是一直住在咱们家就好了。
1: 想得美。

0: 哎呀，玲姐，你这手也太巧了啊！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
1: 我知道你去问过裁缝，没舍得做。我手里有布票，就买布帮你做了。
0: 谢谢玲姐。哎呀，我这不是为了存钱买电视吗？哎，玲姐，
1: 哎，
0: 你这手艺啊，真的都可以接活赚钱了。说真的啊，给自己身边的人做衣服赚手工钱，厂里不管的。
1: 哎，小田，你去院里走几步，再蹲下试试，看合不合身啊？
0: 真的，熟人做厂里不管。
1: 自行车票不好搞，我问了一圈，用缝纫机换了辆自行车，家里很快就没缝纫机了，接不了活儿。
0: 并且我记得你说这个缝纫机是你的嫁妆啊。
1: 湖南上学重要，我是碰巧换到了，要是换不到，宋莹我会借你的钱的。这个缝纫机原本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本来想留给小婷，她再大一点就可以跟我学裁剪了。
0: 不怕不怕，不就是一台缝纫机吗？等图南工作了赚钱了，让他买一台新的赔给小婷。
1: 将来再给小婷置办吧。哦，我把图南的旧衣服全都找出来了，上衣我没改，裤子我都改了，屁股后面多缝了两个口袋，膝盖上多补了两个补丁筋膜，你都拿去给动辄。
0: 谢谢玲姐。你给我跟孩子们都做了衣服，没给自己做一件吗？
1: 啊，平时上班穿工作服，下班做家务也没什么机会穿新衣服。
0: 怎么没机会啊？你去少年宫接送小婷，还有看个电影啊，去公园什么的都能穿呀。林姐，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呀。

0: 呀。
1: 哎，你慢点，慢点，慢点！
2: 我不走了，我留下来把阿玲照顾图南和小婷。我现在腿也好了，晚上不用你们照顾，白天还可以帮你们做做家务。你们工作辛苦，睡。

0: 大窝，我就同你阿姨睡这小窝，小婷还睡阁楼。你们要什么的意见，我就去把你们阿姨叫过来。
1: 那哥哥睡哪儿？哥哥还睡林梦哲房间呢。
2: 对对啊，还有图南。图南忘了，他还睡邻居家呢呀。
1: 林梦哲最近在看《三国演义》，他看不懂，老缠着哥哥给他讲，他还老拉着哥哥聊天看闲书。哥哥晚上想多看一会儿功课都不行。
0: 初中的课本简单，随便看看就行。啊。
1: 哥哥说他们同学都很厉害，每天必须复习完功课才能睡觉。哥哥早上起来用冷水洗脸，他说怕骑车的时候犯困摔下来。

0: 图南，阿姨煮肉丝面，你吃完饭再回家吧。
1: 对啊，吃了再回去。
2: 不用了，叔叔阿姨。
0: 图南，以后想来阿姨这儿住，你随时都可以过来，叔叔阿姨欢迎你。
3: 我也欢迎你。啊，
0: 行了，快去帮图南哥送过去。
1: 看着点路啊。
2: 走了，谢谢叔叔阿姨。
1: 舍不得呀，他家就在隔壁，
0: 那也舍不得。昨天玲姐跟我说钟家阿婆要回家了，我一晚上都没睡好。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怎么就没给东哲生个品学兼优的哥哥啊？
1: 这事儿肯定没希望，但是咱们努努力，还能给东哲生一个品学兼优的弟弟。嗯，

0: 哎，慢点，都到家了，别跑啊！哎，
1: 林姐，
2: 回来啦！
0: 哎，林姐，
1: 今天老师又教了什么？
2: 分声部，老师把我们分了4个声部，我在高音部。哦。

0: 好久没有听到宋英拉手风琴了。第一次听到拉琴的时候还是国庆的联谊会，各个厂都参加了，宋英代表你们厂拉了两首。
1: 我还听说那次联谊会之后你就想方设法认识了宋英。
2: 回来了啊。
3: 哎呀，好久不来了。
1: 宋莹啊，你年轻的时候代表咱们厂参加联谊会，那个国庆节之后林工就托人认识你啦。
2: 我那时候还不想见他呢，那介绍人说一个大学生人又老实，我心想着见一面也不亏了，我就跟他见了。
1: 那个时候追你的人很多吧？
2: 多，可多了，还有人介绍领导的儿子给我呢，然后跟我说只要我答应我就不用在车间里干活了，就可以坐办公室了。
1: 啊，那你咋不答应呢？
2: 那个人外在条件不好。也多亏了他外在条件不好。哎，吾家有儿初长成，我还老觉得自己刚结婚没多久呢，林动辄就这么大了。
1: 可不是嘛，那天童楠听说我也会诗谱会吹口琴，一脸吃惊，他是不是觉得我生下来就这个样子，生下来就成天洗衣服做饭，在院子里种菜啊，不种蛇瓜。
2: 我跟武峰刚恋爱那会儿，有一次他带我出去，大冬天的可冷了，他带着我压了半天的马路，

0: 我穿的少呀，把我给冻的。他倒好，穿着厚外套，还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也不知道把他的帽子围巾摘下来借我戴一戴。
1: 我不信，
0: 林姐，我告诉你，林武峰年轻的时候啊，可傻了。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2: 是，
3: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人是有点傻。有一次在单位开会，然后厂长把水杯递给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烫。我也把杯子递给了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满。主任看着我，我看着主任，全屋子人都看着我们俩。
0: 这不像林工啊。哎呀，
3: 那时候年轻呀，哎，除了学习，什么人情世故啊，这些一窍不通。参加工作之后，吃着亏了，哎呀，才琢磨过来怎么回事。
0: 我们俩后来成了，我就问他呀，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把你的帽子围巾借我戴啊？你也没有跟我讲你冷呢。再说了，我把我的帽子围巾给你戴，我不就冷了吗？
3: 你年轻的时候有点福建口音。
0: 福建人。哎呀，多亏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相处一阵子了，他对我也不错，省吃俭用的给我买了块手表，我一直戴着呢。粮票自己都不够用，他还给我买糕点，真的可会心疼人了，不然我也不找这个手头。兔男长大了，知道害羞了。
4: 初生的朝阳，照亮了校园的花草，照亮了学子们手中的书本。小鸟的啼叫，唤醒了校园的宁静，唤醒了学子们的朗朗书声。万物争辉，生机勃勃，万物争辉，生。

0: 老师啊，这曲子真好听。
1: 一个新本《铁简报》啊，我爸刚给了我两个新本，我分你一本。
2: 说。

0: 明哥，我知道瞒不过你。我怀疑傅晓每年寒暑假作业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借你的作业看看。有几个三年级的也想抄，不是也想看。一毛钱一本，挣了钱用来租书。摊上张晋的《封神演义》和《水浒》的连环画。
1: 不行，万一被大人们知道了。
0: 不会的，王大，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绝对不会让他人们知道，就是不能让庄小婷知道。上次蛇瓜那事儿，我被打得够呛，就是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了，你妈我妈都知道了。

0: 校长，您找我。
1: 哎，庄老师，来来来，
2: 这是省教育局的王科长，这位就是庄老师。王科长，您好。
3: 你好，庄老师。
2: 王科长所在的省教育局，最近想要编纂一套新的辅导资料，我第一时间想到了你。
3: 高考常态化之后啊，市面上的教辅资料都有一些落伍了。我们知道，您是咱们学校的优秀教师，而且呢，连续2年都参加了高考的阅卷。咱们学校再没有比你更

0: 熟悉高考题型和特点的了。
1: 正好放寒假了，趁你空闲时间多。
0: 那就麻烦庄老师把这些题改成习题卷子，不然你白忙，一张卷子5毛钱。
2: 那我试试。阿玲，我回来了。
3: 嗨。
2: 哎，你注意安全啊，小心点。
3: 啊，别把箱子放床上，我刚换的床单。
2: 我没看走眼吧？这放假了，动辄就让在拖娘的房间里乖乖的待着。
3: 宋岩心情不好，动辄也就老实了。
2: 怎么了他？
3: 上午工厂评先进工人，他又差了几张同事的选票没选上，气坏了，气了一天了。
2: 又不是第一年没选上，往年也没见他这么生气啊。
3: 今年的奖品是过飞机票。
2: 哼，难怪。哎，你选上没有？
3: 李处长儿媳家正好厂里台电视。
2: 哎呀，懂了。
3: 把蜡板纸拿回家了。
4: 省教育局来找我，
2: 看中了我2年高考阅卷的经验，请我刻新习题卷，刻1张5毛。我就想啊，趁着寒假多刻一些。从今天开始，我就按毕业班不能去阅卷了，所以呢，也就没有阅卷经费，能多赚点是一点。
3: 阅了2次卷子，阅卷补贴1分钱都没看见，没看见。蜡板纸太冰了，不能等开学了天气暖和点再刻。
2: 不行，毕业班的这个卷子本身就多，开学再刻就来不及了。
3: 把手冻坏了不值当。
2: 还是早点刻出来吧，毕业班的孩子就能早点拿到了。我跟你说啊，这些题目全都是我在高考阅卷的时候记下来的。别说同学们了，好多老师都没有见过呢。趁着寒假呀，赶紧刻出来，等开学了直接给孩子们，多好啊。
4: 你妈呢？

0: 拿粮票跟同事换的，多少钱？50。50？你疯了！你不跟我商量一下？
1: 这来不及，跟你商量，我还要给你等别的同事就换走了，这太抢手，不好弄。但是，其实也不贵。有这个，你是不是就不伤心？
0: 不是伤心，就是不服气。你说凭技术、凭态度，我哪一点我不配做一个先进生产者？你凭什么不选我？哎呀，谁让咱们宋营同志是棉纺厂二车间的一把手呢？业务好，素质高。那离了你二车间机器都不转了，这么优秀谁不嫉妒啊？这要换我是你的同事，我也不选你了。

0: 事情。你说我要是选上了，这50斤不就省了吗？再说了，这买电视机的钱还没攒够。
1: 哎，钱是小事儿，总有办法的。
0: 钱都是小事了，那什么事是大事？
1: 你高兴，是咱们家最大的事。
0: 我去给你做饭，收起
2: 来。干点别的也太快了。

0: 姐，你等我一下，马上就给你腾地方啊！
1: 不用，我用这个锅，我就蒸点菜。刚还生气呢，这会儿就乐啦。
2: 吴峰搞到电视机爆了。
3: 林峰有本事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买？
1: 不知道呢，
2: 这不钱还没有攒够吗？
3: 这样，还差多少？我借你。啊？上次你劝我买自行车的时候咋说的？早买早用。
1: 你们一家四张嘴，还能有余粮？
3: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超英每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都给了他爸妈，我家平时根本存不下钱。去年因为两次阅卷拿了点补助，超英那边多少存了点。
1: 那你就应该存着，或者过年的时候给孩子们买点好的补贴补贴。哎，
3: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家的钱各管各的，需要花钱的时候各自拿钱。
1: 啊，你们这……
3: 我刚结婚那会儿没想那么多，觉得都拿工资，我能养活我自己。
1: 两口子一家人，既然孩子睡在一起好一些。
3: 林工每个月都把他的工资交给你，我看着都羡慕。但过了这么些年，我也没法张这个口，他的钱我也管不了。再说了，阿爹阿婆比我还惦记着呢，知道他拿了点阅卷补助，这两个月一直唠叨着想买台收音机。
1: 每个月上交三分之一的钱，这点补助还要惦记，我真是不知足。
2: 所以说家里就不敢有余钱。我看超英在钢板上刻卷子，气儿就不打一出来，自己冻得手都抖，就为了那一张五毛，还不够补贴阿爹阿婆的呢。你把这些钱借走，就算是替我存钱。哎呀，别犹豫了，你听我的。童楠要学英语，超英学的是俄语，辅导不了。听说那个电视台有英语讲座，你买了电视机，童楠还能跟着学，超英不会有意见的。
1: 那我就不推脱了，谢谢姐。
3: 我谢谢你。
4: 推脱啥？
5: 谁啊？最好看见钱呢。这么多人都在排队，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你看见那个车了没？领导都在排队。
6: 进来，王哥，你进去朋友。

0: 就知道你们看不见，我出现幻觉了，太想要一台电视了。
1: 动辄刚才林叔叔扛电视机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不是幻觉。
2: 宋阿姨说安装天线的工人叔叔下午就来。
3: 哇，
2: 动辄吃早饭了哟，一起吃吧。啊，
1: 不用了宋阿姨，我刚才吃过了。
2: 董哲，吃饭了。妈，
0: 你真是我亲妈。
4: 废话。
5: 经过指教可破坏大桥是一般人说哭歌。
6: 张师傅行了吗？快点来开。
7: 你今年过年热闹啊，看上宋英家电视了。
8: 电视机是紧俏货，宋英嚷嚷一年了，总算是买到了。
2: 哎呦，哪是买呀，简直就是抢。我峰说了，八台电视机刚从仓库搬出来，还没往柜台上摆呢，全都卖没了。
3: 哎呦，那灵光厉害啊，这都能抢到。
8: 哎，宋英啊，你这个电视就拿这么一块布搭着点，怎么也没买个电视机这呀？
2: 没钱了呀。
9: 没
2: 买电视机还欠了林姐家100多块呢，又要吃一年蛇瓜了。林动辄，
8: 你用这块布做个罩子，我再找点颜色鲜艳的毛线勾个花样，勾好了缝在这个罩子上就是电视机罩。
2: 这主意好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8: 哎，林姐，你一下真的不给孩子们包红包了，给来给去的都是大人的钱，互免了。再说宋姨还欠我的钱，替她省点。
3: 哎呀，给孩子包红包
8: 能包多少钱呀？省一点是一点嘛。
10: 老吴，
7: 嗯，
10: 你说是吧？啊，
11: 这是转播中央台昨天的新闻吧？
12: 啊，昨天的，
13: 先是访日，后是访美。看来这风气是要变了。
7: 风气再怎么变和我们也没关系，明天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
11: 话可不能这么说，中美建交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2: 讲座开始了，东哲换台。
3: 新闻都没看完呢。
2: 你图南哥学习最重要，快。
7: 好端端的怎么看英语讲座呀？
2: 张老师说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率最广泛的语言，以后会越来越重要的，所以让孩子们先跟着讲座学英语。
11: 啊，嗯，今年开始啊，高考英语加入总分了。
7: 哎呦，那家里没电视的孩子怎么办呀？
11: 这以后这学校会重视英语的，如果家里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条件呢，那当然更好了。这样的话孩子将来能甩掉一大批人。
2: 没事啊，都来家里看好了。
7: 啊，
3: 哦，小敏，赶紧谢谢宋阿姨啊！
0: 谢谢宋阿姨。
2: 都来，珊珊也来，小军都来。
14: 咱们巷子的小孩真有福气，多亏宋阿姨，都赢在起跑线上
15: 了。谢谢宋阿姨。
2: 不客气。
14: 别刻了，蜡板台太冰了，你看你手上都是冻疮，两只手都肿成馒头了。
11: 没事，你有空啊再帮我买点那个冻疮药吧。
14: 涂了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11: 多刻一点，聊胜于无。
16: 周老师，林工在吗？
15: 哎，
16: 周老师来拜年了。
14: 明明来拜年了
11: 啊。张队
14: 快进来，进来！
16: 过年好，
14: 哎，过年好，过年好，
16: 过年好！
14: 哎呦，拜拜！
16: 过年好，张老师，过年好，张老师！
14: 哎，哎呀，快拿着东西，快快快，快吃点！哎呦，这凳子都拿到隔壁去了。
11: 那。

0: 哎，
1: 要不
0: 来，
1: 坐
0: 你来，
1: 的？
0: 你先坐。
1: 哎呀，这床真小。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哦，周老师过年还要判卷子啊？
1: 哎，要不咱们去隔壁吧？林工和宋阿姨也在那边，孩子们都在那边。你看这满屋子的卷子，咱别给他弄乱了，好吧？
0: 好，
2: 行
1: 好，
2: 行，
0: 对，
2: 那
0: 你们先过去
2: 吧，先过去，
0: 我们马上过来
1: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孩子们也都在那边，啊。宋莹，
3: 你坐那么靠前干什么？你钻进去得了，快快快！
4: 一鸣，你们都是小孩家家的，来坐着就行了，还带什么礼物呀？以后不准带啊！待会走的时候把那罐头都给带回去啊。
2: 没事儿。没关系的，钟老师。那我们之前来问问题的时候，总是吵到小朋友们嘛。
4: 但是你们这小孩家的，以后不能这么客气啊。
2: 哎，东哲，去拿碗和调羹来。
5: 好。
6: 拿五个啊。
5: 好。
7: 我本想着考上大学再来拜访庄老师，所以第一次落榜后没来谢谢庄老师。要不是宋阿姨把我们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我多半现在也不会来，不好意思来。落榜，怪没脸的。
8: 哎呀，有考上的总得有考不上的，什么有脸没脸的？
3: 是不是这个道理嘛？哎
1: 呀，总是能把有道理的话讲出一股不讲道理的味道来。
4: 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7: 哦，我这次来也是想问问庄老师和林工的意见。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待业青年，他写了封信给劳动局说工作问题，劳动局的同志给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发展个体经济。
8: 个体经济？什么个体经济啊？
1: 你忘了之前那个卖脸盆的
3: 倒卖倒卖？
7: 劳动局的同志暗示我们，说让我们去逛天街、玄妙观这些人多的地方摆摊，卖些内裤、袜子、针头线脑什么的。这些小物件国营商店看不上，我偷偷去玄妙观观察过几遍，类似的小摊生意很好。
6: 那联防不抓吗？
7: 也管，经常有人来没收东西，需要一边卖一边躲。
1: 那他们胆子也太大了，
8: 那肯定是赚的不少呀，不然也没人这么干，是吧，一鸣？
7: 是。虽然都只是些小物件吧，他一天下来也能卖不少钱。
1: 那些袜子呀、针线都从哪儿来呀？
7: 大家都是从上海进货，火车一天来回。
4: 因为我跟你讲啊，你虽然说是这次高考落榜了，但你是高中毕业，你有文化有知识，当个体户，这个多丢人的呀！
6: 老师，
1: 一鸣，你妈一直想让你进棉纺厂，毕竟是铁饭碗。不管政策怎么变，都稳定。
7: 我问过了，摆摊不妨碍排队，可以一边摆摊一边排队等位置。
2: 一鸣妈还能排队，像我们这种知青，才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6: 知青政策都下来了呀，苏州的政策更宽，怎么会没办法呢？
2: 不是政策的问题，是没有接收单位。大队说了，只要有接收单位，立刻放人。
6: 哎，夏夏，我们班组正好缺临时工，高中毕业，28岁以内，知青办也说了，这种岗位还是要先紧着知青。如果你感兴趣呢，我等下给你拿两本机械方面的书，你先回去看着，等到了初十，你可以到厂里来面试。
2: 有机会转正吗？
6: 这个我现在还不太清楚，等我回厂里，我给你问问。
2: 行，谢谢林工。
8: 上点心啊？
6: 肯定啊，没招待好你们啊。
9: 没事，别送了，别送了，林工。
6: 谢谢，
9: 好，我们走了，庄老师。
6: 哎，好，
9: 走了，阿姨。
6: 慢走啊。哎，庄老师，我记得你妹妹也是知青呀，她怎么样？能回来吗？
10: 她结婚了，在当地也有工作，不符合回城条件。
8: 隔壁二女儿王芳在牛场也是跟着上海知青结的婚，现在正闹离婚呢，先离婚，返城之后再结婚。庄老师，你也可以让你妹妹那个曲线救国，对，曲线救国嘛。
4: 我妹妹这个人呢，生性好强，就考上了卫校，毕业之后呢，就进了当地的镇卫生所。就算她现在离婚了，但是她有国家分配的工作呀。回不来的呀，
8: 这上了卫校也分配了工作，

0: 反而不能回苏州了。
1: 哎，人呢，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这读书都排在命后面。

0: 你看一下这款现在。
1: 你这袜子，
0: 小朋友买，
1: 便宜是便宜，但是我要的颜色你这也没有啊。
0: 那你要什么颜色？我记下来，我周末去进货，下周就有了。
1: 那花边能朝下翻的那种，能瞧到吧？
0: 啊，知道。
2: 看一下秋裤。
0: 哎，大姐，看一下玩具，想看，小朋友喜欢的。

0: 快走，一鸣，来人了，快收拾东西。黄别忘了。哎，老板，羊还到了吧？
1: 来，
0: 搂着走。这次进这么多，来，把鱼拼了，还有，得把货连上。

0: 那是谁啊？站住！站小刚！站住！一鸣，向阳，
1: 我还以为是小偷了。哎呀，
0: 怎么是你们两个？我看看这装的啥呀？一鸣。
2: 你可是棉纺厂老职工的家属，这偷鸡瓦瓦的事你怎么能干呢？你还想转正？这件事要是让厂里知道了，连职工你都干不了。
3: 表叔是我找来帮忙的，秉公，一人做事一人当。
2: 你小子还知道义气，你不知道有些事能干，有些事不能干吗？
1: 发展个体经济是劳动局的同志说的，不违法不违规怎么不能干了？你还有理，
4: 坐到街道去啊！咱找个懂道的人评评理。
1: 哎，张爷，算了，这都是巷子里自己家孩子，这不是不懂事吗？你说真要拉到街道去，档案上留下一笔，以后想做什么都难了，是吧？给张爷爷赔个不是，道个歉。
2: 张爷，我错了，
5: 我们错了，张爷，
0: 别蒙着。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啊，
1: 饿不饿？我给你们俩做点吃的。
0: 妈，我不饿，我太困了，我想睡觉了。
1: 那你们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啊！

0: 今天有零工放咱们一马，那以后怎么办？我看不然就算了。
1: 不能算，表叔，你想清楚，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我今天白天看见朱大哥回来了。
0: 什么朱大哥？
1: 隔壁朱家老大，几年前知青下乡，今天刚回来，说这次回来就不走了。你想想，他们回来还有我们的工作机会吗？

0: 林工，
1: 嗯，
2: 还没走呢。
0: 昨天晚上的事，
2: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
0: 谢谢林工。
2: 我知道你现在转正心急，可是越到这个时候，越要安心工作，周末不休息去。

0: 行货，但你要保证工作状态。
1: 林工，我没有耽误工作的。您看，我随身都带着工作笔记的。那来回的路上，我都是见缝插针的在。

好。

0: 湖南哥，过来烤鱼。
1: 来了，
2: 走。
3: 卡门打开了，快过来呀、
0: 啊！好嘞。
1: 你们不吃烤鱼了？
3: 不吃了，
0: 不吃了。
3: 湖南哥，我们先去玩了。
1: 好。

0: 小林戴红领巾了。哎，冻成你红领巾呢？
1: 我问莫老师了，他说什么也不给，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江上就死苍蝇最多了。
0: 那你求求小婷啊，让人借你戴戴，光荣光荣。
2: 哎，不能借，老师说红领巾是用烈士鲜血染红的。
3: 吵什么吵啊！这又是哪家？
4: 朱家。
3: 吵死了！为什么呀？
4: 这房子呗，还能为什么？唐家老三，五姨本来就要结婚了，婚房都布置好了，哥哥姐姐忽然回城，现在兄弟姐妹三个挤一间，没房子结婚了，女朋友跟他分手了。
3: 林姐，你现在怎么也承包打听了？
4: 还用打听？朱婶就是我们车间的，天天在休息室里哭，说命苦，好不容易拉扯大孩子，现在兄弟间跟乌鸡眼似的，辛苦了一辈子，没意思的很。
3: 这知青返城嘛，没房没工作，自己难，家里也难。
4: 是啊，现在说他们都是回城插队。哎呀，这个瓜真是高产，我今年都没怎么管，还结这么多。
3: 我现在看到这瓜就吃不完的蛇瓜，干不完的活。哎，玲姐，嗯，松鹤楼下个星期重新营业，我请你下馆子吧，带上小婷。小婷不是要生日了吗？哎呀，
4: 下馆子太破费了，你做点米糕米酒，小婷就很高兴了。
3: 玲姐啊，求你了，你就让我借着小婷生日吃顿好的行不行呀？就咱们娘仨，不带童年可能吃了花不了多少钱。
4: 不带他们俩不太好吧？
3: 林姐，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那当妈的偶尔吃顿好的又不犯法。
4: 冻着又咋惹你了？
3: 这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那天听到他问小婷，老师讲到哪一课了？你说就他这德行，也配吃馆子？

0: 他只配吃耳光。玲姐，不是新做了件衣服吗？咱们娘仨吃饭，穿新衣服好看。
1: 好，
2: 可怎么瞒得过邓哲啊？我再睡会儿吧。
1: 好。

0: 我可出去办点事。
1: 我也要去。
0: 哪儿都有你，在家待着，
1: 家里不好玩。
0: 要回去看书去。去。都你不是要看书吗？你
1: 都看过了。
0: 看书。
1: 哎妈，
0: 妈去买菜。
1: 我要吃麦芽糖，我也要去。
0: 我给你买呀。怎么了？哦，
1: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我肚子疼，妈，我不去了。
0: 啊，拿纸啊。
2: 南，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妈也去趟菜市场啊。
3: 好。

0: 哥哥，我去找妈妈。
1: 好，知道了。
2: 庄小婷，等会儿，我课本忘学校了，我借你课本做一下作业。
0: 哦，你用吧。
2: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找珊珊姐跳皮筋，你去吗？
2: 你们女孩玩的东西，我才不去呢。啊。

0: 就可以发现了。
1: 没有。
2: 那咱这次真不带他们下馆子了？
0: 不带，就咱们娘仨。

0: 客官请用膳。小婷，你看你想吃哪个？
1: 鸡腿。
0: 玲姐，你吃哪个？
2: 大排。
0: 好，我吃熏鱼。
1: 筷子。
0: 小婷趁热吃啊，别凉了。
1: 林动辄，哥哥，
0: 小婷吃，不给他们吃，快吃。快点吃，别凉了。
3: 宋宁，你不讲义气，你吃了多食。
4: 运动站，你给我站住！过来，过来，童楠你也过来。
0: 不好意思啊，孩子不懂事。
4: 强嫂，过来。
0: 坐下。服务员，拿两个小碗。
2: 去拿小碗。
0: 小婷，你是寿星，你吃。
1: 嗯。
5: 动辄大排面、熏鱼面，你先挑。
3: 我要大排。
5: 啊。
3: 不，熏鱼。
0: 行了。
1: 两个都想要。
5: 你的，妈的，吃吧。
1: 嗯。

0: 朱小婷都有一整碗，我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儿？
1: 他是寿星，你跟他比啊？
0: 那图南哥呢？
1: 图南哥学习用脑子，所以得多吃。你再多说话，这样。不够吃，回家我给你煮，面条家里多的是。
0: 不要。
1: 爱吃不吃。小婷啊，好吃吗？
2: 好吃。
1: 那，这块鱼也给你吃。多吃点啊。不难，好吃吗？
3: 好吃。
0: 宋莹，你把我不理了，你背信弃义！
4: 你听他了吗？
5: 这个臭小子还会抛夫弃子、背信弃义。
6: 他看了很多电视和连环画。
0: 我跟图南哥都是分着跟他们吃的，我都没吃饱。啊，不对，要不是我们跟着去，我一口也吃不到。
3: 林队长，你不能再这么跟你妈妈说话啊！小点声。
0: 你也帮着他说话，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7: 动辄这大嗓门，不进合唱团可惜了。
1: 带着庄小婷出去吃饭，也没见着叫上我们家两个姑娘。哦，我一直以为宋莹是个直性子，比黄玲实在嘞。没想到，一样小气。
3: 哦，对呀、啊，那个，不是小婷要过生日，你妈请小婷吃个长寿面，这很正常吗？
0: 他骗我去买菜，要不是今天庄小婷没盯着我洗手，我压根就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事儿。
1: 你说什么？庄小婷盯着你洗手？
0: 以前我上完厕所，庄小婷都要盯着我洗手完了，他才能让我碰他的书。有一次我偷懒了，我就冲了冲水，他把我手上没有肥皂味的逼我手洗。这次他直接就答应了，他就答应了，就这么答应了，他都没要求我洗手。你和爸爸检查我牙刷，看我刷牙没有？我已经偷懒的时候，我蘸着水就可以了。庄小婷都比你们聪明，他盯着我洗。
1: 林动手，你说什么？你连刷牙都糊弄我们是不是？
8: 老娘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0: 林同学，你还没洗脸呢。
1: 是的。小二姐熬头顶天脚
0: 踏实地铺陈再重来。那个明天到学校之前我的红领巾借给你戴。
2: 我不戴。
3: 进来了，来了。

0: 考完了，终于考完了。等孩子们把志愿报了，成绩再一出，咱们今年就又圆满了。
1: 去年录取率是7%，也不知道今年是多少呀。
0: 今年，哦，对，我听学校说，明年除了分文理班，还要分快慢班。
2: 分这个做什么？教育就应该一视同仁啊！你这人为的分出个高低，这不公平啊！
0: 这，我想学校也是为了多种形式冲刺吧。
3: 我告诉你，求上得中，求中得下。
2: 这孩子们要是知道自己分的慢慢的，哪有心思拼啊？
3: 真不应该。
4: 张老师，
5: 哎，你好。
4: 张老师，
5: 哎，这是，
4: 秘书啊，你这点考吧？
5: 老师，今天结束了，我也轻松了。
6: 哎，老师，
5: 好好好，
6: 张老师，
5: 哎，一鸣，
6: 爸，我想车。
5: 嗯，干嘛呀？
6: 找同学。
5: 你吃饭了吗？
6: 吃了。
7: 给我吃了两包子。
8: 真香，
5: 慢点啊，
8: 南哥。哎呀，还能有什么事情呀、啊？去见朋友。小田，给妈拿碗筷。
9: 对。
10: 图南，找同学玩去啊。
6: 哎
8: 哎，这图南不是干朋友了吧？
9: 不是，这两天每天都有人来找图南哥玩，都是男孩子。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有的时候就什么也不干，就骑车，从城中骑到城西，再骑回来。
8: 哎呀，这不冻都一身汗，图南还有心情出去踢足球。哎，
10: 友谊就是这样啊，就是一帮人在一起疯啊，
8: 一身臭汗一起疯，年轻人的友谊。松莹
9: 啊，
8: 你帮我看一下，你这个眼睛。
9: 图南哥五年级暑假没作业，那珊珊姐和乔敏姐什么也没有。
10: 好了，好了，
9: 真好。
10: 哎，谢谢。
8: 又要放暑假呀？我最不喜欢放假了。
9: 什么假？
1: 小婷，你跟哥哥是不是有一些日子没去阿爹阿婆他们家了呀？
9: 嗯。
1: 那周日啊，爸爸带你们去啊。
9: 嗯。
1: 来来来，日子过得真够快的啊！这眨眼的功夫，这小敏跟珊珊都该考初中了哈。哎，那你们是留本校呢，还是去考市区的初中啊？
11: 就是上附中，离家近，学校里好朋友也多。将来呢，争取考一个好的中专。那新闻里不是说了吗？邮政、电力、教师都是80年代热门职业，吃香的很。
8: 真快啊！再过半年就到80年了。那新闻里怎么说的？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嗯，你还有这才华。
12: 我对80年代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少吃蛇瓜，多吃肉。

0: 少爷，知青回城的政策下来了，你知道吧？
1: 啊，我知道。嗯，华林是没办法了，但是他儿子鹏飞还是能回来的。这贵州教育太落后了，农村更差，
0: 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鹏飞给耽误了呀。
2: 对，
3: 爸，鹏飞的名额得申请，还得排队。
2: 华林帮他申请过了。朝爷，你是鹏飞的大舅，要是鹏飞真能回来的话，在学习上，你可多处得错啊！
3: 妈，您放心吧，他要真能回来，我肯定得照顾他呀。
0: 这才是一家人嘛！
4: 吴家老大，
0: 啥情况都是最照顾弟弟妹妹的。
4: 就是。

0: 哼哼，
1: 喝。
0: 那是不是还有什么人来啊？
1: 没有没有，吃吃爸妈，我回来了，回来。你看，我不是不跟你说，我是忘掉了。来来来，乖乖，过来，叫大舅舅。
2: 大舅舅。
0: 哦，鹏飞，哎，这么大了。
3: 你就这么把他带回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0: 我前段时间工作不是忙吗？我妈也忘了告诉我。正好黄丽啊，有个朋友回苏州，机会难得，就让鹏飞赶着先过来了，就在咱们家过个暑假，赶着我补补课。
3: 忘了？妈真能忘了？
0: 这个还能胡说八道吗？

0: 不会吧？
1: 哎，鹏飞哥哥，吃西瓜吗？
2: 嗯，不吃。
1: 哥，哥，哥，
0: 啊，
1: 吃西瓜。
0: 好。
1: 那。哥哥，鹏飞哥哥不吃西瓜。
3: 鹏飞，吃西瓜。
4: 先斩后奏，你妈老会了。当年我生完图南，你妈照顾叶子照顾了三天，也是第四天忽然走了。也是托人带话来说来不了了。
5: 单位要求他出差，他总不能不去吧？
4: 明明就是你妈自己主动表态要出差，在儿媳妇床边坐了三天，回去还能说照顾儿媳妇坐月子，不用干活，还充足了面子。
5: 这都什么年月的事儿了，你还放心上？有意思吗？
4: 好，不说以前，说以后。明天你跟我去趟咱妈家。
5: 你想干什么？
4: 有好多事情都没说清楚呢，当然要见面讲。
6: 佟南哥，佟南哥，听说你弟来了。这就是你弟？那听说你是从贵州来的，贵州有什么好玩的？
2: 外爆谷、赶集、转蜻蜓、追火车，好玩的东西多得很。
6: 火车？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火车。贵州真牛。
2: 电视？你看过电视？我还没看过电视。
6: 你没看过电视？
2: 啊，
6: 我们家就有电视。等我妈洗完澡了，我带你看电视。
2: 好，我回去就可以跟我朋友们说我看过电视了。
6: 哎，那你们贵州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好玩的？
2: 你可以在那个草地里捉那个蛐蛐或者一些叫那虫子。
6: 蛐蛐。哎，我妈洗完了，走，看电视去。能看得清吗？过来，
0: 坐。
2: 这就是电视机啊，我第一次见。
6: 我第一次看电视的时候也这样，看多了就好了。你看过电影吗？
2: 嗯，镇上有露天电影院，我看过好几部电影，但没看过这一部。
6: 哎，这部可好看了，我都看了两遍了。

0: 鹏飞，怎么还不睡？图南哥，我睡不着，我觉得城里太好了。
1: 过几天，去带你逛逛苏州城，苏州好玩的地方可多了。图南哥，谢谢你，你跟舅舅妈还有小婷，电动车都是好人。
0: 南哥，你长大想做什么呀？

0: 你呢？
1: 我爸爸维护铁路，每次火车开过去，我就觉得开火车好神奇啊。以前我就想长大，我就开火车。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不知道，但我要赚很多钱，我也要给我爸妈买电视。

0: 你话好好说啊，千万别吵，让爸妈在邻居和同事面前留点脸。
1: 我跟你爸妈吵过吗？
0: 好，就这么一说啊。
2: 鹏飞他在贵州上学，条件差，跟不上。我想这个假期回来，我让他大舅帮他补习补习，你不介意吧？
3: 昨天超英忽然把鹏飞带回来，我是吓了一跳，所以我今天专门过来，有些事儿还是要过来商量清楚。
2: 你看你说话严肃的嘞，不晓得还以为你在家里开领导大会。
3: 是一家人，话才要讲清楚。
2: 哎，是，
3: 免得心里结上疙瘩，以后更难办了。鹏飞来过暑假，我不反对啊，家里地方小一点可以挤一挤，但饭肯定是不够吃的。
2: 他一个小孩子家的，一张嘴能吃多少饭呢？
3: 图南正在发育，小婷也不能饿着，我跟超英的定量都不够贴补的，再加个半大小子肯定不够。
4: 那你说怎么办？
3: 买，从私人手里买，但私人粮油不便宜。
2: 哎，你看这个华林可怜呐，一个人下乡跑到贵州这么远，又回不来，我怕是一辈子留在贵州了，回不来了。
3: 是啊，要不是华林下乡，赶美也不能流程抵替你的工作进厂。
2: 可是华林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作为大舅舅大舅妈多照顾照顾。
3: 是，鹏飞来过暑假住家里我不反对。大舅舅出力，小舅舅总该出钱吧。
2: 华林

0: 也没挣把我们钱。
1: 妈，鹏飞是我的外甥，华林可是你的亲闺女呀。
0: 是哎，反正今天我时间够，咱们就在这儿等赶美下班回来，我去做饭吧。
2: 行了行了，我就是钱嘛，五百。

就是点钱嘛，这拿着。

0: 盛宁，嗯，程飞来过暑假，吃饭、洗澡、吵吵闹闹，打扰了你们，你不要生气啊。
1: 哎呦，我们跟孩子生什么气呀？再说了，孙老师给他补课的时候，我们家动辄也可以蹭蹭课。哦，说到洗澡啊，武峰跟我说想趁着暑假把咱们这个厕所往外扩建一点，砌一个单独的洗澡间出来，让我问问你们的意见。
2: 那我们肯定愿意啊，你买砖头的钱我们家出，你别跟我抢。
1: 行，听你的。
3: 鹏飞，暑假回去呢就读四年级了，江苏课本的难度啊跟贵州的反正就是内容不太一样，大舅舅呢准备用江苏的课本再带你复习一遍三年级的课程，巩固一下记忆，打好基础。小婷啊，开学你就读三年级了，爸爸讲课的时候你也在旁边听一听。
4: 好。庄叔叔，嗯，暑假是不上课的，
3: 你爸爸妈妈已经同意了，外面这么热，哪里都不能去玩，你就跟着小婷一起听听课，做做题。
4: 庄叔叔，我要上厕所。
3: 行，去吧，但是你上厕所的时间庄叔叔帮你记住了，回来再补上。
4: 哦，那没有了。
3: 你没带字典吗？
5: 镇上没有新华书店，县城里才有。
6: 没事儿，我小婷都有，你可以先用我们的。我们还有数学习题册，但是都做过了，上面都是答案，没法用了。我一会儿去书店再买两本。
7: 不用买，哥哥，林动哲不做，他不做，跟新的一样。
6: 可以。
3: 红楠，你干脆带弟弟妹妹去趟小卖部，带上零钱，顺便去买点零食和文具，好吧？
6: 好。
8: 下次再来啊。
7: 新金的，
6: 这比盒太扯了。
8: 哪个男
6: 的？哪个？
7: 鹏飞哥哥，你喜欢吃动物饼干吗？
5: 不喜欢，不用。嗯，
7: 那塑料尺呢？塑料尺又好看又轻，比木尺好，咱们买一把吧。
6: 让我妈给我洗一把。
8: 小朋友啊，要买什么？
5: 不买，我就是看看。
8: 来把糖吧。
5: 糖不吃了，糖不爱吃糖。
8: 那你什么都不买，别在这挡着其他顾客还要买东西呢。
4: 我们也是顾客呀。
8: 哟，那你买点什么呀？呀
6: 鹏飞，我带钱了，你喜欢什么咱们就买。
7: 鹏飞哥哥，我也带钱了。
4: 对，我也带了。妈妈说大人赚钱不容易，好东西

0: 看看就行，不用买。
1: 阿姨，来四块麦芽糖。
2: 哎，对，别，
3: 我不吃，
2: 我不吃。
4: 啊，这我买就。
2: 阿姨，那个您别
4: 听他的，别听他的。
3: 阿姨，吃
4: 这块鸡。
2: 你是真的没有？
4: 只有苏州有，贵州没有。
2: 嗯，
4: 啊，
2: 好吃吗？都没吃过。
5: 苏州真热呀。
2: 贵州不热吗？
5: 贵州。夏天晚上睡觉都可以盖薄被子，可舒服了。
2: 那你来苏州受什么罪呀？
5: 我本来不想来的，是我妈非要我来。她让钱叔叔带我坐了3天的火车，到了苏州。
2: 钱叔叔？谁呀？
5: 隔壁村的一个叔叔，他正好也要回苏州，说是知青。
3: 知青返城。
5: 嗯，妈妈和钱叔叔都说苏州热闹，好玩。但没说会这么热呀。
1: 嗯，那你不喜欢苏州吗？
5: 原来不喜欢，现在喜欢。
1: 嗯，那你喜欢苏州什么？
5: 嗯，苏州桥多，船多，车也多，还有自行车。我不会骑自行车。
3: 教你，回去就教你。
5: 那行。
2: 还有呢？
5: 嗯，电视机。
2: 你这么喜欢看电视
5: 啊？
2: 嗯。以后每天晚上上我们家看电视去。
5: 这行了，
2: 妈。
4: 妈。
2: 黄姨。
5: 大舅妈。
6: 图南，怎么不给鹏飞多买点吃的？
2: 给他买什么他都不要。
5: 不。哎。哎，看点什么？
6: 我要4根冰棍儿。
5: 3块钱一根，
2: 我不是干，没事，看好吃，
6: 我有钱，
4: 谢谢妈，
2: 快给，快点拿着，
6: 谢谢大舅妈，吃吧，天热别化了，快吃，
1: 快吃吧，真的很好吃。真好吃，
5: 真好吃。

0: 十图拿获胜。
1: 哎，还有一条，还有一条。
2: 啊，对，吃饭了。
3: 我在看会儿。
4: 刘建哥，你打的不行。
2: 走了走了，吃饭了。
4: 我在看。
3: 刘建哥，你打的不行。
5: 我来我来。
3: 再看会
2: 儿。走了。
4: 这个不行。走
5: 的走的。
6: 哎，行了，再晾几天呀，等石灰干一干，哎，这个厕所跟洗澡的地方都能用了，再也不用出去上公共厕所了。
7: 林工，
6: 哎，
7: 真是辛苦你了啊，我什么活都没帮上，全你一人干的。
6: 这话怎么说的？哎，我搬砖砌墙，你帮我辅导栋楼的作业，辅导他作业我心口疼啊。
8: 小婷，帮妈拿碗筷，
6: 放
8: 那了。
3: 动辄
2: 动辄，你妈出来抓你了，动辄啊！
9: 那行，
3: 林动辄，我跟你说话听不见，对不对？
2: 洗手，洗手，洗手，
3: 吃饭，快吃饭了，吃饭了，鹏飞，快点，快点，图南。看你头的汗，洗手去。
6: 哎，谁赢了？
10: 当然我呀！
6: 哎呦，
7: 董楠，赶紧洗手，董哲，啊，放这儿啊。嗯。
4: 都快十点了，你比我当初还近。
6: 林董事长，你妈累得都打呼噜了，没看见呀？
11: 林叔叔，没关系，我把电视机声音开大一点，阿姨打呼噜吵不到我们。
6: 哎，鹏飞，你怎么看得这么仔细啊？
11: 我想回去以后给我妈讲，她以前都没时间到镇上看。

0: 这件事看完了，
1: 屠南哥，电视真好看。

0: 好看，好看。
1: 敲入地后好看，我们的过去也好看。最要紧的是，不用走10级攻略到镇上，就能看到。

现在算是明白了，什么叫人小屁股大。

0: 哎，真的是够凶的，我啊！
1: 爷，
0: 你赶快去，今天小夏来了好几串西瓜，西瓜便宜。
2: 哦，好的。
1: 我来铲，我来铲。来。
3: 小心点啊！

0: 鹏飞，李一鸣哥哥帮忙买到了苏州直达贵阳的火车票，明天下午让你大舅舅送你去火车站，你爸爸在贵阳火车站接你。火车上你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明天一早，你去商店给你爸妈，还有你老家的朋友买点礼物带回去啊。
1: 舅妈，等等啊！

0: 临走之前，妈告诉我，这我住在谁家就交给谁。
1: 你一直没跟你外婆说。
0: 小舅舅接我到车站的时候就跟我说，要把我送到大舅舅家。我知道阿婆不想收留我。我妈说家里穷，爸爸还在产过债大队，一天就挣2角8分钱，家里拿不出更多的钱了。

0: 谢谢。
1: 来来，绿绿的保命，一人一根。
0: 鹏飞哥哥，你咋有这么多钱请我们吃棒冰啊？
1: 大熊妈给了我钱，我买了字典和习题册，给我在贵州的好朋友们买了铅笔和尺子。
2: 鹏飞很想给大家买点什么，我说大家都喜欢吃棒冰，他就决定请你们吃棒冰了。
3: 鹏飞哥哥，你回去了还会回来吗？
1: 我也不知道。
4: 小鹏飞，虽然你来
5: 就喊我上课，
4: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多一人玩嘛。王
6: 菲，
1: 大姐吗？哎，
6: 这个拿点路上吃啊。哦，
7: 拿着回去给你妈妈。
1: 大姐吗？我不要，
7: 给你塞在这书里了啊。哦，快走吧，哥赶不上车了。
4: 再见。
8: 那好
4: 了。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0: 坏。
1: 舍不得鹏飞，
2: 我东哲小婷都喜欢鹏飞，姑姑是知青，鹏飞是知青的孩子，他为什么不能留在苏州？
1: 国家政策排队等待，现在你姑姑姑父已经失去了知青返乡的资格，所以鹏飞只能排队等名额，名额一天下不来，他就一天是贵州人。
2: 那名额什么时候能下来？下不来就只有等了吗？
1: 你要是想再见鹏飞，只能等，耐心的等。

0: 正方形呢，它是长方形。但是长方形不一定是正方形，长方形它可以是特殊的菱形。
1: 长方形才不是特殊的菱形。
0: 林动辄，你在嘀咕什么呢？站起来说，站起来。
2: 老师，你说错了，
1: 林动辄
2: 没说错呀。庄老师还给我们讲过呢，正方形才是特殊的菱形。那天我们两个还在吃赤豆棒冰，我还把你卷子弄脏了，你不记得了？
1: 那你也不能指出来呀。
0: 哎哎，你，就算是这样，你是不是应该举手发言？你这是在耽误大家的时间啊！你一个人一分钟，全班同学加起来就是30几分钟。你看看你，上课不专心。二年级期末考试，数学只考了68分。三年级你准备考多少？你及格吗？
2: 老师，我能考90分。
0: 林动辄，安静安静！你还学会说大话了是吧？
2: 老师，我做过3年级的卷子，我能考90分。

0: 我倒要看看我们白嫂是不是能吃个数学家。啊，你去跟他们一起去打扫卫生吧。
1: 老师，今天不是我值日。

0: 林动哲，叫你父母过来吧。
1: 林动哲，这小宋跟动哲呢？
2: 宋阿姨又被叫去教务处了，还没回来。
1: 啊，这才开学两天，动哲又把老师给惹了。
0: 嗯。
2: 哎，小宋一会儿要是揍动哲，咱们都拦着点儿，听到吗，童楠？
3: 好，童楠，帮妈妈拿桌子。

0: 宁姐，哎，张老师，宁姐，去放玻璃。张老师，张老师建议动辄跳级。动辄，啊啊！张老师让动辄做了3年级的试卷，说动辄已经完全掌握了3年级的课程知识，他建议我呀。向学校申请正式考一次，如果成绩达标，就可以直接跳级上4年级。老师都觉得动辄很有希望呢。
1: 但是，就算是成绩达标，但是孩子突然换一个环境，周围的同学年龄比他大，我觉得跳级对孩子不一定是好事儿。
0: 看到底是老师考虑问题就是周全。张老师提了，他说动辄呢？活泼外向，在哪儿都能交到新朋友，绝对可以又快又好的适应新环境。张老师，你说呢？啊？你忘了，你暑假给鹏飞上课，小婷跟动辄旁听，动辄是你辅导出来的呀。那老师建议他跳级，我当然要征求你的意见了。

0: 我今天值日。
1: 今天是庄晓婷和林栋哲同学在三年级二班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他们就要去四年级学习了。让我们预祝庄晓婷和林栋哲同学在新的年级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林栋哲，
3: 到了新的班级可不能这么淘气了啊。
1: 林栋哲同学，早知道你这么有潜力，是就不该让你跳级的。
3: 来，慢点慢点啊，来，小心小心，来这边。本来以为班少的窜天猴会高兴的。
1: 其实啊，栋哲他平时虽然淘气吧，但人也机灵啊。现在班里没了他呀，都少了个活跃气氛的人了。
3: 也不知道他到祝老师班上能不能适应。
4: 慢点啊，来把你们的碗拿过去。
5: 来来，
4: 来小宋。
5: 哎，谢谢。
6: 那谢谢给林姐。哎
7: 呀，妈。
5: 哎，
7: 今天不吃虫瓜了，
5: 今天奖励你呀、啊！以后你要是好好学习，考试考得好，妈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6: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咱们家栋哲是书中自有美食佳肴。
2: 快吃！
5: 多亏了庄老师，不然我宋明这辈子做梦都想不到，我们家栋哲居然可以跳级。
8: 栋哲聪明，
6: 还是庄老师厉害，比伯乐都厉害。硬生生的把这烈马变成了千里马，我谢谢你。
7: 妈，嗯，你今天你家猪油真香，
5: 别光顾着自己吃，那你图南哥、小婷都吃，快点。
9: 小婷啊，栋哲，嗯，四年级的课程你们能跟得上吗？
10: 很多知识点爸爸讲过。
7: 哎呀，我觉得一点都不难。哎妈。

0: 能吃吗？
1: 可以呀、
2: 皮猴灵动蛰居然都能跳级了，这下宋英又该得意了，全场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摊上庄稼这个好邻居。
3: 动辄脑子确实灵光。
2: 你，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有什么不懂的题就去问人家庄老师啊？你一天。

0: 你吃饭吗？你吃呀。
1: 中小婷，你弄折了。老师看了啊，你们其他几门课跟的都还不错，就是刚刚作文课听懂了吗？也不怪你们，三年级才开始学写作文，你们跳过了三年级，没有经过任何写作训练。这样吧，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啊。写完以后交给老师，也让老师看看你们的水平，摸摸底，好不好？
2: 嗯，好，作文本拿回去。作业写完了吗？
3: 写完了。啊？写完了？
2: 啊？不对呀，平时都是小婷先写完的，今天怎么你写完了，小婷还没有写完啊？
3: 我早就写完了。妈，你也太看不起人了。你确定你写完了？
1: 别乱下作业，我告诉你，
2: 真没有。
1: 小天该睡觉了。嗯，妈，我写完作文就睡，就差几行了。什么作文？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2: 完了。
1: 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 林栋哲交上来一篇非常优秀的作文，但是内容和庄小婷的作文高度一致。嗯，你看看吧。
2: 你是说他抄小婷的作文？
1: 也不算抄袭，除了第一句以外，其他的遣词造句都不一样，只是内容和细节上高度重合。我也给几个语文老师都看了。 大家都觉得这两篇作文描述的对象是同一个人。

0: 这都是什么？
1: 要不是因为今天这次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一直在抄人家装图男的作业。
2: 你说你抄图男的作业就抄吧，啊，你抄数学也就算了，
1: 数学也就能抄，
2: 还抄作文呢？你还抄我的爸爸？那是你爸爸吗？
1: 让你抄，让你抄，让你抄，你抄就抄吧，你还敢跟人家庄小田的作文一块交上去？你怎么想的？
2: 你知道今天我跟你爸爸到你班老师办公室，老师一直都在笑。知道的呢，那是你抄作业；不知道的，以为我二婚呢。我二婚以后给儿子改姓了。我，
1: 你要是想好好学，就跟我说好好学。你要是不想好好学，我给你买张车票回家喂猪去。
3: 我们老师说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1: 你还有理了？

0: 董真这话说的像个失学的儿童。
1: 爸，栋子今天被打惨了，你们不去劝劝？
0: 今天真还不好见。
2: 这些全是图南以前的作业，我从林动哲房间搜出来的。不好意思啊，这动哲这孩子你们也知道，他就一直抄图南的作业。我也是今天这件事情才知道，他抄就抄吧，我是没想到他抄的这么蠢。

0: 但我觉得抄作业可能只有手在动，他脑子早就飞走了。
1: 民工，你别放心想。
0: 民工，你还没吃晚饭吧？家里有菜饭，我去给你盛一碗。
2: 哎，不用不用，我跟宋莹都吃过了，不用麻烦。
0: 你跟宋莹都吃过晚饭了，
2: 啊，
0: 那就是动辄还没吃啊。
3: 哎，你给动辄送点吃的，我跟林工我们俩喝一杯。
0: 好，我给动辄送饭。
2: 哎，图兰，以后林动辄再跟你要作业，你不能给他啊。你告诉我，告诉你宋姨也行啊。
1: 好。

0: 这小子是不对啊！赶紧吃吧。嗯，我还说你，让你去检查图南的日记。这下好了，动辄的作文我都要检查了，要不然指不定这小子又给自己安排哪个爹哪个妈呢。
1: 我这心里有个事儿，一直闷着呢。我今天想问问你，
0: 你问，
1: 你可是个堂堂的大学生啊，是咱们这一片学历最高的。有时候我听见你跟图南聊天，我不得不佩服，大学生的眼界就是不一样。
0: 你怎么对动辄的学习就这么不上心啊？哎，也没那么不上心吧，我就是顺其自然嘛。
1: 学习这个东西要逆水行舟。
0: 你趁着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给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你等他们将来长大了，谁还听父母的？不至于吧？
1: 我，中专生，王玲，初中生，我们俩就一直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读书，现在这帮孩子有那么好的条件，一直读下去，多好啊！
2: 你那是随便写吗？你那是给自己换了个爸爸，天天就知道爸想，爸现在都不想做作业了。哎呀，宋莹，动辄刚吃完饭，再哭就要吐了。你消消气，明天再骂。好，我也不写作文。
3: 你酒就掐死我了！哎呦，刚吃完饭就不要吃什么了呀？打也打了，动辄你要长记性啊！
2: 打他都是轻的。
3: 玲姐，你说说，你说说咱们啊，亲亲热热的邻居坐着，让他这么一醒，我看着庄老师，我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笑>
1: 我还要不好意思，你都不好意思，
3: 我是六五级的。 这大学正正经经，满打满算也就上了一年。一年之后就乱了。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学生斗老师，各个派别互相斗。后来我是学机械的，加上出身好，分到了工厂。 我有一个同乡，水生工程潜艇专业的，分到最穷的山沟里。那现在呢？还在那里啊！他是分配工作，不是知青，没有返程政策，所以是要在那里终老了。庄老师，这种情况。 在我们那个时候，很常见，不是个案，所以其实，在我心里。

0: 我倒没非逼着动辄读书，我还是得劝你一句：时代不同了，今非昔比。你就是把祥德不祥写作业，你说都是庄老师教的，怎么小婷会写，你不会写呢？
1: 咱们在描写人物的时候，要重点描写人物在外貌、性格。 以及兴趣爱好上的区别，像去年，写作班举办了一次征文大赛，它的题目就是“记一个难忘的人”。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作文啊，都登上了《苏州报》。接下来呢，我给同学读一段听听，好吗？记一个难忘的人。

0: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起立。
1: 老师在。

0: 王小婷，我们在哪儿？少年宫作文班。哦，我还以为我们又跳级了。
1: 小婷刚给你讲解老师在课上说的要点，笔记也借给你看了，写。
0: 我这不是写了吗？
1: 你这写的是作文吗？谁要写做家务？你帮你爸爸种蛇瓜，你爸爸和你最爱种蛇瓜。少年宫写我的好朋友，你还写种蛇瓜？你的好朋友庄小婷最爱种蛇瓜，你居然自己抄自己？别看我，看笔记。小婷的笔记记得很清楚，写人物要抓住人物的特点，例如说写向鹏飞可以写他走铁轨去赶集，写庄小婷可以写他在少年宫学唱歌。
2: 庄小婷不能种蛇瓜？
1: 写他种蛇瓜是可以的，但你看看你写的是庄小婷吗？是种蛇瓜。庄小婷一般的春天种蛇瓜，春天种蛇瓜最好。为什么不在夏天种蛇瓜呢？因为春天种蛇瓜是最好的，秋天也可以种蛇瓜，但是没有春天好，因为春天种蛇瓜是最好的。动辄装可怜没用的，我太了解你了。动辄你仗义，没说咱俩卖作业的事儿，我领你的情。不然我干嘛周六晚上不看电视陪你写作文啊？
2: 我不会。
1: 不会写更要写，写多了就会写了，写。
2: 我写不好。
1: 改，写不好就改，一遍遍的改。
2: 那我要就是不写呢？
1: 啊，你不写我就打到你写，信不信？
0: 那你信不信我把你卖作业的事跟他说了？
1: 你看你说了，是你爸妈打你还是我爸妈打我啊？写。
3: 这回进的货够卖好一阵子了，下周末你也休息休息。
4: 行。哎，上回你说马上就不用打游击了，真的假的？
3: 真的，明天一早我就去工商局。
5: 站住！站住！哎，要不然哎，站住！
6: 别动！哎，
5: 包纸装的是什么？啊？
3: 地瓜，刚走亲戚回来。
4: 这同志，我们家里人多的，我们家里人多。
5: 你们家几口人？几只鸟？
4: 冲动干嘛呢？站住！
5: 告诉你，
4: 我们在火车站就盯住你们，
5: 你们回回都是坐夜班车回来，进站的时候麻袋空空，回来就是好几大包裹。这回让我们逮住了，
7: 就是你们这些投机分子，扰乱了社会秩序。
8: 是，我们也知道错了。那您看，那东西您也都没收了，要不然就让他们回去吧。

0: 我们吧，
1: 行行好。
0: 哎，谢谢啊，
1: 快走快走。往里站呗，往里站。
2: 我们这林工，
3: 林工，上周他刚被我收过一次，那这次他的货又被扣了。
1: 我们没事才是最重要的，钱可以慢慢再赚吧。
2: 你这样，你等一下，赶紧先回家，你一晚上没回去了，家里人肯定都急坏了。
3: 林工，您刚送的手表，我攒足了钱陪你。
1: 不着急，等你把钱攒到了再说，好吗？赶紧先回家，走吧，咱俩还得去厂里做检讨呢。

0: 爸，我错了，我现在就写作文。
1: 别急，别急。小婷把她的语文笔记也借给你看了，图兰哥哥也给你讲过。你先写，写完了之后，爸爸再给你改。
0: 爸，我不会。
1: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写作文，写的多了就会了。从今天起，爸爸陪着你学习，我相信你一定能赶上四年级的课程。
0: 爸，
1: 嗯，
0: 对，你是我爸吗？你是不是跟庄老师换了魂了？
1: 写吧。
2: 动辄嘴巴那么能说，怎么就不会写作文啊？
3: 你看看小婷，半个小时就写好了，那动辄从下午写到晚上还没写完。学校老师教，少年宫老师教，小婷教，图南教，现在轮到五峰教了。
2: 动辄写篇作文，就像生产队出工，人不少，活没干。
4: 哎呀，这香肠就是比蛇瓜好看。你借我的钱，我要还清了。现在买肉又不用肉票。林永峰，我一会儿还要去买肉。
5: 好，
6: 那我们一会儿一块儿去菜市场。我想买点瘦肉。
4: 买瘦肉？
6: 总买肥肉熬猪油，过年了换换口味儿，做小酥肉。
4: 哎，那我买点五花肉，我做粉蒸肉，我们都多做一些，做好了以后匀一匀。
6: 行。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7: 荡起小船儿，晚风轻轻吹。我爱小鸟儿边，春风惹人醉。欢歌笑语让人彩云飞。年轻的朋友们，热不热情去听谁的唱？我是为你，是为我们把新年的喜一杯。

0: 阿姨，你今天穿的真的漂亮。
1: 阿姨在这里呢。哎呀，这个往后一点。走了。
2: 玲姐，你今天穿的真的漂亮。
1: 不要添乱了，让我先炸完。

0: 对呀，你的粉蒸肉做的也漂亮，比外头卖的都漂亮。我看你不该在棉纺厂当小组长，应该到送货楼当大厨。
1: 哟，
0: 那棉纺厂抢花不就输你了吗？
2: 大冬天的搞回来养，我快养不活冻死了，怎么办？
3: 咱们家人多，肉不够吃，能吃点鸡蛋、鸭蛋也好啊。这笼子做好了，铺上干草，冬天冻不着。
2: 人都伺候不过来，还要伺候鸡鸭了。现在，
4: 中队长和小队长回家都练习一下怎么系红领巾。下周一的入队仪式上，你们要给低年级的同学授红领巾、戴领巾结，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4: 开始上课啊！
6: 老师，
4: 赵雅婷什么事儿？
6: 咱们班啊，还有人没入队呢。
4: 没入队？咱们班还谁没入队啊？
6: 林动辄他还没入队。
4: 林动辄，大部分同学二年级、三年级就入队了，只有差生，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同学，到了四年级才入队。哎呀，你别哭了，行了行了，你看你都到级了，老师是确实没想到啊，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没入队。你说你怎么不提醒一下老师呢？
7: 我以前求王老师，他说自己要求不给费用。
4: 好，我保证，这就把你的名字加到名单上，下周一你就能入队，你就是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了，好吗？行了行了，别哭了，擦擦。
8: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1980年苏州棉纺厂附属小学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今年我校又有6名小同学即将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代表全校师生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敬礼。
9: 下雨了，同学们，快回教室吧。

0: 小心啊！
1: 陆科长，这又破墙开店啊？
0: 开春了嘛，新春新气象。
1: 那这到时候这一片全部都是店面了，咱们就全民皆商了。
2: 对，开店好，买早餐、理发都方便。那店铺的租金还能给厂里发奖金呢。呀，
1: 把你给厉害的，你一个人民群众操上书记的心了。
2: 陆科长，
1: 走啊！
2: 我二闺女准备考仿校，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厂。
3: 我当然希望厂里有钱，多招人，多发奖金。
0: 啊，是啊，这厂里不停地接收知青和职工子弟，这工资、奖金、住房，哪一样不需要钱的呀？
2: 就是，
1: 对对对，那陆科长，厂里有了钱，咱们什么时候再修个宿舍？
2: 陆科长，你别，
4: 以后啊。真是彻底不用吃奢瓜了。
5: 我已经要了点别的菜种来，番茄、茄子、菠菜都有，只要不是奢瓜，什么种子都好。
6: 哎，那个关于停薪留职的事儿，你们单位提了吗？
5: 提了，提了，宣传一段时间了，没什么人响应。还是工厂稳定。哎呦，工资是低了点儿，但是有房子，有医疗。将来还能有保险金，谁愿意出去闯呀？
7: 我们车间隔三差五的就开会讲改革开放，每次开会听得我呀都打瞌睡，还是三班倒，还是挡车接线，没有什么区别呀。
5: 对呀，一开会就是提高管理，哎，给给给，嗯，谢谢。破墙开店，停薪留职。
7: 破墙开店好，
0: 别扎手，
7: 比停薪留职就算了。我们不嫌工资低，厂里也别嫌咱们懒，不愿意出去闯荡。
8: 小敏，去送给顿顿。
9: 好。
8: 哎，就说是刚下的啊。哎，剩下的就给一鸣送过去，按他说的，五分一个。
4: 会不会出事啊？
8: 那你留着，都给你吃。
1: 黄姨送你。
2: 哎，
7: 小敏，
1: 家里刚下了鸡蛋，还热乎着呢。

0: 蛋了，
1: 不客气，慢说着。哎，等一下，等一下。
2: 哎呦，好姨，谢谢啊，
0: 谢谢你妈妈啊。
3: 哎，林工，上班去。
4: 哎，你今天怎么在家没出去摆摊啊？
3: 我下午就去，我今天去办了一件大事儿。
4: 什么大事？
3: 哎，
4: 这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玄妙观六号摊，这可以啊！
3: 苏州市首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我一听到消息赶紧就去申请了。首批，林工，我以后摆摊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
4: 行，真替你高兴。我上班去了啊。
3: 哎，林工
4: 啊，
3: 宋阿姨跟黄阿姨都在家吗？我有点事儿想找他们。
4: 宋莹要带孩子出去一趟，那晚上才回来。黄阿姨应该在家，你晚上过来吧。
3: 啊，行，
4: 我走了啊。
3: 慢走啊，林工。十六铺码头有好几家文保公司，他们长期向私人发放订单，再收购做好的成品，给手工费。
5: 这个图案我没织过，见都没见过，心里没底儿。
3: 黄阿姨，我知道你和宋阿姨都手巧，肯定比我妈学得快。
5: 这不有人要吗？别到时候织好了卖不出去啊，没人管吗？厂里知道了那还别啊。
6: 对啊，
3: 梁阿姨，我知道你们的顾虑，但你们相信我，这钱呢，就算是我给两位的定金。

0: 这是真的。
1: 林倩，都是真的啊！
0: 直到一名白小摊赚了点儿，没想到这一审手续是50，这太吓人了。
1: 眼前人家想着咱们就干呀！你看吴建国都买鸡蛋了，咱们有钱不挣王八蛋呀、啊！
0: 有钱不挣王八蛋，现在厂里这个情况，要是我们被停薪留职了，总得找个赚钱的法子。
1: 对，找我5块。
0: 先放到你那，我会记账的。
1: 哦，对，我先把你收着。
2: 毛衣真好看。哎，五分啊，五分。
3: 哎，
2: 哎，看我穿这个会不会好看？
3: 太暴露了，没韵味。
1: 没品。做饭去，
2: 云姐，你说呢？人没穿啥都好看。
1: 一鸣这活好啊，比停薪留职好，待在家里就能赚钱。林姐，
2: 嗯，
1: 图南明年该上高中了吧？
4: 图南成绩进了年级前30，可以继续上一中。
1: 那要羡慕的嘞，也不知道我们家动辄能不能考得上。
5: 你要有信心，
0: 林工不是开始监督他学习了吗？小婷说，他上一次摸底考试的成绩已经过了去年一中的分数线。
5: 哎，倒是图南确定自己上高中了，天天在家看小说、写摘抄本，烦人的很。
1: 嫌烦呀？那跟我家动辄换换呗。
0: 你说什么呀？
2: 咱俩换个儿子养呀，林姐。
1: 听不见呀。
6: 林工，林工在家吗？
2: 呀，一鸣啊！
7: 啊，一鸣啊！
2: 毛衣还没织好呢。
7: 来来，进来。
6: 不着急，宋阿姨，
7: 坐吧，进来坐。
6: 林工，
7: 哎哎哎，这什么？
6: 谢谢你。这块表比不上林工您的表，您将就着戴。
7: 哎呦，我那块表不值钱的，咱们邻里邻居的，你不要这么客气。
6: 没事没事，
7: 谁收着收着。
6: 现在光景好了，连房不怎么查，我生意好做。您帮了我和表叔那么多。我们都记在心里，拿着吧。
1: 没事，我先不要，真不要。
7: 不行不行，
6: 不，你真不要，真不要。我走了，
7: 一鸣，你
2: 这孩子，爸，这表真好，给我戴两天啊。写作业
7: 别弄坏了呀。
2: 看来一鸣没少赚呀。

0: 哎，站住！
1: 今天穿这么好看的，湖南怎么没骑车啊？
0: 开学第一天，我在小亭子动车坐公交，带他们认认路。啊，
1: 等一下啊。湖南高中第一天，动辄小亭初中第一天，一定得留个纪念。你们仨靠近一点，看这儿啊，来。
2: 庄老师，你看看，这都是我今天收上来的。
3: 这些杂志小说怎么就屡禁不止呢？
4: 林老师，其实这些小说吧，都是市场上很常见的。
3: 你看看里面都写的什么，学生看着这些情情爱爱的东西心思都飘了，还能好好学习吗？
5: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要跟各班的班主任说，发现谁在课间看这些无关学习的杂志都收上来。还有啊，黑板报班报要杜绝宣传抄写任何有关爱情的文艺作品。
4: 李老师，我真心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些文艺作品当作洪水猛兽，这里面有很多进步的思想，只要学生们不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只要不影响学习，学生们接受新鲜的思想其实没什么不好的。
6: 是啊，赌不如输，
3: 上歪一寸下歪一尺啊。我们做老师的在门上开条缝，学生就能在门上打个洞啊。
7: 对，学生不止打个洞，恐怕连房门都能给你拆了，信不信？
8: 我这是马上越来越像平时。

0: 最新的一期，哪来的？王书记怎么没接到？
1: 学校图书室的。
2: 珊珊姐，不是我不帮你借，初中生只能在学校图书室看，高中生才能借回家。
1: 这一期有几篇特别好看的文章，我快看完了，看完了就借你。
0: 太好了。
2: 杂志有什么好看的？你还向图南哥借？我在学校图书室看的都快睡着了。就那篇啥啥，一个人牵着一条狗在村里自言自语的，你说你看完快哭了，我看完我也快哭了，太难看了。这些杂志哪有宗收摊的小贩说好看啊？哪有故事会好看？
0: 不一样的，我以前只想考中专，不想考高中的。自从看了图南哥进学校借的杂志，娱乐一定是不一样。借的书是外面借不到的，人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1: 战争与和平，动乱和反思，舒婷和普希金，书中的风景比现实中更美更广阔。
3: 林姐，林姐，这些小说你都看了吗？
4: 看了呀。湖南带回来的杂志，妈断断续续全都看完了。
3: 哎呀，看得我要半天缓不过来神。以前想不到的事，说不出的话，看完这个书，就一下觉得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林姐，现在的文章写的跟以前不一样，很不一样，跟电影电视上的也不一样。
1: 这些都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我们语文老师很热爱文学，但年轻的时候没机会阅读外国名著，也没机会给杂志投稿。所以鼓励我们追逐文学梦，给杂志投稿，交笔友。
3: 哎呦，你们老师推荐的真好，图南。
1: 我们老师还在课堂上讲解了现在的文学创作趋势，说现在的作品都是以人为本，讲述人的个体价值。猜吧，还有许多夜晚，我希望你不再孤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诗啊？
3: 我倒觉得你上次说的那个女诗人叫什么来着？
4: 舒婷。
3: 对对对，舒婷。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句子呀？就是这些句子一直在脑子里绕来绕去的。林姐，你觉得呢？
4: 我也想趴在谁的肩头痛哭一场
2: 一晚。

0: 对啊，宋阿姨，你的感觉就是人的感觉。我们老师都说了，这些诗歌和小说里有人性，有感情。
1: 哎，宋老师，吴楠的想法，这个
2: 我不图他的思想有多自由、多先进，只要愿意表达，我就支持。
3: 这有的我也看不懂的，就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就看不明白了，就是觉得怪好看的。哦，哎呀，你干嘛呢，李同志？
4: 你干什么？
3: 哦，对了，啊，我以前以为啊，图男就是图男，就是在图个儿子的意思。我想着一儿一女不好吗？非要两个儿子？我那天在书上看到，我才知道，图男。志向远大，哎呦，这名字起得真好，真有文化呀、啊！庄老师，这
4: 我爸爸去的，他是中专生，要不是，说不定我也能多读几年书。
3: 林姐，怪不得你那么舍得给图南小婷买书订杂志，我年轻的时候要多看些书就好了，不说别的，多看几本名著也好呀。
4: 你先看杂志，再看名著。
5: 现在读也挺好，就当是图南带着大家一起读书了。
3: 谢谢你啊，图南。
4: 不客气。
3: 人生并不是一直消耗了自己。
6: 南哥在家吗？哦，黄姨、宋姨。
4: 哎，珊珊，
6: 我来借两本书。
7: 教育局的新文件下来了，要求苏州市中小学按新文件的暂行条例教学，大家都怎么看？要我说啊，这个文件就是给我们出难题。什么叫在严禁校园早恋的前提下，在具体教学中打破男女界限，让异性同学正常相处？
8: 康老师，这个具体教学是什么意思啊？我这刚来不太清楚。
2: 简单的说就是，实验课男女生一组，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最好做到男女生同桌。
8: 那还好啊。
7: 好什么好啊，这不是给咱们早恋创造条件吗？我们学校刚把看杂书的风气压下去一点，现在让他们坐在一起了，体育课还有游泳课。小学生也就算了，我们附中的孩子刚到青春期，让他们一起上游泳课，我恨不得现在拿把铁锹把游泳池给封了。
9: 林老师，你先冷静一下。我们要做的是，在不影响同学们学习的前提下，既做到让同学们正常交往，啊，又最好能断绝他们早恋的可能。
7: 行啊，这容易啊，我来排班，让各科老师轮流在上下学时间段守在校门口，还有那个自行车棚，看看有没有男女生结伴上学的，一旦也有早恋倾向，坚决扼杀在萌芽状态。
2: 林老师，学生们现在正在青春期，我们做老师的应该好好引导才是，如果这么一刀切不太好吧？
7: 你说过好的呀，你有什么预防早恋的好办法？
10: 咱们办法可以慢慢想，但是一刀切确实不太好。
7: 小李啊，你太年轻，你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多么容易被花花世界诱惑。高一那对早恋的男的成绩一落千丈，女的离家出走，家长冲到学校叫妈的事你们都忘了？
8: 忘不了。
2: 就算是这样，如果我们这么做，万一激起了学生的逆反心理，造成了更糟糕的后果，那该怎么办？
7: 行啊，你们谁能提出有效的防止早恋的措施，啥办法都行啊！我马上把这个值班表撕了，我也不想值班。防患于未然，预防是笨办法，可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9: 既然大家没意见，那从明天起，辛苦各位老师了。

0: 看什么呢你？珊珊来了。
1: 吴珊珊，我找到我初三的物理笔记了。
2: 三哥，谢谢，我抄完就还你。
1: 不用，你慢慢看，有问题再来问我。
2: 行，那我先回去了。
1: 嗯。
0: 哟，珊珊来借书了。
2: 嗯，黄阿姨、庄老师，我先回去了。
0: 哎。
3: 学到了吧？
0: 察觉什么？
3: 珊珊最近老往咱们家跑，不是借杂志就是借笔记。
0: 不会吧？
3: 今天周三吧，我这周已经碰见他两次来咱们家找图南，借书还书，还书的时候再讨论一下，一本杂志就能接触好几次，我就害怕这个年龄段。又是讨论文学，又是交流思想。
0: 想多了啊！你要真担心，应该担心小天跟动辄，他们俩经常在一起谈文学。
3: 他们俩我一点也不担心，那动辄就是想抄小天的作文，小天的性子也看不上动辄。
0: 那我觉得珊珊也不仅仅是借杂志啊，还有试卷和笔记啊。
3: 是，他说寒假要在家好好复习。也打算考一中，
0: 这是好事啊。
3: 哎呀，可我担心，他现在初三，真要进了一中，图南正是毕业班最要紧的时候，万一那个时候他们俩……
0: 哎呀，你想多了，杞人忧天。
2: 姐，你等等我。
4: 他借的什么书？
2: 杂志。
4: 都是图南借给他的？
2: 杂志可好看了。
4: 净知道看闲书，也不知道好好学习。去吧。

0: 别光看呀，水是不是凉了？
1: 东哲，我明天打算去邮局订杂志。十月收获金谷传奇，这一年下来不少钱了呀。
2: 金谷传奇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能不能再加一本故事会？
1: 行吧，那就少买2件衣服。
0: 哎，要不然我就再种点蛇瓜，这样又能买新衣服，还可以再订杂志，好吗？
2: 那算了，不要故事会了。哎，不要蛇瓜啊，不要蛇瓜。童阳哥，踢点球呗。
3: 你在看书，没空。
2: 童阳哥，我求你了，去打球吧。童阳哥，开门呗，去打球呗，求你了。
4: 宋哲，你自己去吧。
2: 哎呀，求你了，老大！哎，你可怜可怜我吧，老大。
1: 你等着，吼什么吼？吼得跟杀猪一样。小婷不是要踢毽子吗？你陪小婷踢毽子，不许打扰童亮哥学习，听到没有？安静。
2: 对，就这么打。哎，

我跟你说啊，珊珊这个事情，你可千万别冲动。其实孩子们很多时候自己是不明白的，你万一冲动把窗户纸给捅破了，他们反而明白了。

0: 到那个时候，家长就很难再干预了。
1: 很难再干预了。
0: 他们现在这个年龄是似懂非懂的时候，又是穆少爱的年龄。
1: 穆少爱。
0: 对。他们以为自己很成熟，但是却又缺乏自控能力。老师们都还头疼，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引导？你以为我们这些老师守在那个车棚里为什么？不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吗？
1: 那我们就什么也不做，
0: 还能怎么做？沃顿附中的车棚，难道还是在一中的车棚？

0: 柠檬汁，好笑啊！这个这是我吗？
1: 真是我啊！
0: 好帅。这个是
1: 这个
2: 图南哥，
0: 图南哥，我看看，我看看，看看，不行，看看。

0: 珊珊，借笔记了。
1: 庄老师再见。哎。庄老师，茉莉花茶，你尝尝。
0: 别客气，谢谢。我刚才看见珊珊去找图兰借笔记本，我就一下子有很多感慨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珊珊跟小敏是不是该中考了？
1: 是。我琢磨小敏这个报志愿的事情，我琢磨很久了。您刚好也是最了解教育系统的人。
0: 一般，一般了解。
2: 阿飞啊！
1: 哎，
0: 阿玲来
1: 了。玲姐，
3: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花样怎么起针？
1: 你来的刚好。我们刚好准备请教庄老师这个孩子们中考报志愿的问题呢，一块儿帮忙参考参考。
0: 哎，巧了，
1: 坐。要我说，就这个事情啊，还得是庄老师，既专业又热心。嗨，
0: 都是看着孩子们长大的，该帮的必须得帮啊。
1: 哎呦，庄老师，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我跟老吴啊，想让两个孩子上中专，中专不行就报考技术学校，但就是不知道报考哪个专业好。你看哈，棉纺厂职工子弟如果是上纺织系统的中专就能直接进厂，如果是读棉纺专业的这个技术学校呢，排队等位置也能进厂。老吴名下刚好有一个指标，我们呢也去人事处问过了，这个指标小米能用。
3: 哦，
4: 是，那人事处也说了，我们家呢只有一个名额，这小米要是用了，小军和珊珊就不能用了。
1: 你，珊珊成绩好，她用不上这个指标，啊，当然，这个小敏呢也可以考其他的专业，你比如说师范啊、邮电、卫校都是非常热门的专业。
3: 哦，邮电、卫校不太清楚。超英是老师，我是纺织女工，我有发言权。师范比纺织好，
1: 纺织还是保险稳妥。
3: 哦，稳妥是稳妥，工作太辛苦了啊！车间里不能偷懒，每个班次8小时，除了半小时吃饭，从头干到尾，早班、中班就。

0: 够累的，夜班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年龄大了，上一次夜班，要缓2、3天才能缓过来。
1: 哎，是，老吴也是这么说的，说厂里那个机器声音特别大，每一次下了班得缓好一阵子，那个耳朵里才没有那个轰隆的声音哈。
0: 对呀，而且以前当老师工资低，现在待遇提上来了。
2: 哦，那师范不错啊。
0: 对呀，
1: 哎，我呀，除了考虑这个分数线和这个工作的问题，也考虑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打听了一下，专业越好，农村孩子就越多，这些专业一毕业就能转非。我听说好多农村学校的孩子特别努力的学习，考上好的专业，就跟城市的同学谈恋爱。你看。纺织专业人少，毕了业就能进棉纺厂。厂里的轻工呢，又都是城市家庭出身，知根知底，以后过日子省心省力。
0: 那珊珊呢？
1: 珊珊成绩好，他们老师都说了，上中专完全没有问题，就让她，对吧，在这个卫校和师范。这两个专业中间挑一个，
3: 但是这个重点高中和中专呀，它是第一档的，你考了中专就不能上一中了。我怎么听说珊珊她想读一中啊？那你们跟她商量过吗？
1: 考大学太难了，上个高中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你中专毕业之后就能有好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挺好的。再说，没准在上学的时候碰着一个合适的、聊得来的、知根知底的对象，那就更好了呀。
0: 你不是说师范卫校有很多农村子弟，你就不怕珊珊找个

0: 山姐，我给你拿50。
1: 哎，珊珊姐，我今天要去打乒乓球呗。
2: 珊珊，我笔记在教室里，我去给你拿。
1: 哎，珊珊姐都去，你也去呗。
2: 好。
3: 反正老吴的意思啊，基本就那么定，让珊珊报中专。
4: 老吴也确实是负担大，三个孩子，两边还都有老人。
5: 这阿美街道上的工资好像也不高啊。老吴工龄长，业余时间养鸡养鸭，他供得起两个孩子。
4: 小敏学习成绩差，珊珊要是上了高中，小敏就得上中专技校。张阿妹脸上不好看，老吴日子也不好过呀。
5: 我为了小敏牺牲珊珊。
4: 老吴有两个孩子，那小军还要供很多年，那张阿妹就一个。如果上了中专或者技校，3年之后就能拿工资了。老吴也确实是不好意思再继续供着珊珊读高中上大学，所以我是想着。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珊珊上高中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那么就不要质疑人家老吴的决定。
6: 丁哥，你这分话真是，这是人情练达呀。我这么多年一直带高中毕业生，一个劲儿的就是想着考大学考大学，我真没想那么多呀。你可以，
5: 林工算是把这事儿想明白了。
4: 我不想明白不行啊，动辄这个成绩，反正到时候我们也得在高中还有中专之间二选一，对吧？
5: 嗯，
6: 这仗都还没开始打呢就准备投降了。我说的不是动辄，是你一个好的教育方式能激发孩子的潜力。
7: 教育有什么用呀？驴子也变不成马。
6: 哎，
5: 他的意思就是教育也不能把动辄变成图南。
7: 对呀、啊，
6: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就这么一个孩子应该好好上上心才是。
7: 我们上心啊，我们也想让动辄考一中，不是，他要是考不上呢还是得回来读附中呀。哎，巧了，跟教导主任住在一个院子里，哎，那都不用出门了。

0: 庄老师，该你抓牌了。
1: 哎，玲姐，我在想，我们要不要也养几只鸡呀？开春种2棵蛇瓜，鸡吃蛇瓜，我们吃鸡蛋。
0: 鸡叫会影响孩子们学习。

0: 很多人谈恋爱不可能吧？咱们年轻时可不敢在读书时早恋。
1: 怎么年轻时？咱们年轻时都是下乡劳动串联，谁动恋爱这个劲啊？哪像现在啊，诗歌、小说、电影，所以连小孩子都有这个意识。
0: 你中专老师不管了？
1: 你说到点子上了。只要一进中专，就等于有了铁饭碗呀。家长和老师们都默认了孩子们在学校里找自己的同学谈恋爱，就阿妹说的那个什么，知根知底稳定。珊珊只要读了中专，她的学校和周围的环境马上就不一样了，她跟同男的关系啊，肯定会疏远的。
0: 我是怕童男考大学分心，但我也不想看到老吴因为渣阿妹的缘故，让珊珊报中专。
2: 庄老师再见，庄老师再见，
3: 再见。
4: 庄老师，我今天刚从班上没收的，你先看看。
1: 一把年纪蹲树丛。我也很迷茫，很苦闷。
4: 可以啊，庄老师，现在都会做打油诗了。
5: 再见，
1: 再见。现在不流行打油诗了，流行朦胧诗。还给学生吧，我见过比这更露骨的诗歌，内容比这还吓人，叛逆、质疑、骚动全都有。
4: 哪个班的？
1: 我儿子学校校报上的。没想到吧，一中校报。
4: 哎，那你儿子整天跟这些人待在一起，你不害怕？
1: 怕有什么用？我又不是林老师，动不动把学校的这个游泳池给铲平了，我做不到。哎，说实话，其实那些收上来的小说杂志啊，里面很多诗歌的内容我看着都很有感触呢。哎呀，别说孩子们了。哎，话又说回来，这段时间我老婆呀真的在担心我儿子的早恋问题呢。
4: 你儿子在咱们这片是出了名的品学兼优，他还能有早恋的事儿？
1: 哎，不敢问，万一人家没这心思，你把话说开了，真的动了这心思，那就麻烦了。
4: 不过其实我觉得现在早恋是小事儿，我最近在学校附近发现很多社会青年在晃悠，流里流气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1: 是啊，这以前没有高考，学生们盼着高考，现在有了高考上升这个渠道了，他们反而觉得枯燥苦闷，想不通。
4: 可不是嘛，你说这才刚吃饱饭几年啊，现在这些孩子们怎么就不珍惜这能好好读书的机会呢？
1: 要不说想不通呢，

0: 这个点应该不会有人来了，要不咱们回去吧，别在这喂蚊子了。
1: 行，快点，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
0: 警察！站长，你我是来了，走！警察！
2: 你们两个呀，真是够可以，两个打六个，要不是我跟李老师及时发现，
3: 老师我们闹着玩的，
2: 闹着玩，都成家伙了，闹着玩，站长闹着玩，
4: 是他们先欺负我们的，调戏我们班女生，
2: 那你们告诉老师啊，老师帮你们出面，你跟他们动起手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你们家里人怎么办？你都站好了。

0: 他们我管不了，他们有他们的老师管，我管你们。你们爸妈辛辛苦苦出这个钱供你们读高中，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深造，将来有机会考大学吗？
1: 我又不是装的呢。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的意思是，我不是你的家长，我就管不了你了，是吗？
2: 庄老师，您别生气。他的意思就是，人家庄同南学习成绩好，上高中能考个好大学。我们两个成绩也不好，上高中也没用了。
3: 我第一次参加全国高考阅卷，那一年，我们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苦战》，大部分考生写的是在工作岗位上、农场为革命事业苦战，有一个考生写的是为高考苦战。有一句话，他是这么写的：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我们阅卷的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打分，语文组的老师呢，专门开会研究，有的老师说给零分，有的老师说正常打分，组长也不敢确定，后来就上报给领导，最终领导决定打平均分。我就是想告诉大家，高考正规了，就算你考不上本科，你可以考大专吧。高考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提供了公平的向上的机会。就算你什么学都考不上，你将来进工厂，进工厂也要考试，也要考文化课。我不想跟你们说什么大道理，我就想说，国家在向上走，国家给你们这一代人都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只要你们肯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向上走。

1: 爸，我这样去找你呢，有道几何题不太懂。看看，就这题目，平面 A 内有一个正六边形。
2: 那当然，能拉菲比马特轻松。孔两哥，你们班好多女生给你加油呢。
3: 大家都是为了班级荣誉。

0: 滚！干什么？滚！哎，你们小心点啊！我告诉你们，这儿没你们住的地方啊！给我从哪儿来，滚哪儿去！
1: 爸，
0: 爸，你别听我说。
1: 爸，你们当时让我哥顶着棉纺厂的班，我才去了新疆。你们看看现在，啊，周星都11岁了，11岁才第一次回来苏州，你们是要赶他走，赶我走啊？你们凭啥赶我走的吗？你们都是着急坏了吗？
0: 说什么说？凭什么？凭什么？我告诉你们啊，这没你们住的地儿，给我滚，滚！
1: 妈，
0: 走。滚！滚！再我看你们不客气了啊！
1: 你家还不走了吗？我在新疆，吃了那么多年的伤，吃了那么多年的苦，我只有我的一份，我只有死在。

0: 小卖部，店名小卖部，你也知道烟草证都在厂里登记过，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跟厂小卖部的价格一样。大家以后买盐买醋，打电话接电话就不用跑那么远了，家门口就可以。需要这种电话是好事啊，一鸣，
1: 李爷爷，我们想进来看一下，可以吗？
2: 欢迎欢迎，
0: 来来来，请进请进。
2: 东西可真全呀，什么都有。哎呦，哎，
3: 你看，哎，冰箱呢？
0: 哦，这是个冰柜，这只有冷冻的。
3: 方便，
0: 这正好。
3: 对，辛苦他了。
0: 是那方便，叫外卖。
3: 这用的不是我们的压缩机。
0: 嗯，电话四千三百元，可真买摊赚大钱啊！四千三百，啊，
4: 一鸣，你这个电话价格表还没写呢。
2: 对啊，那来得及写的，要不然大家打电
0: 在车间里说，个体户未必比不上铁饭碗，扬眉吐气的。
1: 那现在移民还摆摊吗？
0: 摆呀，他现在在玄妙坊摆摊。这个小卖部交给李爷爷负责，你守在家门口挣钱，我这个工作好耗钱。
2: 妈，
1: 哎，
2: 你。
0: 听说你们隔壁院子的王凤回来了，是不是你
3: 约他们？
1: 哎，没有，这事可复杂了。王凤找的是个上海知青，两个人在当地结的婚，不符合返程政策。这一家三口胆大的嘞，从新疆偷偷跑到了上海女婿家。那女婿家小呀，女婿的哥哥嫂嫂就把他们一家三口赶出来了。没办法，女婿硬是留在上海当黑户，一边打零工一边等落户。那王芳就带着女儿回娘家来当黑户了呀。
0: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隔壁天天吵，想不知道不行。
1: 吵什么呢？是不是也因为房子的事啊？ 当然了，那网友说了，这房子是棉纺厂职工福利，跟王芳没有关系，要赶王芳母女两个回新疆。
0: 哦，网友骂王芳骂得可难听了，王叔王婶一声不吭，就这么听着儿子骂闺女。哎，我就是可怜周青，寄人篱下，爸爸又不在身边，每天活得战战兢兢
2: 啊，
0: 战战兢兢
1: 啊。哎呀，家家都这样，就那些巷子里反正知青的家里，没有不吵的。
4: 对，庄老师，这事咋办的吗？办不成了吗？
5: 刚才校长的意思是，如果有名额，附中原则上啊是可以接受周青的。
4: 可是名额，现在回城知青子女那么多。
5: 但你们家是棉纺厂的老人，附中啊是会照顾职工子女的啊。再回去等等。
4: 哎，张老师，只要能让阿青在附中插班，我愿意等的。
5: 但是你要想清楚了，他的学籍是在新疆，那将来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都得回新疆的。你这来回折腾，孩子经不经得住？
4: 阿青中考还有两年呢，谁知道到时候政策变不变啊？
5: 嗯，那我再问问校长啊。
4: 阿青，快快快！

0: 哎，谢谢陆老师，来，
1: 不行，
0: 陆老师，我给你拿着，
1: 不行，
0: 我说，我
1: 这个不行，来，
0: 你说，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
2: 捏，搅着捏，搅着捏，捏捏，抬头，

0: 今天怎么这么晚？
1: 放学之后啊，我就找了大校长，聊了聊关于窦靖的事情。哦，朱校长同意让他查办。
0: 哦，
1: 嗯，然后我又去了趟爸妈家，有一个好消息，腾飞回程的名额下来了，可以回来了。
0: 哦，那是好事儿啊。
1: 上周四啊，万丽就已经带着鹏飞回来了，因为我期末工作太忙了，同他和小丁还要期末考试，所以就暂时没来我们家。刚才鹏飞一直在问我，哎，我什么时候去看看大舅妈呀，看看兔奶和小婷啊？
0: 咱们也可以去爸妈家看他跟鹏飞啊。
1: 阿玲，爸妈的意思是？
0: 啊，原来在这儿等我，尽管走。
1: 阿玲，你一个人好不是好，你家人好才是真的好。哎，你想想，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帮衬一下，那弟弟妹妹的路就会好走一些。
0: 你妈来家里住过，你也知道家里多一个人，图南小婷都没法正常作息，更别提保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了。
1: 图南小婷都特别自觉，学习，哎呀，根本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0: 开学后，图南就是毕业班学生了。你是高中老师，你最清楚，高考就差几分，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不同。进蚊子。你把家人看得比我重要，我认了。图南小天是你的儿子女儿，他们也没有你家人重要。
2: 小次郎，还能好意思跑回来啊？你怎么直接死啊，路子？你还能跑回来？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3: 你死了我也不会死。要不是我去新疆，你能过这么生活吗？你想赶紧走，我死也死在这儿。
1: 图南是长孙，当年你爸爸用图南彭毅给他起了图南的名字。妈说外公的名字起得好，咱家的名字就这么顺下来了。鹏飞、镇东、镇北，他们的名字就这么来的。
0: 你妈最会做面子活了，只要是不花钱不出力的面子活，她都做得漂亮。你一直甘愿自己吃苦，别让你家人过得好些。现在你想让图南小婷也吃苦，让你家人好过。

0: 啊，你好，你好，那个，姑姑，
1: 姑娘，
0: 童楠，小婷，姑姑来了，小姑姑，
2: 爷爷奶奶，
0: 姑姑，
3: 哎，
0: 爸，
3: 来，
0: 嗯，来，
4: 姑姑，
0: 哎，
1: 哎呦，这总算见到了哈，
0: 对，
1: 妈总说鹏飞长得像童楠，这确实像啊，
0: 确实像，
3: 你看你们姑侄第一次见面。
0: 华林和阿玲也是第二次啊，
1: 啊，
0: 第一次见十几年以前呢。
1: 对。

0: 大嫂，
1: 哎，
0: 鸿飞上次来苏州，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他回去后一直提，说在大舅舅家过得很开心，大舅舅、大舅妈对他特别好。
2: 大舅妈，大舅舅，
1: 哎，
3: 长高了不少。
1: 凤姐知道你要来，一直念叨着带你去书店买魔方，她正在家里等你，你去找她玩吧。
2: 好，
3: 快去。
0: 坐坐坐，快坐。
2: 林同学，
4: 鸿飞，
2: 哎，
4: 来了
2: 来了。
0: 走，舅王。
5: 爸妈，我们带着鹏飞一块去买魔方，然后再把鹏飞带回来。
1: 啊，兔奶，你留下，你和小婷都留下，妈妈下面要说的话你们也听听，这些事儿你们也有权知道。爸妈，你们想让鹏飞和正东正北住进来，家里住不下。
6: 我们也想过，所以我同老三媳妇商量了，要不让小婷住过去，我帮你照顾她。
7: 对呀，四个男孩住大间，你跟老大住小间，挤挤住得下，啊？
1: 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图南在考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
3: 阿玲，
1: 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了。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
3: 阿玲，你疯了你！
5: 妈，我肯定能管好自己，不受弟弟们影响。
0: 嫂子，我会嘱咐鹏飞的，不让他打扰图南。
1: 图南。家里这么小，鹏飞和正东正北只能和你挤一间房，妈必须要保证你学习的环境。明年秋天，高中就要从两年制改为三年制了。图南，你明年要是考不好，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改，妈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6: 阿玲啊，
1: 哎，
6: 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商量。
1: 哦。商量，老三一家今天怎么没来？
6: 啊，
1: 哦，鹏飞是咱们家的责任，跟他家无关。我初中毕业就分到棉纺厂，我工作五年之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图南和小婷长大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成现在这两间房，这个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两个孩子跟我，他搬出去。
7: 我们庄家就没有你这种实力
6: 啊，你不要再这么说。老大媳妇啊，图南是我们庄家的长孙，
1: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图南留下，就是想让他听听他阿爹阿婆是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
3: 阿玲，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照顾一下我的侄子外甥又怎么样呢？
6: 阿玲，你想差的了。我是心疼你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孩子，我想让小婷住过去，我可以帮你带。
1: 让小婷住过去？老三家里有小婷的房间？
6: 老三家里是挤，我想啊，小婷暂时的同我和阿爷住到一起一样的呀。
1: 你们整晚不停的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可以帮忙端茶倒水。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1: 你妈脚扭了，躺床上，她就想让小婷住过去。当时她就是这么说的：小婷年纪小，睡觉轻，方便晚上起夜照顾我。
6: 哎呀，我没想到你，我就这么一随便一说，小婷不来不就是了？你怎么还记恨上了？小婷是我家唯一的孙女，我怎么能不心疼她？你说我怎么能不心疼她？啊，我就是这样想，小婷最小，

0: 等哥哥们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家里有了地方了，小琴再回来好好的学一两年，能考过去的。这，
1: 啊，我昨儿还跟超英说呢，
0: 啊，
1: 你这个人最会做面子活了，场面上的话说得漂漂亮亮的。
2: 哎，有他这么说老人家的吗？啊，
3: 海玲，你，
1: 妈，我跟超英恋爱时，就老听他说你怎么怎么不容易，那么苦的日子，也坚持供三个孩子读书。超英读中专时月底回家，你低声下气的到处借米借粮，超英才有了下个月的口粮。我刚嫁到你们庄家时，你没事就跟我唠叨你们以前的苦日子，念叨为了供三个孩子读书欠了太多的债，必须要用超英的工资还债。我当时听了是真感动，没有要回超英的工资。妈，你还想要我的工资？我总算留了个心眼儿，没给。
4: 林姐，没事吧？
5: 没事儿，我跟公婆唠家常呢。
4: 啊，我跟武峰都在家呢。
5: 会不会打起来啊？
3: 不会，庄老师在家呢。
6: 庄老师也真是的，一到家里的事情就犯糊涂。林姐是为了谁呀？啊，一句帮林姐的话都没有，气死我了。
1: 老三读书不行，顶了你的工作，你又张罗着给他成了家，我这才知道家里的债早就还完了。超英的工资是存给老三结婚用的，后来我生了图南，家里的钱不够，超英拿回了他一半的工资。我生了小婷，他又拿回了他四分之三的工资，自己的工资养家养孩子天经地义，他愧疚的不行。
2: 不是，烦了你了你。
1: 我每生一个孩子，我就逼着他把工资要回来一部分。他知道我是对的，但他恨我，想起来就找个由头跟我吵。我刚生完小婷，我还在月子里，他跟我大吵两架。我看着怀里的小婷，我就想，我要不是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我真想一死了之。
7: 妈妈，
1: 庄超英，我现在都记得月子里你咬牙切齿跟我吵架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妈，你自己说的，超英是老大，他自愿少吃一口，老三就能多吃一口。从小他少吃一口，你就不停地夸他懂事，直夸到他觉得他就该饿着，把饭剩给你们和老三吃。超英习惯了少吃，你们也习惯他少吃，现在也想让图南和小婷也少吃。
2: 童男小青成绩好，就不能牺牲一点帮帮弟弟们？
7: 阿嫂，童男成绩好，一定不会受碰飞影响的。
1: 花林，你大哥劝过你，贵州的高考分数线低，让你等鹏飞高考完再转户口，你不肯，你怕政策有变，坚持早早把鹏飞转了过来。江苏的分数线高，那他只能回来上学，就只能送到大舅舅家。你别跟我说你想送爸妈家，你知道爸妈不欢迎他。
7: 大嫂，我是不敢赌，我不敢赌政策。他爸爸天天背着十几斤的大头稿跑到风吹日晒的，就挣那么一点点钱，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想鹏飞一辈子也这样，我不想鹏飞一辈子搞大通告。大嫂，图南成绩好，一定能考上好大学。我只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真的。

0: 只是想不被在诅咒里我丈夫，我没有别的想法。
1: 我跟你讲啊，那个黄组长，你平时可是老实巴交的啊，其实心里面清楚的很啊。嗯，谁肯让秦万生白吃白住，是吧？
2: 是呀。
3: 不像某些人，厚脸皮，白吃就白住，干。
1: 小心点！
4: 让鹏飞先住老三家。
0: 鹏飞去年从苏州回来，可开心了，说苏州真大真繁华，他可高兴了。我也想让他回苏州。我做梦都想，
5: 大嫂，
0: 我求你了，我求求你留下鹏飞，我给生活费，我把我工资都给你，我给生活费。
4: 嘉玲，家里实在太小了，为了保证图南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不买电视。小婷经常在邻居家写作业，让鹏飞先住老三家，等图南考上大学，咱们再商量。
6: 那我会管好我自己的。
4: 图南，隔壁院周青天天大吵大闹，妈不能冒这个险。
6: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管好我自己，不受弟弟的影响。
4: 图南。鹏飞和正东正北住进来，你阿爹阿婆就会不断的提要求，我和你爸爸会经常吵，你不可能不受影响。你阿爹阿婆你姑姑都希望你少吃一口，他们多吃一口，你爸爸
1: 你差不多行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求你呢，你有完没完了？你
7: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稼做贡献。图南还小，他还不知道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的区别。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他。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6: 爸，爸，爸，爸。

0: 我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家的人都在这
1: 吃饭。先把肚子填饱。小婷啊，走到阿姨家吃饭去。

0: 我会努力学习，不受弟弟们影响。妈不能冒这个险。可是您以前也不是这么教我的呀，图南，你太天真了。 妈应该早点让你知道这些，图南，你是庄稼下一代中最大的。你先上学，你先工作，你阿爹阿婆、你爸爸，都会希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温水煮青蛙。等你明白了，你已经被煮熟了，你被煮熟了。 他们也不会感激你。当年你姑姑下乡，你叔叔刘成，现在你也看到了，你叔叔婶婶根本容不下鹏飞，一定要把鹏飞塞咱们家。小敏成绩不好，只能上技校。婶婶想考一中，你吴叔叔害怕张阿姨有意见，偷偷改了婶婶的志愿。 把一中改成中专，既避免了家庭矛盾，又减轻了家庭负担。如果不是看到珊珊的例子，妈不会当着你的面跟你阿爹阿婆撕破脸。我今天是有意让你知道这些，图南，你也长大了。 有些事情早知道比晚知道好。人都是自私的，对妈妈来说，你的高考比鹏飞重要。对你姑姑来说，鹏飞留苏州比你高考，比你的前途更重要。我今天既然说出口了，我索性再多说些。我和你爸爸看着珊珊长大。
1: 但吴叔叔偷改志愿，珊珊的班主任私下告诉你爸爸，我们装不知道。图南，有些话只有爸妈才肯说，爸妈不说，别人更不会说。等你吃亏了，想明白了，已经晚了。
2: 妈，既然全天下的父母。
0: 都心疼自己的儿女，那为什么阿爹阿婆要对爸爸和姑姑那样？你爸爸孝顺，所以让他多负责任。你姑姑是女孩，又远在贵州，养老指望不上，所以不会为了你姑姑得罪你三叔三婶。

0: 哎，哎呦，
1: 你妹！哎呦，
2: 你这也太不注意了！哎呦，
3: 我也不是故意的，二姐家里就这点地方，这个席子可不可以往后再拉一点？不然晚上企业不方便，我怕踩到你跟鹏飞。这么久是柜子了，哪还有地儿？
1: 哎呀，怎么没有地方啊？这个柜子下面这不是有个空档吗？你跟鹏飞这个脚在那下面不就行了吗？上下抱起，绝吗？哎，
0: 爸，妈，
3: 妈。
4: 阿妈，你去睡觉吧，这么晚了，快快快，早休息啊！哎，
1: 老李，
4: 妈，怎么了？我们为什么不住大舅舅家？昨天下午，为什么我买完魔方回去，大舅舅冲出家？ 小婷在哭啊！
1: 大舅舅学校有急事儿，他去批卷子了，他说让咱们。

0: 几天。
1: 妈，你就别骗我了，回贵州挺好的，爸爸也有工作了，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挺好的。
0: 睡吧，明天妈去大舅舅家看。

0: 夏天，爸爸没回家。哦，
1: 姑姑，
0: 哎，
1: 天热，要不您进来坐一会儿，喝杯水。
0: 不用了，托南，小婷，姑姑先回去了，替我向你爸爸妈妈问好。
2: 姑姑，姑姑，
0: 哥哥，我也很想要鹏飞公主参加，但妈妈为了我们和爸爸吵，我们必须站妈妈一边。

0: 我怎么在这儿？你一直没回去，我很担心你，就出来找你。
1: 你怎么找到我的？
0: 其实，你从大舅舅家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跟在你后面，我看你神不守舍，不敢吵你。
1: 你就这么跟了我一路啊，傻孩子！妈，咱回家吧。好，走，咱回家。妈，我说的是回贵州的先。
0: 不行，不可以。鹏飞啊，你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妈可以回去，你不能回。妈能想到办法，妈一定能想到办法。你相信我。
1: 行，咱先不说这个。妈，你早上出来之前，你还没吃东西，你在这儿等我啊。

啊，买回来啦！啊，给你尝尝妈妈小时候的味道。

0: 快到换了。
1: 儿子，
0: 没问题。
1: 呀，你长。咱俩小的时候啊，就住这附近。你去贵州这么多年啊，还经常弄到这儿。你看这条街，还有那棵树，那树，还有就是这家包子铺。妈记得他的味道，变了，
2: 对，
1: 啥都变了。我以为这次回来就梦想成真了，我不知道啊，这里早都不是我的家了，不是咱俩的家了呀，是咱俩的家了。快吃吧，吃了不许浪费。
0: 行。还挺好吃的。
3: 你再跟你哥哥说说，
4: 鹏飞是他外甥，他帮助外甥不天经地义呀。
1: 他哥做不了大嫂的主，我认了。
5: 哦，你就认了？没出息。
1: 我有出息，我就不该答应肖像去贵州。把这机械厂的名额给甘美，那今天回不来的也就不会是彭飞。
3: 华莲，你这是怪我们？
5: 让你弟去贵州，留你一个女娃，你嫁人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那时候谁来管我和你妈呀？
1: 说到底，就是儿子比女儿重要。
5: 这叫讲的什么话？不是为了你的事情，那我和你妈能白受你大嫂的气吗？
6: 姑姑，姑姑，我跟小丁来看您了。
7: 姑姑，
6: 姑姑，这些笔记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攒下来的，想着鹏飞总有一天会用到。
1: 图南，有心了。鹏飞，快谢谢哥哥。
8: 谢谢图南哥。
1: 先进屋吧。
6: 爷爷奶奶，小婷，
7: 来。
6: 爷爷，这是您最爱吃的麻饼，我妈专门让我买了给您送过来。
5: 哦，你妈呢？是不是从今往后都不登庄稼门了？
1: 鹏飞，去街上买两碗小馄饨。哥哥和妹妹一早肯定没吃饭。
8: 行。
6: 那馄饨那么烫，鹏飞一个人肯定拿不了，我去帮他。小丁在这等我。
7: 哎，奶奶，我来帮你。
5: 小婷，你爸今儿不来了？
7: 爸爸还没回家。
5: 哼，哎，没用的东西。我还没听说过啊，让老婆轰出家门不敢回来的。
3: 你妈也不去学校找人，她要是不找小婷，你们做孩子的劝劝她呀。可是啊，昨天隔壁娘娘家成亲，你看看，喜糖，把两块大白兔好了给你。
7: 不用了，奶奶。
3: 你跟奶奶说，昨天你大姑

0: 回去，是不是你妈又不给开门啊？
1: 不是的，妈，不怪小婷，是我知道大哥不在家，我自己走的。
0: 小婷啊，你心壮，你可晓得呀？你要向着自己家人，别跟你妈学，老是胳膊肘子往外拐。
2: 哎呀，老大家门不幸啊，娶了这么个媳妇儿，等他回家呀，我就跟他讲，过不下去就离婚。
0: 他们俩结婚那会儿，我看着黄玲挺好的呀，现在成这个样子了。小婷啊，
1: 哎，
0: 你爸爸妈妈离婚，你想跟着哪一个？
1: 妈，爸爸妈妈不会离婚，
0: 你想跟哪一个？
1: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小婷，奶奶开玩笑呢啊，来，坐这儿，来。
0: 玩笑归玩笑，小婷不是你跟你哥哥成绩好，你爸爸早就不要你妈妈了。
1: 吃个麻饼吧，吃一个，
0: 切切。
1: 小婷，姑姑给你倒杯水，啊。
2: 别以为呀，把两个孩子推过来，这个事儿就算完了。我们庄家绝不能出这样的儿媳妇。
1: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妈妈没有错，是你，爷爷你偏心。小婷，
0: 哎呦，婉玲，你去看看小婷。我的乖乖，你怎么动手打她呀？
2: 婉玲不许去。
0: 黄玲要是知道了，你看看吧。又把他安上了。

0: 这是多杰的草场，所以你们才要极力保下这个地方。可一码归一码，我是个生意人。陈龙的经营者不是傻子，合同是有期限的，而这片草场拖了这么久都没有用起来，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你在调查室待的年头也不短了，调查室主任这个位置啊，想让你来接班。
2: 哎，那不合适，这真不合适，领导，我真坐不住，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外边跑。
3: 创作价都是按月请的，这办公室基本就没坐过。这有什么难的？你以后就常驻大本营，有任务让下面人去跑。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 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 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 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 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这里是英雄的殿堂，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迎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5: 既然登场，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下几十万人呢，
5: 管不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碧螺春茶叶一般在每年的清明前后，最好是雨前。东山那个洞庭碧螺春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它的茶叶树呢是跟那个果树、枣树啊、橘子树啊，还有梨花、梨树泡出来的果香。传说是在康熙的时候，皇上来了嘛，他要做御茶，据说就是说是请了处女用嘴含的，含下来以后就是放在那个胸里面捂的，这样子，这传说呀。有少女的体温，然后泡出来的话，它就是说有乳花香，所以康熙皇帝说是下煞人香。后来到乾隆时候才更名是碧螺春。最好是，在山上，
1: 在山上，
0: 高山云雾茶嘛，是吧？

0: 做那个碧螺虾仁，虾仁是那个白的嘛，那个碧螺，那个碧螺春是那个就嫩绿的嘛，是吧？嗯，哎，就是那个它那个色香味。
1: 夫妻两人合作无间啊！炒菜的时候一直在跟婆婆沟通，要大火小火。
2: 对。
1: 啊。
3: 是的，我是大姑娘。
2: 真的
3: 呀。你在这待等，我去淘米，啊是吧？但是到以前才多。
1: 婆婆在教你怎么弄是吧？
2: 怎么安排？因为。一个过来不及他，
1: 就他一边帮你生火，一边还当总指导。

0: 书稿就对了。对，
1: 因为那是两个眼睛都那个。
0: 那个呢，
2: 变成斗鸡，
1: 斗鸡眼泪。
3: 一天下来的话，
0: 眼眶就刚刚你最高的话，你往上来盖了，盖了就
2: 打来，
0: 给它冲来，对吧？盖了。
4: 是每年这个季节一到，东山这个家家户户就像你现在干这个事儿。
0: 对，现在在这个季节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空闲下来的劳力的。
4: 那通常早上摘的茶，马上回来这个筛检之后，马上就要炒了，是吧？
0: 一般这样子的，早上采，下午挑，到了傍晚的时候再做。
4: 哦。
0: 他不可能早上摘了早上就做，因为山上都不得了嘞。采都采不完。
4: 那也不能留到隔天再做，不行的。
0: 但是这个船要明天做的话就完蛋了。

0: 这茶要炒多久？
1: 半个小时。
0: 要炒半个小时。
1: 不只要烧到要发红哟。
0: 发红，这个茶叶才能倒下去。然后就在锅子里头一直揉，是吧？
1: 不能停的。这个茶叶倒下去的茶的时候，茶叶固要。要烧大火，然后烧到要半干的时候嘛，要把它要烧摇鼓了，
0: 要揉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0: 那手不是很烫吗？
1: 手肯定很烫的嘛。
0: 就是半个小时都不能停。
1: 不能停的，停了要焦的了。
0: 炒茶的时候是要两个人一组。
1: 两个人一组，一个烧火。
0: 一个烧火。一个就是拼命揉。
1: 一个拼命揉要煮茶叶的要跟他说的，跟他说的要大火了。要小火了，要跟他说的。

0: 太阳。
1: 太阳是吧？
0: 对，这套子。
1: 好的。
2: 他刚刚说什么？太阳
1: 火太大了。
2: 哦，火太大了。
1: 啊，要小一点火。
2: 所以你完全要听从他的指挥。
1: 对啊，不听指挥不行啊。
2: 不听指挥要挨骂的是吧？
3: 啊，不是挨骂，这个茶叶不好吃的呀，浪费了，所以一定要听话。
2: 所以这个茶叶叫碧螺春，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像螺丝。
0: 哎，像螺丝呀。
2: 啊，就是你现在两只手要把它搓成像螺丝一样。
0: 搓成像螺丝一样。
2: 就螺旋状。
0: 哎。

0: 那现在这个季节，太湖里面有什么水产没有？
1: 水产嘛，现在太湖已经被已经封了湖了呀，
0: 已经封湖了，
1: 封湖了。到5月1号，我们5月1号开捕，开捕嘛，我们要下太湖捕鱼下来呀。
0: 哦，要捕鱼。
1: 哎，

0: 平常抓鱼就是这样，先把网子先
1: 放在水里，
0: 通常要放几个小时呢？
1: 基本上一般是放四五天，
0: 然后再收起来，
1: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收起来的，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这样，
0: 都是野味，
1: 都是野生的哇。我们基本上这个螃蟹里抓到这个小的里，我们就放在水里了，等大了嘛要抓大闸蟹的。
0: 那现在抓到的这个东西最值钱的是什么？
1: 值钱的东西现在是什么？就是呢，这个就是
0: 塘鲤鱼。
1: 塘鲤鱼基本上对不对？那一门就是青带大青虾。
0: 那个小龙虾在吃鱼是吧？你看那个螯是夹了一个鱼。
1: 这个龙虾你不是在市场是买的龙虾，这个龙虾是我们的太湖龙虾，很干净的。
0: 那今天这样还好吗？
1: 今天是不算好，
0: 不算好，
1: 不算好嘞，就是我们就是采完茶叶，采完了茶叶嘛，就是要这个把渔网要放在太湖。
0: 这个季节是最忙的时候哈。
1: 现在这个季节最忙了，只要是
0: 采，
1: 又要做茶叶，采茶叶，还要采下来还要剪，
0: 还要抓鱼，
1: 还要空的时候嘛，反正茶叶采完了嘛，反正要不到太湖去捕鱼下来，捕的时候要做到晚上要十二点钟，我今天是四点钟开始做的，做到六点还没做完了，还要做呢。上去回了家还要去做茶叶了。
0: 辛苦啊。手很烫啊。
1: 很烫。
0: 你真辛苦啊。
1: 农民嘛，肯定要做这个活的。现在忙一个月呀。
0: 要这样弄。
1: 茶叶要忙一个月。
0: 那一个月大概能够做几斤茶？
1: 一天要在家里要做十株哟。让我弟弟稍微啊，对，稍微到地啊，好吧，开始采茅台啊。
0: 现在什么要大火了？
1: 现在要大火了呀，稍微大一点点了，小。
0: 要快收的时候了，是吧？
1: 已经要出毛，开始毛的时候了。你看，已经排了呀，毛了。

0: 他们这家这个怀德食堂最有名的是它的糕点，是吧？
1: 就是呢，这个资源糕、馄饨、面、
0: 汤团，
1: 汤团什么东西都有等等，我吃过，很好吃的。他们的手艺肯定是比我煮得好，主要是。
0: 在这个苏州这个花鸟市场卖谷物是吧？
2: 对啊。
0: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2: 有时晚上来，有时来看看我。
0: 来看看
2: 他忙不过来。

0: 前部嘛，他空了嘛，就到家里来帮我搞搞这个店，因为我们这个店呢，就开了也是方便人家，也是我们自己稍微有点收入。
1: 跟他们很有渊源的，他父亲和我母亲是同事，而且跟他交往呢，我能学到不少知识，因为个人有个人的面不一样，知识面不一样。他呢，从院子到小件，他都懂。我们呢，只是喜欢某一项，但是跟他交往以后呢，见识肯定是大涨。
2: 哪边收？
3: 一般都是太湖地区东西山，做民间的那种民俗用品，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古城楼里面的，然后耳濡目染，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喜欢了，来阿姨啊，那个买的卤米浆。

0: 小峭壁，就是那个小井河的和莲心和燕窝的时候，就用这种小槽，像这种都是比较精致，像心形，像这个呢就是一般就是正常的我们喝汤，
1: 所以长得都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苏州比较精致，它有些东西比较考究。哎，这个不就也是蟹八戒里面一件吗？撇的呀，
2: 啊撇，
0: 哎对对对，敲开来的。蟹八件是一般现在仿古的多，哎，你真正完整的八件的话一般就没有了，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话就失散了。哎，没有了。所以很多东西你看你现在握着的就是以前人家握过的，是吧？这历史信息就在这个地方。

0: 东山是我们一句老话，叫"东山的豪富"，哎，东山是豪富，西山贵"，就是东山呢，就是说是很有钱、很有钱的人都集中在东山；西山呢，就是说士大夫、贵，就是贵族，就是隐居在那边的。
1: 我跟他呢是朋友，
2: 看得出来，
1: 能沟通，
2: 是仇人也不会来
1: 嘛，是吧？他呢，从年轻时候，到现在是吧，不容易。
2: 不容易啊！
1: 我从心中呢很佩服他。一个从很一般的年轻人
2: 是，
1: 到现在这个规模，真是不容易的。
2: 不容易。
1: 不但是我们说起来是机遇了，机遇其实人人都有，就机会来了，他把握得很好，是个聪明人。
0: 老的东西它其实会说话的，它这个是这个红的，就是那个就是火柴红，火柴红就说明它是老东西了。

0: 们现在做水饺啊，这是我们东山的做法。
1: 你做水饺是吧？
0: 不是水饺，水饺。东山人就是喜欢吃的，看你来要做的，人家摆喜事，你要做的。做到大一点这边就不好看，做到小一点这边就小气。再就里面把那个葡萄肉，那么再是这个什么叫，脑子不好了，花生米，还有那个是枣汁。
1: 哦，还有枣汁。
0: 哎，籽油，因为你不放籽油，它熬出来就没有油，就不好吃。
1: 那这都是甜的，没有咸的。
0: 甜甜蜜蜜嘛。
1: 啊，甜甜蜜蜜。
0: 哎，咸的是没有的。
1: 就是这个东山地区这个大户人家饭后的甜点，就是这个水饺。
0: 对。
1: 那以前这个东山地区住的是不是都是大富人家？

0: 家嘞？
1: 我们东山人啊，大户人家也有，像我家就是苦人家。
0: 啊，你就是个
1: 哎，我家就是苦人家。
0: 那你现在这个房子这么大，你看这么漂亮，
1: 真是大漂亮，就是靠儿子的福呀。我和我老头子两个人就是买一个房子。
0: 啊。
1: 我儿子他就在这里买了五个房子，所以我靠儿子的福呀。
0: 啊，就靠儿子啊。
1: 哎，对啊，靠儿子，我儿子是不是很孝顺？他这样成功呢，也离不开他的太太。
2: 哦，
1: 他的太太也帮了他很大的忙。
2: 嗯，
1: 他是那个摆地摊的，就是先开始的时候，
2: 嗯，
1: 然后一步一步走过来，真的是，哦，那个路程是很艰辛的。
3: 我老公呢，老公做生意呀。
0: 哦，他平常就在苏州。
3: 他以苏州为主啊，这平常不回来他。
0: 就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3: 嗯，我们俩
0: 这个餐厅，
3: 我们两面跑，两地跑。现在我们这里也是季节性的呀。
0: 季节性的。
3: 嗯，对，有淡季旺季的，现在是旺季开始了。
0: 那平常你跟你婆婆两个人就在这个地方，
3: 对
0: 在东山。
3: 对。
0: 那每天早上她去买菜？
3: 对，我婆婆买菜。的农民是早上起得早。
0: 哦。
3: 晚上睡得早。
4: 这个糖是多少一斤？糖是，
5: 你这个你这
4: 啊，
5: 你这个你给收五块，
4: 便宜点吧，好吧？
5: 收五块
4: 啊，好的，
6: 一块五一斤，
4: 好的。
0: 每天早上这么早就要来买菜？
4: 这么早呀？
0: 晚了就买不到了。
4: 晚了就买不到了。
5: 那给你一条70块，好吧？
0: 没有，
4: 人家榨茶叶了。
0: 大家一大早就要去拔茶叶。
4: 在哪一条？我70块钱了，你在哪一条呢？谁买这么多呀？
1: 我们这里的东山的规矩，早呢去买菜呢还可以好买好一点的，基本上5点不到就去了，就买好的菜了。
0: 哦，5点就要去了
1: 啊，就要买太湖里的鱼，
0: 哦，
1: 来塘鱼啊，
0: 哦，
1: 桂鱼啊，
0: 桂鱼，
1: 他都要吃的早，好的都给人家卖掉了，那我买不到了，所以我也每天都是吃的早的。
7: 红烧的鲫鱼饼，清蒸的那个桂鱼，还有白鱼，都比较好。一般我们太湖一般都是全年都进补，就是说9、10月份是属于开补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可以吃，自由的可以吃，都有。一般情况下都是全年都分鱼的。

0: 子他是人很聪明的，很吃苦。他刚做生意的时候啊，他不是现在跟以前就是有钱的人了。以前他是一苦的农民，我们真正的农民。我们两老在都在余地就工作的，但是他不肯，他要自己自力更生，他要自己搞个名堂出来。那么我说，你们也没有亲眷，我们也没有做管部的人，那怎么去搞法呢？是他说我们就要靠自己，不要靠人家。所以他到苏州以后去了以后呢，他是真的蛮艰苦的。
1: 哦，蛮艰苦。
0: 哎，蛮艰苦，真的艰苦，不是假的艰苦。下雨天，他在路边摆地摊，太阳店顺着上面，他在太阳那边算太阳，他不好走，因为走掉了。这的东西都要跟人家拿掉，所以有一次我到苏州去，我看到儿子这么苦，我就把眼泪流下来了。我说你不要做了，这个我太苦了，我们不是没有吃饭，

0: 不要，沈妈妈，你不要看我，当我不是你的儿子，是人家在摆摊的，所以你不要看我了，你是鬼走。嗯。那么我后来看到他这样坚决嘛，我就不说话了。我就走了，
1: 就让他做了。
0: 哎，就让他做了，现在做的这样，为我们父母亲争气。

0: 现在做咸肉菜饭。
1: 对，这是咸肉菜饭。
0: 先把青菜倒下去。
1: 再放下去。
0: 这米不会太少了。
1: 啊？
0: 米不会太少了。
1: 不少的。
0: 不少的。
1: 菜饭要菜多白少
0: 哦，菜饭菜饭要菜多饭少。
1: 对对对对，哦、白多了菜少了不好吃。
0: 不好吃。

0: 菜是这个菜，
1: 就是这个菜。
0: 这个菜是东山菜。
1: 这个菜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呢？
2: 因为这个菜种植种很少，因为它能力要进阳光，你没阳光它就不生不长出来，该人养，阳光一充足，人身体就好了。菜也是这样的，太阳一坐，菜就兴旺了。
3: 糯米干加粳米，这吃着吃了粘足呀，粘着了好吃，好肚脐一万。

0: 前村子里头做木桶的是不是很多？
1: 已经很多，
0: 现在都没
1: 现
0: 有
1: 在没有
2: 了，
1: 了，
0: 啊，
2: 也
1: 现在
2: 没有了，
1: 死的死了，
0: 啊，
1: 年纪轻的没有了，都不会做，就是他会做。
0: 那你们现在还用这个桶子吗？
1: 啊，
0: 还用吗？
1: 用的，
0: 还用，
1: 啊，我们农村当中用的，
0: 晚上都要泡脚，
1: 晚上跑家用水都是用这个木桶的，嗯。
2: 我今年就67了，
0: 哦，
1: 还不要紧，再住10年到87，啊，77，
2: 走走走，
1: 走不得动，拿着做什么？

0: 这个东西对我们老年人也需要个很好的。我们呢要几二十年作为的东西收藏过来，给他一个晚上都拿光了。
1: 嗯，心痛死了。
0: 我们心痛，我儿子，讲没讲我怪不怪我们两个老，他们，但是他自己心中也很纪念这个东西。
2: 活得很惨。不怕贼偷就怕贼地，偷了两次，来两次。
1: 那你妈好像为这个事情还难过，生了一场小病是吧？
2: 对，年纪大的人嘛，他一般就是比较想不开，所以我后来带他到南方去走一趟，从那个福建的厦门、漳州，然后到汕头，然后再到香港澳门，然后东莞，从东莞过来。
0: 他们要拿我们的东西，你也看不落他，不要紧的，只要人身体健康，就是钱。

0: 开斋节前一天，刘斌正在市场采购制作节日美食粉汤的原料。
1: 今天我们第一步先看的调料，主要买的花椒、姜粉，然后又搭配的胡椒粉，它可以调出这个粉汤的这个浓香的味道，可以体现出这个回族人过年这种气氛，全部融合到里面。粉块买的什么粉块？就是那豌豆粉，豌豆粉它的韧性好，啊，口感好，它的而且它打出来它的颜色也好。粉条也是我们新疆那个木垒县的那个土豆洋芋粉条，煮到锅里面它不烂。不断选肉也特别重要，因为这个一锅粉汤好坏跟这个肉有直接的关系。选的就是当年的小羊羔子，有个14-15公斤这样子，啊，让师傅嘛剁成二指宽的啊小块啊，便于它入味，便于它烂啊。再一个，客人来的客人吃起嘛也比较可口。因为明天来的客人比较多，因为开斋节嘛，手抓肉一个是来客人招待客人，再一个呢，我用这个手抓肉这个汤呢，我要调制明天这个粉汤。今天分的肉和明天肉汤，啊，做这一锅粉汤。把肉的那个水分嘛，让它挥发，然后我们要准备的葱姜蒜、辣皮子。还有适量的调料要放到里面，同时炒。

0: 现在这一锅肉就关键的，明天那一锅粉汤的它的香味全部在里面。
1: 将豌豆粉在冷水里化开，待水沸后，边往锅中倒豌豆粉，边按顺时针方向搅拌，加入少许精盐，增加凉粉的韧性。刘斌正在制作的就是开斋节回族人家几乎家家都要准备的美食——粉汤。
0: 过节就意味着要吃粉汤，吃粉汤好像意味着我们就要过节了。最主要一个就是把火候掌握，不能糊锅，一糊锅就完了，粉也不亮了，再一个有苦味了，手不干松劲的挺。工作时间长一点，100%的整个熟了嘛，要不然它是夹生的。

经过前一天的精心准备，今天的家宴就显得简单多了。尤其是自制的粉汤，口感细腻，颜色晶亮。葱姜爆锅后，加入胡萝卜、包菜等配菜一起翻炒，再加入花椒粉、姜粉、盐等调料。煮至八成熟后，倒进手扒羊肉的浓汤，再加入羊排、粉块和粉条一起煮开。最后点缀上青菜出锅。

0: 抓鱼的时候要坐到这个桶子里面。哎，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桶一般的人做不来的。这个就当小船嘛，他们会做的呢，很方便的，很灵活的。

0: 你怎么不去？
1: 我不会游。
0: 你不会？
1: 不会的。
0: 你弄了那么大鱼池，弄了半天，你不会捕鱼啊？
1: 哎，
2: 不会钓。
0: 所以你每次要鱼，就是找你朋友来帮忙。
1: 哎，这找朋友来帮忙了。这没办法的，这个反正也是我跟我哥啊，就是
0: 哥想出来。
1: 想出来。
0: 你哥是这个华为总经理想出来这么笨的方法，你弄艘船不是就好了吗？
1: 船放不来的，一定要这个桶的，那个船有方向的，这样我只有往前的，这360度都是前面，
0: 比较灵活。
1: 对，
0: 所以还是你哥聪明啊。明天要送到杭州的都准备好了？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啊、
1: 哦，差不多了。
0: 每天都是要搞到那么晚，
1: 是
0: 才能吃饭。
1: 今天还算早的，
0: 今天还算早。
1: 今天东西比较少。
0: 那明天有鸡蛋，水芹菜，笋子，
1: 笋，
0: 还有鱼，
1: 还有鱼，
0: 还有什么？鸡，
1: 鸡，

0: 365天天天这样送，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
1: 他就是他自己本身就相信家里的东西，还比较好。
0: 啊，你弟弟说你这个从好多年前开始就不吃外面的东西是吧？
2: 啊，是我嘴巴也比较敏感，那个一般食材或者其他东西，包括水啊，好不好吃，好不好喝，我一喝就知道。
1: 他一直在外面，他已经很多年了。对，没开店之前，他吃的东西也都是我这儿送过去的。不过他的朋友也是我这里送过去的菜，就是他们就是嫌麻烦，叫我哥开个餐厅，大家方便一点。
2: 我们这里的食材呢，全部从那个建德大慈爷，我弟弟那边有个农庄那边运过来的。
0: 每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要装了是吧？
3: 是啊。
0: 哦，要赶最早的一班车。
2: 我们那个隔壁村每天就有两班长途车可以到杭州的西站，车子呢一般都是从我们老家发车呢6:30，然后到杭州西站呢是9:40，我弟弟那得很早了，他可能就得4:00就得起来把菜整理好，然后送上长途车。
4: 我那个等我儿子漂光哦。对吧？
1: 漂光啊，把它漂光来，漂呢，做个。这个为了保温嘛，现在因为气候晚上还是蛮凉的，盖起来就是能够长得快一点，不盖起来动作就不会大了。

0: 大嫂种田辛不辛苦啊？
1: 还好，习惯了吧？
0: 这么辛苦，有没有想到过要改行啊？
2: 不改行，
1: 不改行，不是蛮好的？
0: 蛮好的。
1: 这个东西不是蛮好玩的，种种东西啊。
2: 我下面这个。

0: 有机肥了，放在下面，这个肥料能够供应它3、4个月的营养了。
1: 肥料都是鸡的这个
0: 鸡粪，哎，我这已经压在那个下面来了，哎，整地的时候我整给它整到下面，鸡粪的那个肥线比较长的，肥效很长的了。
1: 你们两兄弟就是你待在家里面，
0: 嗯，
1: 种田。
0: 哎，
1: 他在杭州负责餐厅。
0: 哎，
1: 啊，那你想不想到杭州去了？
0: 不想。
1: 不想啊？
0: 嗯，
1: 那不是比较轻松吗？这种田多累了。
0: 因为我的事情都在这里啊，这里没有我不行的。
1: 所以你哥哥应该很感激你啊。
0: 反正我们这样子，我们兄弟两个这样子搭配比较好的了。
1: 搭配的刚刚好。
0: 嗯嗯。
1: 啊，那让他回来也不行。
0: 他回来，他不能够忙这个事情。
1: 那同一个爸妈生的，为什么他不会了？你会？
0: 因为他从小读书嘛。我哥哥是研究生。
1: 你弟说你这个从小书念就很好，是吧？
2: 初中里边一直是第一名，考高中呢，也就是以第一名考的高中里边。
1: 会不会生气？你爸爸小的时候不让你读书呗？
0: 反正这个不好生气的了。因为像我们农村人那时候说实在话，吃都还吃不饱的时候，供两个小孩读书，是不大可能的了。我就初中读了半年就不读了。他讲，他生了两个儿子。如果两个都，因为那我那时候成绩也好的嘛，他说两个都出去的话，他不是儿子白生了，养老也没得送终了。
1: 那你弟好像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的埋怨，因为家里面这个经济情况只能供你一个人。
2: 啊，是，但是
1: 他就必须留在家里种地。
2: 没错，
1: 是吧？
2: 因为我们家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然后我爸嘛也有一点可能私心吧，他觉得两个儿子以后都离开老家了，他就没人照顾了。那么相对来说呢，我成绩比较好，所以当初呢他就牺牲了。
1: 这个
0: 他在这里是真的吧？这个他这个想法也是对的嘛，是吧？生儿子年纪大了，那么是为了养老送终了，对吧？像我们中国来讲，孝敬父母是应该的了，父母是天了。以前又没有什么法律什么，对吧？就是靠就是规矩了。
2: 当初其实我是去华为工作也赚钱了，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家里人，因为以前确实家里很穷嘛，我想得让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啊过好日子。
0: 再想想吧，反正这回来了，累是累的，苦是苦的，反正就是自己愿意的要好一点了，没人管得着。再比如说了，像我们东西种起来，长是长得好，心里也是蛮舒服的，也蛮高兴的。这几年，反正这个气候都还比较好。种菜最难的就是天嘛，农民就是这一点苦。像这种天气是比较好的，天种得好你就省事。比如说像我这种干豆的话，如果有台风的话就完蛋了，这个架子吹掉就一点收成都没有了。伺候老祖宗还可以怠慢一下，这个菜的东西不好怠慢的，你不给它照顾好的话它长势就不好了。做农民也要动脑子的，农民不动脑子也不行。
1: 要是没有你怎么办？
0: 那他肯定是不行， 他只相信我。

0: 不相信人家的，饭店的饭他别的饭店的不去吃饭的。
1: 现在这个社会应该说是蛮悲哀的，到外面去吃就免不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防不胜防。你比如说这个蔬菜有农药残留是吧，你说要吃猪肉，是那个饲料长大的猪里面有激素，哎，还有呢就是在杭州所有的饭店里呢，它这个调味品都特别多，这些调味品的话都是一种现代工业的这些个产物，那么他对这些东西是比较厌恶的。
2: 我们就从来不从当地的杭州的菜场上买任何东西，本地的因为人家都是大规模生产的，所以它生产方式不一样，那这就农家肥种出来的那个蔬菜它的生长周期也比较长，那也比较好吃。
3: 那么吃了这么多有特色的一些农家菜来讲啊，珍珠糖的原料应该是上品。其他方面我觉得烧的那种手法来讲是比较原始。
0: 这个基本上要到晚上蛮迟的，有些天嘛东西多一点。
4: 还有什么？
0: 还有矿泉水，还有我这里的山泉水。
2: 我现在呢，把那个我们山泉水烧的这个白开水，也标价标在上面。不同的水呢，它口感不一样。像现在城市里边很多自来水呢，它肯定多多少少有污染，很明显的，像我们老家的水，就喝上去很好喝。杭州的水，稍微差一点。那最差的自来水我喝到过的，那肯定是上海了。
4: 那客人会不会觉得10块太贵啊？
2: 对于那些他试货的，我觉得不贵，因为这个水在杭州其他地方也不一定喝得到。你如果好的茶叶的话，一定要配好的水才行。如果很差的水，你再好的茶叶，可能也喝不出味道来。
5: 没跟他喝过酒。
6: 他会一直要求这样。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一直刚才还在问他，我说你这个水还是从建德拿来的。

0: 这是多难得。
1: 我来呀，
2: 因为我这平常没什么人来的嘛，这鸡的警惕性很高的。
3: 每天早上喂玉米是吧？
2: 哎，在。
3: 喂玉米。
2: 哎，一天喂两餐嘛。这些鸡还是我们本地的土种。嗯。跟外面的鸡不一样的，个头比较小。
3: 不一样。
2: 味道肯定要比较香。
3: 比较香。
2: 嗯。
3: 平常就是放在山上去泡。
2: 哎，那我这里随便让也都可以去。
3: 早上喂一次，晚上喂一次。
2: 哎，对，就要到喂的时候，他就到他这块位置来等你了。
3: 下午几点钟喂？
2: 下午啊，我们基本上都是现在是五点。

0: 好换，就是这枚土鸡蛋颜色肯定是不同的，不可能。如果颜色相同的话，这个土鸡蛋肯定是不正宗的。像我的土鸡蛋，因为在山上野生的，它吃的东西不同，所以产出来的蛋的颜色也不同。土鸡蛋还有一个就是个头大小不均匀，那为什么呢？有些鸡生的蛋大一点，有些鸡生的蛋小一点，所以说一般来讲就是土鸡蛋的辨别就这一点。土鸡蛋的黄是很圆很圆，不会就是憋下去的，不会憋下去，散是肯定不会散的。
1: 那这个土鸡蛋能够摆几天？
0: 摆几天呢？主要是那个气温，气温高呢不大容易保存。为什么呢？鸡蛋壳外面有气孔的嘛，天气热细菌比较多，这个鸡蛋坏掉都是外面的细菌进去以后坏掉的，所以我们土鸡蛋解了以后不擦的。土鸡蛋外面生出来它有一层黏膜，能够保护鸡蛋不大容易坏掉。

0: 是你们俩从来不吵架，
1: 对，就有些事情上分歧还是有，但是兄弟感情非常好的。我觉得我弟比我对我爸还孝顺，可能就我们家也算是比较传统的家庭，就比较典型的这种慈母严父。我从小跟我弟都非常怕我爸，因为我爸非常严厉，他从小要求我们要干很多农活，其他方面也非常严厉啊，吃饭不许上桌子，大人讲话不许插嘴。小时候呢就非常怕他，直到现在对他都非常敬畏，所以当初呢就极力想要摆脱他这种恐惧。最后呢我实现了，因为我考上大学，我就以后就不用每天跟他待在一块了。
0: 哥哥今天要回来啊？
2: 是。

0: 拜拜。
1: 你那时候考上大学，他高不高兴？
2: 高兴，我记得他哭了，所以我虽然从小就很怕他，然后甚至会有点记恨，但是我看到他哭了，我心里还是觉得他是爱我的。
1: 现在看到爸爸，感觉跟小时候看到爸爸感觉什么不一样？啊？
3: 太怕了吧？
1: 那现在呢？
3: 现在看起来挺慈祥的。
1: 啊，很慈祥，嗯。他看你今天回来，应该挺高兴的吧？

0: 他平常不下厨的，你一回来他就下厨了。
1: 对，可能我回来也不是很多吧，然后感情很暖和。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后来就我爸就不让他念书了嘛，我心里边其实是一直非常内疚，可能也幸运好一点。直到我念大学，我也曾想过能不能我回家干活，然后能休学个几年，那我弟弟把书念上，然后等他考上大学。

这个茄子我是那个，是三月份播种的，六月底开始采收。

0: 这里呢是新叶村的一个祠堂，那么呢，就30多年前我在这念的初中。每个祠堂呢，它有很多的田，这些田呢来自就整个宗族的，然后整个宗族呢对教育也非常重视，
1: 就是
0: 他会。
1: 大部分的人耕田，让少部分人去念书。
0: 对，他是这些以前都是农耕的这种经济嘛，所以有田才可有可能有财产，才可能可以有书念，所以祠堂呢，它有很多田，然后有很多收入，只有这些收入，然后才能养这个族学。
1: 那你要不要现在问一下你爸爸当初为什么不让你弟弟念书呢？
0: 不，都接触那个我姐夫在马家收他读书啊，然后读了读初中啊，然后办了个托，为啥子办个托啊？
2: 因为他两个房贷不可以。
0: 哦，两个房贷不还。那个为一个女人，就是讲，只管两个，有多外头去了，差，不过就想法，不就想法，这是也一样，我今晚就差都一样想法，也一个啊。

开斋节，又叫肉孜节，和古尔邦节一样，是穆斯林群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这一天，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盛装，走亲访友，护敬塞拉木。当然，美食仍然是节日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女儿夏提古丽是家里的大厨，

今天他要制作阿西曼塔。阿西曼塔在维吾尔语中是包子抓饭的意思。阿西曼塔是维吾尔族在

薄皮包子的馅料要选择上好的羊羔肉，将羊肉切成指尖大小的肉丁，加入洋葱，用胡椒粉调味后拌匀成馅儿。

薄皮包子用凉水和成的硬面做皮，皮要擀得很薄，薄成机关形，用旺火蒸至20分钟。薄皮包子的皮很薄，蒸熟后几乎能看到里面的馅料，咬一口，皮薄如纸，肉嫩油丰，还伴有皮芽子浓浓的香甜。抓饭在维吾尔语中叫做婆罗，用羊肉、大米、胡萝卜、洋葱等食材来制作，是维吾尔族节庆和待客时不可缺少的美食。

品尝美食，纵情歌唱，犒劳自己，关爱亲友，这就是节日的美好，给人们日渐疏远的生活以亲和的纽带，温情的链接。

0: 海洋之声。
1: 蜡笔接住！
0: 哦，小火车，你轻点儿。这里怎么有个大鲸鱼？你怎么了呀？为什么要降呢？
1: 乐比在干嘛呢？他怎么还不把球捡回来？
2: 乐比，
0: 嘘，你们听，鲸鱼在呐喊。你到底怎么了呀？他看起来很难受的样子。大鲸鱼，你没事吗？怎么又突然？

0: 金鱼，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你们看，它的牙齿好脏啊，嘴巴里面还有很多垃圾，怪不得会哭呢。它也太可怜了吧！红绿灯，别怕，它不会伤害你的。
1: 我们得帮助它。你们负责清理垃圾，我来负责清洁牙齿。
0: 乐比，这个主意不错。
1: 我先回去拿牙刷啦。
2: 乐比，你拿牙刷出去干嘛呀？
1: 爸爸，等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2: 我还是去做我的实验吧。
1: 小火车红绿灯，我回来啦！你们垃圾清理的怎么样了？哇，真干净！你们可真厉害。
0: 那当然，我们是清理小能手。
1: 看，我把牙刷拿过来了，我们家最大号的。现在该轮到我清洁鲸鱼的牙齿了。我一定会刷得干干净净。我们一起来刷牙，刷得牙齿白花花。我是小牙刷，我最爱刷牙。怎么刷不干净？
3: 乐比，你刷牙的动作不对，你刷毛都没对着牙齿，这样污渍根本不会去除。让我来给你示范如何正确刷牙。看，要像我这样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刷干净。
1: 哇，好干净。红绿灯，你可真是太棒了。
3: 真没什么的。
1: 你休息一会儿，剩下的我来。
3: 对，就是这样，里面外面都要刷哦。
1: 知道啦。
3: 别偷懒，赶紧刷下一颗牙齿。
1: 你别急嘛，我正准备去呢。小牙刷手中拿，刷刷刷刷刷刷，刷得满嘴开白花。哇，都刷干净了，你们看这牙齿真白。
3: 这样大鲸鱼就不难受了。
0: 现在空气都变清新了。
1: 就是就是，大鲸鱼也不会哭了。好啦，我们出去吧。
0: 你们快点下来，要注意安全哦。
3: 我的，今天我们干了一件大好事。
4: 好开心哦。
5: 大鲸鱼再见，
4: 不要忘记我们呢。
5: 期待下一次再见。
1: 走吧，我们各回各家。爸爸，爸爸，我就知道你在实验室。
2: 别跑，乐比，怎么了呀？
1: 爸爸，我拿牙刷出去是为了清洁停靠在海边鲸鱼的牙齿，我刷得可干净了。
2: 乐比，你太棒了。
1: 爸爸，我听到鲸鱼的呐喊声可心疼了，它太可怜了，就是因为我们大家乱丢垃圾，破坏海洋生态环境，才让它受到了伤害。
2: 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其实不只是海边的鲸鱼在呐喊啊，只要是受到伤害的动物们都在呐喊。你还记得你遇到的好朋友会唱歌的白鲸吗？他们因为海洋的污染一直在生病。还有常年遭到人类猎杀的独角鲸，他们每天心惊胆战地过日子。对了，还有生活在极地的北极熊，依赖海洋生物生存，但是因为浮冰的融化，它不好捕猎食物了。因为气候的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威胁，它们的栖息地和寻找食物的机会渐渐减少，导致它们濒临灭绝。
1: 好可怜呐。爸爸，明天我要带着悠悠去看看它们，我要给它们送好吃的，让它们不再饿肚子。爸爸，
2: 好，不过要注意安全。
1: 好的，爸爸。哦哇哦！我滑呀滑，滑呀滑，滑到外婆桥。悠悠，我们到了。
6: 悠悠悠悠。
1: 希望我带的食物能让他们饱餐一顿。
6: 哎呦！

0: 是谁搞的破坏？胆小鬼，敢做不敢当。悠悠，我们去看看船。破了一个洞哎，到底是谁戳破的？悠悠，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们先把吃的拿出来。好香啊！我们可以用食物的香气来吸引戳破船的凶手。悠悠，拿个面包，它的香味更浓哦。是北极熊，它看起来好凶啊！难道凶手就是它？悠悠，它倒下了。刚才是不是你戳破了我们的船？
1: 好饿，我好饿啊！
0: 悠悠，它看起来真的好饿。北极熊。醒醒，你不是饿了吗？吃个面包吧。
1: 谢谢。
0: 请问，我们的船是你戳破的吗？
1: 不是我，可能是独角鲸。
0: 独角鲸？
1: 独角鲸也在附近生活，它拥有锋利的角，可以戳破任何坚硬的东西。你们不要怪他，他也很可怜，可能是逃亡途中不小心戳到的。你们可以再给我点吃的吗？还要。
0: 北极熊接的真准。
1: 再来。吃不饱，根本吃不饱，饿。
0: 东西都被你吃完了，你居然还饿？
1: 我都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根本就找不到食物。要不是遇到你们，我估计就要饿死了。
0: 为什么找不到食物呢？
1: 我的家都快没了，更别说吃东西了。
0: 你真的好可怜，你能带我们去看看吗？
1: 没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北极熊，你注意安全。
1: 好的，我知道了。坐稳了，我要加速了。我们到了，下来吧。你们看，这边，那边，浮冰差不多融化光了。浮冰减少，我们的栖息地就会减少，根本无法生存。所以别说填饱肚子了。我的家都快没了。
0: 要不是亲眼看到，根本无法想象你们生活的这么艰难。
1: 我也不奢求能每天吃饱，只希望我的家园能够恢复从前。
0: 北极熊，我向你保证，我会回去告诉我身边每一个人你们的遭遇，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的心声。
1: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1: 时间差不多了，我送你们下去吧。
0: 太好了，谢谢你，北极熊。下次我和悠悠还来看你。
1: 好呀，期待下次的见面。
0: 我们现在只要把戳破的洞修好就能回家啦。悠悠，开始行动吧。好可惜没有见到独角鲸和白鲸，不过见到了也没用，我们带的吃的都不够北极熊吃，下次一定要带更多。悠悠真棒。我们快回家吧。又是美好的一天。

0: 不要急，慢慢来。
1: 今天的值日生要把卫生打扫得干净整洁哦，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到外面进行寻奇比赛。那么现在，大草莓、小火车、红绿灯，开始干活吧。
2: 好的，老师。
3: 就交给我小火车吧。
4: 我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1: 很好，那大家赶快动起来吧。
2: 好的。

0: 看我小火车的急速打扫。
1: 等等，小火车，小火车不要那么急呀、啊！你快看看你的周围，你看你打扫的，再看看大草莓的。
0: 这有什么？我打扫可是很快的，看我的嘛！
1: 小火车快停下来！哎呦，
0: 你没事吧，红绿灯？
1: 我没事。
0: 让我来看看还有哪里没打扫的。
1: 等等，小火车，
0: 我来整理书籍吧。这些都太简单了，整理好了。
1: 等等，
0: 怎么掉了？看我的。好了，没问题了。
1: 小火车，
0: 真是的，怎么又掉了？好了，哈哈，终于不掉了！
1: 天哪，小火车，快站住！小火车，你就不能慢一点吗？你打扫的乱七八糟，快去重新打扫！
0: 我才不要，我都打扫过了。
1: 你那根本不叫打扫，叫帮倒忙。
0: 才不是呢！
1: 就是，你别自己干了，还是去帮大草莓吧。
0: 我不要。
1: 小火车，
2: 怎么这么长？啊，这是怎么回事？
1: 老师就是这样，小火车总是急急忙忙的，不仔细打扫。
2: 小火车，这样不行哦，要耐心一点，仔细一点，知道了吗？
0: 我知道了，老师。

0: 呀！
1: 接下来，老师说下比赛的规则吧。
2: 我小火车一定会赢得比赛的。
1: 接下来，两人一组，根据地图上的指示，取得小旗子，记得不要乱跑。

0: 席子有三种颜色，收集完后并到达终点，就算获得胜利哦。
1: 老师，要怎么分组啊？
0: 我现在就为大家宣布，乐比悠悠一组去拿红旗，小草莓和大草莓一组拿黄旗，
2: 我一定会赢。
0: 红绿灯和小火车一组拿蓝旗，
3: 你可一定要跟上我呀，红绿灯。
0: 大家拿好地图，预备开始。
1: 悠悠，
2: 这边，姐姐，
3: 加油，小火车！旗子在哪儿呢？旗子在哪儿呢？
4: 等一等，小火车。
3: 怎么了，红绿灯？
4: 小火车，你这样跑就太没效率了。先看看地图啊。
3: 我不用看地图，我速度这么快，跑一圈就都找到了。
4: 等等，等等，小火车，小火车快回来，这里在这里。
3: 哈哈，找到了一个。
4: 快去找下一个吧。小火车，看看地图啊。
3: 我跑得这么快，根本不用看地图。红绿灯，快看，蓝色的旗子，我去拿旗子喽。
4: 等等我，
3: 快点，红绿灯，我看看这里，我再看看那里，
4: 累死我了。
3: 你就不能快一点吗？
4: 小火车，你不看地图乱跑太没效率了。
3: 才不是呢，你胡说。
1: 小火车，红绿灯，你们还没找完，看来我们赢定了，先走啦。再见，红绿灯小火车。
3: 咱们赶快找吧，红绿灯。怎么都没有啊？
4: 小火车，你先回来好不好啊？
3: 怎么都没有啊？
4: 小火车，你冷静一下，别着急。小火车，先看看地图。
3: 好吧。气死我了！为什么我跑这么快，还是比不过乐比他们？
4: 我来看看，小火车那边你找过了吗？
3: 找过了，那边没有。
4: 那我再看看。
3: 看什么？你说我们还可能赢吗？
4: 当然有可能了。你先别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候，一个书生带着他的书童进城。
1: 请问我们能在城门关闭之前赶进城吗？
5: 你们慢点走就能赶得上，要是走得快就赶不上。
1: 走得慢能赶上，走得快赶不上，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还是快走吧。
4: 冷静下来，仔细思考问题。你明白了吗，小火车？
3: 我懂了，红绿灯。我们仔细一点，一定能找到。差点忘了这些旗子。红绿灯，这里有一个。
4: 太好了，小火车。
3: 我们去找最后一个红绿灯。
4: 小火车，小火车，是这边。
3: 快来呀，红绿灯。
4: 等等我，小火车。
3: 红绿灯，你的速度太慢了。还是让我来带你吧。我们走。要走哪条路呢？红绿灯，你说走哪边呢？
4: 走这边。
3: 好，我们。

0: 最后一面旗子，应该就在滑梯那边的方向。走吧，小火车，果然在这里。
1: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找到了。现在我们向终点冲刺吧。
0: 我来看看终点的方向，在那边。
1: 我们走。
2: 快点，悠悠一，终点就在前面。
1: 红绿灯，拿好旗子。
2: 动作危险，
1: 看你的。
2: 魔法。
3: 红绿灯，你没事吧？
0: 老师，我没事，给你旗子。
3: 我宣布，红绿灯和小火车获得了第一名。
1: 看来不用心急，只要细心一点，也能拿第一呀。
0: 是呀，小火车。哇，
2: 早知道是这样的话，就不想。

0: 我和云朵做朋友。哇，云宝宝，你怎么躲在这里呀？
1: 我的闪电又不见了。
0: 是上次小草莓捡到的那个吗？我帮你找找闪电在哪儿吧。说不定又被小草莓拿走了，我们去找他问问吧。
2: 闪电是我的啦！
0: 小草莓，
1: 干嘛？
0: 闪电果然在你这里。
2: 我捡到的。谁叫你总是丢三落四的？
0: 没关系，我们去追回来。
2: 可算是甩掉他们了。抓不到我。
0: 小草莓，交出闪电。快把闪电揪出来！
2: 不给不给！怎么又下雨了？离我远点儿！
0: 你把闪电还给云宝宝，就不会被电了。

0: 哎呀！小草莓，还给你云宝宝。不用谢，要常来找我们玩啊。再见，能帮到云宝宝真是太好了。悠悠，你想找云宝宝出来玩吗？可是它只有下雨天才会来到地面上呢。要不然我们去天上找它呢？我们应该怎么上去呢？让我想想。
1: 乐比，悠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去郊游了。
0: 悠悠，我们先出去郊游吧。
2: 乐比加油！加油！加油！
0: 预备，跑！
2: 加油！加油！
0: 还要跑得再快一点。哦，风筝不受控制了。
2: 乐比的风筝怎么了？怎么飞上去了？
1: 乐比，

0: 的地方。
1: 哦，是风宝宝。
0: 姐姐要问问他知不知道云宝宝。风宝宝，这不是我们的风筝吗？我们去问问他吧。风宝宝，我是乐比，是云宝宝的好朋友，这是我的弟弟。你认识云宝宝吗？我们在找他，你认识吗？
2: 我认识，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0: 哦，那你知道云宝宝现在在哪儿吗？哦，我上来是想找他一起玩。
2: 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但是我可以给你看个东西。云宝宝就快过生日了，这是我给云宝宝准备的生日礼物。
0: 哇，好漂亮啊！
2: 这个是旋转风筝，只要我吹口气，它就会旋转起来。哇，云宝宝一定会喜欢的。
0: 哇，好棒好棒！我也要给云宝宝准备生日礼物，准备一个特别大。云宝宝过生日，我作为朋友应该送给他什么生日礼物才好呢？我的礼物可不能输给风宝宝。那我应该送给云宝宝什么更特别的礼物呢？要不然我们去找大草莓问一下呢？走吧，我们去找大草莓，他一定知道要给好朋友送什么生日礼物。

0: 大草莓，你种了好多漂亮的花呀，好香啊！有个事情想问你，云宝宝快过生日了，我应该送什么礼物呢？
1: 你可以送一些天空中没有的，比如说漂亮的花朵，他一定会喜欢的。
0: 是个不错的想法。嘿，悠悠快跟上，我们要去找好多好多漂亮的花朵。应该找什么颜色的呢？悠悠，看那边。悠悠，你看，好漂亮的小花呀！我们再去找更多的小花吧。悠悠，快跟上！准备了这么好看的礼物，应该怎么把它送给天上的云宝宝呢？我有办法啦！悠悠，我们用气球把礼物送上去，帮我一下。把礼物绑到气球上。云宝宝，我把礼物用气球送上去了。

小鸟，怎么突然来了一只小鸟？哎，小鸟，不要碰我的气球。小鸟快走开，那是我送给云宝宝的生日礼物，你不要不小心把气球戳破了。我的气球破了，坏小鸟。

0: 完蛋了，礼物被摔坏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哦，

0: 成长纪念册。
1: 那天我凌晨4点就出发去看日出了，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到达了山顶，并且拍下了照片。
0: 我看看，哇，你还拍了照片？
1: 当然了，这么值得纪念的时刻，当然要拍照记录下来。
0: 我也看过日出。
1: 是吗？那你有没有拍照片记录？我想看看你拍的日出。
0: 可是看日出的时候我没有拍照。
1: 这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应该用相机记录下来才对。
0: 你为什么会有拍照的相机呀？
1: 是我妈妈给我买的。
0: 哇，你妈妈真好，我也要我妈妈给我买。
1: 好啊好啊，我们一起拍照。
0: 我也要拍好多好多好看的照片。
1: 好啊好啊。
2: 六比，爸爸回来了。
0: 爸爸，
2: 怎么了，六比？有什么事想和爸爸说吗？啊？
0: 爸爸，我想要一个相机。哦，
2: 为什么呀？
0: 我想用相机记录下很多有意义的事。
2: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个不错的想法吧。
2: 啊，好呀，爸爸给你买个相机吧。
0: 谢谢爸爸。要拍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呢？有了，明天是植树节，可以把大家植树过程的样子都记录下来。
3: 小朋友们报数：
0: 一、
1: 六。
3: 很好，大家都到齐了。
4: 是的。
5: 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去种树？
3: 马上就可以去种树了。哇！大家看。
1: 给我一个，
3: 大家一人选一个，不要争抢哦。
4: 好，
1: 好，
3: 好，好啦，现在大家去把拿到的树苗种到校园里面吧。
4: 好。
0: 悠悠，我们用相机去记录大家吧。小草莓开心的样子。
6: 我要把树种满整个操场。
0: 大草莓不理解小草莓的样子。
7: 可是我们只有一棵树啊，不可以种满操场的。
0: 小草莓和大草莓争吵的样子。
6: 我不管，我一定可以种满的。
0: 红绿灯，红绿灯，红绿灯专心种树的样子。啊，红绿灯不对，那不是树，那是铁铲。种树要像这样，在地上画一个圈圈，然后按照这个圈圈挖土。
1: 乐比好厉害！
8: 你这个圈画的不圆，我来画一个圆的。喂，
0: 你画的可真圆。
8: 那当然了。

0: 去了。嗯，
1: 你小心点，小心点。正好了，正好了。
0: 我还有一棵树，哦，我们也去种了吧。
1: 好。大草莓。
0: 你们种完树了吗？
2: 种好了。
3: 你们呢？
0: 我还有一棵树，我们一起去种吧。
3: 好呀，我们一起。
0: 好啦，种完啦。
4: 孩子们，大家都是勤劳的好孩子，老师要好好表扬大家。
5: 太棒了！
0: 这是我和小伙伴们种的第一棵树。我们想个办法把拍摄的照片保存起来吧。这本书是照片书。幺幺，我们也像这样做一个成长纪念手册怎么样？我们先去拍更多的照片吧。幺幺，跟上我。
3: 海草很好吃的，对吧？
0: 大家好。
3: 你好呀，乐比。
0: 我想给你们拍一张照片，可以吗？
3: 当然，当然可以了，我们很乐意。
1: 拍照了，拍照了，我喜欢拍照。
0: 一、二、三。
6: 乐比，快把我的飒爽英姿拍下来。
0: 好。小草莓炫耀球技的样子，
7: 看我的厉害。
0: 站在花丛中和蝴蝶一起玩耍的大草莓。乐乐站这儿，你这样好搞笑。悠悠捡到了一个漂亮的贝壳。天上去了！
1: 救命啊！
0: 我拍下了很多有意义的照片，并将这些照片放进了我的成长纪念册里。悠悠，来看照片。悠悠，你看。这张是我们种下的第一棵树，现在它已经长得很高了。这张是我和爸爸一起看的日出，特别美丽。拍了这么多，还没有和爸爸妈妈一起拍呢。悠悠，我们去找爸爸妈妈一起拍吧。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全家福吧。
8: 啊，好啊。我设置了时间，10秒钟之后它会自动拍照。
0: 知道了，爸爸。
3: 我们一起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0: 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农工党中央调研组来青开展调研。
1: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出席青洽会的国内外嘉宾。
0: 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举行，罗东川致辞。
1: 我省交通运输部门铺就绿色赛道，全力护航第25届环青赛安全有序举办。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7月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7月13号至1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调研组来京，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开展专题调研。
2: 调研组一行深入西宁市青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青海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市综合保税区、青海省引大济黄工程水资源调度服务中心、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等实地调研，与干部职工、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青海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中的实践成效、存在短板及发展诉求。调研组认为，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接续地、稳江固藏关键节点，在西部大开发全局中地位特殊、责任重大。近年来，青海立足资源禀赋，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民族团结、民生改善，走出了一条具有高原特色的发展路子，为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实践。建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算电协同赋能绿色发展，做强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优势产业。对内加速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持续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着力补齐内需动能、基础设施、创新人才、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副主席匡勇、农工党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7月14号至1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或分别会见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内外嘉宾。
2: 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立足“十五五”新起点，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牵引，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充分发挥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推进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深化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丰富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深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发展潜力，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各类市场主体在青投资兴业做好服务保障。智利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特努尔、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侯启军、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彦军、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陈德信、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新华三集团总裁王洪涛、明阳集团董事长张传卫、海博思创董事长张建辉、宁德时代副总裁孟祥峰分别在会见时主谈。各位嘉宾对第27届青洽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大家认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协作等领域发展成效突出，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新型储能等赛道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进一步坚定了大家投资青海、深耕青海的信心。参会企业将紧扣青海发展需求，加大项目布局。

0: 局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实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发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杨逢春、刘涛、刘超、王海红、王振昌参加有关会见。
1: 7月16号上午，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在西宁举行，以"光聚青海，热启新城"为主题。

0: 高质量发展，共推技术创新、共商产业突破、共谋合作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在能源强国建设和双碳目标引领下，青海清洁能源和光热产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迈向"十五五"发展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开放试验场景、示范项目、运行数据，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低成本、全工况、可落地的技术验证平台。诚邀大家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光热高效集热、长时储热、系统集成、智能调控等核心短板集中攻坚，合力推动光热技术创新。我们将在技术示范、市场机制、产业协同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全省光热发电在建在运规模实现新突破。诚邀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布局风光大基地、光热发电、风光制氢、岩溶储能、装备制造、绿电应用等产业。与青海携手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合力推进光热产业集群发展，打造全绿电电源试验基地。我们将全面深化能源领域改革，推动绿电直连、就地利用、跨省外送能力进一步提升。诚邀各方积极参与青海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和技术研发，为全国双碳目标落地、能源结构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支撑，合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松涛、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先后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何雅玲、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义伦、国家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王志峰、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唐中峰作主旨演讲。本次论坛还举行了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发布了青海省风电和光伏资源普查成果。论坛开始前，与会领导嘉宾一同观看了青海清洁能源与光热产业发展成果展，张景刚主持，刘大业出席。全国科研院所、能源企业、行业协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
2: 7月16号，青海省能源局主办的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在西宁举行，全面呈现青海积极建设中国光热之都的实践成果，共绘高原绿色能源发展蓝图。
1: 活动现场，来自全国能源领域的专家、清洁能源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赴盛会。紧扣国家双碳战略目标，锚定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以思想碰撞凝聚共识，以精准对接促成合作，为全国能源结构转型赋能聚力。
3: 能够齐聚青海，共话清洁能源发展机遇，我们收获满满，信心十足。这不仅是一场行业盛会，更是成果发布、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协同共建的交流平台，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青海的诚意与魄力。
4: 我觉得这个会啊非常高端，从几个维度都阐述光热发电的意义、重要性以及青海的一些发展战略，很鼓舞人心。我也看咱们还有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些政策，跟咱省长都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些研发还有技术的推进，对我们的光热技术发展的研发和产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1: 会场内主旨分享、真知灼见频频迸发，产业合作意向不断落地。立足新起点，青海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广纳行业智慧、广聚产业动能，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让深耕青海、投资青海的企业对未来充满期待。
5: 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在这个海西州德令哈在开工建设第一期的这个集热管的项目，主要是为后续海西州的这个光热项目这个发展提供核心装备这样的一个支撑。后续呢，我们在青海整体的包括在光热装备制造服务业以及在检测检验认证各个方面，我们引到一些合作伙伴共同在青海落地，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贡献我们龙腾光热的力量。
6: 可盛技术是15年前就来到青海，也是立足于 扎根青海发展。

0: 那么可胜技术在后续也会持续的投入研发创新，那么也是聚焦我们的光热发电和熔岩储能的主业，来支持光青海省建设光热之都这么一个定位。
1: 青海呢有这样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又有这样的政策支持啊，那么未来的发展应该是非常可期的。那么现在目标已经提出来，30年后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前景，这样能够为我们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会引领全球的光热发电的技术发展。
2: 今天第27届青夏会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在西宁召开。
3: 本次大会紧扣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重大部署，搭建政策对接、技术攻关、产业融合的高端交流合作平台。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炯天、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等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做主旨演讲，从科研前沿、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等角度建言献策，为青海盐湖产业转型升级注入科技创新动能。
4: 盐湖呢是除了我们正常的这个钾呀、锂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关键的一些重金属，包括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镁。那么这些就是在实际上要一个系统的要研究，把它提取出来。镁的位置也显示越来越重要，可能是几乎要攻克的一个重要方面。
3: 参会企业立足盐湖资源开发实际，以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技术持续完善盐湖碳采一体化体系，助推盐田生产工艺迭代升级。
5: 主要是在盐湖资源的碳和采两个方面助力，利用航空多光谱对我们盐田工艺还有盐田卤水的这个浓度的一个变化做出监测和一个预测，用我们公司在新能源、风光、储热等方面的这个集成的一个优势，助力盐湖卤水的一个采取以及盐田工艺的一个结晶。
3: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等为青海盐湖研究所海外钾盐绿色开发创新中心揭牌。该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畅通国际盐湖科技交流渠道，拓宽我国钾盐战略资源保障空间，全面提升盐湖科研领域对外开放水平与全球影响力。同时，大会集中开展青海盐湖研究所成果推介，加速优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完善盐湖产业创新链条，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6: 海外钾盐绿色开发创新中心的成立将有利于研究所发挥60多年来在钾盐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积累，也有利于统筹研究所在成矿、地质、化学、化工、环境的学科的优势，将青海的科研成果呢推广到世界，为建设世界级的盐湖产业基地，为呢国家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我国钾资源和钾肥短缺提供技术支撑。
3: 为深化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盐湖产业创新发展，青海省科学技术厅、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场签订青海省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以专项基金持续助力盐湖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同时，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聚力打通盐湖锂电全产业链，推动盐湖资源从原料输出向高附加值多元化产业应用全面跃升。
7: 中国盐湖集团大力推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立足青海深化锂产业供链集群发展，推动中汽新能、宁德时代、泰丰先行等企业的战略合作，面向全国培育镁材料高质化产业集群，与中国稀土、比亚迪、风飞航空等产业合作，在新能源汽车、低空飞行器、人形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场景。
3: 大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凝聚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合力，完善了盐湖产业上下游联动发展格局，为高标准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服务国家战略资源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8: 7月15号，第27届青夏会投资青海台企重点产业推介会在西宁举办。此次推介会依托我省生态资源、清洁能源、特色农牧、文旅康养等产业优势，结合

0: 台湾食品精神加工、生物医药等特色产业资源，开展精准对接交流，引进优质台资企业，推动两地合作从短期展销交流转向产业深耕、项目落地、长效共赢。本次推介会签署五项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近2亿元，合作覆盖连锁商贸、食品精神加工、外贸综合服务、高原特色产业园建设等多个领域。
1: 7月15号，第27届青夏会青海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座谈会上，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分别围绕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做专题推介。西宁市介绍了西宁与香港合作有关情况。香港新华集团、小黄鸭德盈控股国际有限公司等香港企业代表先后做交流发言，分享先进理念、优质资源与合作构想。同时，青海相关部门、本地企业与香港有关部门和企业代表围绕金融、文旅、农产等领域开展交流洽谈，旨在依托青洽会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青港两地经贸对接、产业联动、资源共享，推动青港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
2: 我们的青海的非遗的这些文创产品，在咱们香港的艺术馆、香港机场，我们前后对接了有1000余个是单品，我们销售的也非常好。我希望认识更多的新朋友，把我们的产品，走向世界，推得更远。
3: 我们觉得这里的商机非常的深厚，另外呢，也是一个投资发展的一个热土。我们的团员都非常的期待在下一步进行合作，为我们的青海企业走出去提供一些切实的服务。
4: 7月15号，在第27届青洽会上，海东市以河湟福地最美海东为整体视觉基调，精彩亮相。800平方米的展馆创新设置7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产业转型升级、城市能级跃升与民生福祉提质的最新成果。
1: 海东展区通过场景化营造、实物化呈现、数字化互动、精准化推介，统筹传统优势、新兴动能、未来赛道、民生特色、文化内核5大维度，重点凸显海东未来高质量发展、高能级开放、高水平赋能、全省发展的新思路、新布局、新机遇。
5: 今年重点突出了3个新：传统产业的新转型、新兴产业的新动能、未来产业的新布局。希望通过精准的项目和产品展示，让大家直观看到海东工业正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加速迈进。
1: 在文脉河湟乐游海东展区，黄河风光、民俗风情通过数字大屏生动呈现，清秀、非遗文创等特色展品集中亮相，沉浸式互动体验让人们沉浸式感受河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这里展示的特别丰富，不仅能了解海东的历史文化，还有很多的互动体验，很有意思，也特别想去实地走一走，看一看。
1: 在展区直播间内，带货主播正在向全国网友推介高原特色产品，打破展会地域局限，拓宽本土特色产品销售渠道。
7: 第一次参加这个青洽会，主要产品呢有我们的熊化鲜辣椒。
8: 依托玩转海东直播间，带货农特产品，联动本土网红线上引流，策划直播嗨购海东专场直播推介活动，宣传海东清秀冷凉蔬菜等特色产品。
1: 商贸展区汇集了海东40余家优质企业、90余种本土特色好物，全方位展现海东市现代商贸体系建设成效。
9: 本届青洽会，海东集中呈现了7大产业链最新成果，85家企业、381种展品，全面展示了海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步伐。
1: 7月16号，第27届青洽会黄南州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签约仪式上，黄南州围绕清洁能源、生态文旅、有机农牧、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集中签约15个项目，总投资额达46.27亿元。黄南立足青甘川交界区位优势，积极融入全省产业4D建设，拥有有机农牧、热供非遗、水电光伏等独特资源，正全力打造全省3大清洁能源基地。
10: 本届青洽会，我们尖扎县成功签约了产业发展及文旅配套建设等4个项目，总投资9亿元。这些项目既夯实了绿色工业基础，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力。
1: 黄南州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

0: 经济工作生命线，精准择优引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下一步，黄南州将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诚邀各界企业家深耕黄南，携手实现地企共赢，助力泉州绿色高质量发展。
1: 7月15号，青哈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青哈省新闻学会举办全省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
0: 本次比赛聚焦新闻工作者一线履职故事，集中展示我省年轻新闻工作者践行初心使命、深耕舆论阵地的实践成果。经过各新闻单位层层选拔、择优推荐，最终19名优秀新闻工作者晋级决赛。参赛选手均是长期扎根新闻一线、业务能力突出、实际优异的行业骨干，充分彰显青海新闻队伍的专业素养与青春活力。此次比赛既是全省新闻战线4例教育实践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青年新闻工作者淬炼本领、展示风采、交流共进的重要平台。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将从演讲活动中选拔优秀选手，参加青记讲堂、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活动，进高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军营，以优质青海故事赋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今天，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6赛段共和至冈察的比赛因恶劣天气被迫熔断，沿途高海拔山区气温骤降，风雨交加，车手们骑行40公里，在通过第二个爬坡点后，经裁判团、运动员代表与赛事组委会紧急研判，为切实保障参赛车手安全，决定终止今日比赛。目前明日赛段各项准备已就绪，比赛将按计划照常进行。
2: 目前，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赛程已过半。开赛以来，青海交通运输部门全力护航赛事安全，有序举办，铺就一条畅通安全的绿色赛道。
0: 本届环青赛总里程1627公里，涉赛公路共24条，涵盖高速、国省干线与县乡道路。赛事路线长，海拔落差大，对交通运行保障提出极高要求。赛事期间，青海省路网中心针对各赛段交通管制、道路解封、车辆绕行等重要通行信息，实时梳理审核，及时对外发布，精准引导群众错峰出行、绕行通行，有效平衡赛事保障与群众日常出行需求。
3: 环青赛段跨度大，路线长，赛前我们会汇总全线路况、管制信息，同步至各公路段、执法队、高速站点，实时监测突发状况，赛后及时发布解除管制信息。
0: 路网畅行，基础在养。赛事路段的各公路总段提前统筹调配各类应急养护机械设备、防汛和应急抢修物资，做到定点存放、统一调度，优化公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全方位夯实赛事公路保通工作基础。
4: 第25届环青赛，我们黄岩公路总段共承担着5个赛段、258公里的道路保障工作任务。我们共处置病害68000个平方，湿化标线3000平，确保赛事道路安全畅通。
5: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将涉赛公路交通保障作为重要任务，加强路况提升、路域治理、执法管控、应急保障，投入资金5500万元，实施路况提升，整治路域环境。比赛期间，在公路沿线设置应急保障点38处。各公路交通保障单位实行全天候巡查和24小时值班值守。
6: 海北州冈察县坐落于青海湖北岸，地处环湖旅游交通核心枢纽，是环青赛重要途经地之一。环湖主干道全域贯通，区位优势突出。县域生态禀赋独特，拥有仙女湾湿地、沙柳河黄鱼家园、圣泉湾生态体验区、普石园林科普研学教育基地等特色生态点位。每到夏季黄鱼洄游，水鸟云集，形成独具辨识度的环湖生态景观，同时积淀了厚重的传统游牧民俗等特色人文资源，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相得益彰。冈察县牢牢把握环青赛宣传展示窗口，持续扩大藏城冈察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有效将环湖区位优势、生态资源优势、民族人文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动能，以赛事经济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月17号上午11点30分，第25届环大美新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7赛段冈察至西海镇的比赛。

0: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7赛段钢查至西海镇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新闻等其他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如果说雪域天路是青藏高原的彩虹，那么一代代铁路人的忠诚就是绘制彩虹的底色。一代代青藏铁路人情系雪域、扎根高原，以实际行动诠释着高原铁路人的奉献与担当。
1: 20载风雪天路，一代代铁路人接续坚守，老一辈筑路拓荒，中坚力量守护畅通，年轻一代接力前行。不同工种、不同年龄的铁路人扎根高原，以坚守诠释担当，用奉献书写家国情怀。
2: 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青藏铁路蜿蜒昆仑，横贯雪域，见证20年山河巨变。退休职工郝宝军手握相机，追随高原列车20年。
3: 部相机呢，就是我第一部相机。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时候，我用的就是这部相机啊，拍了很多照片。
2: 今年60岁的郝宝军坚守天路40年，是沿线人人熟知的好书。从线路修缮、列车开行、高原人居日新月异，好书用独属于铁路人的镜头，定格天路腾飞、高原焕新的动人图景。
3: 我从2001年开始，就用这买的相机，一直拍到了2026年。在这期间呢，我呢用8部相机，拍摄了30多万张照片。这些照片呢，不仅是日记，还是回忆，也见证了青藏铁路20年以来的变化。
2: 飞驰列车承载万千旅客的出行，也藏着铁路人独有的温情。列车长司文东组建天路格桑花文艺小分队，把歌声带上雪域天路。
4: 就是在这个工作业余时间，大家一起排练，一起演出。从起初的3个人到我们现在全班联动，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班组的一个列车文化。
2: 悠扬的歌声填满车厢，暖意融融，各地旅客纷纷拍照留念，定格美好瞬间，旅途满是暖意。
5: 现在交通也是越来越方便了，然后希望有更多人来感受我们家乡的文化，然后我们的美景。
6: 这趟拉萨之旅来得非常值，我觉得这将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事情。
2: 铁路的另一端，年轻的一代铁路养护工人接过守护天路的接力棒，在严苛的环境中打磨本领。
7: 我师傅马上要退休了，现在是我市委学一空区工长啊，走到这个岗位上，我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2: 岁月流转，老铁路人初心不改，青年职工勇挑重担。

0: 代代青藏铁路人以钢轨为伴，把青春留在雪域高原。
1: 把热爱献给青藏线，用青春守护千万旅客的安全旅程。
0: 20载天路征程，辛劳铁路人双向奔赴，以热爱为底色，以坚守做道钉，赤诚初心如高原格桑花般守护着这条生命线上的旅客安全。
2: 20载雪域天路贯通南北，更有复兴号驰骋在青藏高原之上。从技术跟跑到行业领跑，青藏铁路的每一次提速都是中国科技创新最有力的心跳。
0: 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那是内燃机车的时代。然而中国铁路人并没有停下脚步，2023年西格段复兴号动车组正式投用，青藏铁路迈入动车时代。这不仅仅是速度的提升，更是技术的飞跃。
3: 飞压机外部状态良好。
4: 我们现在动车组配属的是高寒动车组，然后我们就是特殊的一个车型，专门加了一个就是阻挡风雪的一个设备。二级修从刚开始，我们像一般的故障都是每次5万公里要进行一个检修啊，然后现在我们逐步已经提升到6万公里了，就是在6万公里保证内，他们这个设备就是运转良好。
0: 自主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格拉段有550公里处于多年冻土区，通过采取片石保温隔热、辅助热棒降低地温等创新工艺，保证冻土地带线路稳定。
5: 现在的对于这些冻土路基的养护，我们也是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它都是需要长期根据这个时间变化才能看出具体的效果。
0: 从解决冻土施工难题，到研发适应高原的智能诊断设备，再到复兴号的定制化生产，青藏铁路用事实告诉世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的，买不来的。
6: 包括声音，莲湖这两道出现信号，准许发车。
7: 包括声音，莲湖这两道出现信号，准许发车。包括声音，司机员。
0: 作为青藏铁路集团核心生产指挥机构，调度指挥中心统筹管内4000多公里线路运营，中心及行车组织、应急指挥、设备施工维修统筹三大职能于一体，24小时守护青藏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6: 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啊，我们就已经在青藏铁路上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设备，比如说加强式的这种裂缝系统啊，还有这个全线覆盖的通信系统啊，还有我们这个全线的视频监控系统，那么还有我们的调度集中1.0版，那么这些依托这些先进的设备啊，我们可以更加安全、可靠、有效、实时的来监督我们的列车运行，来完成我们的指挥计划。这在保障青藏铁路的安全平稳运行上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0: 这是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画面之一。每年迁徙季节，成千上万只藏羚羊都会通过铁路下方的专用通道安全过河。为了保护这些高原精灵，青藏铁路专门设置了33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
8: 4月底，差不多就开始迁徙嘛。藏羚羊迁徙的时候，就是铁路上那个吾辈大桥，专门给藏羚羊迁徙留的那个通道。然后109也给他们留了那个通道，然后就是给动物方便就是迁徙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嘛，然后就是藏羚羊自然而然的就是这个留的迁徙通道，就是从那儿就是过。
0: 青藏铁路的建设初心不仅体现在对生态的敬畏，更体现在对民生的改善。走进格尔木鹿港园区，一派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依托青藏铁路枢纽区为优势，园区大宗物资仓储集散，干线物流运输、内外商贸交易等多元业态齐头并进，蓬勃兴旺。完备的产业链条持续释放高原物流枢纽强劲动能，源源不断

0: 带动区域经贸发展与群众就业增收。
1: 物流园区呢，主要定位呢是为进藏和出疆的车辆呢做驿站以及货运配载的这个服务。当前呢，每天的这个进出的这车流量呢，在这个2800辆左右。那入驻的商户呢，将近500余家。全园区的基本上的这个就业人口呢，大约有2000到3000人。
0: 今年42岁的刘玉斌在格尔木昆仑物流园开了一家修车的店铺，如今的生活安定且舒心。
2: 昆仑物流园的园区车流量也稳定，生意养家糊口各方面还比较稳定。
0: 在拉萨西站铁路货场，这里机器轰鸣，藏族小伙顿珠杰布稳稳操控叉车，来回穿梭装卸各类物资，动作娴熟利落。
3: 我以前在干装卸工，现在开叉车，然后就是我现在工资也还稳定，生活也保障了。
0: 青藏线上旅游专列直达茶卡盐湖，便捷交通吸引八方游客，让昔日偏远盐湖小镇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以茶卡为缩影，青藏铁路串联起青海湖、察尔汗盐湖等一众高原优质风光，并形成精品旅游环线，沿线各地文旅资源全面盘活，货运线路同步畅通，本地牛羊肉、青稞等特色农牧产品顺着铁轨运往全国各地。从汽车背火车的无奈，到复兴号飞驰的豪迈，再从盼火车的渴望到富起来的现实，青藏铁路用20年时间证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0: 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清末小说家刘鄂在《老残游记》中寥寥数笔，就勾勒出泉城济南的神韵所在。一座城有了水的相伴，就会让城一下子变得灵动起来。常年恒温的泉水喷涌而出，经年不息，滋润了济南人。依泉而居的生活，荡漾出一片如水般清澈甘甜的日子。
1: 走进济南的老街，会有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都市的感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诗意生活在我们的面前徐徐地展开，耳边总会不经意地响起潺潺的流水声，河里的泉水不间断地往上冒一些细小的气泡，就像在诉说着什么。也许只有见到这些清澈的泉水，感受了济南人临泉而居的生活，才会真切地明白为什么济南被人们称为泉城。
0: 济南市的中心是一片被古护城河环绕的老街区，它始建于1371年，相当于明朝时期济南城的范围。如今的济南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当地人又把这里称为明府城。3.2平方公里的街区内，46条明清时期

0: 形成的古街巷错落有致。由于是先有泉后建宅，所以老街里的房屋大多临泉而筑，80多处泉水流淌在小巷民居间，叮咚的泉水声伴随着老街人走过了600多年的时光。
1: 我去的老街巷多是这个石板路，那么就是随手掀起一块石头来，那么底下都是一汪清水啊，那走到街上呢，不小心就能把鞋湿掉。那清泉石上的时候，整个的这一条街上都是流着那种清澈的泉水。
0: 一代代济南人依泉而生，伴泉而居，生生不息的喷涌和清冽甘甜的味道，都是他们魂牵梦绕的乡愁。明府城北面有一处泉池，名叫百花洲。盛夏时节，岸边杨柳扶风，水中鱼翔浅底，一排灰瓦白墙的院落倒映其中，宛若江南。宋代的百花洲要比现在大得多，人们住在水中的小岛上，与北面的大明湖隔水相望。由于济南的地势南高北低，每到夏季，泉水雨水毫无节制地往北宣泄，时常造成水患。宋熙宁4年，52岁的曾巩调任齐州知州。按照规矩，新官上任，朝廷会拨出钱款为其修筑一间新的馆舍，但在曾巩看来，为民谋利才是地方官应尽的本分，怎能只顾自己享受而弃百姓于水火？于是他把修建官邸的银两捐出，又把自己多年来的积蓄贴补进去，建起了济南城的北门水闸。从此之后，大明湖成为蓄水之地，北城的水患得到彻底解决。
2: 所有的水质，他觉得治理水害，造福一方，他比其他的任何事情都要重要。这北门它是个水门，只要来水的时候，我再打开。所以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程，
3: 一直都在发挥着作用吗？
2: 对，
3: 到今天也在用吗？
2: 一直都在发挥着作用啊，包括济南的几次大水来，这个水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曾巩深知，黎民之官犹如无源之泉，注定不会长久。他带领百姓用疏浚大明湖的淤泥，修筑了一条贯穿南北的百花堤，方便人们从南岸百花洲前往大明湖北岸。这条堤又被称为曾堤。相传苏轼就是看到百花堤后深受启发，才修建了杭州西湖的苏堤。曾巩在齐州为官时间不长，2年后他奉命调离，百姓纷纷涌上街头，不仅拦住他的马，还拉起吊桥，关闭城门，不愿让他离去。
3: 正声人去后，丰碑在人间。南风祠在大明湖畔静静地矗立了近千年，一位好官的故事也感染着一代代的泉城人。正所谓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风光秀丽的大明湖畔不仅留下了不爱钱的曾巩的身影，也记录了一位不惜死的将军死守济南城的故事。
0: 明建文元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率领北军兵临济南。正在外地运送粮草的山东参政铁铉听闻消息，马上掉头驰援。他把济南城内的官兵和百姓组织起来，歃血为盟，死守城池。
2: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武官，武官不惜命，这是他的座右铭。
0: 男儿到死心如铁，铁铉人如其名。在他的带领下，济南城固守了3个月。朱棣情急之下，命令士兵用火炮攻击，眼看城墙就要倒塌，铁铉急中生智，

0: 让守城将士把明太祖朱元璋的灵牌悬于城上。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兵围济南数月不克，只好撤军北返。两年后，当他再次率军南下，仍对铁券心有余悸，便绕过济南，直取南京。智勇双全的铁券使济南城两次免受战火之灾，被当地人尊称为城神。
1: 他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浴血肝胆的一个男子汉，他就用了智慧来保住了济南城，使人们更加的爱戴他。
0: 忠勇之人是连对手也要钦佩的对象。朱棣称帝后，处死了拒不投降的铁铉，但却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公真似铁，浩气长存，几百年来铁公祠香火不绝，不惜死的英雄守住了武将的气节，也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2: 他死守济南，他尽到了臣道，他尽到了他的忠贞。像孔子所说的，这叫做杀身成仁；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做一个合格的人，做一个大写的人，做一个尽本分的人。其实这就是君子之风。
0: 海佑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甘甜的泉水浸润了无数才子大家的文思雅趣，变得愈发清明无瑕。孔子的仁德礼智，李清照的细腻婉约，辛弃疾的豪逸奔放，都融入这一方清泉之中，润泽人心。文风炽盛的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明清时期修建的文庙和贡院。孔孟之乡敬畏传统，崇文尚德。相传孔子九世孙听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后，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壁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
3: 复我性命，
4: 修身养性。
0: 时隔两千年后，这种精神仍然薪火相递般地传承下来。1938年初，一个背着土布包袱的中年人从淄川乡下辗转来到济南，他隐姓埋名，在大明湖畔定居下来。这个人就是被称作中国普学研究第一人的陆大荒。
5: 其实日本也知道他拥有手稿最多，所以呢，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呢，就冲着我爷爷的手稿来的。就因为这个呢，在老家嘛，把我们家的房子也烧了。
6: 那个时候其实非常危险的哈，
5: 危险，而且生活非常苦。但就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在陆大荒看来，守住了国之文脉，哪怕山河破碎，中华也不会亡。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精于书画、金石、版本、目录之学。1937年，济南、淄川沦陷后，他用鲁壁藏书的古法，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隐居在明府城老街。1962年，67岁的陆大荒把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5: 我大爷在当时在农村，从戏匣子里听说以后呢，马上买了张票，就来到曲水亭了，就说：“爹啊，你给我留一张，我卖卖，我那儿女又就有吃的了。”当时我爷爷吧，就把我大爷熊了一顿，手稿拿。

0: 能一页一页卖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学遗产，它属于咱们国家的。我觉得把手稿捐出去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
1: 陆芳红从小跟爷爷在老街长大，与爷爷生命交集的17年中，老人对他影响至深。退休后，陆芳红整理了爷爷的手稿和日记，撰写出20万字的《陆大荒传》。他说，爷爷把蒲松龄的手稿捐献给了国家，他也要把爷爷的手稿全部捐献出来。在泉城老街，像这样的故事绝非孤立。王献堂驱万里，居思民，心铸酒，这些仁人志士把守护中华文明灯火当作自己的本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古籍时，也应该记住他们的付出和牺牲。上善若水，润泽万物。清冽的泉水流成溪，汇成河，聚成湖，鲜活了老街，也把名取舍之大义的君子之风流淌进每个人心田。
2: 济南人看到泉水，脸上是会含有笑意的。他们一见到那些从泉眼当中冒出的甘泉，心里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走在老街上，随便推开一处院门，主人都会用泉水泡上一杯茶，热情地招待客人，还会如数家珍地介绍起老街老巷和每一处名泉的来历。亲切而又爽直的济南话，听起来就像叮咚作响的泉水，酣畅淋漓。
1: 老街上早就有了自来水，但人们还是喜欢喝泉水。一早一晚，打水的人络绎不绝，大桶小桶肩扛手提，仿佛只有这泉水泡出的茶，煮出的饭才有滋味。
3: 一年四季都拿这个喝吗？
4: 对，反正有的。
1: 如果甘甜的泉水是从自家院子里冒出来，那就更美。曲水亭街15号，始建于清末，院中有一眼从未干枯过的左泉，今年65岁的王丽从小就生活在这里。
2: 哇，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啊。
5: 哎，这是，
6: 这什么时候拍的呀？
5: 这张老照片是80多年前的照片。
6: 80多年前了。
5: 哎，在这张老照片上，我们家的大门在这儿，这是门前的曲水河，这个河也是有好几个石板桥。你看当时的人，这不在这河边洗衣服。
6: 现在看这个照片，能看出以前老街很有人气的。
5: 是。
2: 哇！哇，真棒哎！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冰，但是很清爽。
5: 是啊。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冰箱，哎，就是夏天的时候，一家人，你坐在这个小院子里啊，吃西瓜，聊天啊，其乐融融。
1: 老街居民临泉而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许多用泉爱泉的规矩。起凤桥街9号是周慧琴老人的家，院子里的泉叫起凤泉。几十年来，全家泡茶做饭用的都是泉水。
5: 这45年了吧，我那哥来的时候，就是这个街上基本上早起来没有洗衣服，没有涮那什么，全得让给这打水的。我们都没有这个随手往河里倒脏东西的这个习惯，老街人都懂的这个规则。
1: 随着城市的发展，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留下老济南记忆的街巷越来越少，很多游客都喜欢来这里寻找泉城的旧时光。为了保护这份泉水叮咚的日子，老街人组织起护泉志愿者队伍，像守护自己的亲人一样守护着这汪泉水。
5: 我们家的这家子老胡啊，早起第一件事先洗钱清理。

0: 喝的好，清理点喝一些东西，就好清理完了以后再吃饭，舒服。俺这个地方，虽然住的都紧巴点吧，也是都不愿离开的，舍不得这一只是看着谁就不愿离开。
1: 保住泉水，就是保住了泉城的魂。如今，节水保泉成为所有人的共识。自背井全都关闭了，地铁建设也远离了泉脉密集的老城区。人们意识到，只有用心维护泉水的欢腾，泉水才能给这座城市带来欢笑。芙蓉街是名府城街区中最繁华的一条街，因街上有眼芙蓉泉而得名。明清时期，芙蓉街周围有府院、布政司等衙门，许多商家在此开店。瑞福祥的前身瑞福布店，济南第一家眼镜店，最大的百货店都曾开在这条街上。一家门脸不大的旗袍店，在热闹喧嚣的芙蓉街上显得有些冷清，但正是这份孤单的坚守，让这家旗袍店见证了老街150多年的历史。
2: 玉成号，这是家里的老号。
3: 哎，这是我爷爷给我父亲哈起了个名号，到了我这一代吧哈，就叫玉泉号了。
2: 都是取名字当中的一个字。
3: 哎，是。
1: 于仁谦是老店的第五代传人，老人已经记不清做过多少件旗袍了。虽然现在开一间旗袍店赚不了多少钱，但他愿意守着一份老手艺，过着平淡如水的日子。
2: 老街人对您家这个老店是很有感情的。
3: 是啊，考上大学了，给儿子、给女儿做件衣服，这都是常事。
2: 婚嫁就更不用说了。
3: 婚嫁就更不用说了。你看，我们家里从清代同治年间至今150多年了。芙蓉街的一草一木、街坊四邻，我对他们的感情非常重。
1: 老城老街老手艺，其实就是一座城市不改的初心与守望。于仁谦入行50年，始终坚持手工制作。一件旗袍上上下下60多个数据，需要量半个多小时，老人从不敢马虎应对。
3: 虽然说旗袍不会说话，但是穿旗袍的人他的肢体特征他会说话的。旗袍是有灵魂的。我几十年如一日的去工作、去钻研、去学习，至今我感觉我都不行，很有噱头。
1: 在泉城老街有很多老手艺人，他们用一生的时光守着一门技艺，为济南留下了传统，也留下了生活和文化的印记。直到今天，济南依旧享有曲山一海的美誉。老街上的芙蓉馆每天上午都会有公益演出，为曲艺新秀和新段子、新曲目提供表演的舞台，也让老街居民有个免费听书听曲的地方。
4: 七瑞运
1: 山环水绕间，生活在老街里的人们不求名山大川的激情澎湃，守着一泓清泉穿堂入院，就这样不急不躁、平和安逸地生活着。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守着老街老院，守着一汪清澈的泉水，有时也会守着一句承诺，守着一份淡然平和的日子。老街人也就守住了官有清明、商有厚德、民有家风的济南人的风骨。
1: 经年不息的泉水，善解人意的杨柳，在四季轮回中抚慰着济南人，已让这座城市变得有情有义。1979年，只有19岁的房泽秋看到独居老人李玉柱因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母亲简单商量后 就把老人接到了家里，从此承担起了照顾的责任。
4: 当时想的非常艰难，你看我那才